0: 直至电911举报。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四月份通胀率升至 2.8%， 创近两年来最快涨幅。张奕良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四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 2.8%， 创近两个月来最快的涨幅。加拿大统计局指，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上月汽油价格按年增加 28.6%。 此外，四月份的加拿大油站开始使用价格较高的夏季汽油，也都推高了汽油价格。不过，联邦政府在四月中经已暂停征收燃油附加税的措施，有助于缓解四月份价格上涨的程度。加拿大统计局在四月的报告显示，通胀率较三月的 2.4 上升，虽然路透社先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经验显示通胀率将会进一步加速超过 3%， 四月的通胀率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时，渥太华上年取消了消费者碳排放定价决定，也都拉高了四月份按年比例价格的数据。取消碳定价使到2025年4月每公升汽油价格跌了大约18仙，虽然此举在过去12个月中抑压了整体通胀率，但是有关的降幅如今竟已从年度比较里面消失，反而推高了通胀而非抑压通胀。另外，4月份的服装和鞋类价格上涨 2%， 之前3月就曾下降 0.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4月的旅游价格按年减 11%，以及全国的租金通胀放缓，有助于抵消能源上涨成本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减少， BC 省的租金涨幅尤其是放缓，本省是四月份唯一通胀率并没有加速的省份。四月份食品通胀率都降了 3.5%， 低于三月份的 4%。 先前鸡肉、新鲜蔬果、咖啡和茶等食品的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但之后涨幅竟已放缓。四月份的数据是加拿大央行准备6月10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次通货膨胀的数据。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留意5月18日至2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局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10: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头本就大家知道啦，咁啊讲呢个 Alberta 省咧就有人倡议咧就即系举行呢个Alberta 省独立，有人反对嘅。咁各方面咧就都已经系递交上呢个选举局，咁但系咧可惜咧呢、這个高等法院咧就话认为咧佢未有咨询过原住民，所以咧就系即系唔俾佢提即系申请啦。咁啊，問題就係個省長佢啊要要求咧就上訴，咁啊大家點睇法咧？假如真係公投，咁頭先 Harry 話，咁啊好長時間，咁但係問題咧，假如俾佢大公投嗰啲時間上唔係問題啦，咁問題就係即係佢嘅目的係乜嘢咧？省民目的係咪好似當年灰花省咁啊？只不過爭取佢自己本身多啲嘅利益咧，咁樣咁啊各個方嘅揣法即係分析都唔同嘅。 604-2-3-20, 咁啊，喺度啲聽眾等好耐，我聽咗聽眾電話先嚇。咁啊，陳生，陳生你好，
11: 係李保安你好，
10: 你好。
11: 我咧就想講一樣嘢咧，時間長咧就唔係問題嚟嘅，總之有時間就得噶啦。咁咧我聽講 Alberta 省獨唔獨立咧，我就唔係好關注啊。點解咧？因為加拿大咧，家下咧，我發覺咧，遲早淪陷噶啦，已經。俾呢、這個你哋當佢係神嘅卡嚟咧，呢、這個就口水佬嚟嘅。早幾日有聽佢哋用係100,000,000，你唔知係咪 Alberta 又起個咩啲礦產啊嗰啲咁嘅嘢？佢樣樣咧都係100,000,000嘅啊！咁我發覺即係我哋家下加拿大，你估係一個強國咩？根本就唔係一個強國，仲有。另外一樣嘢，我對啲原住民家咧就越嚟越反感。以前喺嗰個教會教堂發現嗰500具屍體，根本就冇證冇據嘅。
12: 你好似講緊阿伯，係
11: 佢哋咁樣，
12: 係
11: 佢
12: 咁
11: 樣用個圈咁舉下舉下，咁又話有500具啦。以後咧，佢哋咧最緊要一樣嘢係錢啊！佢唔滿意嘅嘢咧，佢就堵路、罷工、燒火啊！咁究竟不如俾翻佢哋管啦，係咪先咧？即係樣樣都要問佢哋嘅，不如佢哋管好過啦，係咪先咧？嚇、啊！即係做一個原住民啫嘛，你嗰陣時係即係唔係話咩？之前係衰到即係衰到貼地嘅，加俾翻啲利益俾你，你哋就哇，真係飛禽大咬。嗱、啊，今次又話啦，啊冇諮詢過原住民啦，係咪先？係咪我屋企個公都要諮詢你原住民先？啊！即係所以點解我對呢？以前我都好尊敬啲原住民嘅，但係自從呢單嘢之後，佢哋以後嘅表現咧，我發覺
12: 啊，陳生你好似有少少離題喎。我哋講緊係阿伯等個獨立喎，
10: 唔緊要，
12: 同呢個原住民而家
10: 唔
12: 係佢哋係有道理喎。
10: 咁唔係啊，陳生意思就話即係原住民本身咧，點解要反對咧？
12: 喂，反對得正常啊，因為有第七條、第八條。
10: 但佢話佢唔贊成啊嘛，
12: 所以唔啱啊。
10: 唔係咁佢，但係佢
12: 而家講緊獨立問題，唔係講緊，而家
10: 唔
12: 係講緊佢屋企，
10: 唔
12: 係
10: 都係有關聯啊。唔係 ，Harold 應該有關聯嘅，因為陳生所講咧，佢只不過同係唔係啊？陳生，先生，呢個係即係同阿 Harold 嘅意見唔同啫。
12: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唔係見。意見有問題，
11: 時間長嘅問題咩？係咪先？
10: 唔緊要，
11: 有時間就攞去做噶啦。
10: 阿陳生啊，
11: 啲嘢三廿幾。
10: 陳生，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原住民就即係唔應該，你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即係各方面咧，包括喺全加拿大做過咁多年嘅嘢啦。
11: 嗱，
10: 問題咧，
11: 乜嘢佢都話要一半。
10: 但係問題咧，你畢竟又好難講，因為好多譬如無論呢個聯合國嘅條例啊、加拿大嘅憲法啦，同埋咧就聯邦政府同呢個你同咁啊唔係話冇咁冇辦法啦。你講真一句，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咁大家希望和解就咁解。
11: 咁以前啲佔大國。點啊？
10: 打仗
11: 嗰啲係咪先啊？
10: 冇啦，咁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嘛，我哋自由民主啊嘛，我哋而家要講翻啲嘛。嗱，陳生啊，嗱，你贊唔贊成佢哋獨立先？
11: 我贊成。
10: 你贊成？好嘅。
11: 因為民主自由係咪先？
10: 係嘅。
11: 有人投票贊成獨立，就應該去獨立。
10: O K。
11: 就唔好俾啲原住民喺度搞搞震，點解、
10: okay,
11: 要諮詢你啊
10: ？O K，
11: 係咪先？
10: 得，我明白，多謝意見啊！咁啊，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再聽下梁依個係咩女士先？歐女士，
12: 張女士，
10: 張女士 ，sorry， 張女士。
13: 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呢、這個國家同原住民係有好大嘅關係。O、okay? K， 因為佢哋喺度住咗成一千年啦。其他的人呢是周圍走入來的 OK、說回這個獨立這個 Alberta 獨立這個問題、需不需要拿去聯合國那裡投票，因為呢先那幾年前巴勒斯坦、要求獨立，那就拿去聯合國那裡投票，但是一條票美國佬反對，那呢就巴勒斯坦不能夠獨立。咁而家呢個Alberta 要獨立，咁係咪一樣咁樣去對付佢呢？我想你哋幾位主持人解釋一下，唔該曬。
10: OK 啊，咁其實啦，張女士呢、這個意見係幾好喎。 因為如果當年真係有咁嘅先例，亦是實在，你劉伯特省日後如果你話哦，我唔理你，我要獨立咗啦咁樣，但問題如果全世界啲國家都唔承認你，有鬼用咩？係咪啊？即係變咗佢，即係佢都啱，可能即係到時聯合國出聲。咁聯合國你知啦，就即係理事國唯一五個啫嚇，中英美法俄啊。咁佢是但一票，一定要全票噶嘛。是但一票咧唔贊成咧，你都唔使玩。咁你獨立咗，冇國家陪你癲，咁你真係得啖笑啫係嘛？阿張女士都唔係佢都講得啱。
12: 我有係佢邊個反而合理啲啊？係你個
10: 咁，但係佢講翻轉
12: 啦。
10: 嗱，佢唔係冇離題，大家都冇離題。咁啊，事實袁志文有份噶嘛？阿陳生話：喂，你冇。咩？你乜鬼嚟？嘅狗
12: 唔
10: 係
12: 獨立，
10: 但係頭先又唔係喎，唔係關事。
12: 咁啊，喂，阿張，
10: 張唔係咁講嘅。張女士所講啱，唔止一千年啦。如果我睇翻你都成過萬，成萬年前嘅，你已經講兩講就好似話依個由中國嗰度就一路走過嚟咁樣
12: 嚇。唔係咁樣，我認為咁樣，即係咧，你首先唔好話邊個合理與唔合理先，而係佢哋如果唔合理，佢就唔係話行呢個法律途徑啦。而家行法律途徑，大家係遵守法律。OK， 而嗰個 court 最後判出嚟都係判到原住民勝訴，都係按照理據嚟評訴，按照法理嚟評訴，所以係絕對係合理嘅，唔係唔合理。你明唔明意思？
10: 但係佢
12: 而所以就話
10: 分離主義都冇錯啊。
12: 唔係分離主義點會有錯啫？唔係分離主義係有錯，因為我哋要團結啊嘛。加拿大應該係一個加拿大啊嘛，大佬啊，你明白？我絕對唔同意，我絕對唔同意加拿大嘅分裂嘅。即係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加拿大。
10: 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就話。
12: 頭先你嗰個聽眾中意啊嘛，佢主
10: 我咁唔係，咁佢有佢嘅角度啫。
12: 唔緊要啊，我將每個人
10: 佢對於
12: 自由嘛，
10: 佢即係佢嘅角度就係從因為我對於聯邦政府真係對佢唔公平噶嘛，同埋攬埋連住民啫，嗰班人咧，佢心即係佢。
12: 唔係兩件事嚟嘅，佢而家冇人證明到原住民同埋聯邦政府係攬埋一齊嚟。對付阿伯頭啊嘛，呢兩件
10: 唔係高志豪話就係你講法理啊嘛，
12: 係法理係咯，
10: 咪雙方有法理噶其實，
12: 有
10: 雙方有噶，咁加拿大有加拿大
12: 公投咯，而家都話啦，而家係唔係話時間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你公投之後有一大堆嘢你要做 ，OK， 而呢啲嘢做。是需要時間嘅。
10: 咁咪慘得過BC 省Alberta省政府佢肯支持咧。咁如果你嘅選舉成功佢，
12: 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就唔係，因為你選舉出嚟嗰時候，佢當年2023年佢出嚟選舉嘅時候咧，唔係話帶領Alberta省獨立。佢嗰時嗰個 platform 咧，只係話減税啊，點樣去幫助石油可以出口啊，即係佢可以賣多啲油出去啊，油砂出去啊，點樣可以減低大家生活？係從來冇講過話要帶領Alberta省獨立，而而家佢支持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佢已經對唔住咗佢選舉出嚟嘅選民，因為佢唔喺個政綱裏邊噶嘛。但係同魁北克省唔同，魁北克省一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嗰個政綱就係要獨立。OK， 嗰個 difference 喺呢度咯。
10: 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講問題，好多政客都係咁噶啦。佢宣傳嗰時間係話，
12: 依個係咯，
10: 到咗咁上下會轉態啦，即係豬腩
12: 政客睇得住。
10: 問題就係佢可能市民思維，或者係其他人認為，喂，你聯邦政府一路以來對我哋嗰啲省民咁樣咁，我哋使咁多錢，
12: 即係你係支持獨立？
10: 唔係支持獨立，我係你唔係咁。你支持之餘咧，我要講翻嗰邊嘅人哋嗰個意見咧，咁啊，咁你咪大家聽眾去分析咯。係咪？佢有佢理由
12: 咧。我而家問緊呢個問題，你唔好打官腔對我。而家譬如我問你，嗱，我唔支持獨立啦。Evan， 你支唔支持啊？
14: 好，我唔。
12: 咁我問翻你啊，榜哥，你支唔支持？
10: 我都唔支持噶。
12: 係咯，咪得咯。
10: 啊，唔係，咁但係我要話，我唔支持之餘，呢啲。
12: 唔係，我即係我攞到個答案，唔係意思啊。
10: 唔係，我正要問陳生一樣，因為我支唔支持唔緊要，問題就話雙方都有佢嘅理據，雙方有佢嘅權，只不過你認為係多餘啫。
12: 咁簡單啫，咁啊，我哋唔支持獨立，我都有理據啊，我理據就係因為加拿大。咁咪佢係一個加拿大。
10: 咁頭先陳生好話即係。張女士都一樣道理啫嘛，咁佢嘅理據，咁你唔能夠話佢。
12: 我冇話佢，我而家問緊你。
14: 八幾年前咁辛苦，然後先搞做一個聯邦政府走出嚟。點解你要拆散佢咧？
10: 我要講獨立嘅 BC 省仲先鬼過 Alberta 啦。一早已經話要搞到啦，不過冇人睬佢啫嘛。
12: 講行動兩件事嚟嘅。
10: 啊，佢冇做唔到啫嘛，係咪啊？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15: Danny 啊。
10: 係喺啊。
15: 咁樣嚟講啊。英國啊，脱歐啦，脱歐要找數啦，係咁烏拉巴省肯獨立嘅話咧，找埋尾數俾我哋咧，咁你咪獨立咯。我都贊成噶，
12: 找埋尾數。
15: 我哋啊 B 省咧可以獨立咧，我哋又擔同根噶啦，唔使下護住多人多邊啦啊，所有個省份咧係咪啲錢又去曬一邊？啊，福利我邊又啱啲咁樣。我反而我哋 B 省可以獨立，都可以獨立喎咁講法。 打打都未做得緊要，冇等做可能好難講喎。嗱，又又嗰啲後生以前攞幾蚊學禮金，哇，食咗唔少啊！你哋保得都得，你咪打翻你以前嗰啲攞個我話聯邦錢唔多錢，你咪可以就俾獨攞，好似歐羅咁樣，應該我要埋單先要俾獨留咯，去個歐款項係咁啊？
10: 係，你話咁啊咁啊？好，多謝。咁啊，其實咧找草咧，佢未必找唔到嘅，佢咪最多放多兩後管放，收多啲錢，遲啲找俾你啫。就問題就話，即係佢自己計，我唔好知個實際數字啦。佢省即係佢省裏邊實際每年嘅收入係咪多過攞聯邦政府個俾你嘅資，即係嗰個數字咧？咁你只要計條數啦，係嘛？你賺100亿，原來乜嘢俾200亿你咁啊？你搞邊飛搞乜鬼啫？係咪啊？即係咁講。
14: 好多嘢佢未計咗落去嘅
12: 咧。係啊，你醫療都仲係靠聯邦政府噶嘛？咁嘅錢。仲有喎，你而家。Alberta 省佢唯一嗰個收入咧，因為佢冇呢個PST 嘅，冇呢個省税銷售税噶嘛。佢最大嗰筆，而且差唔多可以講係唯一嗰筆就係賣油。但係咧油砂咧，佢要個國際油價，因為我哋跟國際油價啊嘛，國際油價要去到77-78元一桶或以上先有錢賺，因為佢我哋個成本就咁高啦。所以而家咧仲好啲，即係早排咧我60几元嘅時候咧，佢哋係慘噶。所以嗰陣時就出咗好多政策出嚟，就針對移民啊，針對成。但你要睇翻。兩年前他們做這個宣傳的時候呢，都是希望大量的移民來阿伯特省，因為他們需要人力的資源、那個、資源嘛。但是到油價低的時候呢，就沒辦法了，就開始有賴了、那些太多人來了什麼什麼什麼樣。
10: 但是60几元時他賣給美國就30几皮而已、OK， 聽聽客戶信息，回來接聽歐陽小姐的電話。
16: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18: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时事风云
1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啊，其实咧有不同省嘅，即系嗰啲人意向就分离咧。佢当然好多个，即系我哋揣测啦。咁啊，好多又估佢，即系可能争取多啲啊。有啲咧直情话佢即系谂住自己可以搞得掂啊。咁啊，各方面咁，其实咧各方面嘅意见咧，有佢自本身嘅争取啦。逢系嘢就即系黑，即系一个相對論一樣嘅啫，唔係有黑就梗有白嘅嚇，有正就必有負嘅，
12: 有灰色嘅、
10: 啊。所以頭先你灰色一件事咧，你行唔行得通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問啦，你係咪反對啊？你贊成，我贊成，譬如調表，我唔會搬翻人嚟反對講啲嘢俾你聽噶嘛。呢啲就係即係冇，只有相對，相對冇絕對。你而家你講嘅係絕對，
12: 我唔係喎，
10: 即係你絕對之後，喂，你贊成咗，你唔好講啦，乜都唔好講啦，唔係咁樣嘅，
12: 梗係唔係
10: 㗎？唔係你有權，
12: 啱啱先至同你打完交，
10: 唔係你有權，
12: 唔係
10: 你有權主，你有權絕對，阿 Apple 都有權絕對，但係我冇嘅，我一定要相對嘅。
12: 講笑還講笑，其實咧好老實講，根本亞省而家你睇翻，即係等於英國當時話要 Brexit，OK， 結果搞到一鍋粥。但係而家亞省都一樣，亞省根本係冇獨立嘅準備喎，好簡單啫嘛，你獨立你點獨立啊？你又冇國防。佢又冇方案喺國防，又冇清楚嘅貨幣方案係點樣？佢繼唔繼續繼續用翻加拿大幣啊，定係加幣啊，定用美金啊？定係佢有個 Alberta 幣啊？啱啱先？咁又冇邊防方案，又冇護照點安排啊？啲人點走啊？係嘛？咁啊國債點分配啊？ 因為退休金點搞啊？係嘛？仲有原住民個 treaty 六啊，即係第六、第七、八嘅權利點搞？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仲有而家佢個油管，佢有油啫，啲油出唔到噶嘛。咁如果你獨立咗，真係話獨立啦，你有邊界啦？咁你啲油點走啊？淨係往南走可能分鐘係咪？因為可能美國收你喎，係咪？咁跟住你仲有即係你仲有一個國際嗰個身份點搞啊？頭先應該有個聽眾都話啦，你都要去聯合國去人支持你㗎，有個190幾個國家去支持你㗎，係咪先？所以根本成件事對我嚟講，即係一個笑話，即係唔係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係未準備嘅。
14: 即係佢哋喺度談天説地，唔係
12: 喺度抌地。
10: 哦，咁啊，即係乜都開有開始嘅，咁佢連依度都唔做咁。
12: 喂，咁你講真啦，你如果同灰巴生比，灰巴生準備咗咁多年都搞唔到啦，啱啱先？咁你搞乜鬼啫？
10: 咁可能咁唔係嘅，咁可能佢問題佢哋仲慘過灰巴生，灰巴生一路都攞緊著數噶嘛，佢只不過更攞多啲嘅啫嘛。
12: 唯
10: 一
12: 捉佢啊！捉
10: 佢好運咯，咪咯，冇佢冇所謂噶，佢投票啫嘛，又唔使佢使錢嘅。
12: 所以其實
10: 政府使錢
12: 嘅，即係好多時就係咁樣，即係有時啲政客出嚟就係、是，即係你我覺得務實啲，真係為市民做下嘢，為特即係為翻佢選民做下嘢，為翻個省做下嘢，唔好又因為一己私利咧去諗咗啲奇怪怪嘢，搞到咧亂七八糟。保安哥，你講得啱嘅，你要搞公投都要使錢噶，啲錢邊度嚟啊？
10: 政府出咯。
12: 你已經咁窮啊，大佬，啱啱先你
10: 仲有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根本有。可能有外國勢力的參與，哎，依句嚴重嘅真係，聽聽歐陽小姐先啦。歐陽小姐你好，
20: 我本來咧就唔係好想打電話入嚟嘅，因為呢個議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好似 Harold 話齋一個笑話嚟嘅。不過啊 ，Harold，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咧？
12: 好啊，
20: 你頭先猛咁又要問啊李保安，又要問啊 Albert 係咪？問佢哋喂，你支唔支持獨立吧咁樣？
12: 那個 purpose 是什麼呢？我們經常都問的，喂，歐陽小姐，其實你不明白的，其實我們，
10: 你
12: 給他
10: 問
12: 的，
10: 你給他
12: 問
10: 的，
12: 我以為你問完問題，
10: 未未未問完，他起碼五分鐘，
12: 我不記得的，
10: 我記得，如果人家回答
20: 你說，我支持獨立，你會
10: 不會
20: 覺得他
10: 們
20: 有點
10: 不
20: 公平？
12: 我沒有做到，當然不會啦，我都不夠他打。
20: 你去打啦，
12: 唔係
20: 好明白
12: 點
20: 解做？
12: 唔係啊，
10: 唔係
12: 啊，
10: 唔係
12: 啊，我哋
10: 呢
20: 啲咁敏感嘅問題咯。
12: 唔係敏感啊！
20: 大家都知道你咁激動嗰陣時。大佬，你咁激動，你仲要問啲咁嘅問題？人哋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我其實都唔知啊！李保安點解要答你？
12: 你唔明啊？
20: 我自己咧，我自己覺得咧，國家統一啦，家和萬事興，家水口不停。我都不贊成的，但是我們不可以 stop 人家去講嘢，你更加不應該話俾人哋聽你離題。咩叫離題啊？你知不知道今次點解個 court 判出嚟就是因為 indigenous people 啊？點解
12: 知道啦？
20: 可以講 indigenous 啊？你今日嘅話題係講緊 Alberta 啊嘛，大佬，你點解要 stop 人哋話人哋？你咪同阿郭生一樣。
12: 喂，歐陽小姐，你又開始激動了
10: 喎！唔係，等佢講完先啦，你可以答佢。
12: 啊，
10: 你等佢講，繼續啊，歐長。
20: 哇！你即係我覺得首先我咁講啦 ，Harold， 分離主義咧，你又唔俾人講，原住民又唔俾人講，又話有法理，全部都有法理噶啦 ，Michael Ma 都有法理噶啦，但佢係做得唔好啊嘛。咁人哋去講，你點樣話人哋離曬題，話人哋話人哋咩咧？你又要 challenge 人哋啊？你即係贊成啦，非黑即白，人哋去中立唔得嘅咩？人哋講一樣嘢係 against 你個 idea， 你就話人哋係白唔係黑。我諗即係做主持又好，做嘉賓又好，攞翻一個公道出，同埋最緊要你咁激動，你令到我都好激動咯。大家
12: 我唔係啊，我係俾啊，你幫我搞到激動嘅啫。
20: 啊，最後唔係 ，sorry， 我想講埋先，你大把機會講。Indigenous 咧，其實頭先嗰位聽眾咧，我亦都想講俾佢知，我哋加拿大咧，事實上係需要尊重原住民嘅。當然我哋有覺得有好多嘅阻滯，我哋係需要去講出嚟，但係我哋係應該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嚟到去同原住民溝通。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嘅話咧，尤其是我哋華人做得唔好嘅話咧，受到傷害嘅亦都係我哋華人。原住民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機會我才再講，不今天講，因為今天你講 Alberta， 我 我再講一次 ，Alberta cut 咗嗰段即係反即係 cut 出咗嗰個 decision 咧，係同 Indigenous 嗰個 treaty 係有關係嘅。嚇，唔該曬。
10: OK， 係冇錯。咁啊，今次嘅判決咧，因為你唔同
12: 葉
10: 文係
12: 係啦，
10: 唔係即係佢係咯，佢講話俾你聽，即係你話。佢好話你唔應該唔俾人講依個原住民嘅事。
12: 我只係喺嗰個，我係唔係 ？anyway， 唔好再考慮個 point， 因為其實咧，大家嘅言論自由好奇好奇怪。咁至於我覺得，
10: 但佢話你唔夠言論自由，
12: 唔緊要啊，唔係啊，咁唔係咯。而家你唔嗱，首先黑與白係你講，唔係我講，我仲話有灰色添，你仲話唔俾我有灰色，係嘛？首先黑與白你講嗱，歐比喺度先。
10: 唔係我作為
12: 非黑即白，
10: 唔係我作為。

0: 成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公啊公，快抢工！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嚟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4: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为咗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嘅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于本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喺今个星期同总理卡尼会面。尹大卫表示，佢希望卡尼喺同 BC 嘅谈判上展现出同对待亚省同等嘅积极态度。苏利警察局表示，在五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同追加相关的罚单。国际方面，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然未重开，北约会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6: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1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7: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美味，现在仲送 coupon。
6: 这么多就数，一于让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8: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8: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7: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0: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对于Alberta 省嘅即系提倡呢个公投咧，咁啊暂时咧唔成功啦。咁啊，法院咧判决咧就因为佢冇咨询原住民啦。咁啊，問題就即係加拿大，大家知道我哋自由民主咧，根據好多憲章嘅，咁所以各方面咧都有可以做任何嘢。咁啊，省長史密斯咧，佢話咧就即係啊，佢違反咗民主自由添嚇。咁喺加拿大係咁噶啦。咁啊，大家有唔同嘅立場、唔同嘅意見，乜都可以做啊。咁啊，成唔成功另一回事。604-2-3-20，我哋歡迎聽眾打埋嚟啊，發表意見。Albert 有咩補充啊？你
4: 好。我就認為呢件事咧就係、是一個好長途嘅旅程，而個個人亦都要需要忍耐一啲。有一批人係不滿 Alberta， 點解 Alberta 省長嘅 Smith 唔睇真清楚點解會有嗰十幾個 percent 嘅人真係要脱離聯邦政府咧？有咩嘢係我哋做得唔啱？或者是 做得錯的、他可不可以改善一下呢？改善一下，即有幾樣東西是很多人現在都是、哦、如果你們喜歡那樣東西，你要喜歡吃這樣菜、我給這樣菜給你吃，你要吃那樣菜我給那樣菜給你吃，結果他即有 90% 人他忽略了，那 90% 人是未必是想脫離加拿大的，所以、我認為Smith 未必是做得他最應該做的事。
3: OK， Harold 點睇？
5: 簡單啲啦，即係好老實講，你睇翻好多有啲其他國家都試過有所謂公投，跟住話要獨立啊。你歐洲都有試過好多次啦，西班牙特別是。咁結果係點啊？結果係啊，有90%啲人公投嗰、那個省話要獨立，結果就聯邦政府就入去，西班牙政府入去拉曬啲人 ，OK 坐監。係根本，所以你話喺個國家，你要分裂國家，其實就唔係一個。行得通的一條路嚟咯，特別是講真，頭先我都講過啦，你阿伯塔根本都不是一個可以有準備，可以佢自己有獨立。你庫巴克省搞咗咁多年都搞唔掂啊！雖然你話如果你追溯翻阿伯塔咧，其實70年代已經開始講緊呢樣嘢嘅，有講過零星咁，但係最後支持呢一樣嘢嘅政黨咧，一張票都冇收到，都冇喺個議會裏邊，即係話呢樣嘢根本係唔行得通嘅。咁所以而家你講出嚟嘅話咧，其實所以我就覺得係煙幕多於係一個真實嘅嘢咯，係啊。
3: 咁但係問題咧就聯邦政府都好緊張，其實就啱啱咧就現任嘅聯邦自由黨個委員啊霍根同埋咧就依個前省長康尼咧，佢都喺一個論壇上咧都即係佢都認為咧就今次嗰個表決咧都即係都緊張，因為如果佢公即係如果俾佢過咗咧，有仲有150咧可以公投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擔心呢樣嘢，咁佢認為都係唔贊成咧，就呢個阿比利省咧就分離嘅咁樣。但問題在於頭先你將嗰個西班牙嗰個比例咧，就你唔能夠將嗰個國家嗰啲強權啊、獨裁啊而做。雖然西班牙好似啊，但係你話有封鎖又拉人咧，就根本就即係根本唔係喺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就根本冇可能嘅事，因為你知道我哋加拿大不嬲有人言憲章喺度嘅，任何嘢都唔能夠好似佢哋咁樣。如果咁講，好多獨裁國家。拉人放火殺人乜都得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唔能夠相提並論嘅。但係擺喺我哋加拿大咧，的確係面對過百年嚟好多爭拗咧，都係脱離唔到原住民。咁啊，事實嘢係真係攞人嘅地方，借咗人地方製造一個我認為咧，佢叫做點講咧，就即係響即係用唔同嘅全世界嘅角度嚟擺出個加拿大嘅自由民主出嚟。我冇一個國家好似佢咁樣嘅，全部聯邦制啊，好多嘢咧就係全新嘅概念出嚟嘅，同一般嘅國家唔同嘅。好似中國咁千百年萬年，或者其他國家嘅過千百年，全部一個即係制度喺度嘅，已經係脱離唔到個民族嗰個傳統嘅。咁所以係兩個世界嚟事。咁所以咁多人啊，我哋嘗試喺一個新嘅角度裏邊咧，就能夠利用我哋加拿大而家咁嘅身份咧，可以咧創造出即係新一個叫做點講國家嘅嗰、那個生活嘅程度同嘅制度嘅。這個就係佢嘗試。當然啦，好多弊端喺度啦。但係即係好處係咪多過壞處咧？咁大家有兩睇法啦。604-2-6-7-3-20，咁我聽下劉太嘅電話先嚇。劉太你好，
6: 係你哋好。咁我都想講下，咁我係唔贊成嘅。 咁就我覺得咧，Alberta 咧係1905年加入聯邦嘅。咁啲人成日同 Quebec 比 ，Quebec 係1871年、啊、加入唔知六七年七日，總之係1800年早過佢應該係六七，咁係早過佢幾十年嘅。咁佢係加入嗰陣時係得四個省加入嘅啫。咁 Alberta 咧，實際上係全部佢係第尾三個省加入去嘅。咁所以咧，佢已經知道個Confederation 係點樣樣噶啦。咁而有一個叫 Alberta Act， 佢加入嗰陣時係有個 Alberta Act， 係佢嗰啲嘅 resources 咧係屬於聯邦嘅，嚇、啊，即係後尾到即係。過咗幾十年之後咧，咁樣先至有個叫 Natural Resources Act， 咁就先改變。而之佢加入之時咧，佢嘅 resources 咧係講明係屬於成個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加入嗰時已經知道係一件咩事嚟噶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講翻 BC 啊 ，BC 咧實際上加入嗰時咧就係、是、個聯邦咧係 absorb 咗佢啲 debt 嘅，亦都係起咗一條鐵路橫跨由呢、這個Ontario 嗰邊橫跨過嚟。咁所以咧就係、是、佢加入亦都攞咗好處噶啦，好似而家 Alberta 佢加入咗，佢都攞咗好處啦，佢嗰啲油係佢嘅。然之後佢亦都係去輸出咗啲油，亦都係 make money from 嗰啲油，而根本上嘅 resources 咧係應該屬於 Canada 嘅，只不過後尾係改咗嘅啫嚇。咁、啊、第二樣我覺得咧，阿 Danielle Smith 佢咧就比較上令人覺得佢好矛盾啊。佢一字咧就話我唔贊成，但係一字去做緊啲嘢咧就有點兒思覺失調。咁咧就係但係我係尊重人哋嘅意見，咁所以咧我又俾佢哋去做一樣嘢，咁 OK， 我俾佢哋去表達，但係喂，你落咁多嘅 effort， 你一個人嘅 effort 啊 resources 係有限嘅啫嘛，你點解你唔用你嗰啲 resources 喺啲有 productive 啲嘅嘢度咧，而走去搞咁多嘅，即係用咁多嘅資源落去呢啲？搞公投啊，搞收集民意啊，個問題咧，但係你話我唔贊成嘅喎、哦，嚇、啊，咁有咩？咁點解你要唔贊成咧？有咩理據你唔贊成咧？咁你又要講出你嘅理據喎、哦，你應該話我贊成嘅喎、哦，咁樣個人先正會統一啲，冇矛盾啊嘛。咁所以我成日覺得佢講嘢咧，我唔知道覺得佢係唔贊成啊，亦或佢係主張係公投咧。咁佢講嘅一套時做嘅一套咯。咁所以即係俾我睇覺得依個人咧講嘅嘢咧就唔係咁可靠咯，咁所以我覺得 Alberta 咧就佢係好後先加入嘅，咁即係佢應該即係唔應該而家先發覺哇我又唔抵喎，我又乜嘢喎，咁喺處做出咁多嘅反響咯嚇，呢樣我意見，多謝。
3: OK， 咁多謝你意見啦，咁
5: 我可以幫阿劉太答呢、這個。嗰、okay. 劉太講得啱啊，呢個1867年加拿大成立嘅時候咧，係得四個省嘅啫，第一就係 Ontario 安大略省，跟住啊魁北克省，跟住 Nova Scotia 同 New Brunswick。咁至於咧，我哋 BC 省係1871年先加入嘅。然後 Alberta 再遲啲 ，Alberta 係1905年先加入，最後嗰兩個省咧，最後一個省嗰陣時係一個省嚟嘅 ，Newfoundland 同埋 Labrador 就1949年，所以最後一個省加入去聯邦政府咧係Newfoundland Labrador 係1949年。
3: 嗯，咁所以咧頭先我一路講咧，就加拿大唔能夠同其他國家相比咯，咁佢係片段咁樣即係加入去嘅，咁一個聯邦制度嚟嘅，所以各有佢本身佢有佢嘅主義存在嘅，不無論如何。咁即係喺加拿大嘅自由民主嘅國家自由憲章裏面咧，任何嘢都可以提出，任何嘢可以即係問題就係最終好似話齋法庭咧根據呢個條例而裁決認為佢得與唔得，佢今次係呈請啫嚇。嗱今次咧佢嗰個擺出嚟嘅公投咧，佢其實一籃子抌上去㗎。呢個又不提省政府都好精嘅，佢唔係淨係講公投是否係獨立唔獨立，佢撈埋其他經濟啊、教育問題好幾項一齊，即係叫你投噶，即係變咗擺上好似感覺上咧，我都係其中一項啫咁樣。咁你啲人一定要公投噶啦咁樣，因為你唔投依樣都要投嗰樣咁樣。咁所以咧就會唔會話都影響到其他嗰、那個公投咧就唔知啦嚇。604-23320咁啊，繼續聽聽阿余女士，女士有咩補充啊？
1: 係，我想講咧。Alberta 嗰個人有佢嘅
6: 同埋佢嘅支持者嗰個嘅計劃咧，其實就唔係呢個獨立。嗱，假如佢成立咗獨立咧，我肯定啊，第二日就話我哋要加入美國，呢個先係佢哋嘅真正嘅目的。佢冇可能自己成立一個國家噶，佢喺邊度可以通過佢嗰啲即係嗰啲運輸啊等等嘅咧？美國叫起曬，已經俾曬 assurance。佢美國嗰個嘅加籍嘅人咧，但係佢都係美國人啦。呢、這個 Cameron Levy 就同佢係一個呢個嘅中間人，駁咗線特朗普，駁咗線俾阿陳優斯，乜嘢都會幫助佢嘅。如果我哋冇咗呢個吉爾省咧，將來我哋飛去舉例喺去安省，你經過佢上邊嗰個係美國嘅時空喎、啊，咁你要俾多啲嘅過路費啦、啊。嗰條鐵路啊、公路啊、rail 咧、火車路啊、運輸啊，如果你交錢，我先俾你通過。將來係好多好多嘅嘢，佢只要第佢唔會成立一個國家個所謂嘅憲制啦，佢獨立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真係一個嘅目標。第二日全部嗱，我哋要不如我哋加入美國，贊唔贊成？100% 都贊成，因為而家已經係。當他去完佛羅里達回來的時候，那些傳媒、啊、那些影視頻、啊、已經影出有很多的 Alberta 的人，你贊不贊成加入美國？那時候真是跳刀的，那種是他的時代，他未曾即是正式出來、啊、我們贊成啊，我們喜歡加入美國啊，隨即就已經有這些視頻了。
3: OK， 多謝多餘女士，我要聽聽客戶訊息了，那聽聽客戶訊息先回來繼續聽其他電話。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7: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0: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咪翻翻去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朋友电话，因为有啲等好耐，有啲咩补充？陈生咩补充啊？
11: 喂，系啱打嚟。
3: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11: 我就支持你嘅，即系做节目嗰个 style 咯，即系唔会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嗰、那个。立場去套咗落去做個主持咯，即係你會係做到中間嗰個位去平衡正反雙方，所以個節目比較好聽啲。咁講翻正題咧，就其實 Alberta 邊有條件去獨立啊？只不過係話啲人中意利用法律係嘛，加拿大人就係乜嘢講唔掂就上法庭啦，係咪？咁誒又用個司法制度去慢慢拖出嚟。你咁少人去贊成嘅時候，個大多數其實大家諗下清楚啲，好似譬如你今年啱報完税，咁你下一年去獨立，咁你嗰啲 number 嗰啲税嗰啲點樣計法咧？係嘛？你 RSP 啊，所有嗰啲嘢最貼身嘅個人啊，唔好講國防啊，係嘛？外交嗰啲都唔好講話你出邊啊，承唔承認你嗰個國家啦？你淨係好個人貼身嘅嘢，咁嗰啲銀行嗰啲點咧？嗰啲存款啊、成啊嗰啲又點去繼續做落去咧？依啲係好普通，諗一諗都知道係吹水啫，只不過係學票 back 或者哦，我而家唔滿意你個政府嘅情況係嘛？唔聽我哋講嘅，我咪打個牌出嚟話喂，我要獨立啊！咁搞亂你嘅思維啫。實質上邊有條件去做呢一樣嘢啫？係嘛？如果你話要做，其實講真 ，BC 省更加要做啦，喺正個邊度？係嘛？如果你話獨立嘅，成為一個國家嘅 BC 省或者紐芬蘭嗰邊， 零零四四喺個邊位嗰度做嘅，咁啊更加合理。你喺中間嗰度，真係 middle of nowhere， 咁你以後嗰啲出口啊、入口啊嗰啲嘢全部都冇講，你即係空口講白話，又冇 proposal， 乜都冇，咁你即係得個講字啫。咁最後的結果即係一個拖字，結果就係唔會成立，係嘛？跟住睇下聯邦政俾唔俾多啲著數佢，係嘛？咁啊，大家唔出聲就算數咯，又當冇咗件事咯。但係就永遠都拿住隻冇用嘅牌嚟呃，嚟嚇聯邦政府話：你唔聽我哋講，唔幫我哋，唔俾多啲著數咧，我就分離啦，我就同你講拜拜啦咁樣。但係最差一樣嘢就好似 Quebec 成日都講話要分離，但係佢啊仲要繼續攞聯邦政府嘅著數。咁邊有人咁傻去俾你獨立，跟住獨立完之後，你仲要嚟問我攞錢用啊？咁冇可能噶嘛？呢啲嘢係嘛？所以我就話，即係基本上唔使諗啦，得個吹水嘅啫。
3: OK， 多謝啊，陳生嚇。咁啊，聽埋阿 Danny 先 ，Danny 你好。
10: 喂。
3: 係。
10: 咁啊，卡尼有冇智慧咧？將佢個即係個傳言咧斬咗個根啊？係嗰個嗰公投咧未決中之前咧，一百日之內咧。所有啲嘅檔案咧，冚唪要撤除啊！係估真係你到咗八日裏面咧，係真係查唔到你話可以獨立的話咧，所有啲誒銀行啊資料啊，冚唪斷去，同埋嗰個海關嗰度咧，嗰個嘅邊境度咧，整啲流嚟攔去，俾啲影子你睇下咧，咁啊成日噏嚟噏去，喂，你哈利可以做下咧，噏你算數啊！要接跑喎，佢套餐嚟喎，順便嗌埋嗰個公投嗰個獨立喎，人哋都唔知啊，嗱幾好啊，唔好幾好啊，前面幾好啊，後面嗰件咩上身嘅，咁都先四大火啊嘛，嗱卡尼有冇智慧啦？嗱整埋呢啲銀行啊，到時咧一百日之後咧可以淨片咗錢噶，話知你啊，喺離咗境之後，去翻佢第一外邊加拿大啲省住咧，可以繼續可以攞嗰份檔案。喺嗰個省咧，你墮落咗，我啲檔案份取消曬，咁啊掂曬啦！我哋，你咪咩想嗰個責任啊？又話又可以即咩著數，冇著數攞啊！講完啦。
3: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卡尼都即係周身唔得閒嘅，會搞個國外嘅嘢，又搞下呢個即係好多政治邊緣嘅問題。咁啊，淨係阿布特省，其實咧佢都最近咧同佢有啲協議嘅，咁啊即係俾翻啲著數佢喺企度啊。咁啊，只不過係慢慢嚟啫。佢不過你慢慢等我啦。咁周身唔得閒嘅嘛，佢破風塵咁樣係嘛？咁啊都叫爭取多啲嘢咁。當然頭先阿 Danny 所講嘅已經即係頭先 Harry 所講嘅已經係一大扎嘢，往後嘅問題啫。如果講起真係好多嘢都搞唔掂。無論你嗰啲早已係講緊嗰啲退休金問題啦，已經嚇嗰棟大舊嗰度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後事啦。第一問題你係咪公投係咪贊成咗，咁佢先慢慢玩呢樣嘢啦。咁啊問題就話我哋就反而更加擔心就話一幕後有呢個即係其他外國嘅干預啦。咁啊即係大家就擔心美國咧都有陰謀論咧，佢插手喺呢方面噶嚇，
4: 亦都係有理由。是有理由是這樣做的，因為為什麼對他有益的嘛，這裡很多油是這樣泵下來，我又有煉油廠啱的，各樣都啱曬的
3: 了，
4: 加大他何必呢？尤其是現在 Donald Trump， 你有嘢有著數嘅俾佢，佢乜嘢都要噶嘛。
3: 係啊係啊，咁好似頭先所講，你獨立咗之後咧，咁跟住佢又有人話公投咧就轉向美國，咁佢咪一個州咯，得個省啫嘛。不過係咪啊？咁外國勢力影響點睇啊 ？Hello，
5: 哇！呢個就冇即係一定有，我覺得係有機會好大啦。咁同埋而家下下都用即係分裂國家呢個做籌碼咧，其實就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好老實講。由卡尼上場開始就已經講緊一個加拿大，係咪？即係加拿大嘅個省咧，係應該要將大家嗰個屏障要放低落嚟，然後大家做好大家互相幫助。其實而家你油管最大問題，其實 BC 省其實都 set 咗好多 Q 喺度俾佢哋嘅，係咪？因為你都未傾一點數，咁你所以佢係即係，但係你下下用呢啲咁極端嘅。的行為去做，或者又話分裂國家呢樣去做籌碼咧，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你睇呢件事成事嘅機會，我覺得就好微噶啦。就算你公投結果出嚟，我相信亦都未必係我哋會諗到就話會大家係希望會分離呢樣嘢。咁就但係就係話，而家你好似大師問咁樣，而家佢危險喺邊度咧？我相信佢未必真係想獨立，但係佢絕對唔想失去咗獨立派，因為嗰啲係選票嚟嘅。 咁佢都要為2027年做準備啦，都係個第一。但係咁樣玩火嘅話咧，分分鐘真係不受控制啊嘛。
4: 但係點解唔會有人有咁嘅智慧，就係、是、認認真真做一個好好清楚嘅 research， 實際聯邦政府俾我哋幾多，我哋俾聯邦政府幾多，我哋收益係咪應該係咪合理？唔啱嘅咪同佢講到啱咯。
5: 但係歐盟我咁睇，去行一個國家，即係去管治一個國家，又唔可以下下當做生意嘅，即係唔係話你有著數，我有著數先至得嘅，因為要整體要維護咗個國家，大家，因為我哋唔係話，雖然我哋喺 BC 住啫，我哋係 BC 居民啫，但我哋始終係加拿大人，我護照都係加拿大噶嘛，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我住喺 BC 省，我住喺阿波特省，我只係顧住阿波特或者 BC 省嘅利益咯，即係我認為咁睇咯，係嘛？
3: 呢個不嬲係存在喺度噶啦，咁只係因為大家知道係我哋嘅組織個國家就係聯邦制度啊嘛，所以本身佢有本身嗰、那個。制度喺度存在，咁所以一定係個個係以自己利益為上噶。咁如果唔係，唔使到話即係我 BC 省唔賣啲酒過去啊，得阿伯提又唔俾依樣嗰樣嘢，中間隔住咁多嘢。
5: 所以一個加拿大，
3: 成個加拿大裏邊咧，所有醫生咧，呢個省過唔到，隔離嗰個省而家因為俾特朗普而逼到佢，而家就盡量拉埋啫嘛。咁所以你冇話佢唔得，因為講來講去，我哋加拿大嗰個結構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唔能夠將其他國家嗰啲話，我一就一，二又二，冇得傾又殺咁樣。喂，全世界我睇唔到任何嘅反對派好、革命好、乜鬼好咧，全部有外國勢力參與啦。唔係你邊度揾只拿支槍嚟俾你啊？
5: 你同我講嘅嘢一樣，因為而家就係話卡尼上場，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就係所有省嘅大家嘅一個加拿大嘅一個加拿大嘅概念。你明白？如果再係一盤散沙嘅話咧，就好容易會被外國勢力咩咯？
3: 企圖係咁樣，但係好難咯，好難好難啦。除非即係俾今次特朗普咁逼到埋你咧，原住民都少少投降噶啦。喂，明知佢殺到埋你啦，我哋呢啲嘢又俾佢又加税又加剩咧，佢大家都冇著數咁，所以好多咧，大家咧仲有機會傾。咁你要睇下卡尼點樣去即係去做翻。仲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電話先。張女士，張女士到你。張女士到你。
12: 是我想都好問的了，因為 我自備講那些事我都講幾句，因為呢 我很難打到電話進來，我不明白為什麼都可以重複講再講，我只是講幾句，我住在加拿大，我都想發表這個意見。他現在呢，你知不知道他的阿省呢，他根本有個公款是 APP 的，他自己本身我們就 CPP 是全國的嘛，省以外的嘛，佢亞省啊個退休個計劃啊 A P P 啊，佢喺嗰度重複嗰度係得到啲利益嘅喎、哦。如果佢獨立之後啊，我睇到呢一段嘢喎、哦，佢我而家專即係睇佢點解要咁做呢段嘢啫，我唔做呢單嘢啫。佢如果話嗰啲咧自雇人士啊，佢可仲可以節省每年啊2850蚊。佢嗰、那個即係咧佢嗰啲僱員，即係總之咧，佢搞呢一單嘢咧。佢實在咧就係對佢自己啲省民對呢個退休金係有一個甜頭喺度嘅。佢而家要如果佢真係要走咧，我哋要賠成咁多個省咧3000億退出，要俾佢嘅。所以咧一定唔可以俾佢走，唔好理佢有咩居心，要做51周。51周呢個 Dennis Smith 好中意噶啦，已經。總之之後咧，我覺得阿嘉賓係講得好啱嘅，佢博嗰、那個。那個佢不時佢都係咁樣噶啦，佢根本就係唔中意中國啦，又唔中意聯邦自由黨噶啦，佢係咁噶啦，成日都係咁樣啊，唱反調。
3: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明白你意思。咁其實你頭先講個 CPP 好 APP 好咧，全部都係個細節問題嘅啫。講真啊，大嚿嘢喺後跟住後邊。咁啊，事實佢根據1995年個魁北克公投結果之後咧，雖然啊以微弱嘅趨即係贏咗啊，但係聯邦政府當時咧提出3個關於貼離合法性嘅問題，咁啊提交俾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後的意見咧，佢產生一項叫做清晰法案啊。是阐明了加拿大部分地區怎樣去獨立的。根據這個法案，就算獨立公投是獲勝，本身並不意味著亞省就是能夠獨立了。如果想脫離加拿大和加拿大需要必須要修改憲法，而修改憲法又需要用渥太華和其餘省進行談判的，咁啊，言下之意咧，都要等，唔知要起碼大部分嘅省份同意，你先至做到一樣嘢添嘛。咁呢個清晰法案好清晰嘅，咁所以之前咧有咁嘅先例咧，有多條有個關卡喺度噶啦嚇。點睇啊 ，Albert？ 哦，唔好意思啊，夠鐘啦，舉手啦。咁啊，聽日咧有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5: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静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3: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6: 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两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跟踪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30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mmerce 及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追加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 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17: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日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乘客就需要在 Ming 街科学馆站落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亦良报道。
17: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和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八。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 Matawini 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与卡尼会面。 尹大卫话：佢希望卡尼喺同 BC 嘅谈判上展示出同对待亚省同等嘅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喺出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嘅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蚊。尹大卫话：佢唔明白联邦政府同亚省达成嘅碳定价协议将会点样喺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嘅政策需要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唔系只系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唔能够让不合作嘅行为成为决定边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嘅因素。每个省份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同支持。佢话 BC 正推进嘅项目有利全国，但系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咗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喺讨论之外。佢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嘅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系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嘅威胁真实存在，而呢一个局面正正系由亚省政府嘅决策所促成。翻嚟有国际消息。
1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20: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8: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国际新闻。
16: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一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曾经同呢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佩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十一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6: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21: 如果阁下在4月18号前已经是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们的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的电邮，并在5月20号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在5月23至5月29号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号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22: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22: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2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2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2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6: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5: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6: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7: 中港台新闻。
16: 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同地毡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6: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回来有财经消息。
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利息终于回落了，
8: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7: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7: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9: 财经消息，
16: 今日加股下跌，美股的三大指数低收近1%。 标普500指数同纳指连跌三日。个股方面，即将公布业绩的 Nvidia 跌近1%，重磅科技股大多数受压。翻嚟有体育消息，
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3: 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啦。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昨晚一场的东岸的半准决赛赛事就终于由满地可是在加时的11分22秒那段的时间法定时间里面，凭着15号仔 Alex Newhook 是一个妙射，就是淘汰呢個 Buffalo 嘅 Sabre 隊嘅，咁啊成場波嚟睇咧，滿地可咧都算打得非常之出色噶啦，只差唔多第一、第二節咧都係以2-0領先，直至到咧第三節咧先至係俾呢個嘅 Buffalo 咧係追和，追和之後咧就打 OT， 咁啊 OT 之後咧就終於係俾啊十五號仔 Alex 咧就係贏咗嘅，咁而嗰個 Alex 咧本身咧上一仗咧亦都係憑住佢一球嘅 Game Winning Goal 咧。就是淘汰了上一 round 的对手的，就是这个 Tampa Bay 的，所以15号呢可以说是他们的福将了。现在他们就唞唞了，去到礼拜四的下午5点，他们会跟这个等以日待劳的 Hurricane 来到去打这一场的东岸组的冠军赛事。Montreal 就没什么时间休息了，不过趁着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即给他们缓一缓气啦。咁啊，睇第一仗咧，通常對住 Hurricane 咧強隊嚟㗎啦，未上一敗啊，打呢個嘅 Stanley Cup 嘅淘汰賽。咁啊，究竟 Montreal 可唔可以同佢周旋呢？希望應該就由翻啲體力啦嚇。好啦，今日下晝嘅5点咧，就西岸組嘅冠軍賽事開始打第一局嘅賽事啦，就係、是、由呢個 Avalanche 咧就對住呢一個嘅 Vegas 嘅。咁啊 ，Sports 咧會直播呢場賽事。咁啊，睇落去咧就 Vegas 咧應該就無力抵抗咧 Avalanche 嘅強攻噶啦嚇，咁希望咧就係 Avalanche 咧係繼續保守佢保持住佢哋全 NHL 第一嘅嗰個嘅實力啊，嚟到去同呢、這個同呢、這個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啫 ，Golden Knight 咧嚟到比賽嚇。我就其實我都係捧 Avalanche 嘅，因為我都幾中意佢哋呢隊波，打得快，後防啊 Marker 啦 ，Kale Marker 同埋呢個McKinnon 咧打得非常之好。好啦，咁就讲一讲咧，就系呢个嘅 NBA 赛事。琴晚场 NBA 赛事有少失望 ，OKC 咧就对住呢一个 Spurs 啊 ，San Antonio Spurs 咧系冠军赛事嚟噶，咁都系要打7-4啦。咁但系琴日嗰场赛事咧 ，OKC 咧就有少少失准吓，打到咧差唔多要到第四节尾嗰段咧，先至吓下昼即系下半场嘅第四节咧，先至叫做追和 Spurs 嘅，因为成场赛事咧San Antonio 都系领先嘅。咁啊，打到最撚尾尾段嘅時間咧，就追和之後咧，大家就開始拉腳，都要打到去第二個 overtime 咧，先至輸波。咁所以咧，呢個嘅OKC 咧，即係要諗計啊，下一場嘅賽事咧，佢點樣樣會係 mark 住呢個 Wemby？ 因為成場咧 ，San Antonio 嘅Wemby 咧呢位球星咧，即係冇一定嘅籃底波俾佢贏曬，射罰球又俾佢贏曬，咁變咗咧就係OKC。SGA 啊 ，Ogram 啊，嗰啲真系要谂谂啊，点样 mark 住佢噶吓？其实都已经打得唔错噶啦，打到去呢个时间可以逼和佢，跟住就即系打 OT 吓、啊。咁冇计呢个睇下佢哋有咩嘅 fulfill 啦。另外咧今晚咧就5点咧开始东岸组嘅冠军赛事啦噃，就系、是、Cavalier 咧对呢个 New York Knicks 嘅，究竟打得如何咧？咁我相信今晚咧大家就有所得知。最后咧都要讲翻 NHL 咧，就加人队咧宣布啦，将佢哋嘅教练啊。Adam Foot 呢、這個助教 Scott Young 同埋 Kevin Dean 咧一齊炒魷，咁啊證明咧啊 Adam Foot 咧可能都未夠班做呢個 NHL 嘅 head coach 啊，咁唯有就係等呢個 Ryan Johnson 同埋co-president 啦，即係共同主席啊，對孖仔啊 Daniel 同埋Henry 同埋 Daniel 咧點樣樣去揾一個新嘅教練啦。不過好似話咧已經係有人選噶啦。傳出嚟咧就係而家喺 AHL 嘅 Baby Canuck 嘅教練啊 ，Manny Malhotra。咁究竟點解佢哋唔即刻宣布咧？好有機會，因為聽講話多倫多啊嘅楓葉隊咧，亦都係屬意於咧想請啊 Manny Malhotra 咧做佢哋嘅教練。咁大家可能喺度傾緊，傾咩咧？梗係傾銀紙啦。好啦，咁啊，究竟如何咧？我哋會繼續跟進嗰個情況，會向大家報道嘅。咁啊，全天嘅內場講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各位講聲拜拜，下次再做，拜拜。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

0: 的重要性。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7: 社团简讯：
8: 开创会所 Power 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5月23日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联络电话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中山豪头桥所5月24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桥所礼堂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的季会。浩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和 Charles 和 Christina 呢一起呢在这个的访问里面呢听下他们的心路历程，各样的惊险镜头什么都有的了。做晒你，佢 total 你嘅 Charles 同阿 Christina， 你做咗几多年啊？呢、這个饺子及有关嘅食品供应做咗几多年啊？总共，
2: 我哋系1986年，一路做到2018年。
1: 哦，1986年到2018年，哇，好长时间喎、啊，咁真系。
3: 三十二年。
1: 咁你其中经历嘅都真系啊，有心惊胆战嘅喎，其实好多。
2: 是啊
1: 嗱不如先问一个上次都有提到啦，即係两本数簿嘅问题啦。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肯定唔会追随呢一种嘅呢种嘅世间嘅习俗啦。而你哋嘅成功呢亦都因为你喺无论係税例啊，无论係工作嘅道德上面呢都要依足个要求，甚至比法即係联邦法例更要求高嘅。一個 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因為食品呢是一個 很大需要的行業，但同樣要求也很高的，就是如果真的吃了之後有人肚子不舒服、啊、有任何的出現問題的時候，你們都要冒很大 的叫做保險、啊、因為你做的事可能你做的時候很乾淨，但中間經過很多層次架構才去到個用家身上，而他煮的時候也不一定是按照你自己所要求煮得那麼熟啊、那麼盛啊，那出了事的時候那你怎麼搞呢？就是你會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你覺得又是不是真的一個 很容易犯的危機呢？這件事
2: 是啊，我們那時候做餃子呢就是生的，那人買回來是要煮的，是但是身边我们做这个春卷和锅贴全部都熟的，
1: 是
2: 所以那些人买回去呢就整热了就吃，那这个呢就真的减少了个你究竟煮得熟不熟的问题。
1: 是
2: 除了之外呢，就是每一个员工呢他们都要去读这个叫做食物卫生第一课的、是给一些基本的食物衛生的常識俾各員工，因為佢係喺一間。

0: 食品廠裏邊做嚇啊咁樣。除咗啲之外咧，即係我哋當然咧，即係啲食物出咗之後咧，我哋要將佢攞去化驗室嚟到，即係驗證佢哋係究竟啱唔啱咁樣，即係係咯，即係每差唔多每日都要攞一啲去攞去化驗咁樣啦。依啲就係即係一啲嘅品質嘅確定啦嚇。
1: 哇！咁其實呢種嘅做法咧，可能比起你當初家庭式小作業一部機器，你多好多功夫嘅喎，係嘛？咁多咁多功夫，你係咪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想像到將你要發展到咁龐大嘅事業咧？
2: 咁啊，完全冇諗過嘅，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冇諗過。但係因為Charles 佢有嗰、那個思想話要攞呢個聯邦政府個規格嘅時候咧，就爭好遠嘅，因為每一樣嘢都好詳細啊，由嗰個食物撈肉開始，至到蒸出嚟，至到包裝，每一樣每一個步驟都要有記錄啊，當時的温度是幾多，所有嘢都係做得好 detail 嘅，係咁固然呢啲成本係多好多啦，但係就安全好多。咁你話哦咁多成本係又做得到喎、啊、咁樣，我相信即係對我哋係信對有信仰嚟講，全部係神嘅恩典咯，即係係跟住佢。神的帶領，即係譬如頭先講，人哋兩盤數，你唔兩盤數，跟住你點樣睇你個員工啊？點樣對你個員工啊？你點樣對外負責任啊？我諗呢啲都係因為咁嘅緣故，係慢慢做，慢慢做，做到我哋係冇想像到可以到最尾嘅時候有170個員工啊咁樣，呢啲冇諗過噶啦。
1: 嗱，其實喺你呢個整個嘅路程裏邊咧，我又發覺。都成幾十年啦，你做咗係咪？有冇試過出現就係啲食物嘅品質嘅問題，而俾人哋喂呢啲嘢食咗唔乾淨喎、啊，即係以至到你要承擔呢啲嘅風險咧，即係有冇試過出過問題咧喺呢啲？
2: 小事就出過嘅。但是咧個好處就係因為你有啲規格咧，你唔係一個人 complain 你就得噶，係要有幾多個以上。
1: 哦、
2: 因為我哋政府個部門叫 CFIA， 成日都係長嘅，所以我哋會去當人 complain 嘅時候，我哋會攞翻嗰個時間所做嘅嘢幾時出嘅，所有嘢都有 record， 所以小事就試過嘅，即係有人 complain 啊，一都好少次數係話。要面對很大的 challenge 就冇嘅，少少錢都有試過係賠過嘅咁樣嚇，但係好少咯，所以是一個神蹟嚟嘅，但係係成日都好驚嘅呢啲事。
1: 係啦，係即係呢樣嘢咧，即係食驚恐散嘅嘛，係嘛？即係我記得連志文曾經有一架幾大嘅超市咧，佢係買熟肉嘅，啊，即係煮熟咗嘅肉。咁啊，但係如果好多年前啊，我記得係新聞嚟嘅，就係食完之後有人因為中毒。身亡嘅，咁結果呢個超市咧，即係熟肉嗰步咧，就要即係又要封鋪啊，又剩啦咁。哇，其實呢啲風險日日都可以發生嘅喎、哦，即係好似你話講，如果要做一個生意，由小人即係小型家庭手作開始，到有百幾個員工嘅話，而冇經歷到即係要承受咁大嘅風險，甚至俾人告到上法庭，你真係一個神蹟先得啊！你諗下。日日幾多人買你啲嘢，而裏邊真係隨時有人食咗會出事噶嘛？係咪？就算你唔係話乾唔乾淨啊，有啲人食咗佢敏感啊，你都理氣啦，係嘛？啊，咁即係面對呢啲嘅挑戰，你嘅心境係點樣樣咧？你覺得即係會唔會日日做呢個生意，哇，要冒咁大風險先賺得個，我即係賺得嗰啲錢，係咪值得啊？你會點睇咧？
0: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會心裏邊係會諗到啲嘢，但係你都冇辦法係要驚啊！因為我哋有時咧，我哋啲貨咧喺佢出去之前咧，可能已經係某某原因咧，即係 CFI 已經話哦，你一批貨唔出得，
1: 哦，佢哋真係驗過噶啦，係嘛？
0: 會㗎，佢哋可能要你，哦，你呢批貨你唔出得，你抌曬佢啦咁樣。
1: 哦，
0: 我哋曾經都有咁樣做過嘅，啊，
1: 哦，
0: 所以出得去嘅貨咧，通常咧都係即係已經係幾經過幾層先可以出到去賣俾人㗎咁樣。啊，咁當然啦，即係你好多時你都去到超市，你都知啦，有啲人。冇個公德心嘛，佢攞咗你個喺雪櫃攞咗出嚟，咁樣擺咗去邊度咁樣？係。咁有時即係可能啲氣啲温度又唔啱啊，咁樣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嚇。
1: 嗯嗯。
0: 但係都我唔記得係有曾經係發生咁嘅事啦，但係都係呢啲係心裏邊係會諗會驚嘅嚇。
1: 因為其實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有信仰同冇信仰嘅心路歷程。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嗱，喺你嗱，當然到今時今日，你退咗休未啊？你哋
2: 退咗啦，
1: 退咗啊！咁即係你已經 offload 啦，嗰啲嘅責任係嘛？咁喺你咁多年嘅工作裏邊，你覺得信仰點樣能夠成為你工作上面一個精神或者事實啊？生活上嘅一個支柱咧，
0: 係即係我哋要知道啊。首先，我哋係有個原則咧，就係。即係首先係愛神愛人咁嘅態度嚟到啊過我哋喺呢個世上嘅日子咯嚇，啊，所以當我哋話到愛神愛人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嚟到愛人咧嚇咁樣？咁人當然係包括我哋嘅顧客啦，又包括我哋嘅同事啦咁樣。所以我哋喺呢啲各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做得最好嘅，即係一方面係能夠俾人係覺得你信嘅真係好真實喎，你唔係講一套係做一套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幫助我自己個人好大啦嚇。好多時候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係呢個信心係好重要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經過我哋開始嘅時候，即係。都經過一啲好困難嘅時候啊，即係開始即係資金唔夠啦，咁樣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同啲親戚借錢啊咁樣。但係即係神都冇話叫我哋，不如你唔好做啦咁樣，即係冇一個好清楚聽到呢啲嘢咁樣。咁但係呢啲咁樣都係靠住一個信心嚟到面對呢啲唔同嘅挑戰咯。
1: 好啊，嗱，我哋休息一陣啦，一間先再講埋下半場啊。

0: 好啦，嗱，正話阿 Christina 有提到咧，就係、是、你哋最旺嘅時候啦，發展得最大嘅時候，有成過百個嘅員工啦，係嘛？
1: 我哋離開嘅時候就有170個人。
0: 咁你就係要自己自購廠房啊，所有嘅嘢都要全部即係唔係以前咁簡單啊？幾個人出糧咁啊搞掂？你170人出糧，淨係出糧條數都唔細噶嘛？
1: 是啊，
0: 咁喺經濟上邊，你哋嘅工作點樣能夠維持到咁多年？有冇試過即係正話Charles講到有真係有時會有經濟壓力嘅嚇、啊？有冇試過真係面臨出唔到糧啊呢啲情形咧？
1: 出唔到糧就未試過。佢頭先講嗰個例子咧，應該係最初嗰5年嘅事嚟嘅。
0: 哦 ，OK。
1: 跟住神真係係一，我哋相信啊嚇，即係每一樣嘢係有。都有餘的，即係譬如話，我哋個廠房開始由500尺一路到我哋退休嘅時候係60000尺。
0: 哇！60000尺啊！60000尺真係唔係一層嘅咯喎，成座嘅咯喎，你嗰度係。
1: 就分開3個 building， 有2個就係連埋一齊。呢、這、一個又係好幾樣嘢都係，好似呢2個連埋一齊嘅都係一個恩典咯。因為開始做緊嗰個係咪嗱講廠房咧？阿 Charles 熟啲，不如你講啊，即係點樣去到60000尺？即係
2: 隔
1: 離收買咗嗰度。
2: 我哋原本就500尺啦，跟住開始做廠咧就3000尺啦，跟住3000尺唔夠，租埋隔離6000尺。咁6000尺就唔夠咧，咁就去揾呢個地方都係租嘅，就10000尺啊。咁喺嗰陣時，我哋就諗住話，可唔可以做聯邦政府咧？咁就揾一啲嘅顧問嚟到問咁樣。個顧問話：哦，你10000尺，你做嚟做乜嘢？你一有生意嘅時候，你就已經係唔夠位啦咁樣。咁佢喺嗰陣時，我哋就揾到去 Richmond 第九路嗰度咧，就揾到即係一個地方可以起廠嘅。咁就起咗一個20000尺。跟住1-2年之後咧，就喺對面咧又買多3個 unit， 咁然後跟住喺2008、2009嗰時咧係係依個金融風暴啦，大家記得啦嚇。咁、咧就隔離喺我哋隔離嗰間咧嘅印刷鋪咧就唔得啊，佢間廠咧仲大過我哋20000尺嗰間廠，咁、咧我哋結果咧又買埋嗰間廠嚟做。咁結果咧，全部加埋咧，就有成60000尺嚇。嗯，咁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呢個概念係好難去想像嘅。即係你話賣食品製造，如果純粹用鍋貼、餃子、春卷，我俾你計埋一嚿燒賣啦，乜都包埋咗落。你要做幾多隻呢啲嘢先至能夠冚呢個咁大嘅開支咧？即係你嘅生意額要做到幾大？先至能夠可以維持到咧，要即係仲唔係話一個月咯，係即係年月日咁樣樣嚟計，都要有咁大嘅生意喎，要啊咁呢、這個即係呢一種嘅工作，哇！你俾我諗起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無窮盡嘅壓力啊！即係你從呢個咁多生意，你要邊度揾啊？你唔係賣車啊嘛，你係賣餃子啊嘛，係嘛開頭啊？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哋嘅心路歷程。在這個整個過程裏面，你怎麼經歷到這麼艱難的日子，而又夠膽去上帝啊，我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種的過程呢？
2: 其實我剛才說的是一個很濃縮的過程、但是那個時間是我們是說到由90年開始一路 去到即係2005年嗰段時間咁樣嚟到擴張咁樣，喺當中咧，我哋即係唔係話嗰啲好有啲生意咧，佢真係話哦，我哋2年之內我哋就要拎爛，就要變成咁大噶啦。咁我哋嘅生意其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啊，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開始係要買同人哋買春卷皮。翻嚟搣啲春卷皮去包嘅，咁但係後屘我哋第一次一部喺日本買翻嚟嘅春卷皮機咧，就幫我哋出春卷皮，咁就將佢切塊切埋一塊塊咁樣，咁我哋有人揦啲餡落去咁樣，咁就包嘅嚇。咁再進一步咧，就揦餡都唔要啦，要一個機咧嚟到將個餡咧就放落去啊，咁嚿嚿都係咁重噶啦。 咁變咗你嗰個嘅份量啊，同埋你嗰個嘅品質方面咧，都有好好嘅控制咁樣。咁佢全部都係呢啲嘅，即係一步一步嘅嚟到進行。即係我哋唔係買咗十部春卷 K 嚟到等生意嚟，我哋係咧，即係因為有生意，我哋就要咁樣一路加上去啊。咁樣即係。係啦，即係神都一路一路咁樣嚟供應俾我哋啦，咁樣一路做啦嚇。
0: 咁我諗呢個即係可惜啊！你話你已經退咗休啦，當然你嘅生意都賣咗㗎啦，我相信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咧，即係你應該請我哋參觀啊廠房，等我睇下嘆為觀止啊！點可能賣餃子可以賣到咁嘅咧？咁啊，即係其實喺坊間我都聽到有人提過你嗰個嘅生意好成功啊！咁我覺得。有人都話行行出狀元，我相信係真嘅。但係行出狀元咧，都要有一啲嘅精神嘅支柱，同埋有啲實質上真係啊有，即係你有心靈裏邊一定有一個依靠，而呢個依靠係真係 work 嘅，係真係幫到你嘅。如果你靠包餃子包到咁，你點包咧？係咪？你今日唔知聽日事，有幾多人即係枕住又都要食餃子咧？咁諸如此類嚇。咁所以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喺你咁多年嘅生活歷程裏邊，每一行都可以出到狀元嘅，但係一定要有啲條件，呢個狀元先能夠成功嘅，嚇，唔係話靠彩啊撞彩撞到正，你可以執到份啊好嘅，執到個好嘅誒嘅 client 啊，咁你發達咯咁啊，我相信唔係咁容易啊，如果咁呢個世界好多人發達咯，係嘛？但係即係好似你嘅誒，你話所分享嘅。總括一下你的心路歷程，你怎樣去鼓勵今日啊？我哋嘅聽眾有啲人喺生意嘅籌措當中，喺困難當中，面對艱難當中，你都有面對過艱難，我相信係咪啊？你怎樣鼓勵佢哋咧？覺得有乜嘢辦法能夠喺堅持喺艱難當中，仍然能夠可以成功？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諗做生意咧，每個人都會面對。好多嘅挑戰啊，好多嘅困難啊，咁啊，當然咧，即係有啲人可能佢係好夠資源啊，同埋佢個人係好叻啊，好聰明啊，可能會呢啲係會幫助佢哋啊。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個人嚟睇咧，就係即係我哋冇計劃呢個生意，但係咧呢個生意咧，既然係嚟到我哋度咧。咁我哋就嘗試下嚇，嘗試下睇下依個係咪一個嘅方向，一個神俾我哋嘅方向咁樣啊。咁結果我哋即係一路嘗試嘅時候咧，我哋就發覺咧，即係有一做啦咁樣，有一做咁樣，我相信都係即係意思即係話都係神都係帶領住我哋啦咁樣嚇啊。咁即係都係翻去頭先我哋。其實呢個世上即係唔係話一定基督徒先做生意嘅，當然啊，但係好多唔認識神嘅人咧，佢同樣佢嗰、那個佢做人嘅原則都係非常好嘅，佢、都係能夠可以成為一個好成功啊！我哋嗰陣時同一啲嘅 supplier， 佢哋都係唔認識神嘅，但係佢哋都係即係佢哋嘅人品都係好好嘅。啊！佢哋咧做嘅生意咧，亦都系非常嘅成功啦。啊，咁當然我哋係認識神咧，我哋係即係首先個心裏邊，好似頭先我講愛神愛人咧，係我哋嘅基本原則。啊，即係我哋唔會係做一啲奸奸搞搞嘅嘢，係就係做，唔係就唔好做。啊，咁樣呢啲都係一啲嘅好嘅原則嚟到帶領我嚟到點樣嚟到在做生意上高咧，嚟到一步一步行啦，即系，即系唔系等于咧，哦，你咁嘅态度，你咁嘅谂法就冇困难。我哋都对唔同嘅困难啦，即系 Costco 唔系话，即系由第一开始咧就同你揽晒拍晒膊头咧，你唔使惊啊，我哋梗会。Costco 有时都俾好多压力我哋啊，
0: 系嘛？
2: 咁样当然咧，我哋用好多机器噶嘛。咁機器亦都俾好多壓力我哋嚇，即係唔係機器唔係日日都係即係可以咁順嘅，因為機器一唔喐嘅時候，我哋個個企曬喺度噶嘛，係咪？咁樣所以這些呢啲咧，我哋都係要係 首先都是要一个即系神俾我哋一个依靠的心啦，镇定的心嚟到面对呢啲唔同的挑战啦嘛。
0: 我相信当然即系逢系做生意都好咧，有人可以凭弯道超车发达吓，亦都有人凭一啲嘅古灵精怪嘅走后门又好，又或者咧不择手段又好，就令到自己啊赚多啲嘅钱。咁啊，但系真正能够让一盘生意能够成功同埋能够发展得好嘅话咧，当我哋即系清心、专心、清心同埋按照上帝嘅心意咧，系做行佢所指引嘅路咧，我觉得系呢个先让我哋心灵里边真正能够安然，无论赚几多钱都系安心嘅去赚呢啲钱啦。咁啊，喺你嘅人生哲学里边，我相信你喺过去咁多年咧，喺你嘅生意里边学到嘅功课多过呢个真正生意赚到嚟嘅钱啊。嘅功課更加嘅寶貴啊！亦都多謝你接受我哋呢個嘅訪問啊，俾我哋好多聽眾朋友。如果你係今日立心要做生意嘅話咧，喺阿 Charles and Christina 嘅心路歷程裏邊，佢嘅分享咧，我相信一定能夠俾到你鼓勵。喺佢低温而家望翻轉頭，由第一日500尺嘅廠房得一部包餃子機，到最後賣出呢個廠房嘅時候，中間經歷過嘅，我相信俾佢。上帝俾佢好多人生嘅智慧，同埋佢而家都好年輕嘅咋。佢我諗你仲有排，仲有排可以繼續 move on 去發展另一個生意嘅。其實係嚇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好多謝你 Charles 同 Christina， 願上帝繼續祝福你，你嘅朋友亦都讓上帝祝福你喺你嚟緊嘅日子裏邊。我哋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拜拜。
2: Thank you，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一语同路人。
4: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5: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6: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6:30。
1: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9: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8: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0: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灵岩三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0点举办素食圆游会，30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给扩建基金，为方便信众前往灵岩三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本拿比、高贵林、树里和三角洲市，宣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系灵岩三寺或致电604-202-3933。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现在呢，天气是慢慢的走向初夏时节，那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夏天化了。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虾啊，这个虾呢，我们 BC 省呢有一种非常美味的虾，每年呢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啊，这个虾就非常的鲜美，产出也非常的高。没错，就是牡丹虾。那说到这个牡丹虾呢，大家吃法呢大部分都是白煮，把水烧开了，拿这个虾烫一烫，然后就可以出来吃了，确实是非常的鲜甜的。也有的朋友呢别出心裁，自己折腾啊，生吃这个虾子。哎，那还有呢，确实这两种吃法呢是非常的普遍的，也有朋友呢觉得这种味道呢不够，所以呢要加一点其他的味道。当然虾本来就是很好吃的，所以吃的方法也很多。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简单的香料盐焗虾，它可以锁住虾的鲜甜的味道，吃完了之后还让你吸手指呢。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食材呢？先是这个虾一斤大概是9到10只吧。另外呢，我们要一点天然的这个粗盐粒，需要600克左右。此外呢，有一杯 whisky， 大概是240毫升左右。还有黑胡椒粒1大勺，花椒粒1小勺，八角3颗，月桂叶5片。哎，这个香料部分呢特别的多，有黑胡椒，有花椒粒，八角，还有月桂叶。我们要做的是香料盐焗虾嘛，所以有着这些香料的话呢，有一种椒麻味，它的滋味呢就是无穷的，改一改我们平常吃虾的方式。这道菜呢是盐焗大虾的高级版本，把这个香料呢加入粗盐当中拌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类似茶叶蛋的香气，再淋上 whisky 或者是你喜欢的酒的话，雪白的盐上有香料的点缀，看起来呢其实是很美味的。怎么做呢？我们先把这个虾清洗干净，并且呢沥干水分，另外呢准备粗盐和其他的材料，将这个粗盐的天然粒还有花椒粒、八角、月桂叶倒入铸铁锅当中，开中大火来拌炒香料盐，等到这个锅烧热了，然后再取一半的香料盐备用。先把这个虾呢均匀的排列在香料盐上，再把刚刚取出的香料盐呢，就是取了一半备用的，铺在这个虾上面，只露出虾头，盖上这个锅盖焖煮大概是5到6分钟，然后呢再开锅检查。等到这个虾子5分熟的时候啊，再淋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威士忌，接着盖上锅盖，转小火等候4到7分钟，等到这个虾完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的简单吧，就是把盐和这些香料先炒一炒，然后呢取一部分盐出来，然后把这个虾呢清理干净的虾埋进去，再把盐盖住这个虾，焖煮5-6分钟，淋上威士忌，再焖煮4到7分钟，等虾子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好吃的一道香焗盐焗虾，适合这样一个吃虾的季节。

0: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简单易做的美食。刚才讲到了非常讲究食材的这个香料盐焗虾，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食材不是特别讲究，做起来又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说到这个蛋糕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松软香甜，做早餐呢非常的好，有时候做大餐之后的甜点呢也非常的好吃。不过呢，说到做蛋糕啊，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要把这个烤箱打开，然后又打这打那的啊。做完蛋糕之后，蛋糕是好了，剩下的这些盆盆罐罐收起来可麻烦了。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适合在家里做，食材又不多又非常简单的一个酸奶蛋糕，不要烤箱就可以做出来的。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够做这个酸奶蛋糕。准备好的食材是什么呢？200克的酸奶，很简单，这个酸奶呢随处家里面冰箱里都有。然后4个鸡蛋，80克面粉，50克白糖，就这么简单，酸奶、鸡蛋、面粉、白糖。看一下怎么做。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鸡蛋打开倒到碗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般烘焙蛋糕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蛋清和蛋黄把它分开，4个鸡蛋清、4个鸡蛋黄，分别把它装到2个碗里面。然后呢，往这个蛋黄当中啊倒入200克的酸奶，还有20克的玉米油，搅拌均匀，再放入80克的低筋面粉。这是蛋黄这一块，就是把面粉和蛋黄液呢要搅拌均匀。或者呢，你不想用这个筷子搅拌的话呢，可以用电动的打蛋器来打发，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蛋糊就做好了。蛋糊有什么？有酸奶，有玉米油，还有80克的低筋面粉。再来看看蛋白这一块，就是在蛋清里面滴几滴白醋或者是柠檬汁，去除这个蛋白里面的腥味，用电动打蛋器来打发，最好是分3次，每一次呢在里面加白糖。白糖不用加太多，如果喜欢吃甜的话就加多一点，不喜欢吃甜的那就少加一点。打发到奶油状，打发到这什么情况呢？就是打发到这个蛋清呢不会掉下来，那这个状态呢就说明啊已经打好了，这是蛋黄糊和蛋白泡沫。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开始做酸奶蛋糕了，把这个蛋白和蛋黄糊都准备好。这个蛋白呢分3次倒入蛋黄糊中，每一次倒一些，分3次倒完，用铲子呢上下翻动蛋黄糊和蛋白糊，搅拌均匀，不要转圈圈搅啊，最好是一点一点的这样翻着搅。然后把蛋黄糊呢倒在容器中晃一下，震出里面的气泡。一般呢我们做蛋糕都会有一个碗的，那我们今天呢用蒸锅来做，所以呢放到这个蛋糕的几寸的蛋糕碗里面也就可以了。准备蒸锅，加入水，蛋黄糊呢放在蒸锅里开始蒸，蒸半个小时呢，这样一个酸奶蛋糕就做好了，非常简单吧。 早餐吃几块酸奶蛋糕其实非常的有营养，没有太甜，也不是很腻，所以呢做起来也很简单，也很健康，吃着也很香，一点不油腻的。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的做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森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食品呢，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但是呢我们明知道这个食品不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还是很喜欢吃。那是什么呢？就是热量炸弹之称的油炸食品。我们知道这个油啊，翻滚一下，这个油的热量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哪些食品呢它其实是吸油非常的厉害的，油和它在一块的话呢马上就被吸掉了。那么说到这个吸油呢，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吸油率。很多看起来清新质朴的食物，其实啊它的吸油率都是高得惊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蛋糕用的鸡蛋，真的是超级吸油。如果你尝试过做蛋黄酱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怎么放这个油，这个蛋黄酱好像做来做去都是干巴巴的，那一定要放很多很多油，蛋黄酱才会感觉到比较细腻。另外呢还有就是炸鸡蛋，它的含油量也非常的高。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当中，炸散的鸡蛋吸油率是43%，炸一般的鸡蛋呢就是15%。那如果一次你要做两个炸蛋，一个鸡蛋按50克计的话呢，相当于你做完这个吃这个蛋的时候就吃了4勺油。还有就是这个散鸡蛋的吸油率很高，可能是因为鸡蛋打散之后和油的接触面积大，而且蛋白在搅打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气泡，所以这个鸡蛋炒的时候要好吃的话，绝对油是少不了要放的。除了鸡蛋之外，吸油率非常高的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面包和馒头。那很多人知道啊，这个炸薯条、炸薯片油很多，但是面包和这个馒头呢，其实它们的吸油率比薯片还要高。因为面包和馒头疏松多孔的这个结构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吸油率。像炸面包片，它的吸油率是80%，炸馒头呢是45%-60%。而炸土豆片呢只是15%，炸冻的薯条呢是5%。那相对面包、馒头还有薯条的结构比较细密，吸油率呢就低得多。而相对于薯条来说呢，薯片的表面面积大，食材内部的水分更容易蒸发，所以薯片呢就更容易吸油了。好，除了刚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鸡蛋、面包、馒头之外呢，茄子也是非常的吸油的。炒过茄子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拼命的加油，这个炒茄子呢才能软，才能好吃。茄子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把茄子切开之后，茄肉外露，水分更容易蒸发，而茄子内部具有很多多孔的结构，这也是油脂迅速地填补了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空隙，所以这个茄子的吸油量呢也是很大的。说到吸油率，这些绿叶蔬菜呢，如果是跟油一起炒的话呢，它的吸油率也是很高的。叶菜呢，我们一般不会炸着吃，因此呢，大家可能会忽视它的吸油的能力。但其实呢，这些绿叶蔬菜吸附油脂的能力跟茄子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呢还很有潜力。叶菜表面是粗糙不平，能够让油脂更好的依附在表面。有一些食品研究学者呢就比较了油麦菜、茄子还有土豆这3种蔬菜，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烹调，最后菜肴成品的脂肪的含量，那么每100克的食材分别用5克、10克、15克、20克、 25克和30克的油来烹饪，发现随着这个用油量的增加，菜肴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也是在上升的。每100克食材用30克的油来进行烹饪的时候，清炒油麦菜的油脂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19.8克的含油量呢。也就是说，每100克炒油麦菜大约有20克的油。那这个脂肪量呢，其实是跟这个猪蹄儿是差不多的。没想到炒个青菜油量还这么厉害呀！说到这些蔬菜的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像芹菜如果是炸的话呢，就是61%，而紫苏、天妇罗呢是640%呢。那为什么这个天妇罗会有这么高的吸油率呢？因为它裹了一层面浆。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和直接炸相比呢，很多蔬菜啊或者是一些菜肴啊，如果是裹了面浆的话去炸更加吸油。比如说面浆种类很多，有这个蘸干面粉炸的，还有蘸淀粉米粉的，也有蘸了蛋液之后再裹上面粉的面包糠炸的。那么面浆的不同，吸油率也会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来说啊，面浆越浓越稠越厚，含水量越大，它的吸油率就越高。我们知道了这个吸油率实在是太高了，那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减少在饮食过程当中的含油量呢？有的，还是有不少的减油的技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烹饪方面，首先呢，就是如果真的想吃炸的东西，那就直接炸，不要裹面浆，要裹的话也就不要裹太厚。此外呢，选择一点面包糠，这样有助于减少表面积，还有减少吸油。再有呢，就是把这个食材切得大一点厚一点，比如说萝卜丝饼、炸蔬菜、什锦之类的，这个食材比较细碎，面糊又厚，它的吸油率可以达到40%。此外，保证食物熟的前提之下呢，减少这个油炸的时间。炸完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出锅，出锅之后呢，用这个吸油纸吸掉表面的油。因为这个食材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啊，是特别吸油的。如果还有很想这个减少吸油量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试一试空气炸锅，尽管说炸出来的口感呢和油炸的还是有区别的。此外，也有网友呢出招几种方式减少这个吸油率，比如说预煮一些食材，像这个炒茄子，我们先把茄子蒸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茄子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干煸四季豆呢，也可以先用空气炸锅把四季豆先烘一些再去炒，这样它的这个吸油率会少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家里面用这个油壶啊，量勺来控油。那油的用量是食材重量的5%左右。那么一壶的油呢，可以吃多久？这个呢，可以代表你们家用油的量。所以要控制好每个人的量的话，这个油壶是不可缺少的。最后提到的是可以用油醋汁来代替沙拉酱拌沙拉，这样这个吸油的方式也会少一点。实在是很想吃这些炸的东西，特别是在外面的话呢，那怎么办能够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减少吸油量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口感酥脆的食物，像这个炸薯片、炸蚕豆，还有脆皮鸡、千层酥等等，这些油都不会少的，千万别三天两头都吃。再有呢，就是叶菜类的蔬菜呢，尽量是选择蒸一蒸、烫一烫就好了。油大的这些炒菜呢，可以拿热水涮一涮再吃。再有呢，就吃火锅的时候啊，这个叶菜呢放在清汤锅内，别放红油锅里面。先上菜后吃肉，不要等涮了几轮肉之后再把这个菜呢放到里面，那油菜这个叶菜呢其实就变成了吸油纸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减少吸油，有一些小小的贴士，希望大家用得着。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美食广场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几种水果中的好大夫。水果的保健养生功效我们讲过很多，不过一些水果独特的预防和治疗功效还需要我们再向大家普及一下。下面的几种水果如果选对了，不仅可以饱口福，还能帮助解决健康难题。首先来看西瓜，有护心降压的作用。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体重超重的人吃西瓜可以降低血压值，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研究者表示，西瓜中的瓜氨酸和精氨酸有益血管扩张，从而有助调节血压。另外，西班牙的一项

研究发现，锻炼前喝西瓜汁有助缓解锻炼后的肌肉酸痛。研究人员解释说，引起肌肉酸痛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产生的乳酸，而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具有抗氧化性，能快速消除乳酸。第二种水果是樱桃，可以缓解痛风。美国波士顿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吃樱桃可以使痛风发作危险降低1/3以上。研究负责人表示，樱桃中的有效成分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水平，而尿酸水平过高正是导致痛风的关键病因。此外，樱桃中的抗氧化成分还可以在人体内发挥抗炎镇痛功效，吃樱桃可以起到服用镇痛药的效果。第三种水果，柠檬，可以预防肾结石。研究发现，平时经常饮用柠檬水，或者是在水中加入柠檬，都有利于在尿液中产生柠檬酸盐。这种化学物质能预防尿中的矿物质在肾内形成结晶体，也就是肾结石。此外，当人体内结石达到一定程度，结石通过窄小的尿道时就会发生疼痛，喝柠檬水能够缓解排尿时的疼痛。第四种水果是石榴，可以防乳腺癌。研究指，女性常吃石榴有助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石榴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铁、碘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素直接影响芳香酶，芳香酶水平降低，乳腺癌危险就更小。石榴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可以抑制雌激素的产生，从而防止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雌激素敏感性肿瘤的生长。第五种是猕猴桃，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台湾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睡前1小时吃2个猕猴桃，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研究指，猕猴桃富含多种抗氧化剂和血清素，有助改善睡眠。另外，猕猴桃中富含的血清素也是一种神经传递质。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偏低与抑郁症和情绪紊乱关系密切，也会直接影响到睡眠。第六种好水果，苹果，可以防哮喘。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苹果汁儿有助于减少哮喘发作。研究人员猜想，可能是苹果里的抗氧化剂抵消了环境污染中有害的氧化作用，发炎减轻了，所以减少了哮喘发作。研究人员还指出，苹果里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对于增强人体免疫力以及预防其他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帮助。最后来看，柑橘可以护肾脏。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吃橘子、柚子、橙子和柠檬等柑橘属的水果都有助于阻断肾囊肿的形成。研究者解释称，柑橘属水果中的柚皮素对肾脏有保护作用，建议大家平时多吃这类水果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香蕉的成熟度不同，对人体的健康作用也不一样。青皮、黄皮以及褐色皮的香蕉分别对应不同的保健功能，下面就来给您解读一下。首先来看青皮香蕉有助减肥。研究发现，没有熟透的青皮香蕉富含抗消化性淀粉，其升糖指数更低，也就是说吃的香蕉越轻，摄入热量就越低，对控制体重越有利。再来看黄皮香蕉助美容，皮肤不好想美容的人推荐吃表皮已经黄透的香蕉，这种颜色的香蕉已经成熟，还有更多的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 对于防治皮肤问题有不错的作用。黄皮香蕉的抗氧化作用很强，能有效去除人体里的自由基，从而起到美容效果。最后来看褐皮香蕉有助消化，熟透了的香蕉往往表皮带有黑点或者泛着褐色，研究显示这种褐皮香蕉还有水果里少见的磷脂质，有抑制胃溃疡的效果，所以平时胃口不太好的人不妨吃点褐皮香蕉，可以帮助消化。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早餐。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原因非常简单，每天夜晚身体都要消耗能量，这时人体不得不动用它的储备能，因此早上起床之后，自然需要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储备能。不吃早餐，你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活力。此外，如果要减肥，更不应该不吃早餐，因为到午餐时才补偿没吃的那顿早饭，你势必吃得过饱，而影响减肥效果。不吃早餐不仅会伤害肠胃，还会使你感到疲倦头痛。长期不吃早餐，皮肤干燥，容易产生皱纹，还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特别容易加速衰老。所以提醒各位不注重早餐的，一定要重视早餐的重要性，要吃饱，更要吃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地藏菩萨本愿经三，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来赞叹品，释迦牟尼告诉普广菩萨，在未来世界中，如果有行善的男女听见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合掌恭敬赞叹倾慕，那么这些男女就可超脱三十劫生死重罪。如在未来世界有人长时间卧病在床，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或者时常在夜间梦恶鬼及死去的家属，只要在诸佛菩萨像前高声将地藏菩萨本愿经读诵一遍，或者用病人心爱之物，例如珍宝、衣物等，站在病人床前，当着其面高声念诵，我某某替这位病人在佛经佛像前割爱施舍这些物品，或者将来要布施给寺庙，或者救济别人，将此话连讲三遍，并要让病人听到。那么该病人如果罪业深重，死后本该堕入地狱，但因为诵念地藏经和布施的功德，就不会堕落地狱，而且会往生善处。如病人罪业较轻，就可渐渐痊愈，增加寿命。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阎罗王众赞叹品说，当时法会中有一鬼王叫主命鬼王，他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根据世人自作的业缘主管阎浮提世人的人命，他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皆由我掌管，我内心的愿望很想利益他们，为他们做好事，可惜众生并不领会我的心思，因此使他们自己不得安宁。这些阎浮提众生，当他们开始受胎生子之时，只要做一些善事，便能增添家宅的吉祥，自然使掌管土地的地宅神高兴地到来加以守护，令母子皆平安愉快。如果孩子已经出生，更需小心谨慎，切勿摆设满月酒席大宴亲朋，不要杀害生命，用各种家禽家畜给产妇食用，不要饮酒食肉，歌舞弹奏，这样使得母子不得安宁。什么缘故呢？因为在生产的痛苦过程中，有无数恶鬼和妖魔都来食胆腥血，于是我早令土地神灵保护母子，使之得以顺利生产。但母子生产得以平安后，就该修福修善，报答诸位土地神灵。可惜他们往往不但不懂得报答，反而做出杀生害命、摆酒饮宴的事情，并聚集亲友纵情宴乐，因此犯了祸殃，自作自受，母子皆受到损害。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光未去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美容阁龙洞层线瑞士 Formal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4: 特别推荐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鎏金系列，荟萃珍贵稀有深海。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4: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3: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art.com 网上平台见呢、啊，电话604-232-1010-233-66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草根移民的故事。青少年草根移民一般走的是留学、永久居留、再移民的发展路线，虽然这样可以在移民前更深入地了解所选择的国家，但是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方面都是个巨大的开销。因此，移民加拿大的杨曼没有选择相同的道路。他说，最初有出国的念头，还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老爸老妈合计之后，发现当时出国的花销比上大学之后直接办移民还大，于是果断放弃。此时，杨妈妈开始了她在异国的事业，为女儿今后移民铺路。高中之后，杨曼就早早地开始办理移民手续。虽然此时移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中介机构还是不够成熟。尽管他已经按材料清单做了准备，但还是经常被通知缺这儿少那儿。最要命的是，这些手续不能在当地办理，就要去北京递交。于是杨曼化身运输大队长，不断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而出入境管理局正式审核申请时，杨曼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之后又经过历时几年的辛苦等待，杨曼终于怀揣着永居身份踏入了她的第二故乡渥太华。又过了五年，绿色的护照小本本顺理成章地躺在了她的手上。他的移民路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尽管整个过程耗时长，但是因为提前做了国内外的准备，因此也没有耽搁计划。相反，有些同学上了大学之后着手办理，直到毕业都没有申请下来，这样就很被动，毕业之后不知道是该找工作还是单纯的等待。当然，这些说的都是几年前移民政策没有修改的时候的事儿了。对于现在的收音机旁的您来讲，是一定读了书之后要拿好毕业证，然后找到工作才算数的。那么现在杨曼已经离开校园开始工作了。他说，找工作那会儿，因为有了加拿大护照，可以被优先考虑，去其他国家学习、工作、生活也都很方便。而后他兴奋地说，以前去英国旅游签不太好办，而现在有了护照，省去了诸多麻烦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优秀和平庸的差距。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生活总是太忙碌了，希拉里的传记在桌上躺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看，想做的事儿和应该做的事儿总是那么多的矛盾。没错，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每时每刻无数琐事浸蚀着我们的生活。就在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你的客户又打进了一个电话，那边的房租就要到期，下个月的英语考试近在眼前，以及各种网上的购物节又占据了你一个晚上。一边奔波于眼前的苟且，一边梦想着远方的田野，而你的手机里还躺着未曾追完的电视剧，周末的舞蹈班和演讲班一样都不能落下，仿佛只有这样用力的生活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出路。但是忙碌并没有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反而让一切更糟。大部分人的碌碌无为并不是因为做得太少，而恰恰是因为做得太多。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忙忙碌碌的人，四处涉猎从不停息，工作中的完美主义让我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经意的纰漏就会显示自己的无能。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很多我们孜孜以求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著名的二八法则告诉我们，大部分人的主要成就都来自于那些少数的重要事情。我所在的部门去年招了一个新人，负责产品采购计划和执行，但是没到两个月他就提出离职，原因是这份工作实在太累，他天天加班，已经没有了个人生活。这个说法让我们惊讶不已，他的工作量其实不大，又怎么会天天加班呢？后来这份工作由一位管理培训生接手，他做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问起原因，他说之前那个天天加班的人是个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每一封非正式的邮件都要反复推敲，这样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不累才怪。而这位管理培训生用大部分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儿，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完成了一个创新项目，这个项目给公司节省了200万美金，他也因此获得了年度贡献奖。所以说，优秀和平庸的差距往往只在于一件事儿。优秀的人能把这一件事做好，而平庸的人做了太多事情却依然碌碌无为。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件事儿。你是否能把这件事做好，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肯德基做好了一份食谱，成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乔布斯做好了一款手机，颠覆了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在这个混乱而又充满诱惑的时代里，我们并不需要做太多，只要做好一件事儿，你就能找到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所以说，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迷失于五光十色的诱惑，想做的事儿太多，应该做的事儿也太多，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一件。借用美国作家奥格曼迪诺的一句名言，一次只做一件事情的人才会领先于这个世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多米诺骨牌的起点。我的前同事张小姐
曾经是一个胖妞，感情和工作都不如意。2014年的春天，她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减肥，从130斤减到100斤，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体重的变化带来了精神面貌的改变，她成功地跳槽到一家跨国公司，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紧接着遇见一位同样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杨先生，曾经一度在人生的低谷，丢了工作，和女朋友分手，社交圈极其狭窄，处处碰壁，越是如此越是不甘心。当他混迹于各种俱乐部酒吧，想要寻找新女朋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建议，从此他不再混迹于俱乐部，也不再着急找女朋友，而是全力以赴地开始做一件事情，工作，工作，再工作。如今他已经是一名高级项目经理，年薪40万，身边的女友也都是才貌双全。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其他各种好事都会接踵而来，人生就会有奇遇。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找个多米诺骨牌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带动你的整个人生。还有一个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故事，深圳的一个上班族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在过去的一年里专心写文字，积累了几十万粉丝。然而就凭这一件事情，他认识了很多人，获得很多机会，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我的朋友小敏，过去15年只培养了一个爱好，那就是跳舞。因为跳舞，她养成了出色的气质；因为跳舞，她成为了公司的焦点；因为跳舞，她还成为了一个舞蹈学校的股东。这就是应了那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人生智慧。到处涉猎往往一事无成，做好一件事却能带你走向更宽广的世界。就像奇妙的多米诺骨牌，从一张小小的牌开始，带来的联动力量能够推倒整幢大楼。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的那张牌又在哪里呢？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也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曾经有人反驳我说，他去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心怀孕，结果没有怀上，浪费了一年。我笑着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但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呀。于是有人说，那最重要的事情究竟应该是哪一件呢？我想以下这些方法也许能够帮你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首先，这件事必须和你的人生远景息息相关。如果只做一件事让你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你会做哪一件呢？第二，这件事情必须很明确。宽泛的画画、写作、旅行并不能成为一件事情，还必须有明确的描述。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做一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旅行家，你会做哪件事情？也许你开了一个博客，专门写不同地方的美食以及人们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这将会成为你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三，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你去了很多城市旅行，悉心研究了不同地方的食物和风土人情，因为角度新颖，渐渐获得了一些关注。于是有人聘请你来做导游，有人请你给餐厅或旅行社写广告软文，还有人约你写一本关于旅行与美食的书。你的业务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忙，渐渐的没有时间再写博客。那么在这么多事情当中，只要做了哪件事情，就会让其他的事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博客是你的宣传平台，导游或软文只是一些额外收益，而写一本书就能让你有更多的成长，同时书的内容还转化成你的博客文章，
于是写好一本书就成了那件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通人逆袭的故事，也许隐含了光荣和梦想，也许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在里面。但是，努力做好一件事情是成功的唯一法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双眼。当下的中国人不比100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100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15年前两城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而为什么在国内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我20多岁的时候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而当时作为记者的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而就在这3-4年，人们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40多岁，我们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一样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而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40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而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不是吗？再则，说到更伟大的一个话题，民主不也是如此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请低配你的人生。环视一下自己，你那些高配置的生活里有多少资源待在角落里被闲置着浪费着？也许是时候我们把身段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了。低配一点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勉强，不逞强，有力掌控自己

换一张宽大如单人床的书桌。胡桃木的材质看上去让自己更成功，但是不久之后即宣告放弃，因为在这张桌子上他灵感全无，注意力随时被桌子上的小玩意儿吸引走了。自此之后，他只用小桌子写作，并将之作为写作的重要心得。同时他还推荐说，写作时一定要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关上，你的灵感之门才会打开。那么反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总是尝试拥有更多，却鲜有问问自己，拥有这么多年之后，我就会幸福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晨曦还是和您分享另外一个故事。2年前，一个男孩在父母的帮助下

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20万元，还有近60多万元的贷款，贷款15年，每个月还款3000多元，超过他工资的一半。最初他认为这是为了未来投资，还算是信心百倍，但是一年之后便觉得生活太吃力，压力太大。我住的是大房子，生活质量却每况愈下，想去旅行吧，一想到休假会减少收入就赶紧喊停，什么演出活动根本想都不用想，动辄几百块的票价我会自动换算成房贷，和女朋友看个电影都要挑选打折日。我常常想，我真的需要这样一所大房子吗？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如此悲催吗？半年前失恋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换房子，换了一处50平米的小公寓之后，新公寓我以2000块的月租出租出去了，然后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更小的房子，反正一个人住要求不高，等以后有了新爱情再做其他规划，至少目前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我的房子变小了，空间反而更大了，我的理想有更多的储存空间。男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高配置的阴影里蜷缩着无数卑微的小灵魂，大房子、好车子、钻石级的 VIP， 即便你倾尽所有短暂懒入囊中，满足的不过是欲望的大嘴，而不是幸福的标准。所以说，所谓低配人生并非让你压缩生存空间，降低生活质量，而是在这个充满选择与欲望不断扩张的世界里，学会辨别与放弃。也许收音机旁的您适当低配一点，就会有所不同。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几个汉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字源文字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它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辉煌。而汉字除了语言之外，还蕴含着我们老祖宗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的人生哲理。参悟汉字玄机，也是学习为人处事、体悟人生、懂中国文化。今天说的这个字呢，叫做停，暂时的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亭子，这些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停靠的停，人和亭子靠在一起，变成了停止的停。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人们暂时停下疲惫的脚步，在停当中补充体力，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快捷。而这个停是为了更好的走，这就是停字中人生的智慧。再看看另外一个字，劣，优胜劣汰的劣，差人一等是因为比别人少出了点力。劣字怎么写呢？上面是少，下边是力。而人生的优劣不是先天决定的，后天形成的。汉字的劣的构造就很有意思。什么是劣呢？劣就是比别人少出了力。你比别人差，不是本质就差，生来就差，而是后天懈怠懒惰，不肯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的结果。而上帝是公平的，你的付出和努力决定着你的人生优劣。还有一个字是路，路字怎么写？左边是个足，右边是个各。那人生之路就在我们各自的足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人生之路来，但是要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刚刚呢，和您聊过了这几个汉字之后，收音机旁的您，细细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现在夜已经深了，就真晨曦不得不和你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现在呢，天气是慢慢的走向初夏时节，那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夏天化了。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虾啊，这个虾呢，我们 BC 省呢有一种非常美味的虾，每年呢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啊，这个虾就非常的鲜美，产出也非常的高，没错，就是牡丹虾。那说到这个牡丹虾呢，大家吃法呢大部分都是白煮，把水烧开了，拿这个虾烫一烫，然后就可以出来吃了，确实是非常的鲜甜的。也有的朋友呢别出心裁，自己折腾啊，生吃这个虾子。哎，那还有呢，确实这两种吃法呢是非常的普遍的。也有朋友呢觉得这种味道呢不够，所以呢要加一点其他的味道。当然虾本来就是很好吃的，所以吃的方法也很多。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简单的香料盐焗虾，它可以锁住虾的鲜甜的味道，吃完了之后还让你吸手指呢。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食材呢，先是这个虾一斤大概是9到10只吧。另外呢我们要一点天然的这个粗盐粒，需要600克左右。此外呢有一杯 whisky 大概是240毫升左右，还有黑胡椒粒1大勺，花椒粒1小勺，8角3颗，月桂叶5片。哎，这个香料部分呢特别的多，有黑胡椒，有花椒粒，8角，还有月桂叶。我们要做的是香料盐焗虾嘛，所以有着这些香料的话呢，有一种椒麻味，它的滋味呢就是无穷的，改一改我们平常吃虾的方式。这道菜呢是盐焗大虾的高级版本，把这个香料呢加入粗盐当中拌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类似茶叶蛋的香气，再淋上 whisky 或者是你喜欢的酒的话，雪白的盐上有香料的点缀，看起来呢其实是很美味的。怎么做呢？我们先把这个虾清洗干净，并且呢沥干水分，另外呢准备粗盐和其他的材料，将这个粗盐的天然粒还有花椒粒、8角、月桂叶倒入铸铁锅当中，开中大火来拌炒香料盐，等到这个锅烧热了，然后再取一半的香料盐备用。先把这个虾呢均匀的排列在香料盐上，再把刚刚取出的香料盐呢，就是取了一半备用的，铺在这个虾上面，只露出虾头，盖上这个锅盖焖煮大概是5到6分钟，然后呢再开锅检查，等到这个虾子5分熟的时候啊，再淋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威士忌，接着盖上锅盖，转小火等候4到7分钟，等到这个虾完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的简单吧，就是把盐和这些香料先炒一炒，然后呢取一部分盐出来，然后把这个虾呢清理干净的虾埋进去，再把盐盖住这个虾焖煮5-6分钟， 淋上 whisky 再焖煮4到7分钟，等虾子全熟了就可以享用了。非常好吃的一道香焗盐焗虾，适合这样一个吃虾的季节。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0: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位的生活新体验。
1: 位于聂志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1: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简单易做的美食。刚才讲到了非常讲究食材的这个香料盐焗虾，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食材不是特别讲究，做起来又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说到这个蛋糕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松软香甜，做早餐呢非常的好，有时候做大餐之后的甜点呢也非常的好吃。不过呢，说到做蛋糕啊，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要把这个烤箱打开，然后又打这打那的啊。做完蛋糕之后，蛋糕是好了，剩下的这些盆盆罐罐收起来可麻烦了。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适合在家里做，食材又不多又非常简单的一个酸奶蛋糕，不要烤箱就可以做出来的。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够做这个酸奶蛋糕。准备好的食材是什么呢？200克的酸奶，很简单，这个酸奶呢随处家里面冰箱里都有。然后4个鸡蛋，80克面粉，50克白糖，就这么简单。酸奶、鸡蛋、面粉、白糖，看一下怎么做。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鸡蛋打开，倒到碗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般烘焙蛋糕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蛋清和蛋黄把它分开，4个鸡蛋清，4个鸡蛋黄，分别把它装到2个碗里面。然后呢，往这个蛋黄当中啊，倒入200克的酸奶，还有20克的玉米油，搅拌均匀，再放入80克的低筋面粉。这是蛋黄这一块，就是把面粉和蛋黄液呢要搅拌均匀。或者呢，你不想用这个筷子搅拌的话呢，可以用电动的打蛋器来打发，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蛋糊就做好了。蛋糊有什么？有酸奶，有玉米油，还有80克的低筋面粉。再来看看蛋白这一块，就是在蛋清里面滴几滴白醋或者是柠檬汁，去除这个蛋白里面的腥味，用电动打蛋器来打发，最好是分3次，每一次呢，在里面加白糖，白糖不用加太多，如果喜欢吃甜的话就加多一点，不喜欢吃甜的那就少加一点。打发到奶油状，打发到这什么情况呢？就是打发到这个蛋清呢不会掉下来，那这个状态呢就说明啊已经打好了。这是蛋黄糊和蛋白泡沫。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开始做酸奶蛋糕了，把这个蛋白和蛋黄糊都准备好。这个蛋白呢分3次倒入蛋黄糊中，每一次倒一些，分3次倒完，用铲子呢上下翻动蛋黄糊和蛋白糊，搅拌均匀，不要转圈圈搅啊，最好是一点一点的这样翻着搅。然后把蛋黄糊呢倒在容器中晃一下，震出里面的气泡。一般呢我们做蛋糕都会有一个碗的，那我们今天呢用蒸锅来做，所以呢放到这个蛋糕的几寸的蛋糕碗里面也就可以了。准备蒸锅，加入水，蛋黄糊呢放在蒸锅里开始蒸，蒸半个小时呢，这样一个酸奶蛋糕就做好了。非常简单吧，早餐吃几块酸奶蛋糕其实非常的有营养，没有太甜也不是很腻，所以呢做起来也很简单也很健康，吃着也很香，一点不油腻的。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酸奶蛋糕的做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食品呢，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但是呢，我们明知道，这个食品不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还是很喜欢吃。那是什么呢？就是热量炸弹之称的油炸食品。我们知道这个油啊，翻滚一下，这个油的热量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哪些食品呢，它其实是吸油非常的厉害的，油和它在一块儿的话呢，马上就被吸掉了。那么说到这个吸油呢，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吸油率。很多看起来清新质朴的食物，其实啊，它的吸油率都是高得惊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蛋糕用的鸡蛋，真的是超级吸油。如果你尝试过做蛋黄酱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怎么放这个油，这个蛋黄酱好像做来做去都是干巴巴的，那一定要放很多很多油，蛋黄酱才会感觉到比较细腻。另外呢，还有就是炸鸡蛋，它的含油量也非常的高。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当中，炸散的鸡蛋吸油率是43%，炸一般的鸡蛋呢就是15%。那如果一次你要做两个炸蛋，一个鸡蛋按50克计的话呢，相当于你做完这个吃这个蛋的时候就吃了4勺油。还有就是这个散鸡蛋的吸油率很高，可能是因为鸡蛋打散之后和油的接触面积大，而且蛋白在搅打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气泡，所以这个鸡蛋炒的时候要好吃的话，绝对油是少不了要放的。除了鸡蛋之外，吸油率非常高的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面包和馒头。那很多人知道啊，这个炸薯条、炸薯片油很多，但是面包和这个馒头呢，其实它们的吸油率比薯片还要高。因为面包和馒头疏松多孔的这个结构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吸油率。像炸面包片，它的吸油率是80%，炸馒头呢是45%-60%，而炸土豆片呢只是15%，炸冻的薯条呢是5%。那相对面包、馒头还有薯条的结构比较细密，吸油率呢就低得多。而相对于薯条来说呢，薯片的表面面积大，食材内部的水分更容易蒸发，所以薯片呢就更容易吸油了。好。除了刚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鸡蛋、面包、馒头之外呢，茄子也是非常的吸油的。炒过茄子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拼命的加油，这个炒茄子呢才能软，才能好吃。茄子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把茄子切开之后，茄肉外露，水分更容易蒸发，而茄子内部具有很多多孔的结构，这也是油脂迅速地填补了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空隙，所以这个茄子的吸油量呢也是很大的。说到吸油率，这些绿叶蔬菜呢，如果是跟油一起炒的话呢，它的吸油率也是很高的。叶菜呢，我们一般不会炸着吃，因此呢，大家可能会忽视它的吸油的能力。但其实呢，这些绿叶蔬菜吸附油脂的能力跟茄子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呢还很有潜力。叶菜表面是粗糙不平，能够让油脂更好的依附在表面。有一些食品研究学者呢就比较了油麦菜、茄子还有土豆 这三种蔬菜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烹调，最后菜肴成品的脂肪的含量。那么每100克的食材分别用5克、10克、15克、20克、25克和30克的油来烹饪，发现随着这个用油量的增加，菜肴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也是在上升的。每100克食材用30克的油来进行烹饪的时候，清炒油麦菜的油脂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19.8克的含油量呢。也就是说，每100克炒油麦菜大约有20克的油，那这个脂肪量呢，其实是跟这个猪蹄儿是差不多的。没想到炒个青菜油量还这么厉害呀！说到这些蔬菜的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像芹菜如果是炸的话呢，就是61%，而紫苏、天妇罗呢是640%呢。那为什么这个天妇罗会有这么高的吸油率呢？因为它裹了一层面浆。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油炸食品的吸油率。和直接炸相比呢，很多蔬菜啊或者是一些菜肴啊，如果是裹了面浆的话去炸更加吸油。比如说面浆种类很多，有这个蘸干面粉炸的，还有蘸淀粉米粉的，也有蘸了蛋液之后再裹上面粉的面包糠炸的。那么面浆的不同，吸油率也会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来说啊，面浆越浓越稠越厚，含水量越大，它的吸油率就越高。我们知道了这个吸油率实在是太高了，那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减少在饮食过程当中的含油量呢？有的，还是有不少的减油的技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烹饪方面，首先呢，就是如果真的想吃炸的东西，那就直接炸，不要裹面浆。要裹的话，也就不要裹太厚。此外呢，选择一点面包糠，这样有助于减少表面积，还有减少吸油。再有呢，就是把这个食材切得大一点、厚一点，比如说萝卜丝饼、炸蔬菜、什锦之类的，这个食材比较细碎，面糊又厚，它的吸油率可以达到40%。此外，保证食物熟的前提之下呢，减少这个油炸的时间。炸完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出锅，出锅之后呢，用这个吸油纸吸掉表面的油。因为这个食材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啊，是特别吸油的。如果还有很想这个减少吸油量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试一试空气炸锅，尽管说炸出来的口感呢，和油炸的还是有区别的。此外，也有网友呢，出招几种方式减少这个吸油率。比如说预煮一些食材，像这个炒茄子，我们先把茄子蒸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茄子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干煸四季豆呢，也可以先用空气炸锅把四季豆先烘一些再去炒，这样它的这个吸油率会少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家里面用这个油壶啊，量勺来控油。那油的用量是食材重量的5%左右。那么一壶的油呢，可以吃多久，这个呢可以代表你们家用油的量。所以要控制好每个人的量的话，这个油壶是不可缺少的。最后提到的是可以用油醋汁来代替沙拉酱拌沙拉，这样这个吸油的方式也会少一点。实在是很想吃这些炸的东西，特别是在外面的话呢，那怎么办能够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减少吸油量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口感酥脆的食物，像这个炸薯片、炸蚕豆，还有脆皮鸡、千层酥等等，这些油都不会少的，千万别三天两头都吃。再有呢，就是叶菜类的蔬菜呢，尽量是选择蒸一蒸、烫一烫就好了。油大的这些炒菜呢，可以拿热水涮一涮再吃。再有呢，就吃火锅的时候啊，这个叶菜呢放在清汤锅内，别放红油锅里面。先上菜后吃肉，不要等涮了几轮肉之后再把这个菜呢放到里面，那油菜这个叶菜呢其实就变成了吸油纸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减少吸油，有一些小小的贴士，希望大家用得着。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美食广场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你在吃什么呀？
1: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喽，它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过敏引起的咳嗽不止很有效，它还除口气、提神、祛痰润喉。
0: 我听说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在新马美国都很流行，现在加拿大都有，那就太好了。
1: 痰最容易养细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几种水果中的好大夫。水果的保健养生功效我们讲过很多，不过一些水果独特的预防和治疗功效还需要我们再向大家普及一下。下面的几种水果如果选对了，不仅可以饱口福，还能帮助解决健康难题。首先来看西瓜，有护心降压的作用。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体重超重的人吃西瓜可以降低血压值，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研究者表示，西瓜中的瓜氨酸和精氨酸有益血管扩张，从而有助调节血压。另外，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锻炼前喝西瓜汁有助缓解锻炼后的肌肉酸痛。研究人员解释说，引起肌肉酸痛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产生的乳酸，而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具有抗氧化性，能快速消除乳酸。第二种水果是樱桃，可以缓解痛风。美国波士顿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吃樱桃可以使痛风发作危险降低1/3以上。研究负责人表示，樱桃中的有效成分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水平，而尿酸水平过高正是导致痛风的关键病因。此外，樱桃中的抗氧化成分还可以在人体内发挥抗炎镇痛功效，吃樱桃可以起到服用镇痛药的效果。第三种水果，柠檬，可以预防肾结石。研究发现，平时经常饮用柠檬水，或者是在水

水中加入柠檬，都有利于在尿液中产生柠檬酸盐。这种化学物质能预防尿中的矿物质在肾内形成结晶体，也就是肾结石。此外，当人体内结石达到一定程度，结石通过窄小的尿道时就会发生疼痛，喝柠檬水能够缓解排尿时的疼痛。第四种水果是石榴，可以防乳腺癌。研究指，女性常吃石榴有助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石榴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铁、碘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素直接影响芳香酶，芳香酶水平降低，乳腺癌危险就更小。石榴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可以抑制雌激素的产生，从而防止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雌激素敏感性肿瘤的生长。第五种是猕猴桃，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台湾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睡前一小时吃2个猕猴桃，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研究指，猕猴桃富含多种抗氧化剂和血清素，有助改善睡眠。另外，猕猴桃中富含的血清素也是一种神经传递质。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偏低与抑郁症和情绪紊乱关系密切，也会直接影响到睡眠。第六种好水果，苹果，可以防哮喘。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苹果汁有助于减少哮喘发作。研究人员猜想，可能是苹果里的抗氧化剂抵消了环境污染中有害的氧化作用，发炎减轻了，所以减少了哮喘发作。研究人员还指出，苹果里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对于增强人体免疫力以及预防其他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帮助。最后来看，柑橘可以护肾脏。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吃橘子、柚子、橙子和柠檬等柑橘属的水果都有助于阻断肾囊肿的形成。研究者解释称，柑橘属水果中的柚皮素对肾脏有保护作用，建议大家平时多吃这类水果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香蕉的成熟度不同，对人体的健康作用也不一样。青皮、黄皮以及褐色皮的香蕉分别对应不同的保健功能，下面就来给您解读一下。首先来看青皮香蕉有助减肥。研究发现，没有熟透的青皮香蕉富含抗消化性淀粉，其升糖指数更低，也就是说吃的香蕉越轻，摄入热量就越低，对控制体重越有利。再来看黄皮香蕉助美容，皮肤不好想美容的人推荐吃表皮已经黄透的香蕉，这种颜色的香蕉已经成熟，还有更多的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 对于防治皮肤问题有不错的作用。黄皮香蕉的抗氧化作用很强，能有效去除人体里的自由基，从而起到美容效果。最后来看褐皮香蕉有助消化，熟透了的香蕉往往表皮带有黑点或者泛着褐色，研究显示这种褐皮香蕉含有水果里少见的磷脂质，有抑制胃溃疡的效果，所以平时胃口不太好的人不妨吃点褐皮香蕉，可以帮助消化。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早餐。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原因非常简单，每天夜晚身体都要消耗能量，这时人体不得不动用它的储备能，因此早上起床之后自然需要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储备能。不吃早餐，你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活力。此外，如果要减肥，更不应该不吃早餐，因为到午餐时才补偿没吃的那顿早饭，你势必吃得过饱而影响减肥效果。不吃早餐不仅会伤害肠胃，还会使你感到疲倦头痛。长期不吃早餐，皮肤干燥，容易产生皱纹，还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特别容易加速衰老。所以提醒各位不注重早餐的，一定要重视早餐的重要性，要吃饱，更要吃好。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奖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奖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草根移民的故事。青少年草根移民一般走的是留学、永久居留、再移民的发展路线，虽然这样可以在移民前更深入地了解所选择的国家，但是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方面都是个巨大的开销。因此移民加拿大的杨曼没有选择相同的道路，他说最初有出国的念头还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老爸老妈合计之后发现当时出国的花销比上大学之后直接办移民还大，于是果断放弃。此时杨妈妈开始了她在异国的事业，为女儿今后移民铺路。高中之后，杨曼就早早地开始办理移民手续，虽然此时移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中介机构还是不够成熟，尽管他已经按材料清单做了准备，但还是经常被通知缺这儿少那儿。最要命的是这些手续不能在当地办理，需要去北京递交，于是杨曼化身运输大队长，不断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而出入境管理局正式审核申请时，杨曼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之后又经过历时几年的辛苦等待，杨曼终于怀揣着永居身份踏入了她的第二故乡渥太华。又过了五年，绿色的护照小本本顺理成章地躺在了她的手上。他的移民路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尽管整个过程耗时长，但是因为提前做了国内外的准备，因此也没有耽搁计划。相反，有些同学上了大学之后着手办理，直到毕业都没有申请下来，这样就很被动，毕业之后不知道是该找工作还是单纯的等待。当然这些说的都是几年前移民政策没有修改的时候的事儿了，对于现在的收音机旁的您来讲，是一定读了书之后要拿好毕业证，然后找到工作才算数的。那么现在杨曼已经离开校园开始工作了，他说找工作那会儿因为有了加拿大护照可以被优先考虑，去其他国家学习工作生活也都很方便。而后他兴奋地说，以前去英国旅游签不太好办，而现在有了护照省去了诸多麻烦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优秀和平庸的差距。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生活总是太忙碌了，希拉里的传记在桌上躺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看，想做的事儿和应该做的事儿总是那么多的矛盾。没错，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每时每刻无数琐事浸蚀着我们的生活。就在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你的客户又打进了一个电话，那边的房租就要到期，下个月的英语考试近在眼前，以及各种网上的购物节又占据了你一个晚上。一边奔波于眼前的苟且，一边梦想着远方的田野，而你的手机里还躺着未曾追完的电视剧，周末的舞蹈班和演讲班一样都不能落下，仿佛只有这样用力的生活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出路。但是忙碌并没有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反而让一切更糟。大部分人的碌碌无为并不是因为做得太少，而恰恰是因为做得太多。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忙忙碌碌的人，四处涉猎从不停息，工作中的完美主义让我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经意的纰漏就会显示自己的无能。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很多我们孜孜以求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著名的二八法则告诉我们，大部分人的主要成就都来自于那些少数的重要事情。我所在的部门去年招了一个新人，负责产品采购计划和执行，但是没到两个月他就提出离职，原因是这份工作实在太累，他天天加班，已经没有了个人生活。这个说法让我们惊讶不已，他的工作量其实不大，又怎么会天天加班呢？后来这份工作由一位管理培训生接手，他做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问起原因，他说之前那个天天加班的人是个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每一封非正式的邮件都要反复推敲，这样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不累才怪。而这位管理培训生用大部分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儿，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完成了一个创新项目，这个项目给公司节省了200万美金，他也因此获得了年度贡献奖。所以说，优秀和平庸的差距往往只在于一件事儿。优秀的人能把这一件事做好，而平庸的人做了太多事情却依然碌碌无为。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件事儿。你是否能把这件事做好，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肯德基做好了一份食谱，成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乔布斯做好了一款手机，颠覆了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在这个混乱而又充满诱惑的时代里，我们并不需要做太多，只要做好一件事儿，你就能找到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所以说，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迷失于五光十色的诱惑，想做的事儿太多，应该做的事儿也太多，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一件。借用美国作家奥格曼迪诺的一句名言，一次只做一件事情的人才会领先于这个世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多米诺骨牌的起点。我的前同事张小姐
曾经是一个胖妞，感情和工作都不如意。2014年的春天，她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减肥，从130斤减到100斤。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体重的变化带来了精神面貌的改变，她成功的跳槽到一家跨国公司，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紧接着遇见一位同样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杨先生，曾经一度在人生的低谷，丢了工作，和女朋友分手，社交圈极其狭窄，处处碰壁，越是如此越是不甘心。当他混迹于各种俱乐部酒吧，想要寻找新女朋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建议。从此他不再混迹于俱乐部，也不再着急找女朋友，而是全力以赴地开始做一件事情，工作，工作，再工作。如今他已经是一名高级项目经理，年薪40万，身边的女友也都是才貌双全。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其他各种好事都会接踵而来，人生就会有奇遇。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找个多米诺骨牌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带动你的整个人生。还有一个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故事，深圳的一个上班族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在过去的一年里专心写文字，积累了几十万粉丝。然而就凭这一件事情，他认识了很多人，获得很多机会，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我的朋友小敏，过去15年只培养了一个爱好，那就是跳舞。因为跳舞，他养成了出色的气质，因为跳舞，他成为了公司的焦点，因为跳舞，他还成为了一个舞蹈学校的股东。这就是应了那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人生智慧。到处涉猎往往一事无成，做好一件事却能带你走向更宽广的世界。就像奇妙的多米诺骨牌，从一张小小的牌开始，带来的联动力量能够推倒整幢大楼。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的那张牌又在哪里呢？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也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曾经有人反驳我说，他去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心怀孕，结果没有怀上，浪费了一年。我笑着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但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呀。于是有人说，那最重要的事情究竟应该是哪一件呢？我想以下这些方法也许能够帮你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首先，这件事必须和你的人生远景息息相关。如果只做一件事让你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你会做哪一件呢？第二，这件事情必须很明确，宽泛的画画、写作、旅行并不能成为一件事情，还必须有明确的描述。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做一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旅行家，你会做哪件事情？也许你开了一个博客，专门写不同地方的美食以及人们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这将会成为你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三，做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你去了很多城市旅行，悉心研究了不同地方的食物和风土人情，因为角度新颖，渐渐获得了一些关注。于是有人聘请你来做导游，有人请你给餐厅或旅行社写广告软文，还有人约你写一本关于旅行与美食的书。你的业务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忙，渐渐的没有时间再写博客。那么在这么多事情当中，只要做了哪件事情，就会让其他的事变得简单或不那么重要了。博客是你的宣传平台，导游或软文只是一些额外收益，而写一本书就能让你有更多的成长，同时书的内容还转化成你的博客文章，
于是写好一本书就成了那件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通人逆袭的故事，也许隐含了光荣和梦想，也许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在里面。但是，努力做好一件事情是成功的唯一法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双赢。当下的中国人不比100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100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15年前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而为什么在国内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我20多岁的时候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而当时作为记者的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而就在这3-4年，人们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40多岁，我们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一样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而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40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而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不是吗？再则，说到更伟大的一个话题，民主不也是如此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请低配你的人生。环视一下自己，你那些高配置的生活里有多少资源待在角落里被闲置着浪费着？也许是时候我们把身段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了。低配一点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勉强，不逞强，有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有一套自己别致的小桌子理论，他写作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小桌子，1平方米大小，学生桌的模样，一盏台灯足以照亮桌面，上面摆放着稿纸或者电脑，别无其他，一切 OK。 在笑傲美国图书排行榜多年之后，他也曾尝试给自己换一张宽大如单人床的书桌，胡桃木的材质看上去让自己更成功，但是不久之后即宣告放弃，因为在这张桌子上他灵感全无，注意力随时被桌子上的小玩意儿吸引走了。自此之后，他只用小桌子写作，并将之作为写作的重要心得，
同时他还推荐说，写作时一定要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关上，你的灵感之门才会打开。那么反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总是尝试拥有更多，却鲜有问自己，拥有这么多年之后，我就会幸福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晨曦还是和您分享另外一个故事。2年前，一个男孩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20万元，还有近60多万元的贷款，贷款15年，每个月还款3000多元，超过他工资的一半。最初他认为这是为了未来投资，还算是信心百倍，但是1年之后便觉得生活太吃力，压力太大。我住的是大房子，生活质量却每况愈下，想去旅行吧，一想到休假会减少收入就赶紧喊停，什么演出活动根本想都不用想，动辄几百块的票价我会自动换算成房贷，和女朋友看个电影都要挑选打折日。我常常想，我真的需要这样一所大房子吗？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如此悲催吗？半年前，失恋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换房子，换了一处50平米的小公寓之后，新公寓我以2000块的月租出租出去了，然后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更小的房子，反正一个人住要求不高，等以后有了新爱情再做其他规划，至少目前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我的房子变小了，空间反而更大了，我的理想有更多的储存空间。男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高配置的阴影里蜷缩着无数卑微的小灵魂，大房子、好车子、钻石级的 VIP， 即便你倾尽所有短暂揽入囊中，满足的不过是欲望的大嘴，而不是幸福的标准。所以说，所谓低配人生，并非让你压缩生存空间，降低生活质量，而是在这个充满选择与欲望不断扩张的世界里，学会辨别与放弃。也许收音机旁的您适当低配一点，就会有所不同。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几个汉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字源文字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它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辉煌。而汉字除了语言之外，还蕴含着我们老祖宗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的人生哲理。参悟汉字玄机，也是学习为人处事、体悟人生、懂中国文化。今天说的这个字呢，叫做停，暂时的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亭子，这些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停靠的停，人和亭子靠在一起，变成了停止的停。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人们暂时停下疲惫的脚步，在停当中补充体力，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快捷。而这个停是为了更好的走，这就是停字中人生的智慧。再看看另外一个字，劣，优胜劣汰的劣，差人一等是因为比别人少出了点力。劣字怎么写呢？上面是少，下边是力。而人生的优劣不是先天决定的，后天形成的。汉字的劣的构造就很有意思。什么是劣呢？劣就是比别人少出了力。你比别人差，不是本质就差，生来就差，而是后天懈怠懒惰，不肯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的结果。而上帝是公平的，你的付出和努力决定着你的人生优劣。还有一个字是路，路字怎么写？左边是个足，右边是个个。那人生之路就在我们各自的足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人生之路来，但是要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刚刚呢，和您聊过了这几个汉字之后，收音机旁的您细细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现在夜已经深了，就真晨曦不得不和你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2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和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更新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点半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r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3: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交通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 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乘客就需要在 Ming 街科学馆站落车。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玉良报道。
3: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号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八。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 Matawini 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和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和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和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在明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的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说，他不明白联邦政府和亚省达成的碳定价协议将会怎样在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的政策需要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不是只是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不能够让不合作的行为成为决定哪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的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 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和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 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0,000港元。在受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
6: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日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十周年的时候。究竟这十年来，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十几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起士定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四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三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三月某一日历时24小时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四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两成，但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 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两倍多，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五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是超过3/4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 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 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说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 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78%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年了，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市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航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讲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阿英年轻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跟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为什么我讲话是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呢是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是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而且这个国家呢它採用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跟我們都極之相似，而且它的價值觀、文化背景跟我們都幾乎一樣。 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咧，我就即系旅游咧，就途经纽西兰，就是、住喺佢哋嘅最大城市屋克兰屋伦咧几日。咁咧，我发觉咧呢一趟去到咧，对整个屋伦市嗰个经济咧，又系相当之失望。啊，点解咁讲咧？嗱，我住喺嗰个酒店咧，就系、是、喺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咁啊 ，Queen Street 等于乜嘢咧？等于我哋温哥华市嘅 Robson 街咁啦。咁按道理啊，如果周末啊，应该系非常之人流畅旺啊，生意好好噶嘛。但系我所肉眼所见咧，喺 Queen Street 一带咧，人流唔多，而且好多商店系闩咗门，有啲甚至已经贴咗个招纸喺度话招租。咁即系话咧，呢个商铺已经结业啦。咁啊，我个习惯咧就系每到一个城市咧，我都想入嗰啲公司啊、超级市场度即系睇下，唔一定系买嘢，我想睇下咩咧，就系嗰度嗰啲货品嘅价格啦，嗰啲货品啊嘅来源地啦，究竟系佢哋自己本国做嘅，定系外国进口嘅？如果外国进口，咁又系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咧？咁想睇观察呢啲对当地咧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 Queen Street 啊，皇后街呢度咧，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咧，就好奇怪喎，因为有一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要入闸机，就点咧？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啊，可以旋转嘅，即系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咁好正常嘅，但系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咧，唔系一个，系三个嘅，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嘅咯？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嘅。咁我谂后屘谂一谂，原来惊咩咧？原来咧好多人咧系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俾钱就跳栏，或者系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俾钱。咁如果你要三个入闸机连埋一齐嘅话咧，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噶啦嘛。咁我入到个商店里边、超市里边咧，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较一下咧，啲价格相当贵喎。即系好简单，我哋即系日常用嗰啲

出到皇后街啦，咁啊睇到里边个即系条街嗰度咧，有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系无家可归原因好多噶。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咧，已经系30几年噶啦。咁就问佢点解，即系似乎咧纽西兰啊嗰、那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喎。咁佢就同我讲啦，嗱，当然。我呢个朋友呢只不过是在纽西兰住了30几年，是他个人的观察和意见。咁他就话呢，事实上呢过去那几年呢纽西兰经济是非常之差，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的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轻人呢就离开了纽西兰移居了去第一些地方。但是最要命是什么呢，这班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有高学历的一般劳动人口。咁佢哋去边嘅呢，咁大部分呢就去澳洲。咁点解呢，因为澳洲呢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呢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呢就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即係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啊呢啲年轻人嚟讲啊，好有吸引力。咁啊，光系去年咧，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50000几，即系佢总共流出去70000几啦，二入嚟嘅10000几2万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50000几。咁对于一个500万人口嘅国家嚟讲，呢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咁点解啲年轻人要想走咧？咁不外乎经济原因咯，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嗱，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房屋价格高涨，就系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系维持唔到嗰个比较好啲嘅生活，因为佢主要靠移民啦，同埋好多留学生啦，造成咧佢嗰个市场咧好单一嘅，就系嗰个房地产市场好兴旺，但系咧嗰个其他嘅工业啊、体系啊、商业啊、金融业啊都唔发达，因为纽西兰嗰个经济产业咧。好单一，就系佢主要靠咩咧？系农牧业、渔业，除此之外咧就系旅游业。咁大家知道啦，即系新冠疫情嘅时候咧，就好多国家都锁国啦。咁而且纽西兰嗰个锁国政策非常之严厉。咁但系新冠疫情已经退咗啦嘛，但系咧佢个纽西兰咧对啲留学生啦、移民啦、旅游业咧都恢复唔到，变翻疫情之前咁。咁呢个咧就对加拿纽西兰嘅经济咧。有好大影响嘅，再加上咧，但纽西兰一个福利国家嚟嘅，佢嘅税相当重嘅，咁即系年青人嚟讲咧，就系我收入已经低，仲要负担咁重嘅税项，得唔到我心目中应该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会走。咁如果呢个现象出现咧，对我认为对纽西兰咧系一个危机嚟嘅。咁你话即系纽西兰政府知唔知咧？咁我估佢当然知道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好多问题啦，即系例如房屋解决唔到，例如基建解决唔到。因为我即系观察所见啊，屋伦市嗰个基建啊都相当落后下。咁啊，点解会造成呢个原因嘅咧？咁其实咧就根据我朋友讲咧，就系好多嗰啲应该要做嘅嘢，就系已而不决，决而不行。好多执政党认为呢个项目一定要做，咁啊两三年后。咁就政党轮替，反对党上台，咁又将呢个计划推倒重来。咁呢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到咩呢，就係、是、好多基建停留咗几十年前。咁就导致到即係佢国家所有方好多方面都发展停滞不前。咁我諗一諗我时候纽西兰现在遇到个经济状况嘅问题同我哋 BC 省系咪有啲类似呢，嗱，過去幾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別啲省份或者其他國家，有啲移民咧，成回流翻去。
咁啊，點解

0: 我哋呢啲我哋嘅年青人口又會即係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國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為嗰個房地產價格太貴，房屋居住成本太貴，生活成本太貴，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紐西蘭都非常之類似嘅。咁啊，但係我哋係咪即係同紐西蘭會走入同一個困境咧？咁我又唔係完全同意嘅。因为我哋相对于纽西兰嚟讲，我哋好多优点，但系现在我哋嘅困境咧就系咩咧？嗱，我哋唔单止系 BC 省，我哋整个加拿大咧系坐拥丰富资源而不富，有大量嘅年青人口唔能够为国所用，再加上我哋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但系咧就唔可以好好地保护我哋善良嘅国民。咁究竟原因系边度咧？咁？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
1: 公啊公，反串公，射啊射，射他吧！
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回首自己嘅传播生涯，当然星岛报业咧系一个好嘅开始。10年嘅记者以至总编辑嘅整个嘅报人生涯咧，系深植咗我对新闻传播工作嗰种嘅基本价值、原则同埋专业精神技巧嘅一啲嘅执着。跟嚟自己去创办份基督教报纸系咧，亦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嘅置业同我嘅侍奉咧系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话嗰种丰富多姿咧，莫过于系能够走进呢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系做过不同嘅时事节目，电视亦都做过不同节目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一个兼职员工嘅身份，唔系一个正式嘅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嘅传播世界，所以我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系随住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嗰个改变咧，而需要一个好大嘅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喺时事方面节目嘅主持咧，亦都咧系纷纷系离开咗、退休咗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咧系再冇昔日嗰啲系能够深植民心嘅时政节目，譬如话啦，头条新闻冇啦，传媒春秋冇咗啦，甚至左右红蓝绿啊等等，亦都咧全部都走进历史。咁啊！但系今日点解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咧？嗱，事关我睇《明报》嘅一个嘅政治专栏就提到咧，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咧都要削减开支。但系作为政府部门嘅香港电台咧，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移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呢？我相信呢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呢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嗰个转型底下呢，咁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啊，咁亦都系最早呢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的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的确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以非昔日嘅香港电台咧，系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咧系两个咧唔同嘅思维模式，两个唔同嘅管治嘅 的文化。而香电台昔日最脍炙人口就是它在新闻照方面即是那种的公信力啦，在时政节目方面呢即是那种的多元化啦，同埋呢是不受这个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啦所约束。所以我当年做这个头条新闻啊传媒春秋等等的主持呢真是呢可以畅所欲言。不过呢此曲呢只应历史有啦，今日呢再难得听见。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是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过去嗰个嘅角色定位是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是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一个真系呢你讲得唔好听就政府喉舌，讲得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呢都系即系反噬返喂点解养隻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啊、呢、这个就并冇话呢边个系狗等等，呢个系引一个英国嘅俗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咧，你港台中人系公帑支付，你一出公粮嘅，点解你对公务员反而系咁严格咧？呢、这个就系秉持住咧英国 BBC 嗰种嘅传统啦。BBC 都系即系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营运嘅。咁但系咧 ，BBC 嗰个新闻嘅独立性咧，又系咧。好有呢个自己嘅特色，亦都呢唔去回避任何问题。但当香港电台兼咗转咗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呢係只会为政府去宣传嘅，就冇咗过去嗰种嘅独特中立而专业嘅一种嘅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将香港电台32转为一个嘅新闻台，即无疑都有佢个功能角色。加强咗佢作为政府去宣传游说说明嘅一啲嘅角度。但系咧，你谂下而家你连传统嘅电视新闻 TVB 过嚟讲嘅新闻节目系全港收视率最高嘅节目之一嘅，即系排头三位。但系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睇香港嘅电视台啲新闻咧？冇系 TVB 啦，你就唔算系开电视啦，即系前身有线啦，你再睇埋 Viu TV 等等咧，新闻嘅节目慢慢失去咗佢嗰个公众嗰个嘅归属感，嗰种嘅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唔会更加强化观台嘅色彩咧？这个咧大家都系咁样去估计啦，而佢嗰个嘅收视率如何呢？不而家呢已经冇人去讲收视率，唔敢提嘅。因为大家呢都唔敢将啲数字呢係讲出嚟。不过作为一种嘅政府一个全面嘅部署呢，我相信亦都有佢嘅功能喺度。即係话呢香港电台呢係为政府服务，已经唔系再盖咁佢为广大市民嘅服务囉。咁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请教高明，咁分别喺边度呢？我都期望咁港台新闻台呢都能够顺利开播。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呢总比少个选择好嘅，有竞争就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官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咧，咁啲方面咧，我都可以拭目以待啦。
6: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7: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唔能够跨越收息抵得陷阱嘅问题。咁不如今日就讲下乜嘢系收息抵得陷阱啦。呢、这个概念咧就系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收息抵得嘅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在古希腊断断续续打了30多年的战争。 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的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睇过2007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战狼三百：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是讲述在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怎样靠300个骁勇善战的勇士负隅顽抗入侵的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是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的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发生在电影的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得斯等等。他的政治结构是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和国民利益。因为海外贸易和凡属国的进攻，雅典的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的政治结构就是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的雅典越来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是遍及整个的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没有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时代，战争没有一个是赢家，还赔上了整个的希腊文明，所以才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这个概念，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克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多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还在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交代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刚刚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普京后脚就会到，会在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觉得真的见面先谈吗？理应一早就已经由下属谈好了，领导只是走过场而已。那即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明知得国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那就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修昔底德其实还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不站边的结果只会是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不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没有可能保持中立不站边呢？尤其是我们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比邻，应该怎样自处？其实加拿大现在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的位置，就是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是安全上就离不开美国。而问题是，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怎算好？究竟小国还能不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就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我们这一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没可能。因为今天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 咁即係话，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唔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呢个正正係依家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緊嘅压力。加拿大点解咁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喺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咁所以翁太华依家嘅策略其实系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咁但系问题系美国越嚟越唔接受呢一种玩法，尤其系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点解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唔只系单纯嘅商品，而系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呢几个行业俾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嘅情况。中国电动车依家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而汽车业对美国系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嘅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同埋数据。咁所以华府依家对中国电动车嘅态度非常强硬，因为唔只系贸易逆差咁简单，而系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同埋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点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好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咁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咁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点样施压加拿大？第一是关税同埋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的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的条款。这样对加拿大的打击就会很大，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命脉仍然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是国安压力了。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的情报和国安压力。第三就是五眼联盟的压力了。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不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的恐惧，美国开始越来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的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是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嚟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翁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系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问题系中美对抗越激烈，呢一种平衡就越难维持啦。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系唔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倾到呢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9: 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呢？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嘅妻子通常都系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系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嘅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来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的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和人通奸的代表名词，用法也都流传至今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点11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5月19号啊，星期二下昼嘅诈骗照妖镜。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你好。哇，长周末过咗吓，
6: 系啊，长周末过咗啦，今日又回复翻正常啦。
7: 咁啊，我谂系呢个月系第一次咯，好似系嘛？
6: 一个系有 Victoria Day 嘛？
7: 啊，六月有多次喎，
6: 六月冇
7: 噶
6: 啦，冇咩？六月冇假期噶，六月
7: 唔系啊，
6: 一年里边六月系最辛苦嘅月份嚟。
7: 吓，真系？唔系好似加咗个噶系咪啊？
6: 唔系，冇。
7: 唔系咩？我其实我发梦嗰阵时系咧。
6: 六月啊，六月系一个非常之辛苦嘅假期，即系个月份嚟噶，系冇呢个公众假期嘅六月。你话系咪会有咧？其实就系龙端午节就有。
7: 端午節
6: 係6月19号，
7: 翻香港啦，
6: 翻香港游龍舟水啊，
7: 係啊，
6: 但係如果你講加拿大咧，係冇假期嘅。
7: 誒咁嗰個啊，我記錯啦，或者咁有個所謂即係和解日嗰日係邊度啊？
6: 九月尾啦，
7: 即係我將個六調轉咗
6: 架。係你將個六調轉架，
7: 我即係快活不知時日過啫。
6: 係啊，唔好咁講。但係九月咧並唔係所有加拿大嘅省份都係 holiday 嘅喎。
7: 嗯，
6: 安省唔係 holiday 嚟嘅喎。
7: 係有啲奇怪嘅。11月11号咧，安省都唔系假期嚟嘅。
6: 即系你讲嗰个 Veterans Day 啊嘛，
7: 啊个和平纪念日啊嘛，都唔系嘅。
6: 系根本上嗰个唔系 Statue Holiday 嚟噶。
7: 啊，真系奇怪啊！
6: 一样嘅啫。
7: 即系有阵时唔知点解有啲假期唔系全国性嘅。
6: 唔系啊，你就算系Boxing Day 26号都唔系假期嚟噶。
7: 啊，咁系，因为呢啲系即系亦都系唔系一个法定假期嚟噶，系。
6: 嗱 ，Easter Monday 都唔系嘅。
7: 冇错。
6: 咁所以有啲系政府机构啊、银行啊、学校啊。或者其他啲，好似我哋華僑之星，我哋 Easter Monday 都 holiday 嚟嘅，但係有好多嗰啲開工廠嗰啲啊、寫字樓嗰啲咧，佢未必噶。
7: 係好多都係啊，即係嗱，其實咧呢度嗰個法定假期咧，好似係只得十啦，
6: 所以每個月一日啦，你計計佢
7: 即係
6: 十三日，
7: 即係13日到嘅啫。
6: 因為你12月就係主要係嗰個Christmas holiday， 其實你就冇其他日子噶啦。你11月咧就係有一個叫 Veterans Day， 但嗰個咧亦都唔算係 Statue holiday。十月嗰個就係啦，
7: 係
6: 感恩節，嗰個係法定嘅，
7: 冇錯。
6: 九月咧。30号嗰个咧就唔系全国嘅，
7: 系，
6: 但系9月有一个 Labor Day，
7: 系，冇错，系啦。
6: 八月咧就有一个系
7: BC Day，
6: 系。七月都冇，
7: 七月有国庆日啊嘛。
6: Sorry， 七月一号系国庆日，系。不过你知啦，我哋做电台嘅，你如果系 weekday， 我哋都要开工噶啦。
7: 咁啊，电台真系一年365日吓，每日24小时唔停嘅。咁呢个都系好嘅，即系有阵时啲嘢系即系变咗你系有连贯性啊嘛，系嘛。咁所以同埋即系可以第一时间将所有嘅消息、信息或者新闻带到俾大家嘛。
6: 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嘅省份咧。无论你系有咩嘅重大新闻咧，包括体育都系新闻嚟嘅。
7: 嗯，
6: 好似我哋今日嘅新闻咧，摆落去头条嘅咧，就喺晏昼嘅新闻睇到 breaking news 系乜嘢咧？原来我哋 家人队炒咗个总教练同个总教练团团队，
7: 哦咁系，
6: 都系 breaking news 嚟嘅。
7: 咁啊系啊，好多都系啊。如果你睇 BBC 咧吓，今日咧就系嗰个 Chelsea 咧系打赢咗曼城吓，
6: 即刻攞冠军啊！
7: 22年来第一次攞冠军，哇！播咗几耐 BBC， 我本来想睇下，喂，睇下有冇咩新闻啦，睇下啊习近平啊或者特朗普有咩新闻。睇成十分钟都系话呢个系足球新闻嚟嘅啫。
6: Take a bad seat，take a bad seat。
7: 呢个系足球新闻，咁所以由此得知啦吓，真系好多时咧，即系球迷咧，嗰个比重都好紧要啊。
6: 好紧要，好紧要。琴日你 Montreal 赢咗呢一个嘅 Buffalo， 跟住打入去东岸嘅，又系变咗 top news 啊。
7: 系，即系我谂，咁系嘅。但系你谂下咧，每一场波吓，每一个球赛，尤其是足球，尤其是即系脚踢嗰啲啦，唔系美式嗰啲啊。嗰、那個足球賽咧，根本上係即係個觀眾係多到即係唔可以想象。世界盃咧，即係而家我啱啱上個禮拜咧先睇到話咧，最近啊呢、這個世界足協咧先至同中國講掂數，即係嗰個廣播權啊，嗰、那個電視廣播權
6: 播映權
7: 啊。咁你諗下，當初咧好似話印度同中國咧都講唔埋嘅，即係嗰個價錢講唔埋。哇！如果講唔埋咧，即係半咗世界上有一半人咧冇得睇，係唔可能嘅呢樣嘢。
6: 你十幾億加埋十幾廿幾
7: 億，差唔多一半人冇得睇，冇可能呢樣嘢係嘛？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嗱，呢兩個國家咧幾大都攣住咗世界足協。喂，嗱，唔該你。不過佢又好似好離譜嘅，開到好大口嘅。
6: 佢而家好似話係4.7亿嘛。
7: 啊，初就唔知
6: 開始10亿嘛。
7: 係啊，真係離曬大譜，
6: 開獅子大口嘛。
7: 唔係好耐以前咧，先唔知1-2千万嘅啫嘛。啱啱突然之間話，哇，咁多人睇啊，叫多啲啦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就係佢多人啊，佢先嗰個籌碼大啊嘛。我唔睇咯，咪最多你咪冇錢收，好簡單嘅啫嘛，係咪？
6: 咁所以咪就係而家睇緊我哋呢一個體育體壇盛事，就係我哋六月份啦。咁但係你要留意到，因為咧出邊嗰啲門飛咧，即係嗰啲球票咧，仍然可能會有機會咧係有假嘅門飛出嚟。
7: 係啊，
6: 大家真係要小心喎。買飛嘅時買黃牛都仲好，黃牛嗰啲貴啲，但係都係飛係真嘅。
7: 啊，都未必嘅、哦。因为而家啲咁电子票咧，可以卖好多次噶嘛，你近时揸住张真嘅飞咧，或者嗰个准确性咧就好啲。但系电子票都冇嘢，寄个密码俾你，寄个 QR code 俾你，咁啊佢可能卖咗好多次噶咯。
6: 系我讲嗰啲黄牛飞咧，就嗰阵时去睇呢个 NHL 嗰啲黄牛飞咧喺出边叫嘅。Send a ball，send a ball。
7: 系嗱，咁啊咁讲，黄牛有阵时都会炒窿噶，系嘛？即系嗱，而家就系啦，啱啱咧睇到报纸话咧，而家咧啲酒店啊，
6: 系啊，
7: 好惨。佢话酒店咧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低过旧年，即系准备吓，即系喺呢个呢个唔系话足球嗰个
6: 世界杯
7: 嘅期间咧，本来谂住盆满钵满噶嘛，但系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十分低，冇嘢噶。第一你加到。个价钱都高到
6: 离
7: 晒大谱。第二咧，好多人咧有阵时唔去美国嘅，即系亦都或者唔敢或者唔去得美国，咪影响晒成个，譬如话其他地方，我哋多伦多啊、温哥华有球赛嘅地方，咁佢唔横断都唔嚟啦，咪加拿大都唔嚟咯。咁所以变咗而家咧，好似话咧，我哋谂住咧嗰啲旅游业咧，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度即系搵到笑啦吓。而家咧都好担心。
6: 好多嘢咧，有時就係而家估噶啦，但係嗰個世界盃咧，依然係一個好矚目嘅一個賽事。
7: 係
6: 全世界嚟講咧，即係足球咧，可以講係遍佈全球咁滯啦。咁啊，有啲遊客咧，佢哋係會唔落去墨西哥啦。嗱，你唔落墨西哥去北美洲咧，就只要嚟美國或者係加拿大嘅啫。咁而家美國嗰邊咧，佢話如果你係買咗飛嘅嗰啲球迷咧。佢可以通過一個特別嘅安排咧，就唔需要又話要驗呢樣驗嗰樣咯。佢話而家特朗普係有個咁嘅政策，即係我唔係好知道佢哋究竟用呢啲方法係咪真係杜絕啲乜嘢嘅問題啊？咁人哋你個國家，你人哋嚟我要簽證，我咪嚟簽證咯。你唔俾我簽證，你話我唔需要攞簽證，好似加拿大咁啦，我哋揸架車咁啊，攞個護照就過個都境噶啦。咁你咪可以用翻呢啲咁嘅 procedure， 即係唔係佢哋而家要俾到人哋特別嘅艱難。咁有好多人就冇啦，我一日就嚟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其實應該唔會 好似头先个预测咁样呢，係入住率会低囉。
7: 嗯，不过听我话呢，就唔多唔少呢，即係冇预期咁乐观啦。
6: ok。
7: 预期呢諗住就盆满钵满，分分钟即係爆晒棚咁样㗎嘛。差唔多要喺走廊博床摆床位。
6: 摆床位。
7: 咁咁夸张。但係而家似乎就即係到而家冇咗，而家得返几多三个礼拜係咪？
6: 三个礼拜到啦。
7: 係三个礼拜到。如果你话再过个礼拜再冇人嚟呢，好可能要减价㗎啦。
6: 会㗎会㗎会㗎。咁而家我哋成个城市基本上已经喺度预备緊筹备緊嗰个嘅世界杯嘅来临啦。咁而家我 downtown 嗰啲呢，大家只要留意下，如果冇必要呢，你真冇乜冇乜冇乜事都唔好去 downtown， 唔係尤其是唔好揸车去。
7: 係呀。我諗即係即係譬如如果大家係諗住去买飞或者係去租酒店呢，你都预防咗啲骗局吓。
6: 係呀。
7: 即係正如你话斋，黄牛飞好多系假嘅。有阵时或者你谂住啊，而家啲酒店啊，或者啲咩 Airbnb 啊，嗰啲咁咧，有阵时都会有系假嘅。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小心啊！
6: 嗱 ，Airbnb 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我哋曾经有讲过咧，因为有好多嗰啲中招嘅嗰啲游客咧，点样去中招法咧？就佢喺个网上边睇到，睇到有话有呢啲 Airbnb 嘅物业，咁佢哋走去 contact。但咧，我唔知點解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個咧基本上就唔係嗰個屋主真真正正係做 Airbnb， 佢間屋俾人哋咧係輯錄咗落嚟，就擺個網上邊咧就呃啲遊客嘅。
7: 係啊
6: 係咪？咁所以啲遊客咧，你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即係要用呢個Airbnb 嗰個嘅服務嘅話咧，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係知道嗰個物業所登出嚟嗰個嘅 Airbnb 嘅 operator 咧，係喺 Airbnb 裏面有登記嘅。
7: 嗯，所以最緊要咧就係你千祈唔好咧买到张咖啡嚟到温哥华仲无家可归，咁你都几惨，系嘛？虽然六月我哋天气都应该 OK 嘅，即系唔会话即系好冻啊，露宿街头啊，但系真系如果呢个情形咧，就真系几凄凉，
6: 好大件事噶嘛，
7: 好大件事啊，一家大细系咪？
6: 一家大细，喂，嗰啲飞好贵嘅，一家大细都唔系咯，
7: 唔系即系好，我怀疑咧，好多啲咁嘅人咧系做假嘅，而家系嘛，即系冇嘢噶。你嚟到喎，你人生活不熟喎，咁你有時上網最弊呢，真係冇仇報啊，你唔知要搵佢㗎嘛。
6: 嗯，所以好似你話齋呢，我聽過你講呢，如果你話真係要去 book 呢，如果係 book 酒店嘅呢，你最好自己直接同嗰個酒店 contact。
7: 嗯。
6: 咁你就穩陣好多啦。
7: 係啊係啊，你上網因為好多啲嘅網址呢係幫你 book 酒店嘅。
6: 係啊。
7: 咁我估大部分都 OK 嘅，但係你永遠都唔知有冇啲係造假。系嘛？有冇啲系根本上系乱嚟嘅？咁你咪最好就直接去到即系个自己酒店个网址咧，咁嗰度咧安全好多嘅。
6: 我都同意呢个睇法，不过好彩咧，我就有用呢、這个订酒店啲平台。我咁多次我用我都冇事干，而且咧有时候有啲嘢咧系搞乱咗嘅时候咧，都同佢哋去 contact 嘅时候，佢哋都同我哋搞翻正。咁all depends on 你点样样去同佢哋沟通，同埋你揾嗰个网站系咪一个？即係我覺得係咪一個 decent 嘅網站，唔係一啲假嘅網站。好似我琴日有冇講到有個朋友就係上去 UK 度登記一個叫 ETA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咁點知呢佢入錯咗去個 website 度。
7: 收錢嘅。
6: 係收錢嘅。
7: 好多錢嘅。
6: 係啦。佢有20磅嘅啫，係咪你自己登記。但係嗰度呢就收咗190蚊。但佢話佢自己呢就一時糊塗，佢睇唔到。其實呢啲呢係第三方嘅平台。
7: 係啦。
6: 係一個 agent 嚟嘅。咁、老實講，佢啲 agent 呢佢又點樣佢做生意咋嘛。你搵到我咪幫你做囉，我收你錢。
7: 其實係好多咁嘅嘢㗎，無論你係譬如話而家攞呢啲嘅所謂簽證啊，有啲國家譬如英國啊、印度都係咁嘅。我哋講過咧，好多時買戲飛啊，買啲咁嘅戲飛都係噶。你去到呢啲咁所謂係啊，佢係同你買到啊，張飛係真噶，不過收你個好貴嘅手續費。
6: 係啦，係啦，係啦，
7: 咁你咪唔抵咯。
6: 唔係咁，而家呢啲公司俾一啲嘅政府機構咧取締緊㗎。
7: 嗯。
6: 咁我係點樣取締咧？嗱，我哋去廣告，咁啊翻嚟會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一下。
8: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我哋讲紧嗰个 ticketing 嗰个问题吓。其实我哋加拿大咧，系美国都有一个就系 ticketmaster。其实 ticketmaster 咧，大家都知道你买飞要俾手续费。但系嗰个嘅买飞要收你手续费嗰、那个嗰、那个嘅所谓声明咧，系当你去佢个闸 website 嗰阵时要落咧。佢话冇话俾你听要收你费用先嘅，喂，冇咁讲过。
7: 我知道，咁但系你大家都应该明白啦。佢要计要做，唔系佢食乜嘢先？如果唔收手续费，食咩啊？咁你如果你话呢张飞100元，佢100元卖俾你，咁佢咪白做？又唔可以咁噶嘛？
6: 唔系，佢100元里边，如果佢 break down 俾你就冇问题啦。就100元以外再收嘅另外一件事啦嘛。
7: 唔系，但系通常咧咁嘅，照我自己买飞嘅经验咧，就譬如你话呢张飞100元。去到最后尾俾钱嗰阵时咧，佢就逐项列咗俾你噶啦。
6: 系
7: 咁到嗰个地步咧，你知道哦，手续费20元啊，唔知乜乜又几多钱啊，应该又几多钱啊，你可以唔买嘅。
6: 咁系，
7: 你可以唔买嘅系嘛？但系我谂大家都要明白，呢个系人哋要做生意，人哋要食饭嘅，冇理由开个平台俾你唔白做嘅喎，呢样系真嘅喎，系咪先？
6: 咁但系你都要开始开宗明义，一早话俾人听先，我要收几多钱啊？嗰个手续费啦，但佢冇啊嘛，佢到最捞尾佢先话俾你听啊嘛。
7: 我咁讲嗱，我谂唔知系咪以嗰个票价嘅比例嚟收我呢样唔知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咧，都要明白，当你去呢啲咁嘅网站买飞咧，你手续费咧系。唔可以缺少噶，因为人哋要做生意啊嘛，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以为佢无端端做你白做噶，系嘛？但系至于收几多咧，呢个咧你就要清楚啦。嗱，譬如话你话你去，你直接去嗰、那个戏院嗰个网站里边买飞咧，都有手续费呢样嘢噶，不过可能平好多。但你去一啲平台里边，譬如话你想买好远去纽约啊。伦敦呢啲地方睇戏啊，睇啲乜歌剧啊，诸如此类啊。咁你唔知佢边间戏院做啊？
6: 系
7: 咁你上佢嗰个有一个所谓伦敦戏院嘅平台咁啊，咁个乜嘢戏都喺晒度。
6: 喺晒度，吓
7: 咁你就要明白咧，呢类咁嘅平台咧个手续费咧系好贵嘅，系好贵嘅。咁你情我愿嘅，亦都系。
6: 咁啊，睇你自己嗰个观点啦，你个自己观点角度，你觉得系佢应份收你嘅，咁你咪俾咯，系咪？但有啲就可能佢哋。以为就话你嗰个价钱标咗出嚟咁嘅价钱嘛，定咗咁嘅价钱，我乜嘢费都应该包咗里边，嗰、那个问题喺呢度嚟，但系唔系佢 in addition 嘅，佢系最捞尾，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声明上边嗰个嘅，因为而家政府就系、是。 好似话我安省政府又系，佢就系要讲啦。佢话你嗰个费用咧，你而家早话俾人听系收几多，即系佢要你咁做，唔好去到最捞尾先至话俾你听，我要收你呢个手续费咁多。
7: 嗯，咁啊，呢、這个都有啲理由，但系我谂即系作为消费者，我哋都要明白啦。呢、這个世界冇免费
6: 咁啊，系呢样嘢喺
7: 系嘛？你叫人同你做嘢，你唔俾钱，有冇搞错啊？唔可以咁噶，系咪先？
6: 系咁啊。
7: 不系几多咧，先至系一个最主要嘅。有啲咧就收得好贵噶，有啲真系收到好贵，咁嗰啲即系嗰啲就变咗系唔抵啦，你可以咁讲嘅。
6: 我绝对同意嘅。咁另外咧，我睇到而家有一宗嘅新闻咧，大家都可能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就系话咧加拿大嘅机场咧爆发咗一个嘅情况，就系嗰啲跨国嘅毒品陷阱，
7: 嗯，
6: 系点样咧？佢哋利用嗰啲旅客嘅行李箱调包啊，
7: 嗯。
6: 调包咁嚟到去运嗰啲毒品出国啊，嗱嘅情点做嘅话咧，我睇过佢嗰个嘅报道咧，就话有几个国家咧呢啲咁嘅调包啊发生得最多嘅咧，就系菲律宾啦，去巴黎、去德国啊、摩洛哥啊、百慕达呢地方系最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就系话咧你系 check in 咗行李，加拿大我讲你要出境啊嘛，你行李 check in 咗啦，咁佢咧就有一啲集团咧就买通咗一啲嘅机场一啲嘅。嗰啲運行李嗰啲工人，佢、就將你原本喺你自己嗰個嘅行李貼咧搣咗落嚟，就擺咗落去另外一個嘅行李夾咧係有毒品嘅，咁其實嗰行李個標籤就變咗係嗰個行李貼貼黏咗噶咯，唔係你嗰件，你嗰件就變咗冇咗個貼噶咯噃，但係因為你入咗去嗰個位度咧，佢俾你去嗰個嘅機嗰個位嗰度嘅，佢係識做噶嘛，佢原來咧。成个机场入面是有闭路电视，但是百物都一疏，佢有啲死角位咧系影唔到嘅。
7: 嗯，
6: 佢就喺嗰度嚟做手脚。
7: 嗯，
6: 好快嘅啫，几秒就可以同你换咗嗰个标签。
7: 嗯，
6: 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咧就系话呢个咁样样俾人哋系偷龙转凤，你做乘客你系冇保障嘅。
7: 嗱，你喺机场你嗰、那个。你个行李系有一条带夹住喺度噶，系嘛？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佢掹咗条带俾第二个人，
6: 唔系俾第二个。嗰啲集团咧，佢系有嗰啲运毒嘅嗰啲行李，佢冇标签嘅。
7: 嗯，
6: 但你个行李有标签嘅。
7: 嗯，
6: 因为你个标签咧，当你喺嗰个 check in 嗰个 counter 去到嗰条运输送带嘅时候咧。佢一路去你個 destination 噶嘛，即係譬如話你有個佢有個QR code 有個二維碼，佢知道你去邊一班嘅航班喺邊一度噶嘛，嗰個行李啊自動化噶嘛，好啦，佢哋嗰班員工咧就會喺嗰度嚟到等你呢個行李去到嗰個位嗰度同你換咗嗰個 luggage tag。
7: 咁即係變咗我行李唔見咗啦？
6: 你行李唔係唔見，因為佢已經入咗落去嗰個嘅等待去入去嗰個嘅即係嗰啲叫行李嘅。carrier 度上飛機嘅，佢只不過就冇咗個 tag 咁解嘅啫，佢將呢個 tag 咧就換咗落去另外一個已經裝滿咗毒品嘅 tag 嗰啲行李度，
7: 係咪去翻同一個地點？
6: 去翻同一個地點。
7: OK， 如果咁講，我去到嗰個機場，我都係攞翻我自己的行李箱。
6: 但你冇咗個 tag 啊嘛，
7: 唔緊要啊。
6: 同埋，
7: 我唔會攞咗佢嗰個噶。
6: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呢度嚟咯，你認到你自己嗰個嘅行李夾，你冇咗個 luggage tag
7: 啊？
6: 但是另外一个行李有那个的毒品在这里呢有个 tag 的嘛。
7: 是。
6: 那如果你遇到要 check 的时候那你那件行李入面是你的 tag 来的嘛。
7: 但我不会拿的。
6: 你不是不会拿因为你那个 tag 会追你的嘛。因为那个 tag 本身有你的资料的嘛。
7: 如果是这样已经爆了即是已经知道是毒品了如果这样
6: 说。所以咪就是说现在被人家偷龙转凤在我们的行李那里做了个偷龙转凤。因为这些行李呢如果没有 tag 那些呢可能佢唔会好似一啲有 tag 嗰啲一路上嘅输送带，佢系抽起咗就摆埋一边嘅。
7: 嗯，
6: 咁啊将你有 tag 嗰个咧就拉上嚟嘅。到时你咪唔见咗行李咁，要去行李诶。
7: 系啊，咁但系我见到个我都唔会话嗰个系我嘅啫。醒嚟，譬如我个系蓝色嘅，嗰个
6: 你梗系唔
7: 会
6: 啦，你梗系唔会啦，
7: 你唔会噶。
6: 但系有人会去领认领啦嘛，因为嗰啲集团系有晒 contact 喺另外嘅地方噶嘛。
7: 嗯，
6: 啊，即系你嗰个嘅标签。佢话咗俾对方知，对方接到佢就知道边个标签。
7: O K， 咁佢攞，咁啊都
6: 如果佢攞，
7: 如果舐嘢都系佢啫，
6: 俾人舐咗之后，因为个标签唔系呢个人嗰个嘅名啊嘛，嗰、个标签系你嘅名啊嘛。
7: 系啊，咁如果舐嘢都唔关我事咧，佢揦住个行李箱走啫嘛。
6: 我知道，但系喺警方嗰个立场，佢唔会理噶。佢总之见到你呢个 tag 喺你呢个有毒品嗰度，咪追你先咯。
7: 嗯 ，O、 OK，
6: 而家情況就有一個嘅加拿大嘅旅客就係咁啦，俾佢扣留咗幾個鐘頭。
7: 嗯嗯，
6: 遇到有好幾個 case， 就係嗰啲緝毒人員啊，或者機場嗰啲海關人員緝到。咁佢跟住你嗰個標籤去追翻你呢個人。
7: 嗯，
6: 追到你。
7: 嗯，
6: 咁要同你核實咯。
7: 嗯，
6: 哎，呢個唔係我嘅喎，你再俾曬，咁你呢個要調查噶嘛。
7: 嗯，
6: 咁啊，你做嗰啲執法人員，佢唔知你有冇古惑喺裏邊噶嘛。
7: 咁但我谂始终咧都 OK 嘅，因为你冇去攞到个箱啊嘛，
6: 冇错，
7: 系嘛，
6: 冇错，
7: 你冇攞到个箱嘛，即基本上你冇手冇掂过嗰笔嗰啲毒品啊嘛，系咪？
6: 你冇，
7: 所以我谂照计嚟讲咧都问题唔大嘅，不过有啲麻烦噶啫。
6: 即系 worst come to worst 就俾人哋捉咯，因为你当阵时可能仲喺机场，但已经有人揾到嗰啲行李咧系有问题喺度嗰时候，一攞到嗰个 luggage tag。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啲行李嘅 luggage check 最好就用完之后就唔好就咁周围撇啊嘛，因为嗰度有晒你嘅资料喺度，有晒你个人嘅一啲嘅 personal information。如果俾人哋攞咗咧，可以知道你住喺边度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机场嘅保安就系关于呢个行李上边嘅保安点样去处理，就是、航空公司咧需要作出一啲嘅。补救方法，
7: 这
6: 个就是那个情况。
7: 咁系，即系呢度自己冇嘢可以做噶啦。即系如果龙女鸡作反嘅话，你冇计嘅。不过我估对个顾客对个旅客嚟讲咧，个问题都唔系真系
6: 唔大，但系
7: 问题
6: 唔方便咯，
7: 系
6: 认到你有
7: 咁呢啲冇计噶啦，
6: 系嘛？
7: 即系你边可以做咧？有咩你可以做啫？你揽住行李上飞机咯，最多系咪？但
6: 你唔好 check in， 你唔好 check in
7: 啊？系你唔好 check in 咯。咁呢个系最保障。
6: 可以咁谂嘅，可以咁谂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公打公，反抢公。
1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气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2: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23: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22: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去接电话之前咧，嗰啲听众咧就有个电邮俾我哋，
7: 系
6: 就系关系到咧。同诈骗冇关系，是一个 ICBC 嘅一啲嘅程序上面嘅嘢。
7: 嗯，
6: 就早上个星期咧，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就话佢嘅车被 ICBC 咧写一封信俾佢，话牵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度。
7: 嗯，
6: 咁佢拎到架车同佢倾嘅时候，咁嗰个 adjuster 话俾佢听，咦唔系、哦， 所以 involve 嗰个车嗰、那个impact 嗰个地方唔系你而家讲嗰度。咁所以咧。嗰、那个嘅听众就话，咁 ICP 说，哦，咁你如果嗰边都有撞，即系先前已经撞凹咗嘅地方咧，你可以去攞个 claim 去用翻你嘅保险赔啦，俾你俾 deductible 咁解嘅啫。
7: 系，
6: 咁佢可能攞咗个 claim number， 咁但系佢冇做到，
7: 嗯，
6: 冇做到之后咧，咁喺短时间之内，佢个车喺出边咧俾人哋偷逃咗啦，即系撞偷逃咗添，咁咪报废啦。咁报废之后咧，咁咪对方错嘅。咁所以咧，佢報廢嗰個嘅 incident 咧，佢就唔使俾 deductible。
7: 嗯。
6: 咁但係 ICBC 咧，就將架車報廢之後，俾翻個現金佢咧，就扣咗佢第一宗嘅 claim 嗰個嘅$300 deductible， 俾翻錢呢位聽眾。咁呢位聽眾就話：我都冇拎到去整，點解你扣我錢咧？咁
7: 係咯，
6: 係咪啊？
7: 係咯。
6: 我哋當時都係咁諗嘅。
7: 係啊。
6: 咁後來再 check ICBC 嗰個嘅程序啊，因為你攞咗個 claim number。佢唔知你幾時去做，總之個 claimer 喺度咧，佢就當咗你係有一個 claim 做咗，佢要扣你$300，就咁樣嘅。呢個係 ICBC 佢有一個嘅claim 咗出嚟。Adjuster 亦都話俾佢聽，佢話因為你有個 claim， 佢話如果你呢個 claim 係做與唔做都好，因為佢俾咗你。如果第日你再撞係撞翻同樣嘅位，你都要俾個 deductible 噶啦，即係等於你做第一次咁解嘅啫。
7: OK，
6: 因為有聽眾係補充翻呢個資料。
7: Alright.
6: 我話 OK， 唔緊要。咁但系咧，呢个听众咧就有心听完之后咧，佢就话，其实呢位听众咧可以同嗰个 Justa 咧去讲，
7: 话
6: 我根本上就冇去到做，咁你叫嗰个 Justa 咧就 cancel 咗呢一个 claim 佢，
7: 应该系咁，
6: 应该系咁系咪？咁呢个听众跟住讲啦，佢话如果个 Justa 肯咁做，咁就冇问题啦。如果个 Justa 唔肯，佢跟住个 rule book 去做咧，佢就唯有点咧？佢话呢个听众唯有就要 follow 嗰个 protocol 啦，就去 complain。就一級一級一級，我哋講咗噶啦，所以我就唔會再翻上一級一級上到去最終個目標，去到個 ombudsman 度冤情大事幫佢申訴。而家就咁啦，就呢個聽眾就係用呢、這個就解釋俾呢個聽眾聽。
7: 我都而家我都明呢、這個情形係點樣嚇。係、
6: 啊，
7: 即係我估咧，即係通常咧，嗱呢類咁嘅情形咧，就唔應該會發生。

0: 哇！呢样嘢
1: 系啊，好无奈，因为制度上系咁啊，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咁个定总自己都话好冤枉，俾佢扣咗30,000蚊，
0: 系啊，
1: 咁冇计啦，我点都好过你即系如果你做咗。你都对自己有个交代啫。
0: 喂，咁啊，你做咗，你又唔见咗嗰300蚊，但你后尾架车又再冇买，
1: 冇咗，
0: 其实都系得个吉。
1: 咁啊，攞翻嗰个
0: 浪费咗车钱
1: 啦。系咁，咁啊，睇下佢自己做唔做啦吓。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先同叶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2: 系，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2: 听众好。
1: 系。
2: 我咧就正话听到你哋讲即系行李嗰啲啊，咁啱啱排咧，我好有机会喺电视个 YouTube 睇嗰个幸福百分百咧，讲好多关于坐飞机嘅嘢啊，咁样样，咁啊又教你又点样样啊，或者系落飞机嗰阵时咧，啲血压嗰啲气压整到个耳膜痛啊，点样样嚟防止唔使痛啊，或者系咧失咗行李又点做，我觉得好值得。介紹俾如果有人要真係要搭飛機翻去有興趣啲咧，咁啊上嗰個 YouTube 嚟睇啊幾好。咁我通常咧就覺得咧嗰啲行李咧最好咧影一張相啊，自己點解咧？有陣時咧好多時候我哋啲行李咧keep 咧壞咗咧有得賠償噶嘛。咁最好咧你就影咗張相，同埋要未離開嗰個機場攞咗出去翻去先打電話去話啊。我今日坐你架飛機啊，翻到嚟嗰個 keep 咧爛咗，你一出咗閘咧你就冇噶啦。即係佢話點知你係咪翻屋企嗰陣時候
1: 整爛
2: 整埋啊？一定喺攞行李嗰陣時候就即刻揾佢哋啦。
1: 係係。
2: 咁樣樣通常就有得賠償嘅。
1: 嗯。
2: 嚇，同埋有啲咧就好乜嘢嘅，俾個咩個袋代替住咧，咁你滿滿意啊？咁啊，千祈唔好話要啊。
1: 嗯。
2: 好似好簡單嘅，或者有啲人咧，啲尤其是有啲人咧，啲好名貴嘅嘢咧，擺喺個夾嗰度咧，話唔見咗咧，又係唔好 advice， 即最好隨身啊。到時你話個行李個袋唔見咗乜樣樣，嗰個好名貴嘅，我有樣嘢等咗喺嗰度，嗰啲都未必，我睇嗰個 YouTube 嗰度講，都未必還到俾你嘅。
1: 係。
2: 太貴重嘅嘢，佢話你唔冇理由就咁等喺個行李。check in 個行李嗰度應該隨身帶住啦，即
1: 係
2: 嗰個視頻好多嘢睇嘅，即係你當古仔睇又得，乜嘢都得。
1: 好，
2: 咁我想介紹下，如果聽眾有興趣嘅就咧，
1: 好啊。
2: 咁我仲有一樣想講下咧，講詐騙咧，我而家幾廿歲啦，我第一次詐騙人哋係12歲啊。點解？但係我嘅詐騙係善意嘅詐騙喎。我好少讲大话嘅，但系嗰次12岁点样诈骗人呢？系诈骗我个姑姐，佢咧就因为佢同我另外一个姑姐咧唔啱雅，咁嗰个姑姐咧就有间铺头咧就开幕有嗰啲即系鸡尾酒会嗰啲啊，咁啊要会请人嘅，咁我个姑姐咧就因为我就同佢住嘅。咁佢咧就知道啦。咁啊，邊個有冇請你去個雞尾酒會啊？乜啊？咁咧，我嗰陣時啱啱讀中一啫嚇。咁我話冇啊，我都唔知道，實在我根本我就知道佢叫咗我去食嘢。到時雞尾酒有好多嘢食噶嘛，嗰啲西餅啊乜嘢咁樣樣。但點解我要講大話呢？我覺得如果咧，我唔講大話話有佢冇收到嘅，我覺得好 hurt 佢啊。
1: 哦、oh, ，OK。
2: 即係佢會好傷心，即係個妹都唔叫埋佢去，咁佢或者佢或者唔高興或者咩咁我所以我嗰次就講咗大話啦。
1: O K，
2: 詐騙佢啦，
1: 咁都唔算詐騙。
2: 我而家諗翻起
1: ，O K，
2: 我都有詐騙人咯，我好少詐騙人。
1: O K， 你善意嘅，頭先你講係善意嘅，葉女士，冇問題，冇問題，好多謝你咁深情剖白，多謝你。
2: O K， 好，
1: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 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家财正评为您一一

0: 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陆先生同陆先生倾偈先。Hello， 陆生你好。
4: 系 ，hello， 你好，
3: 系你好，你好，系。
4: 我想回应翻呢个行李嗰度咧，话咩？嗰度即系偷换咗嗰条带嗰度嘅。
3: 系系。
4: 因为咧，你知道嗰啲带咧，你行李带你黐死咗噶嘛 ？OK， 黐死咗之后，你想掹佢唔系好难噶，除非用铰细个先个窿，可以剪出嚟再黐翻个另外行李箱过。
3: 系。
4: 呢样嘢好唔 make sense 喎。
3: 系。
4: 第二，你行李箱好简单，我行李箱唔同人哋嘅，譬如绿色或红色嘅。咁你幾黑色都唔會嚟攞啦，係咪先？正路講，除非你佢呃咗啲老人家，除非你話出去做孤寡嘅時候，見到嗰班係老嘢嚟嘅，容易落手啦，就即係意思想講佢同你登錄個機嗰啲人員啊，
3: 係
4: test 個俾個另外入邊嗰啲人啊，話呢個地址，啲其他箱嗰啲行李機紙啊，就先做到啫。你話你死個位話做講容易死個位 ，casino 都死個位都可以偷頭馬都得噶，但係唔係咁容易，講容易呢啲佢作出嚟噶。除非個即係咁樣做嘅就講大話，想爆煲爆件事，即係誤導你錯誤，你問我講乜嘢啊？即
3: 係
4: 話俾人發現嗰個，其實佢有心係做帶毒品嘅，你明我意思啊？
3: 咁
4: 係點樣做法好啲啊？
3: 嗯，
4: 你明我講乜嘢啊？
3: 我明。
4: 你嗰、那個你嗰機係黑色嘅，你唔會點都唔會點啦，好簡單嘅，你驗指模啫嘛，我連個指都冇點，我嚟做一樣嘢啫，咁簡單，唔好開部電視啦，你係咪咁講啊？你講得有冇道理啊，陸生？
3: 啱，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你分析。
4: 係啦，所以唔 make sense 啊！你要個你連咗個行李箱，後來點搣啊，大佬？个窿仔要细个先要剪出嚟啊！戒都戒好未啊？戒完之后仲要翻切翻佢，啲 make sense 咧？梗唔 make sense 啦！样嘢多讲嘅煲出就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唔系点讲乜嘢，
3: 唔紧要唔紧要。
4: 真系嘅，你哋我今日先谂啦，连死咗胶纸胶水嚟，唔好连一啲料难搣噶嘛？大佬讲啊，大佬讲容易啊，系咪先？你用个底针纸又唔同，即系奇咗。譬如话你明讲乜嘢啊？吓 ，OK，OK， 明白？
3: 好， okay, 好，好，多谢陆生啊！好有见地下一个分析，
5: 唔系我都觉得系有啲奇怪，除非你想嫁祸俾嗰个人嘅啫，唔系你念佢名喺另外有嗰度有咩作用咧？
3: 嗱，我绝对唔会去怀疑咧。头先陆生所讲嗰啲说话系咩？全部都系合逻辑性，有逻辑嘅吓。咁但系如果你新闻上边系有个咁嘅案例出嚟嘅话咧，因为系机场嘅一个嘅事件出嚟咧，佢又冇理由假得咁交关。第二。佢因为呢啲做嗰啲手脚咧，唔系你普通人你同我去做啊，系机场人员嗰啲工作人员俾人收买咗嚟做，佢哋肯定知道你嗰啲 tag 咧系有啲咩巧妙嘅，呢样嘢你同我唔知。
5: 唔系，我最唔明咧，我都系有啲唔明咧，就系佢将你嗰个 tag 贴咗有毒品嗰个皮夹度，个作用系咩咧？
3: 佢咪将嗰个夹运出去出边啊嘛？
5: 咁佢横掂都运到出去嘅咧，使乜用你个 tag 啫？
3: 佢用咗你嘅 tag， 咁啊变咗你可以过到咪得咯？佢唔会，佢自己冇行李 tag 噶嘛？因为佢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嚟噶嘛？
5: 嗯，
3: 佢、okay, 自己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啊嘛？所以阿陆生讲个分析，
5: 即系摆多个冇 tag 嘅行李入边，
3: 系啦
5: ，OK，
3: 系啦。咁你唔系陆生嘅分析啱噶？喂，你系普通嘅一个乘客，你唔会去知道佢嗰个 tag 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解咗嗰个嘅佢，然之后摆落去人哋嗰度。如果冇呢啲情形嘅新闻，亦都会播出嚟。
5: 不过咁讲嗱，即系咁讲啦，即系作为如果你嗰个旅客咧，你嗰个风险唔大嘅，你最多话我唔见咗件行李啫，系、咪？你又唔见咗个行李啫嘛？因为你个行李冇咗嗰个行李带，冇咗行李牌嘛？你或者佢转上嚟嗰阵时，你都攞咗啦，可以有阵时
3: 唔出奇噶，唔出因为你嗰个嘅所谓 tag 都系一个纸嚟啫嘛，一张纸嚟嘅啫嘛，
5: 佢一样转上嚟噶嗰个行李，
3: 冇错啦，佢系靠你嗰个二维码就将你 divert 去嗰嗰个嘅航班嗰条路线度嘅啫嘛，
5: 系
3: 咪？你如果你睇过嗰啲机场入边嗰个运作，应该系有一个电脑电眼。佢行嘅，佢先系识得去边个航班嗰度落去嘅。
5: 我谂你可能你攞唔到你嗰件行李，但你就唔会攞错嗰个有毒品嘅行李，
3: 你唔会攞错咗。
5: 系啦，所以对你嗰个旅客嚟讲，你风险唔大，只不过有啲麻烦，因为你攞唔到件行李
3: 系麻烦，
5: 因为行李带冇咗，你个行李牌冇咗咧，佢唔知转去边个。边个处嗰度啊嘛，系咪？咁、所以变咗你系唔会，你亦都唔会攞咗嗰个唔系你嗰个皮夹噶嘛，系咪？
3: 仲有一样嘢就系、有几多嘅旅客，你嗰个嘅行李嗰条带 绑喺你行李同埋绑喺你自己嗰个飞机个 boarding pass 嘅黐住嗰张嘅行李 tag 嗰个嘅收据或者嗰个 portion 咧，你要真系去对啊，你好少噶嘛，
5: 你唔需要对噶，
3: 唔系我唔想唔需要对啦，因为佢搣咗俾你摆你个，
5: 系啊，你唔会对噶，系嘛，你
3: 自己见自己嗰个就攞噶啦，
5: 你行李带上嚟啊，呢件系我嘅，你系立噶啦，系嘛，冇咗个行李牌啊，哦，咁啊 too bad， 系咁嘅啫嘛，你仲有其他嗰、那个嗰、那个记认噶嘛，应该系咪？你有你个名，你有成喺度噶嘛，你有你自己啲记认噶嘛，有时贴啲公仔咁样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对个旅客嚟讲咧系有个麻烦，
3: 嗯。
5: 但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设计。
3: 不是风险，我的不是觉得个风险，而是觉得有些叫无妄之灾，或者是被冤枉了之后澄清的，原来没事的。等于刚才我讲过，在早的早几个礼拜亦都新闻有报道呢，就是有两个去德国的乘客，他们是没有 check in 行李，
5: 嗯，
3: 但是他竟然间呢通过啲工作人员呢是整了两个呢，每人呢有一件的 check in 行李，
5: 嗯，
3: 就用了他们的名字，
5: 嗯，
3: 整了个 check in 行李放在两个那些运毒的 keep 度
5: ,ok,
3: 那就捉了他两个咯。
5: 怎么捉他两个啫？
3: 因为那两个去到当地的时候捉到嘛，那这个的行李上面是有毒品嘛，
5: 嗯，
3: 那有毒品要跟回那个 name tag, 跟回那个 luggage check, 知道是这个乘客嘛，
5: 嗯，
3: 那就捉住他咯。
5: 但是你
3: 因为呢个乘客去 check in 嘅时候个名噶啦嘛，
5: 咁呢个系一个呢、這个误会啫，
3: 咪就系误就够啦，佢就系误会就够啦。
5: 呢个误会啫，即系根本上系如果你捉到呢啲毒贩，就你有个问题啦吓、
3: 啊，
5: 捉唔到咧佢走咗啦，系咪佢走咗啦？你都唔关你事啦。
3: 系啊，所以佢走咗咪冇事咯，第一佢走唔到啊嘛。
5: 哦、，OK，
3: 系啦，咁所以咪出咗新闻咯，就报告咯，系有咁嘅事发生咯。系佢呢两个就咁啱，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全部都是 hand carry 上飛機。
5: 唔係，我諗另外一樣就係，如果佢哋可以咁神通廣大製造啲咁嘅嘢，咁咪自己印兩條咁帶出嚟咪算咯，使乜又要冒充你啫？
3: 佢哋有集團式咗，我諗佢哋有佢哋一定嗰個套路。啊，陸生喺度可能有啲嘢補充嘅、啊。陸生係咪有嘢補充？
4: 係啊，朱 Sir， 我想補充一句啊，其實好簡單啫嘛。嗱，你話就算我咁計啊，你話我。即系攞咗行李定咩？我都话我冇攞过啦，佢屈我话咩？即系唔好屈我，就话你嗰两个 keep 有 tap 啦。
3: 系，
4: 大佬我连个 keep 都冇掂过，掂咪验纸毛咁简单啫嘛，掂都冇掂过，何来咩啊？你话我乜都得噶，唔系啲咩讲证据噶嘛？唔通我带卡咗到去对兴趣去登记啊？你唔系讲乜嘢啊？有冇件事？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完全明白你嘅睇法。
4: 掂过，冇你，就算唔好攞个 keep 系绿色嘅，我对黑色嘅，好多黑色嘅。OK， 你话系我，你讲咩都得噶，验纸毛连个 keep 都冇掂过。除非出口嗰条油咧，即系登嗰啲人咧就女外合，你唔好乜嘢？
3: 系
4: ，OK， 唔该你啊。
3: 系，冇错，妈啦，你讲得啱啦，女影外合咯。
5: 唔系，仲要好大嘅牵连，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咧，话嗰两个顾客个旅客系冇行李嘅，去到多咗两件系关于系佢嘅。
3: 系啊。
5: 其实好容易啫嘛，你咪一睇你 check in 嗰阵时，你话冇行李噶嘛，
3: 系啊，
5: 除非你 check in 个 counter 都同佢系配合埋嘅，咁就好大嘅集团，我谂咧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
3: 一定系集团式噶嘛，呢个唔会你同我一个单丁做噶嘛，呢啲
5: 如果系咁就好大牵连，
3: 好大牵连噶，好，电话里面有潘小姐，Hello， 潘小姐你好，
0: 系啊，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下咧，佢主要系想攞冇寄仓行李嘅 quota。去販毒嘅啫，
3: 嗯，有個睇法，有個睇法。
0: 你明唔明啊？
3: 嗯嗯。
0: 你早輪講咗歐洲嗰、那個嗰兩個旅客咧，
3: 係。
0: 咁佢話我冇啊，我淨係 carry on。
3: 係啊係啊。
0: 咁佢一嗱個佢已經知道啦，佢只係攞佢個 quota 運咗件行李過去某個國家，跟住佢梗係唔會攞啦，冇行李嗰、那個。
3: 係啊。
0: OK。係
3: 啊。
0: 咁但係咪其他人去咯？
3: 係。
0: 點知就俾，如果係驗唔到。即係嗰啲 security 驗唔到嘅，揾唔到佢，咁嗰件行李咪過咗。
3: 哇，係咯，就係、是、呢個問題啦，
5: 係
3: 啦，係啦，
0: 就係、是、呢個問題
3: 嚇。
0: 所以唔係話我哋 即系我哋自己都要小心，但系你会证明到噶嘛？你话嗰件事我冇嘅，咁佢咪自己查遍咯？
3: 冇错，冇错，冇错。啱、就是，只不过系麻烦咗啫嘛。
0: 但系佢哋主要贩毒嗰啲系想攞你哋嗰个 quota。
3: 冇错，冇错，冇错。
0: 去过境。
3: 啱，啱，啱。潘总讲得好，多谢晒先，多谢你，拜拜。潘总讲得好，就系、是、呢个意思啫嘛。我不嬲，我都讲佢系想过骨啫嘛。佢哋
5: 如果系咧，我就咁攞嗰啲所谓 quota 即系冇行李嗰啲啊，何必又要改个带啫？系咪？好简单啫嘛，梗有人冇行李。
3: 嗯哼 ，OK， 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各位先生早晨，5月19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到港圣声波叔，早晨阿波叔，
9: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8: 好，咁啊，今日亦都有啊五六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加美嘅关系咧，似乎咧就越嚟越恶劣啦。点解咁讲咧？因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咧宣布，五国大楼咧将会暂停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咁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其实已经系食咗成80几年历史啦，就成立于1940年啊。主要任务咧就系北美呢两个大国咧，喺呢个防陆防卫同埋咧北美大陆嘅防卫同埋美加两个嘅军事合作嗰度咧，经常开会就提供意见。咁大家知道咧就即系美国同加拿大咧军事上面根本冇乜分别噶啦，即系差唔多系一支军队咁。咁咧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就经常咧就两方面嘅军方啊国防人员啊坐埋一齐咧就倾下点样即系北美大陆嘅防卫咁。咁佢而家咧就威胁啦，话要即系美国咧就要停止呢个委员会嘅运作，唔参加啦。咁咧原因系乜嘢咧？原因就话美国咧话咧就加拿大冇履行国防嘅承诺，因为咧我哋美国咧成日要你将个国防开支咧提升到2%，即系 GDP 2%，但你冇做到。咁另外咧你哋加拿大嘅总理啊，经常咧最近咧就即系闹我哋美国又话咧同我哋咧美国要基本上要脱欧咁滞要走向欧洲，我哋美国唔爽啊，所以我哋停止咗呢个防务委员会嘅会议。咁其实咧就如果大家要认识历史，就话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就系其实加美两国咧嗰个军事咧即系合作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里程碑嚟嘅，因为喺1940年嘅时候咧，当时咧加拿大咧仲系黐住英国嘅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咁咧但系咧美国咧就叫英国强国长脚，又就同加拿大讲如果咧你加拿大有咩即系安全威胁咧我哋美国咧可以马上派兵嚟保护你加拿大。咁當時嘅加拿大總理啊麥堅尼咧就好啦，咁就同呢個羅斯福咧就簽訂咗呢協議。咁所以之後咧，從此之後加拿大就脱離咗英國。我哋有咩事唔使你英國嚟啦，加拿大有事，英國冇事，就美國有事。美國咧咁從此之後咧，美加兩國咧就喺呢個防務方面咧就係、是加強合作。咁其實咧，讲来讲去咧，我谂呢个系政治，即系意气之争嚟啫。美国话要退出呢个防务咧，吓加拿大嘅啫。因为美国根本唔可能冇咗加拿大嘅，因为咧即系北美洲嘅加拿大，美国嘅北边咧，根本就系北边美国防务嘅一个屏障嚟嘅。尤其是而家北冰洋嗰度咧，就话就嚟融冰啦。俄罗斯中国嘅军舰经常喺度活动。如果加拿大即系如果美国咧唔同呢个加拿大嘅军事合作。在北边那里对加拿大对于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呢我始终我觉得加拿大就是跟美国这样搞的这样关系是政治意气用事啫。咁美国最紧要就话你加拿大唔买我个88架 F-35 战机，我唔爽你。咁而家就逼加拿大，其实就要买多啲美国军火啫。你点？
9: 系啊，冇错啊，你讲得啱啊。即系美国而家佢啲军火产能过剩啊，佢系夹硬啊。美国啊，世上大把嘢产能过剩、啊，例如佢啲大豆又产能过剩啊，系、嘛？但系夹硬要你买，所以咧中国买啲嘢俾佢，佢就话中国产能过剩啊。但系佢啲大豆咧，而家夹硬同埋农作物啦，佢产能过剩啦，冇人买佢嗰啲啊，自己又食唔晒咧，就夹硬要你买，佢又唔话产能过剩。而家另外一个产能过剩系美国嘅军火啊，而家咧佢就因为制造咁多，而家嗰啲就嚟过期嗰啲啦，就要你嗰啲北约国家咧就买啦。 世上嘅加拿大咧，每年都買好多噶，已經每年佢買咧，即係大約係300亿美國嘅軍火啊，而家甚至去到啊350亿啊，佢話呢啲數目啊係相當大。咁而家咧加拿大用緊嘅就係 1.4% 啦，係用緊呢個 GDP。是爱嚟呢买美国的军火。佢而家夹硬要佢用到二啊，即係你大约要用到啊500亿至到600亿啊，你先至啊可以美国开心。咁啊咁环境之下500亿啊，不如爱嚟呢就制造更加多职业俾大家。亦都系起更多的屋，或者一个医疗啊更加完美啊，就等大家可以生活得舒服啊。我觉得呢个先重要。而家仗又冇得打。夹硬要我哋要去到2%嘅话，呢、這个500亿系绝对唔应该嘅。
8: 咁其实咧，即系加拿大咧，而家唔买个 F-35 战机，准备买呢个瑞典嘅英斯战机咧，都有啲问题噶，真系都有问题。因为咧，加拿大军方好反对嘅，因为加拿大一向以嚟都系用美式嘅呢个战机咁。咁如果你加入咗啲非美式战机咧，咁加拿大个军队里边咧就有两个系统啦。咁到时咧就真系会好乱龙嘅。咁我觉得咧，始终到最后咧，加拿大都系喺军事方面咧系脱离到美国嘅控制嘅。
9: 咁而家实际上咧，即系正如你所讲啦，好难脱离美国噶。而家成个北约你都要用，即系差唔多大部分系美国嘅装备啊。因为点解？佢喺呢个有驻军啊嘛。再加上嚟讲啊，呢个压力由美国呢个大佬嘅话事啊嘛。咁啊，所以最贵嗰啲嘢咧，你要同美国买噶。咁而家嚟讲系需唔需要啊？我觉得就唔需要啊。因为咧，点样令到世界和平唔使打仗咧？就系你自己替造呢个世界和平啊！美国周围聊事斗非，跟住嚟讲咧，就叫你买佢嘅嘢，例如好似乌克兰个系唔需要打噶嘛，伊朗啲又唔需要打噶嘛，但系夹硬要你啦，攞埋一份啦，要买美国嘢，咁啊一个压力噶。咁但系需唔需要咁啊？你替造和平就搞掂啦。同埋呢个世界嚟讲啊，你爱嚟咧，即系话嗰啲嘢造福翻自己国民，呢、這个特别系为美国好重要噶。因为美国而家咧，佢话佢嗰个通胀啊，就嚟去到3%添。
8: 咁我好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啦。其實加拿大嘅國防開支，你去到 GDP 10%都冇用啊！加拿大咁大嘅領土，即係你要幾多軍隊、幾多戰機啲先保衞到咧？關鍵就係和平咯。如果你冇人你對加拿大有咩惡意嘅時候，你根本嗰個軍備係唔需要咁高嘅。
9: 系啊，呢特别俄罗斯啊，或者其他嗰啲啊，中国嗰啲完全冇兴趣啊，就系话有军事行动噶喺你嗰度啦。如果系有军事行动，都系你美国嗰度啊，去即系制造出嚟，同埋美国啦，你自己嚟讲讲出嚟啫。你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美国武器产能过剩，夹硬要其他嘅国家去啃。
8: 好，咁啊，即系美国一单咧，就即系本地嘅新闻呢单都系小新闻，因为呢啲咁嘅事件经常发生噶啦。就系、是、美国加州咧，圣地牙哥一个伊斯兰中心啊，就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另外咧，行凶嗰两位青少年咧，随后咧就喺车里面发现佢尸体，证明咧佢应该系自杀嘅。咁啊，而家连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话咧对呢件事咧就表示关注，话咧就令人震惊啊咁。咁點解呢單咁嘅小新聞我拎出嚟講咧？咁其實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呢個發生嘅喺伊斯蘭中心裏面，另外呢兩個行兇者咧係嗰啲伊朗籍嘅人。咁呢個會唔會就直接聯繫到美國喺呢個伊朗嗰度發動嘅戰爭？我唔知呢兩個伊朗嘅青少年咧，究竟係支持伊朗啊，還是反對美國啊？但係咧，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美國對伊朗嗰個戰爭咧，已經個戰火已經係燃燒到佢美國自己嘅國內。佢哋呢啲都算恐怖襲擊，呢啲恐怖襲擊會唔會係美國或者啲歐洲國家、以色列啊等等會不斷嘅燃燒啊？這個先係值得我哋關心。
9: 系啊，呢一样嘢美国咧，实际上啊，佢因为自己本身制造咁多战争同埋咁多仇恨啊，同埋咁多嘅冲突啊，所以令到美国国内里边啦，个枪击案啦，就即系不断咁又发生噶。再加上美国用枪咧系一种文化嚟噶，所以啊有呢啲咁啊就不足为奇啊。但系如果你啊去到而家系17、18岁嘅两个青年咧，会有咁嘅行动咧，就已经系咧，即系呢一样嘢系一种荼毒下一代啦。
8: 好，咁我哋有一阵咧翻嚟讲其他嘅国际新闻。
10: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就杜广胜声波士和波叔。头先啱啱先讲到咧，美国发生嘅一宗枪击案咧，可能咧同呢个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关啦。咁呢单咧就讲。即係又係講美伊戰爭嘅新進展啦。咁啊，就有消息話咧，伊朗已經係通過巴基斯坦咧，將包含14點嘅最新談判文件咧，就轉交咗美方。咁啊，其實早前咧，美國咧亦都係交咗14點嘅方案俾伊朗啊。大家你又14對我14啊，但係咧，而家咧特朗普收到呢個伊朗呢個14點之後咧，我好唔滿意啊，根本咧就伊朗咧冇作任何讓步。咁咧就特朗普喺北京咧，即係同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即係根本咧伊朗方面冇乜進展。一翻去咧就話咧啊，我同以色列已經傾過啦，我準備咧對呢個伊朗咧發動新一輪嘅呢個軍事攻擊。話呢個大除計劃，話仲加要比以前咧仲加犀利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又轉口咯，琴日又話咧啊，因為咧經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又同其他國家嘅請求咧啊，好啦，我就暫緩兩三日啦。唉，呢咪又係 Taco 啫。今日講咗唔使幾耐咧，又 Taco 又話我唔咩啦咁。咁但係咧你睇住咧，過兩日咧佢條氣唔順嘅時候，又話我又嚟啦咁。即係所以特朗普講啲嘢你真係信唔過嘅。咁不過咧就伊朗已經又再次啊表明，即係話咧啊，如果美國同埋佢嘅歐洲盟友咧啊，即係。錯誤判斷而家形勢咧，繼續對我哋伊朗進行攻擊嘅時候咧，你哋小心啊！因為咧，我嘅還擊嘅力度咧就比以往更加大，係你出乎意料之外嘅。咁而家雙方都係就靠嚇，你又拋我，我又拋你，啊！咁究竟如何咧？咁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話大嘅軍事行動咧，應該就唔會嘅。特朗普去完北京咧，即係知翻嚟咧，而家呢段時間咧，這個叫做歲靜嘅階段，而家大家咧就大家坐低傾生意嘅時候，我相信咧，佢對伊朗咧就唔會發動呢個大嘅攻擊。不過咧，佢唔制咗，但係以色列制唔制咧？這個仲要睇下納坦尼亞胡嘅態度咯。
9: 係啊，冇錯啊，一。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你哋好，5月19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啊。
14: 各位听众好，
13: 你好你好，
14: 各位好。
13: 咁啊，你好 ，Harold 钟孝阳。
15: 大家好，大家好。
13: 嗱，今日讲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讲呢个阿尔伯 Alberta 省啊 ，Alberta 省咧就一路以嚟都喺我哋省里边，即系全国嚟讲都非常重要啦，因为提供好多即系天然嘅资源啦，咁样即系食嘢咧，即系帮助我哋加拿大，的确喺联邦政府方面咧，佢收入咧真系唔少嘅。不过问题在于咧，经过咁多年嚟咧 ，Alberta 省嘅无论喺政策好或者系嗰啲。即係省民好咧，都認為咧就啊，我哋聯邦政府一路咧以嚟咧，對於佢哋嗰個省嘅提供嘅資源咧係唔足夠嘅。咁啊，佢哋啊俾錢聯邦政府啊多過，即係收入多過咧就佢哋要求嘅。咁啊，但係包括好多，譬如呢個退休金啊等等各方面啊，多年來咧就一直咧同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好多拗撬，咁啊大家講幾講唔埋。咁啊，問題係在於佢今時今日啊。咁啊，有一班叫佢哋認為叫做反即係支持獨立後組織咧，就叫做保持自由啊 Alberta。咁啊，呢個組織咧就較早之前咧就係即係向呢個省政府就準備申請話啊，我哋要求有公投咁啊獨立，即係我哋Alberta 省。咁問題就話經過選舉局好，甚至咧就係啊。亞省嗰個省長啊，史密斯咧，佢本身咧都啊，你話佢把口就話，我哋唔想分離喺個啊離開加拿大嘅，但係咧佢仍然咧喺某種程度咧方便呢班人咧，俾佢可以啊，即係 提交呢樣嘢嘅。咁而家選舉局咧，當初咧由一月開始咧已經要求咧，就基本上你一定要174,000名嘅人咧，你先至能178,000人嘅名咧，你先至能夠咧就係、是、可以就遞上，可以提供即係成立一個公投嘅。咁啊一路到咁多以嚟咧，好啦，咁啊最近咧佢哋原來籌集咗成300,000個請願簽名書，咁啊提交成43箱嘅啊嗰啲簽名嘅。咁啊，已經超過曬嘅限額啦。咁樣咁，佢話喂，其實唔止㗎，我哋仲好多，因為啊，郵遞啊、搞前化工啊等等啊，咁咧就稍後時間仲要多㗎。咁就當然啦，有即係反對，有走贊成，必有反對嘅。咁佢贊成脱離加拿大嘅，咁亦好多咧，就佢哋省民咧認為咧，喺今時今日，我哋唔能夠咧就即係作為一個聯邦政府其中嘅省份咧，唔能夠脱離加拿大嘅。咁樣當然考量好多嘢啦。咁啊，佢哋亦即係發起運動。咁啊，發起運動咧就係即係叫做永遠嘅加拿大人呢個組織咁啊。咁佢咧呢個由前副省長咧就領導嘅。咁佢咧就舊年都發起一個請願活動。咁啊，獲得咧超過456,000個簽名，咁比佢哋仲多嘅樣。但冇聯絡。咁啊，問題就話與此同時咧，咁Alberta 省嗰啲原住民咧，咁佢已經較早前你哋嘅發起話要離開加拿大，咁但係原住民就已經即刻咧就向法院咧就提出咗禁制令或者禁止嘅，同埋咧認為咧佢哋唔能夠將 Alberta 分開佢咁樣。咁好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哋都聲勢都非常之浩大嘅。咁再加上咧，就省長同埋省政府裏面有意無意之間咧，都支持佢哋啊，即係用即係採取呢個公投嘅運動啊。當然未必一定係實贏或者係實係會脱離，但係會睇到嘅意識形態咧，省政府嗰啲政客咧都係支持佢哋放曬啲路俾你能夠做到。咁當然啦，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咁佢都係兩手準備咧。作為啲政客就希望兩面都攞到飛㗎，把口就話我唔想脱離，咁嗰把有隻手咧就放手俾佢哋搞。咁啊，足之咧，咁佢哋成功啦，咁就成功就話攞30,000+票。咁啊，有權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佢哋成立咧，十月中咧佢可以咧就舉行公投。嗱，呢個玩法咧同當年咧魁北克省嘅分離咧一樣道理嘅啫嚇。咁啊，得唔得咧？公投先要等結果啦，咁樣。咁啊，問題翻轉頭啦。咁啊，啱啱咧日前咧，我哋法庭咧，聯邦法庭呢、這個亞省法庭咧就個法官咧就判決咗，佢認為咧今次你哋所要求即係脱離加拿大嘅，咁問題就話你根本冇諮詢過呢個原住民，咁所以咧你變咗咧你呢個唔能夠成立嘅。即係你根本就冇可能去公投，因為原住民本身就根據好多聯邦政府嘅條例啊、聯合國嘅條例等等咧，你必須咧就即係要同佢哋諮詢過先，咁根本冇諮詢過佢。咁但係佢冇話唔係唔俾你喎，只不過你冇諮詢過，咁可能即係唔接受你嗰個呈請啦。咁唯有就係你推翻落嚟，你已經講亂數，你咪第日再嚟過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但係喺未判決之前咧，大家都好緊張嘅。咁兩個黨嘅政客包括咧前呢、這個BC 呢個 Alberta 省個省長嘅 Jason Kenney， 大家知識邊位啦？呢位仁兄咧就曾經何時就係聯邦政府嘅好多個部門嘅部長啦。咁佢都話啦，喂，佢聯同咧就自由黨另一位議員咧，都認為咧就應加拿大即係呢個 Alberta 省咧唔應該就離開呢個加拿大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總理卡尼咧更加話，佢唔係即係佢嚟加拿大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咁跟住咧就話即刻咧加料同呢個亞省嘅省長史密斯咧就即係斟酌好多嘢，咁有啲備忘錄出嚟，咁似乎咧好似對亞伯特省咧就有著數多啲咁樣。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咧，就呢個亞伯特省兩屆即係省民咧，就一個贊成一個反對分離，即係將亞伯特省離開加拿大咧，你點睇法咧？有冇可能性咧？咁當中咧可能考量好多種嘢嘅，包括呢、這個假如你真係脱離咗呢加拿大，你有冇諗到呢個幣制啊？國防啊？其他各方面嘅福利啊，等等嚟去基建咁啊，喂，全部都係唔係你今日你喺油管度油田攞到咁多錢而能夠支付得到喎、啊，係咪啊？咁再者， 咁根據一啲本條例咧，就你以前你阿不列顛省落嚟，我哋啊經由 BC 省整條喉管，我哋呢邊啊 BC 省都好多原住民好咧，即根本就好多阻撓，啲工都唔成功。咁你點能夠喺度自己有可能咁樣咧？當然，聯合國條例咧，就係假如一個獨立嘅國內陸嘅國家咧，佢有權咧就可以橫跨另一個國家，即係俾佢哋咧就。即係促成佢哋嗰個各項嘅運輸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聯合國嘅聯合嘅規例啦。咁啊，到時你掂唔掂啊？邊斯省俾唔俾你啊？邊斯省嘅原住民俾唔俾你啊？咁啊，呢個兩個問題存在喺度啦。咁啊，大家都記得啦。就算喺邊斯省啊，你原住民啊，我哋整條乜鬼喉管落嚟咧，都俾原住民好日日夜夜24小時，今日喺度站崗，嗰日喺度反對又扎營，咁啊都搞到一劈嘢咁樣。咁佢根本都幾難搞嘅，嗱冇所謂嘅，嗰啲亞省居民諗住，我哋咪試下先咯，咁樣贏咗咪先，到時先算咯，咁樣，咁大家點睇咧？阿伯你點睇法啦？
14: 我認為呢個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幾十年前，似乎係灰巴克有歷史重演咁樣樣啦。係佢哋呢班人咧，如果我睇落去咧，係相當樂觀，亦都有些少幼稚，而且咧。他們是相當自傲的，他認為自己各樣東西都是好的。譬如他，我今天呢就聽到一個 podcast， 聽到一個鐘頭，就聽到他們呢，他的感覺上就說聯邦政府呢就阻住我們 Alberta 發達，聯邦政府呢就運作就失靈，那 Alberta 呢有傑出的人民和豐富資源，而我們也有最年輕的勞動力，所以我哋嘅退休金咧就係淨貢獻嘅，唔係攞山嘅。咁佢為係世界上第三嘅石油儲存量，而佢有5個煉油廠，澳洲淨係得2個，即係一大輪嘢咧，就認為自己係相當相當重要。咁咧佢就認為你哋係對待得我唔好。咁而呢一班小撮嘅人咧，就認為佢哋應該有權要自己獨立。
13: 嗯。
14: 咁但係真係真定假咧？就最後咧，就係要真真正正你獨立咗之後先知道。不過嗰陣時亦都係太過遲啦。
13: 嗯 ，OK， 好。咁啊，問題在於而家咧，就法官就喺啱啱過去13號咧，就即係駁回呢份叫阿粉芬尼主義嘅請願書啦。咁啊。問題就有，正如頭先所講咧，一定係必須有義務咧同原住民諮詢嘅。咁啊，咁我哋個省長Daniel Smith 咧，咁佢咧即刻就迅速啊話咧，呢個今次係反民主咁講啊，咁啊將會咧就上訴咁樣啊，咁啊即係神又去鬼又佢，佢本身都話一路成日都講話唔贊成，咁而家又咁樣啊。不無論如何，咁啊Harold 點睇法咯？
15: 我老實講，我覺得呢單嘢好唔實際嘅。
13: 點解咧？
15: 講來講去，你係講緊話，就算你有30萬個簽名。話支持去公投，呢、這個支持公投啊，並非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啊。當然而家嗰個你最近3月4月嗰時做嗰、那個調查啦，做個 poll 啦，都係講緊20%，就可能20%嘅
13: 支持者
15: 係可能想獨立。咁、但係問題就話，第一 ，OK， 呢個頭其實阿伯就今次嗰個獨立嗰個諗法咧，同呢、這個灰巴薩係好唔同，因為第一。Daniel Smith 上嚟嘅時候，佢嘅政綱即係選佢嘅時候，政綱係冇，佢係冇支，佢從來冇支持過獨立，從來喺個政呢個選舉工程裏邊咧係冇講過獨立，所以咧獨立與唔獨立唔應該由佢把口講出嚟，而反而咧就話選佢嘅人，佢當然我相信佢而家考慮嘅嘢就話佢2027年嘅選舉喺度做票勢嘅啫，咁同埋本身阿布塔根本係。剛才你講話咩聯合國嗰、那個話，如果佢個國家喺嗰種
13: 內陸嘅喺內陸，
15: 但係呢個唔係國家嚟噶嘛，佢呢個省。
13: 唔係佢假如佢係佢認為，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佢有權咁做。
15: 呢個等佢獨立先算啦。但係問題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諗呢件事。咁同埋就話，而家好老實講，其實呢件事反映咗咧，就係話我哋西部嘅省份 ，OK， 包括我哋 BC 省又係，其實同聯邦政府咧，其實好多拗撬嘅嘢咧係講唔清。我覺得呢次咧呢、這個係大龍鳳咧，係純粹我嚟挾持。就是話第一，同我台灣嗰個關係，希望攞多啲資源。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補緊佢嗰個所Daniel Smith 本身嗰個選票嚟保持翻呢10%嘅啫。因為其實好緊要嘅，因為而家你睇翻，其實亞省你睇翻佢哋嗰個亞省嗰、那個佢哋個省會， 他們是只有兩個黨的嘛，很分明的、嗯、但是兩個黨那個分差呢是大概 12%， 所以他如果 Daniel Smith 不保住他這個他的 12% 的票的話呢，這個票可能不是他的，那變成下一次選舉呢對他來說就會很大影響、嗯、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實際的東西，是不實際的。
13: 嗯，咁其实亚省咧本身都得490万人口嘅啫，
15: 吓，500万
13: 都唔够噶。咁佢登记嘅选民咧，2023年咧大概有成280几万人口噶。
15: 系啊，
13: 咁啊，但系实际投嗰阵时咧，都170几万嘅啫吓，都变咗而家即系头先你嗰个比例咧，如果20%比例好低。
15: 但系当年你唔知嗰300万人系究竟系咪有权选
13: 嘅？系啊系啊，
15: 同埋个签名嚟啫嘛，同埋而家其实 RCMP 查紧噶。
13: 哦，系啊，呢单嘢系啊，
15: 系啊，呢单系查紧，因为好多嘅选票嘅资料咧，泄露咗出去啊嘛。咁嗱，你嗱，因为嗰啲选票资料好紧要咯，嗰啲选民嘅资料唔系选票资料，佢里边有晒人嘅所有嘅名，佢哋嘅地址同埋电话，有晒所有资料。咁你点清楚知道而家佢所谓有30几万嘅签名，嗰啲嘢系真定假嘅啫？
13: 嗯，
15: 你明我意思？同埋亦都冇讲明呢30万嘅系唔系有资格嘅选民？
13: 嗯，
15: 系咪？咁如果你讲，如果大家讲30万嚟讲啊，而家你成个阿波特省嗰个原住民咧，嗰、那个比例咧都系30万人啫嘛，
13: 都咁多，
15: 系啊，200万几家，咁细家，咁你所以大家叮当码头啫嘛，
13: 系咪？嗱，呢个分离主义嘅组织咧叫保持自由阿波特啊，咁样即系头先所讲咧，变咗。佢本身咧，佢當時咧就點頭先啊 ，Harold 講及咧就牽涉好多即係選民嗰啲名字啊、資料啊，就漏咗出嚟咧。佢係經過第三者嘅公司咧，就去幫佢哋搜集啲人咧，就佢話目的咧，只不過想知道佢哋嘅意向或者提醒佢哋咁嘅情況啫。咁但係事不機密咧，就竟然咧呢間公司攞出嚟之後咧，就俾人咧就出去咧，就變咗咧而家搞到呢單嘢咧，就正黃家琪已經調查緊啦，因為牽涉咧的確有啲人牽涉到噶啦咁啊冇。嘢嘅好多嘢有正有反，反對嗰啲更加就會即係及住曬你噶啦，有咩喐喐咧都係要即係炒翻曬出嚟噶。咁無論如何，咁起碼站嗱，佢唔係話唔俾佢，而家佢話你只不過冇諮詢呢個原住民啫，係嘛？你哋再諮詢咗原住民咧，又有可以重新嚟公投噶咯。公投係講係直指係獨立嘅，就好簡單嘅啫。佢我公投可以就獨立噶啦，即係個成功就
15: 是、諮詢啫。
13: 唔係佢，如果遞咗上去呢個選舉局俾佢咧，就佢變咗就如果有咁嘅數字出嚟咧，咁佢哋就可以即係根本爭取對呢個獨立，即係個公投嘅獨立噶啦。听啲客户信息咧，咁我哋欢迎听众打604-267-1320发表啲意见。
16: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7: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7: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6: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6: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系 Alberta 省咧就有两个唔同嘅组织咧，先后咧就第一个提议咧要脱离呢个加拿大，第二个又反对脱离呢个加拿大。咁啊，各方面咧都符合咗选举局嗰啲即系签名嘅要求178000啊，超过咗啦。咁啊，但系咧就呢个法院嘅裁判咧认为咧佢未有能够足够咧同呢个原住民咨询，导致咧。唔俾佢呢個情啊，呢個請求嘅啫啊，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呢個阿省省長咁有啲亦就帶斯文啊，咁佢咧就認為咧今次嘅除舉咧係剝奪咗300几万嘅 Alberta 人俾佢哋願意獲得選舉局嘅核實嘅機會，咁啊喺法律上係錯誤嘅，違反咗民主，同埋咧佢將會提出上訴。咁但係咧，總理卡尼頭先我都講咗，咁佢加拿大咧係一個 Alberta 省係個最佳，即係應該留翻喺度係最佳歸宿，因為佢卡尼本身咧都喺 Alberta 長大嘅，咁佢就作為一個 Alberta 人咧，佢話希望咧就喺 Alberta 省能夠停留，幫翻喺加拿大一個高效運作嘅加拿大之內，亦係佢追求嘅目標。咁啊，而法官咧就指出話咧，政府係黃色嘅代表，有義務諮詢呢個原住民嘅，咁所以咧。就判決咗呢樣嘢，咁暫時咧就變咗停留咗喺度啦。咁啊問題係在於頭先我哋提及好多嘢咧，就算你真係今時今日，當年咧魁北克省競投兩度咧都爭都失敗， 第一次就差額就比較大少少，第二次咧就差唔多五十張咧，叮噹碼頭啊，1995年嗰屆啊，叮噹碼頭啊，咁啊當年記得我哋電台都啊直接去當地就直播噶，啊係啊去當地直播過嚟咁樣，咁往後咧就當然啦，爭少少就過唔到啦。咁其實即係每把省一路長年累積落咧，咁啊講翻加拿大嘅歷史啊，的確佢有理由相信佢本身啊，即係當初講緊過千年或者二千年之前咧，你啊即係加拿大好多即係由呢個歐洲好多即係一啲人過嚟嗰陣時咧，就先有法裔啊，跟住就英裔咁樣嘅嚇。咁啊當初咧就一路嚟到，咁啊所以咧變咗各方面都佔據咗之後咧，就分開咧就。有法裔啊，有英裔咁啊，多年嘅歷史同埋流落嘅問題咧，就搞到咧就變咗法。我哋加拿大有兩種語言一樣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制度嘅係個個先後咧，頭六個省嘅組織我哋加拿大先後咧，就其他咧就省份陸續加入啊。言下之意，唔好諗住好似我哋其他國家一樣，佢哋千百萬年咧都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多民族組成嘅啊。嗰、那個兩個世界嚟嘅，佢其實有理由當日能夠加入呢個加拿大，佢同樣道理有權可以離開呢個加拿大啊！呢、這個係即係有當然啦，往後好多憲法已經係箍住曬啦咁樣，但係即係你明白我哋加拿大嗰個組織嗰個情況先啦。
15: 但係保安哥，我又其實我咁睇啊，就係、是、呢、這個我哋阿布塔呢次呢個所謂公投咧，獨立公投咧，同呢個灰巴省係一個好唔同嘅嘅情況嚟。你要明白就係灰巴。他們的選民選他們政府出來的時候，他們的政府的 platform 是說明他們是想獨立的、okay, 那兩次
13: 連政府都做了、okay.
15: 因為 他選他出來的 platform 就說我們要獨立、okay. 你選我出來我就幫你爭取獨立、結果呢第一次呢爭取不成功的時候他是落台的、但是你看在阿布特省亦都有一個政黨呢是鼓吹獨立的、那個呢就叫 RCP 的、但是那個獨立那個黨呢是沒有一個人是被選到出來在議會裡面的OK， 所以阿波提嘅議會好簡單啫，係得兩個黨嘅啫、一個就 NDP， 一個就係呢、這個Daniel Smith 嗰個 Conservative 嗰個黨。咁、你但係冇呢、這個右派一隻極右派嗰個黨上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冇佢，而且喺Daniel Smith 出嚟嘅時候咧，係佢冇一個政綱係講佢要帶領阿波提獨立。OK， 所以咧佢而家提出嚟咧，其實好奇怪嘅呢件事。咁再講，而家講緊就同佢講緊話30萬嘅人嘅簽名嗰個自由。我都話啦，頭先我都話啦，而家你講原住民嗰個利益咧，原住民係288,000人 ，OK？ 咁你其實叮噹碼頭先嘛，就算而家俾你去公投，俾你有過半數50+1可以即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啦，都唔係話你話獨立獨立嘅，你仲要同聯邦政府傾，仲要同各省傾，仲要同原住民傾，要搞好耐你先可以做，所以成件事我覺得由始至終，第一我唔明白點解 Daniel Smith 會而家出嚟推舉呢個獨立。因為第一這個不是他的政綱，選民選他出來不是為了這件事，第二就算現在做這件事和真的可以做到獨立呢是很遙遠的路，是基本上發生不到，你看灰巴省這麼強這麼盛，一直都是講獨立都做不到啦，所以我就整個覺得都是在這做一些政治遊戲，是啊，冇乜實質嘅嘢可以做得到。
13: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灰巴省最後都成功一樣嘢，就係俾我哋聯邦政府就確認咗佢係我哋加拿大嘅獨特嘅社會。
15: 唔出奇，
13: 所以佢乜都攞多啲
15: 嘅，攞多啲咁
13: 就
15: 攞資源
13: 啫嘛。咁佢而家又俾查嗰班人就係咁樣啫嘛。史密斯佢本身都係嘅，你頭先就話齋。佢把口就話就唔好脱離，但係佢又即係放曬手腳，俾佢哋你哋有自由去即係投票啊、簽名啊咁嗰樣嘢噶嘛。咁佢最後如果佢唔係咁放手，佢真係賴樣嘢。其實佢咁嘅同一道理就佢賴樣嘢就係、是、即係想同加拿大即係明知灰巴省攞到著數啦。喂，加灰巴省係叫獨特嘅社會嚟嘅喎。乜鬼都多過人嘅喎，係咪啊？我哋俾好多錢佢。
15: 但我哋唔可以下下用呢招嚟挾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13: 哇！咁你呢個係我哋咁諗法啫。
15: 我哋站喺我哋嘅立場。
13: 我哋立場。
15: 我哋都希望我哋攞多更多資源。唔通我哋 B 先生因為咁樣又講獨立咩？唔可以㗎嘛。係，
13: 但
15: 係國家散㗎。
13: 咁所以頭先話佢其實佢哋冇考量到，咁當然啊，頭先所講嘅梗係一好有長好長先，仲要獨立咗你都好啲，好多好複雜啦。
15: 不過咧，
13: 但佢哋唔需要諗嘅，總之搞掂咧，獨唔獨立到。
15: 不過保安哥有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嘅就係而家。在最近2026年咧，第頭一季咧做過好多呢啲咁嘅調查咧，都其實咧都有成25%、27%、28%、29%，即係接近30% 嘅阿伯特省嘅人咧係支持獨立。不過再問深啲咧， 只有一半呢人呢是愿意真正是接受独立了之后呢可能损失了很多其他的利益。
13: Okay.
15: 你明白，所以其实即是落去得10%而已。
14: 因为那里是很重要，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以后你这样做这样东西，如果不被你搞到一个公投的话，而你做不成功，你看 Quebec 就是这样了。
15: 是啊。
14: 你那个经济损失很大，开始没人信任你的暂时。
13: 嗯、
14: 所以 你记不记得他们失业率又高又高又高。
13: OK， 好，我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先，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19: 是这个所谓搞公投呢要做独立呢，这个是一个 smoke screen。不要给他这些这样的 smoke screen 呢说独立是相信他。其实远在差不多一年半前呢，当美國話要將加拿大納入佢第21個州嘅時候咧，咁啊當初發生咗啲事啦，咁啊做多就要辭職啦。嗱喺嗰個期間咧，我唔知係佢辭職，應該係佢等候定乜嘢？呢個 Daniel Smith 就走咗落去呢度 Florida 見呢個特朗普，加埋一個叫 Kevin O'Leary， 係美國係家姐嚟嘅嚇，美國一個僱傭。咁咧就三個人咧喺佢個莊園嗰度咧，嗰度就嗰個萬就莊園咧一齊會面。咁啊時間在邊度咧？嗱地點有咯喎。時間有一個係晚上影嘅一張合照，三個人，一個咧就係莊園係日光日白嘅時候，三個人。同時咧，佢膊膊頭掂膊頭咁樣影相。咁咧呢個人咧落去，佢人哋問佢啦：你做乜要落？哦。我落去問下佢要唔要我哋不發啲油啊？咁佢話竟然可以需要咁作噶，要 spend 咗成晚啦喺度過夜等等啦，嚟傾問過你要唔要我哋啲油？咁啊梗係要啦。嗱，我講嘅咋，但係佢嘅目的唔係在嗰度，嗰度咧。
13: OK， 唔好意思啊，余女士啊，我要听听下个信息咧，同埋咧听简新闻简报翻嚟咧，就欢迎听众打埋6042673220。
20: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1: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4: 姓郑，叫 Wendy。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头本就大家知道啦，咁啊讲呢个 Alberta 省咧，就有人倡议咧就。即係舉行呢、這個不列省獨立，有人反對嘅。咁各方面咧就都已經係遞交上呢個選舉局。咁但係咧，可惜咧呢、這個高等法院咧就話認為咧佢未有諮詢過原住民，所以咧就係即係唔俾佢提即係申請啦。咁啊問題就係個省長佢要要求咧就上訴。咁大家點睇法咧？假如真係公投咁，頭先 Harry 話：，哎，咁啊好長時間咁，但係問題咧，假如俾佢大公投，嗰啲時間上唔係問題啦。咁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嘅目的係乜嘢咧？省民目的係咪好似當年灰花省咁？咪只不過爭取佢自己本身多啲嘅利益咧？咁樣咁啊，各個方嘅分析都唔同嘅。6042673220，咁啊，佢又啲聽眾等咗好耐，我聽咗聽眾電話先嚇。咁啊，陳生，陳生你好。
26: 系李保安你好，
13: 你好，
26: 我咧就想讲一样嘢咧，时间长咧就唔系问题嚟嘅，总之有时间就得噶啦。咁咧我听到 Alberta 省独唔独立咧，我就唔系好关注啊。点解咧？因为加拿大咧，家下咧，我发觉咧，迟早沦陷噶啦，已经俾呢、這个你哋当佢系神嘅卡嚟咧，呢、這个就口水佬嚟嘅。早几日有听佢哋用话10万亿。 你唔知係咪 Alberta 又起個咩啲礦產啊嗰啲咁嘅嘢？佢樣樣咧都係萬萬億嘅啊！咁我發覺，即係我哋加拿大，你估係一個強國咩？根本就唔係一個強國。仲有另外一樣嘢，我對啲原住民家咧就越嚟越反感。以前喺嗰個教會教堂發現嗰500具屍體，根本就冇證冇據嘅。
15: 好似講緊阿彪
26: 佢哋咁樣，
15: 係
26: 佢
15: 哋
26: 咁樣用過去咁懟下懟下，咁又話有500具啦。以後咧，佢哋咧最緊要一樣嘢係錢啊！佢唔滿意嘅嘢咧，佢就堵路、罷工、燒火啊！咁究竟不如俾翻佢哋管啦，係咪先啦？即係樣樣都要問佢哋嘅，不如佢哋管好過啦，係咪先啦？啊！即係做一個原住民啫嘛，你嗰陣時係即係唔係話咩？之前係衰到即係衰到貼地嘅，加俾翻啲利益俾你，你哋就哇真係飛禽大咬。嗱、啊，今次又話啦，啊冇諮詢過原住民啦，係咪先？係咪我屋企個個窿都要諮詢你原住民先？啊！即係所以點解我對呢？以前我都好尊敬啲原住民嘅，但係自從呢單嘢之後。佢哋以後嘅表現咧，我發覺。
15: 啊，陳生，你好似有少少離題喎。我哋講緊係阿伯德國獨立喎，
13: 唔緊要，
15: 同呢個原住民啊，
13: 唔
15: 係佢哋係有道理喎。
13: 咁唔係啊，陳生意思就話，即係原住民本身點解要反對咧？
15: 唔係，反對得正常啊，因為有第七條第八條。
13: 但佢話佢唔贊成啊嘛，
15: 所以唔啱啊。
13: 唔係咁，佢但係佢。
15: 唔係而家講緊獨立問題，唔係講緊，而家唔係講緊佢屋企。
13: 唔係都係有關聯啊，唔係 ，Harry 應該有關聯嘅，因為陳生所講咧，佢只不過係同係唔係啊？陳生冇聲，呢個係即係同阿 Harry 嘅意見唔同啫。
15: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唔係見唔見？
26: 时间长嘅问题咩？系咪先？
13: 唔紧要，
26: 有时间就嗱去做噶啦。
13: 阿陈生啊，
26: 啲嘢卅几。
13: 陳生，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原住民就即係唔應該，你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即係各方面咧，包括喺全加拿大做過咁多年嘅嘢啦。
26: 嗱，
13: 問題咧，
26: 乜嘢佢都話要一半。
13: 但係問題咧，你畢竟又好難講，因為好多譬如無論呢個聯合國嘅條例啊、加拿大嘅憲法啦、啊，同埋咧做聯邦政府同呢、這個你同咁啊唔係吧？冇咁冇辦法啦！你講真一句，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咁大家希望和解就咁解。
26: 咁以前啲佔大國點？打仗嗰啲系咪先啊？
13: 冇啦，咁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嘛，我哋自由民主啊嘛，我哋而家要讲翻啲啊嘛。嗱，陈生啊，嗱，你赞唔赞成佢哋独立先？
26: 我赞成。
13: 你赞成？
26: 因为民主自由系咪先？
13: 系嘅。
26: 有人投票赞成独立，就应该去独立。
13: O K。
26: 就唔好俾啲原住民喺度搞搞震。
13: O K。点
26: 解要諮詢你啊
13: ？O K。系
26: 咪先？
13: 得，我明白，多谢意见啊。咁啊，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再听下梁呢个系咩女士先？欧女士。
0: 张女士。
13: 张女士 ，sorry， 张女士。
1: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呢个国家同原住民系有好大嘅关系。O K。因为佢哋喺度住咗成一千年啦。其他的人呢是周围走入来的 ,ok? 讲回这个独立这个 Alberta 独立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拿去联合国那里投票因为呢先那几年前巴勒斯坦要求独立那就拿去联合国那里投票但是一条票美国佬反对那呢就巴勒斯坦不能够独立，咁而家呢个Alberta 要独立，咁系咪一样咁样去对付佢呢我想你哋几位主持人解释下，唔该晒。
13: OK 咁其实啦，张女士嘅呢个意见系几好噶。因為佢當年真係有咁嘅先例，亦是實在。你劉伯特省日後，如果你話哦，我唔理你，我要獨立咗啦咁樣。但問題，如果全世界啲國家都唔承認你，有鬼用咩？係咪啊？即係變咗佢，真係佢都啱。可能即係到時聯合國出聲，咁聯合國你知咧，就即係理事國唯一五個啫嚇，中英美法俄啊。咁佢是但一票，一定要全票噶嘛。是但一票咧唔贊成咧，你都唔使玩。咁你獨立咗，冇國家陪你癲，咁你真係得啖笑就係嘛？阿張女士都唔係佢度講得啱。
15: 有係佢邊個反而合理啲啊？係呢個。
13: 咁但係佢講翻轉
15: 啊，
13: 嗱佢唔係冇離題，大家都冇離題。咁啊，事實完全係有份噶嘛。阿陳生話：咪你冇。 咩你乜鬼嚟？依家九
15: 唔系独立，
13: 但系头先又唔系，唔系关事，
15: 有关事。喂，阿张，你系主持，
13: 张唔系咁讲啊？张女士所讲啱，唔止一千年啦。如果我睇翻你都成过万，成万年前嘅，你已经讲两讲，你好似话诶，依个由中国嗰度就一路走过嚟咁样
15: 啊？唔系咁样，我认为咁样，即系咧，你首先唔好话边个合理与唔合理先，而系佢哋如果唔合理，佢就唔系话行呢个法律途径啦。而家行法律途径嘅，大家系遵守法律。OK， 而嗰個 court 最後判出嚟都係判到原住民勝訴，都係按照理據嚟評訴，按照法理嚟評訴，所以係絕對係合理嘅，唔係唔合理。你明唔明意思？
13: 但係
15: 而所以就話
13: 分離主義都冇錯啊。
15: 唔係分離主義點會有錯啫？唔係分離主義係有錯，因為我哋要團結啊嘛。加拿大應該係一個加拿大啊嘛，大佬啊，你明白？我絕對唔同意，我絕對唔同意加拿大嘅分裂嘅。即係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加拿大。
13: 乜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就話
15: 你嗰個聽眾中意啊嘛，佢主
13: 哦咁唔係，咁佢有佢嘅角度啫。
15: 唔緊要啊，我

0: 慘得過B C 省不是省政府佢肯支持咧。咁如果你嘅選舉成功，佢
1: 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就唔係，因為你選舉出嚟嗰時候，當年2023年佢出嚟選舉嘅時候咧，唔係話帶領阿伯特省獨立。佢嗰陣時嗰個 platform 咧，只係話減税啊，點樣去幫助石油可以出口啊，即係佢可以賣多啲油出去啊，油砂出去啊，點樣可以減低大家生活，係從來冇講過話要帶領 Alberta 省獨立。而而家佢支持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佢已經對唔住咗佢選舉出嚟嘅選民，因為佢唔喺個政綱裏面噶嘛。但係同魁北克省唔同，魁北克省一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嗰個政綱就係要獨立。OK， 嗰個 difference 喺呢度咯。
0: 但問題就係、是，即、就、係、是、你講問題，好多政客都係咁噶啦。佢宣傳嗰時梗係話，
1: 依個係咯，
0: 到咗咁上下會轉態啦，即係豬腩。
1: 政客睇得住。
0: 問題就係佢可能市民思維或者係其他人認為，喂，你聯邦政府一路以來對我哋嗰啲省民咁樣咁，我哋使咁多錢，
1: 即係你係支持獨立？
0: 唔係支持獨立，我係你唔係咁。你支持之餘咧，我要講翻嗰邊嘅人哋嗰個意見咧，咁啊，咁你咪大家聽眾去分析咯，係咪？佢有佢理由
1: 咧。我而家問緊呢個問題，你唔好打官腔對我。而家譬如我問你，嗱，我唔支持獨立啦。Evan， 你支唔支持？
2: 好，我唔。
1: 咁我問翻你阿榜哥，你支唔支持？
0: 我都唔支持噶。
1: 係咯，咪得咯。
0: 啊，唔係，咁但我要擺，我唔支持之餘呢啲。
1: 我即係我攞到個答案，咩意思啊？
0: 唔係，我正要問陳生一樣，因為我支唔支持唔緊要，問題就話雙方都有佢嘅理據，雙方有佢嘅權，只不過你認為係多餘啫。
1: 簡單啫，咁啊，我哋唔支持獨立，我都有理據啊，我理據就係因為加拿大。
0: 咁咪佢
1: 係一個加拿大。
0: 咁頭先陳生好話，即係張女士都一樣道理啫嘛。咁佢有佢嘅理據，咁你唔能夠話佢。
1: 我冇話佢，我而家問緊你。
2: 幾年前咁辛苦，然後先搞組一個聯邦政府走出嚟。
0: 嗯，
2: 點解你要拆散佢咧？
0: 我要講獨立嘅 BC 省仲先鬼過 Alberta 啦，一早已經話要搞到啦，不過冇人採佢啫嘛。
1: 講行動兩件事嚟嘅。
0: 啊，佢冇做唔到啫嘛，係咪啊？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3: ，Danny 啊，
0: 係喺啊。
3: 咁樣嚟講啊，英國啊脱歐啦，脱歐要找數啦，係嗰魁北克省肯獨立嘅話咧，找埋尾數俾我哋咧，咁你咪獨立咯。我都贊成噶，
1: 找埋尾數。
3: 我哋啊 B 省咧可以獨立咧，我就擔同根噶啦，唔使護住多人多邊啦，所有個省份咧係咪啲錢又去曬一邊？啊，都嚟我邊啊，啱啱啲啊呢啲咁樣。我反而我哋 B 省可以做得到咧，可以做落喎咁樣講法。但係打工未做得緊要，冇等做可能好難講喎。嗱，又嗰啲後生以前攞幾蚊學禮金，哇，食咗唔少啊！你哋否則都得，你咪攪翻你以前嗰啲攞個我話聯邦錢唔多錢，你咪可以就俾做攞去歐羅咁樣。跟住我要埋單先要俾做樓咯，去個安款項係咁啊？
0: 係，你話咁啊咁啊！好，多谢。咁啊，其实咧找草咧，佢未必找唔到嘅，佢咪最多放多两喉管放，收多啲钱，迟啲找俾你啫。就问题就话，即系佢自己计，我唔好知个实际数字啦。佢省即系佢省里边实际每年嘅收入系咪多过攞联邦政府个俾你嘅资，即系嗰个数字咧？咁你只要计条数啦，系嘛？你赚100亿，原来乜嘢俾200亿你咁啊？你搞边飞搞乜鬼啫？系咪啊？即系咁讲。
2: 好多嘢佢未计咗落去嘅咧。
1: 系啊，你医疗都仲系靠联邦政府噶嘛？咁嘅钱。仲有、哦，你而家。Alberta 省佢唯一嗰個收入咧，因為佢冇呢個PST， 冇呢個省税銷售税噶嘛，佢最大嗰筆，而且差唔多可以講係唯一嗰筆就係賣油。但係咧油砂咧，佢要個國際油價，因為我哋跟國際油價啊嘛，國際油價要去到77、78蚊一桶或以上先有錢賺，因為佢我哋個成本就咁高啦。所以而家咧仲好啲，即係早排咧我60几蚊嘅時候咧，佢哋係慘噶。所以嗰陣時就出咗好多政策出嚟，就針對移民啊，針對成。但你要睇翻。兩年前佢哋做呢個宣傳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大量嘅移民嚟阿伯特省喎，因為佢哋需要人力嗰個資源嗰、那個資源啊嘛。咁但係到油價低嘅時候咧，就冇辦法啦，就開始有賴啦，佢嗰啲太多人嚟啦，乜咁樣樣。
0: 但係60几蚊時咧，賣俾美國都30几皮嘅啫。OK， 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下歐陽小姐電話。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有不同省嘅即系嗰啲人意向就分离咧。当然好多个即系我哋揣测啦。咁啊，好多又估佢即系可能争取多啲啊。有啲咧直情话佢即系谂住自己可以搞

0: 或者各方面。咁其實咧，各方面嘅意見咧，有佢自本身嘅爭取啦。逢藝嘢就即係黑，即係一個相對論一樣嘅啫，唔係有黑就梗有白嘅嚇、啊，有正係邊有負嘅，
1: 有灰色嘅、
0: 啊。所以頭先你灰色一件事咧，你行下通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問啦，你係咪反對啊？你贊成，我贊成，俾條表，我唔會搬翻人哋反對講啲嘢俾你聽噶嘛。呢啲就係即係冇，
1: 我係問你，
0: 只有相對。相對冇絕對，你而家你講嘅係絕對，
1: 我唔係喎，
0: 即係你絕對意思話，喂，你贊成咗你唔好講啦，乜都唔好講啦，唔係咁樣嘅，
1: 梗係唔係
0: 咁，我唔係你有權，
1: 啱啱先至同你打完交道，
0: 唔係你有權，
1: 仲要同你做節目，
0: 唔係你有權主，你有權絕對，阿 Apple 都有權絕對，但我冇嘅，我一定要相對嘅。
1: 講笑話講笑，其實咧好老實講，根本亞省而家你睇翻，即係等於英國當時話要 Brexit，OK， 結果搞到一鍋粥，但係而家亞省都一樣，亞省根本係冇獨立嘅準備嘅，好簡單啫嘛，你獨立你點獨立啊？你又冇國防。佢又冇方案喺國防，又冇清楚嘅貨幣方案係點樣？佢今繼續用翻加拿大幣啊，定係加幣啊，定用美金啊？定係佢有個 Alberta 幣啊？啱啱先？咁又冇邊防方案，又冇護照點安排啊？啲人點走啊？係嘛？咁個國債點分配啊？咁退休金點搞啊？係嘛？仲有原住民個 Treaty 六啊，即係第六、第七、八嘅權利點搞？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仲有而家佢個油管，佢有油啫，你油出唔到噶嘛？咁如果你獨立咗，真係話獨立啦，你有邊界啦，咁你啲油點走啊？淨係往南走可能分鐘係咪？因為可能美國收你喎，係咪？咁跟住你仲有即係你仲有一個國際嗰個身份點搞啊？頭先應該有個聽眾都話啦，你都要去聯合國去人支持你㗎，有個190幾個國家去支持你㗎，係咪先？所以根本成件事對我嚟講，即係一個笑話，即係唔係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係未準備嘅。
2: 即係佢哋喺度談天說地，
1: 啦
2: 唔係喺度抌地。
0: 哦，咁啊，即係乜都有開始嘅，咁佢連呢度都唔做，
1: 喂，咁你講真啦，你如果同灰巴山比，灰巴山準備咗咁多年都搞唔到啦，啱啱先？咁你搞乜鬼啫？
0: 咁可能嘥氣咯。咁唔係嘅，咁可能佢問題佢哋仲慘過灰巴山，灰巴山一路都攞緊著數噶嘛，佢只不過更攞多啲嘅啫嘛。
1: 唯
0: 一
1: 捉到
0: 啊！
1: 捉佢
0: 都
1: 運咯，
0: 咪咯，冇佢冇所謂噶，佢投票啫嘛，又唔使佢使錢嘅。
1: 所以其實
0: 政府使錢
1: 嘅，即係好多時就係咁樣，即係有時啲政客出嚟就係、是，即係你我覺得務實啲，真係為市民做下嘢，為特即係為翻佢選民做下嘢，為翻個省做下嘢，唔好又因為一己私利咧去諗咗啲奇怪怪嘢，搞到咧亂七八糟。冇咁講，你講得啱嘅，你要搞公投都要使錢噶，啲錢邊度嚟啊？
0: 政府出咯。
1: 你已經咁窮啊，大佬，啱啱先你
0: 仲有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根本有。可能有外國勢力嘅參與，唉，依句嚴重嘅真係。聽聽歐陽小姐先啦，歐陽小姐你好。
3: 我本來咧就唔係好想打電話入嚟嘅，因為呢個議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好似 Harold 話齋一個笑話嚟嘅。不過啊 ，Harold，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咧？
1: 好啊。
3: 你頭先猛咁又要問啊李保安，又要問啊 Albert 係咪？問佢哋喂，你支唔支持獨立啊咁樣？个 purpose 系乜嘢嘢咧？
1: 唔係我哋成日都咁問噶，喂，阿林小姐，其實你唔明噶，你其實你其實咧，我哋
0: 你俾我哋，唔係你俾俾問，
1: 我以為你問完個問題，
0: 未問完，佢起碼五分鐘，
1: 我唔記得噶，
0: 我記得。
3: 問下你，如果人哋答你話我係支持嘅，你會做啲乜嘢啊？
1: 我冇嘢做到，梗唔會啦，我都唔夠佢打。
3: 你去打啦，唔
1: 係
3: 好明白
1: 解
3: 做。
1: 唔係啊，我哋
3: 呢啲咁敏感嘅問題咯。
0: 唔係
1: 敏感啊！
3: 大家都知道你咁激動嗰陣時，大佬你咁激動，你仲要問呢咁嘅問題？人哋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我其實都唔知啊，你保安點解要答你？
1: 你唔明啊？
3: 我自己咧，我自己覺得咧，國家統一咧，家和萬事興，家追求不平。我都唔贊成嘅，但係我哋唔可以 stop 人哋去講嘢，你更加唔應該話俾人哋聽你離題。咩叫離題啊？你知唔知道今次點解個 court 判出嚟就係因為 indigenous people 啊？點解
1: 知道啦？
3: 可以講 indigenous 啊？你今日嘅話題講緊 Alberta 啊嘛，大佬，你點解要 stop 人哋話人哋？你咪同阿郭生一樣。唔啱聽就 cut 咗你。
1: 喂，阿楊小姐，你又開始激動咯喎！
0: 唔，等佢講完先啦，你可以答佢。
1: 我要佢
0: 咪講。你等佢講，繼續啊，歐長。
3: 哇！你即係我覺得首先我咁講啦 ，Harold， 分離主義咧，你又唔俾人講，原住民又唔俾人講，又話有法理，全部都有法理噶啦 ，Michael Ma 都有法理噶啦，但佢係做得唔好啊嘛。咁人哋去講，你點樣話人哋離曬題，話人哋咩咧？你又要 challenge 人哋啊？你即系赞成啦，非黑即白，人哋去中立唔得嘅咩？ 人哋講一樣嘢係 against 你個 idea， 你就話人哋係白唔係黑。我諗即係做主持又好，做嘉賓又好，攞翻一個公道出，同埋最緊要你咁激動，你令到我都好激動咯。大家
1: 我唔係啊，我係俾阿你幫我搞到激動嘅啫。其實
3: 啊，最後唔係 ，sorry， 我想講埋先，你大把機會講。Indigenous 咧，其實頭先嗰位聽眾咧，我亦都想講俾佢知，我哋加拿大咧，事實上係需要尊重原住民嘅。當然我哋有覺得有好多嘅阻滯，我哋係需要去講出嚟。但是我們是應該用一個理性的方法來到去跟原住民溝通，如果我們做得不好的話，尤其是我們華人做得不好的話，受到傷害的也都是我們華人。原住民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機會我才再講，不今天講，因為今天你講 Alberta， 我再講一次 Alberta cut 了那邊版就 cut 出了那個 decision 是跟 Indigenous 那個 treaty 是有關係的。唔該曬。
0: OK， 係冇錯。咁啊，今次個判決咧，因為你唔同原文係
1: 講咗俾你第七
0: 條，唔係即係佢講話俾你聽，即係你話。佢好話你唔應該唔俾人講呢個原住民嘅事。
1: 我只係喺嗰個，我係唔係 ？anyway， 唔好再考呢個 point， 因為其實咧，大家都言論自由，好奇怪。咁至於我覺得，
0: 但係佢話你唔夠言論自由，
1: 唔緊要，唔係啊，唔係咯。而家你唔嗱，首先黑與白係你講，唔係我講，我仲話有灰色添，你仲話唔俾我有灰色，係嘛？頭先黑與白你講嗱，歐比喺度啊，
0: 唔係我作為
1: 非黑即白，
0: 唔係我作為主持一定唔能夠。你好似問我喂，你三個係咪贊成？
1: 我首先
0: 嗱，我有贊，我贊成你先係我嘅立場。但我不能够将我立场就凌驾晒所有人的立场。
1: 你明意思啊？我冇叫你去凌驾，我只是话俾你，首先我问你的问题之前咧，我是第一个话俾你听我的立场先啊嘛，我先问你啊嘛，系咪先 ？Anyway， 料啊。
0: 好 ，OK，
1: 又够你啦。
0: 听听客户信息啊，继续翻嚟个时事风云。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听我电话，因为有啲等好耐，有啲咩补充？陈生咩补充啊？
5: 喂，系啱打嚟。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5: 我就支持你嘅，即系做节目嗰个 style 咯，即系唔会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嗰个立场去套咗落去做个主持咯，即系你会系做到中间嗰个位去平衡正反双方，所以个节目比较好听啲。咁講翻正題咧，就其實 Alberta 邊有條件去獨立啊？只不過係話啲人中意利用法律係嘛？加拿大人就係乜嘢講唔掂就上法庭啦，係咪？咁又用個司法制度去慢慢拖出嚟。你咁少人去贊成嘅時候，個大多數其實大家諗下清楚啲，好似譬如你今年啱報完税，咁你下一年去獨立。咁你嗰啲 number 嗰啲税嗰啲點樣計法呢？係咪你 RSP 啊所有嗰啲嘢最貼身嘅個人啊，唔好講國防啊，係咪外交嗰啲都唔好講，人哋出面啊承認你嗰個國家啦，你淨係用個人貼身嘅嘢，咁嗰啲銀行嗰啲點呢？嗰啲存款啊成啊嗰啲又點去繼續做落去呢？呢啲係好普通，諗一諗都知道係吹水啫，只不過係學票 back 或者哦，我而家唔滿意你個政府嘅情況，係嘛？唔聽我哋講嘅，我咪打個牌出嚟話，喂，我要獨立啊！咁搞亂你嘅思維啫。實質上邊有條件去做呢一樣嘢啫，係嘛？如果你話要做，其實講真 ，BC 省更加要做啦，喺正個邊度，係嘛？如果你話獨立嘅，成為一個國家嘅 BC 省或者廖芬蘭嗰邊。零零四四喺個邊位嗰度做嘅，咁啊更加合理。你喺中間嗰度，真係 middle of nowhere。咁你以後嗰啲出口啊、入口啊嗰啲嘢，全部都冇講，你即係空口講白話，又冇 proposal， 乜都冇。咁你即係得個講字啫。咁最後嘅結果即係一個拖字，結果就係唔會成立，係嘛？跟住睇下聯邦政俾唔俾多啲著數佢，係嘛？咁啊，大家唔出聲咪算數咯，又當冇咗件事咯。但係就永遠都拿住隻冇用嘅牌嚟嚇幫政府話，你唔聽我哋講，唔幫我哋，唔俾多啲著數咧，我就分離啦，我就同你講拜拜啦咁樣。但係最差一樣嘢就好似喬伯成日都講話要分離，但係佢啊仲要繼續攞聯邦政府嘅著數。咁邊有人咁傻去俾你獨立，跟住獨立完之後，你仲要嚟問我攞錢用啊？咁冇可能噶嘛？呢啲嘢係嘛？ 所以我就話即基本上唔使諗啦，得個吹水嘅啫。
0: OK， 多謝陳生嚇，咁啊聽埋阿 Danny 先 ，Danny 你好，
6: 喂，
0: 係，
6: 咁啊卡尼有冇智慧咧，將一個即個傳言咧斬咗個根啊？係嗰個嗰個公投咧未決中之前咧，一百日之內咧，所有啲嘅檔案咧係咪要撤除啊？係估真係你到咗百日裏邊咧，係真係查唔到你話可以獨立的話咧，所有啲誒銀行啊資料啊係咪斷去，同埋嗰個海關嗰度咧，嗰個嘅邊境度咧，整啲流嚟攔攔攔去，俾啲影俾啲影子你睇下呢個，點解成日噏來噏去？喂！你哈利可以做下你噶，一唔算数啊，要接跑喎，佢套餐嚟喎，顺便嗌赖埋嗰个公投嗰个独立喎，人哋都唔知啊，嗱几好啊，唔好几好啊，前面几好啊，后面嗰件咩上身嘅，咁样先四大火啊嘛，嗱卡尼有冇智慧啦？你整埋呢啲银行啊，到时咧一百日之后咧可以净片都断噶，话知你啊，喺嚟咗境之后，去翻去第一个啲加拿大啲省住咧，可以继续可以攞翻个档案。喺嗰個省咧，你墮落咗，我啲黨核人取消曬，咁就掂曬啦！我哋，你咪咩想嗰個責任啊？又話有可以即咩著數，冇著數攞啊！講完啦。
0: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卡尼都即係周身唔得閒嘅，會搞個國外嘅嘢，又搞下呢個即係好多政治邊緣嘅問題。咁啊，淨係阿布特省，其實咧佢都最近都同佢有啲協議嘅，咁啊即係俾翻啲著數佢喺幾度啊。咁啊，只不過係慢慢嚟啫。佢不過你慢慢等我啦。咁周身唔得閒噶嘛，佢破風塵咁樣係嘛？咁啊都叫爭取多啲嘢咁。當然頭先阿 Danny 所講咧，已經即係頭先 Harry 所講嘅，已經係一大扎嘢，往後嘅問題啫。如果講起真係好多嘢都搞唔掂。無論你嗰啲早已係講緊嗰啲退休金問題啦，已經嚇嗰用大舊嗰度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後事啦。第一問題你係咪公投係咪贊成咗，咁佢先慢慢玩呢樣嘢啦。咁啊問題就話我哋就反而更加擔心，就話一幕後有呢個即係其他外國嘅干預啦。咁啊即係大家就擔心美國咧都有陰謀論咧，佢插手喺呢方面噶
2: 嚇，亦都係有理由。是有理由是这样做的，因为为什么对他有益的嘛，这里很多油是这样泵下来、我又有炼油厂啱的，各样都啱晒的
0: 了、
2: 加大他何必呢，尤其是現在 Donald Trump， 你有嘢有着數嘅俾佢，佢乜嘢都要噶嘛。
0: 係啊係啊，咁我正如頭先所講，我話你獨立咗之後咧，咁跟住佢又有人話公投咧就轉向美國，咁咪一個州咯，得個省啫嘛。不過係咪啊？咁外國勢力影響點睇啊 ？Hello，
1: 哇！呢個就冇即係一定有，我覺得係有機會好大啦。咁同埋而家下下都用即係分裂國家呢個做籌碼咧，其實就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好老實講。由卡尼上場開始就已經講緊一個加拿大，係咪？即係加拿大嘅個省咧，係應該要將大家嗰個屏障要放低落嚟，然後大家做好大家互相幫助。其實而家你油管最大問題，其實 BC 省其實都 set 咗好多 Q 喺度俾佢哋嘅，係嘛？因為你都未傾一點數，咁你所以佢係即係，但係你下下用呢啲咁極端嘅。嘅行為去做，或者又話分裂國家呢樣去做籌碼咧，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你睇呢件事成事嘅機會，我覺得就好微噶啦。就算你公投結果出嚟，我相信亦都未必係我哋會諗到就話會大家係希望會分離呢樣嘢。咁就但係就係話，而家你好似大師問咁樣，而家佢危險喺邊度咧？我相信佢未必真係想獨立，但係佢絕對唔想失去咗獨立派。因為嗰啲係選票嚟嘅，咁佢都要為2027年做準備啦。第一，但係咁樣玩火嘅話咧，分分鐘真係不受控制啊嘛。
2: 但係點解唔會有人有咁嘅智慧，就係認認真真做一個好清楚嘅 research， 實際聯邦政府俾我哋幾多，我哋俾聯邦政府幾多，我哋收益係咪應該係咪合理？唔啱嘅咪同佢講到啱咯。
1: 但係歐盟我咁睇，去行一個國家，即係去管治一個國家，又唔可以下下當做生意嘅，即係唔係話你有着數，我有着數先至得嘅，因為要整體要維護咗個國家，大家，因為我哋唔係話，雖然我哋喺 BC 住啫，我哋係 BC 居民啫，但我哋始終係加拿大人，我護照都係加拿大噶嘛，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我住喺 BC 省，我住喺阿波特省，我只係顧住阿波特或者 BC 省嘅利益咯，即係我認為咁睇咯，係嘛？
0: 呢個不嬲係存在喺度噶啦，咁只係因為大家知道係我哋嘅組織個國家就係聯邦制度啊嘛，所以本身佢有本身嗰、那個。 制度喺度存在，咁所以一定係個個係以自己利益為上嘅。咁如果唔係，唔使到話即係我 B、C 省唔賣啲酒過去啊，得不提又唔俾依樣嗰樣嘢，中間隔住咁多嘢。
1: 所以一個加拿大，
0: 成個加拿大裏邊咧，所有醫生咧，呢個省過唔到隔離嗰個省。而家因為俾特朗普而逼到佢，而家就盡量拉埋啫嘛。咁所以你冇話佢唔得，因為講來講去，我哋加拿大嗰個結構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唔能夠將其他國家嗰啲話我一就一，二又二，冇得傾又殺咁樣。喂，全世界我睇唔到任何嘅反對派好、革命好、乜鬼好咧，全部有外國勢力參與啦。唔係你邊度揾住拿支槍嚟俾你啊？
1: 你同我講嘅嘢一樣，因為而家就係話卡尼上場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就係所有省嘅大家嘅一個加拿大嘅一個加拿大嘅概念。你明白？如果再係一盤散沙嘅話咧，就好容易
0: 佢被
1: 外國勢力咩咯？
0: 企圖係咁樣，但係好難咯，好難好難啦。除非即係俾今次特朗普咁逼到埋你咧，原住民都少少投降噶啦。喂，明知佢殺到埋你啦，我哋呢啲嘢就俾佢又加税又加剩咧，佢大家都冇著數咁，所以好多咧，大家咧仲有機會傾。咁你要睇下卡尼點樣去即係去做翻。仲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電話先。張女士，張女士到你。張女士到你。
7: 系，我谂都好问噶啦，因为我自备讲嗰啲嘢咧，我都讲几句啊。因为咧，我好难打到电话入嚟，我唔明白点解嗰啲可以重复讲再讲。我即系讲几句呢啲，我住喺加拿大，我都想发表呢个意见。佢而家咧，你知唔知啊？佢个阿省咧，佢根本有个公款啊 A P P 噶，佢自己本身，我哋就 C P P 系全国噶嘛，省以外噶嘛，
0: 吓。
7: 佢亞省啊個退休個計劃啊 A P P 啊，佢喺嗰度重複嗰度係得到啲利益嘅喎、哦。如果佢獨立之後啊，我睇到呢一段嘢喎、哦，我而家專即係睇佢點解要咁做呢段嘢啫，我唔做呢單嘢啫。佢如果話嗰啲咧自雇人士啊，佢可仲可以節省每年啊2850蚊。佢嗰、那個即係咧佢嗰啲雇員，即係總之咧，佢搞呢一單嘢咧。佢實在咧就係對佢自己啲省民對呢個退休金係有一個甜頭喺度嘅。佢而家要如果佢真係要走咧，我哋要賠成咁多個省咧3000億退出，要俾佢嘅。所以咧一定唔可以俾佢走，冇理佢有咩居心，要做51周。51周呢個 Dennis Smith 好中意噶啦，已經。甚至之後咧，我覺得阿嘉賓係講得好啱嘅，佢博嗰、那個。那個佢不時佢都係咁樣噶啦，佢根本就係唔中意中國啦，又唔中意聯邦自由黨噶啦，佢係咁噶啦，成日都係咁樣啊，唱反調。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明白你意思。咁其實你頭先講個 CPP 好 APP 好咧，全部都係個細節問題啫。講真啊，大舊嘢跟住後邊。咁事實佢根據1995年個魁北克公投結果之後咧，雖然以微弱嘅即係贏咗啊，但係聯邦政府當時咧提出三個關於貼離合法性嘅問題，咁提交俾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後嘅意見咧，佢產生咗一項叫做清晰法案啊，係阐明咗咧加拿大部分地區點樣去獨立嘅。根據呢個法案咧，就算獨立公投係獲勝咧，本身並不意味住亞省就係能夠獨立啦。咁如果想脱離加拿大，同埋加拿大需要必須要修改憲法咧，而修改憲法又需要用渥太華同埋其餘省份進行談判嘅。咁言下之意咧，都要等唔知要起碼大部分嘅省份同意，你先至做到一樣嘢添嘛。咁呢個清晰法案好清晰嘅，咁所以之前咧有咁嘅先例咧，有多條有個關卡喺度噶啦嚇。點睇啊 ，Albert？ 好唔好意思啊，夠鐘啦，舉手啦。咁啊，聽日咧有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2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更新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30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r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3: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 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乘客就需要在明街科学馆站落车。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玉良报道。
3: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和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八。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 Matawini 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和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与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同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在明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的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说，他不明白联邦政府和亚省达成的碳定价协议将会怎样在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的政策需要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不是只是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不能够让不合作的行为成为决定哪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的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 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嘅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同呢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 普京乘坐嘅专机琴晚11: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毡，并举行简单嘅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嘅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日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10周年的时候，究竟这10年来，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10几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 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喜士顿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四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三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三月某一日历时24个钟头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四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两成，但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 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两倍几，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五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是超过3/4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 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说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 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 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78%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年，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此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航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说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天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阿英年兄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跟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咁点解我讲话系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咧系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系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嘅成员。而且呢个国家咧，佢采用嘅政治制度啦、法律制度啦，同我哋都极之相似嘅。而且佢嘅价值观啦、文化背景啦，同我哋都几乎一样。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咧，我就即系旅游咧，就途经纽西兰。就是住喺佢哋嘅最大城市屋克兰屋伦咧几日，咁咧我发觉咧呢一趟去到咧对整个屋伦市嗰个经济咧又系相当之失望。啊，点解咁讲咧？嗱，我住喺嗰个酒店咧就系喺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咁啊 ，Queen Street 等于乜嘢咧？等于我哋温哥华市嘅 Robson 街咁啦。咁按道理啊，如果周末啊，应该是非常之人流畅旺啊，生意好好噶嘛。但系我所肉眼所见咧，喺 Queen Street 一带咧，人流唔多，而且好多商店系闩咗门，有啲甚至已经贴咗个招纸喺度话招租。咁即系话咧，呢个商铺已经结业啦。咁啊，我个习惯咧就系每到一个城市咧，我都想入嗰啲公司啊、超级市场度即系睇下，唔一定系买嘢。我想睇下咩咧，就系嗰度嗰啲货品嘅价格啦，嗰啲货品啊嘅来源地啦，究竟系佢哋自己本国做嘅，净系外国进口嘅？如果外国进口，咁又系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咧？咁想睇观察呢啲对当地咧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Queen Street 啊，皇后街呢度咧，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咧？就好奇怪喎，因为有一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入闸机就点咧？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啊，可以旋转嘅，即系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 咁好正常嘅，但系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咧，唔系一个，系三个嘅。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嘅咯？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嘅。咁我谂后屘谂一谂，原来惊咩咧？原来咧好多人咧系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俾钱就跳栏，或者系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俾钱。咁如果你要三个入闸机连埋一齐嘅话咧，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噶啦嘛。咁我入到个商店里边、超市里边咧，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较一下咧，啲价格相当贵嘅。即系好简单，我哋即系日常用嗰啲姜啊、葱啊咁啊，煮饭成日要用啊，佢哋嘅价钱咧系比我哋温哥华咧贵一倍以上。咁啊，到睇出口嗰度啦，咁当然咧有自助付款嘅，咁但系我肉眼所见咧，有三四个保安喺度。咁现在我哋温哥华嘅超市啊都有保安喺度啦，但系应该就唔会有三四个保安企喺超市门口。咁可想而知咧，佢可能嗰个罪案率啦，即系高卖嘅情况非常之普遍。咁啊，出到皇后街啦，咁啊睇到里边个即系条街嗰度咧，有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系无家可归原因好多噶。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咧，已经系三十几年噶啦。咁就问佢点解即系似乎咧纽西兰啊嗰、那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喎。咁佢就同我讲啦，嗱，当然我呢个朋友咧，只不过系喺纽西兰住咗三十几年，系佢个人嘅观察同意见啫。咁佢就话咧。事实上咧，过去嗰几年咧，纽西兰经济系非常之差，特别系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嘅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青人咧就离开咗纽西兰，移居咗去第啲地方。但系最要命系咩咧？呢班大部分都系三十岁以下有高学历嘅一般劳动人口。咁佢哋去边嘅咧？咁大部分咧就去澳洲。咁点解呢？因为澳洲呢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呢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呢又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即係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呢啲年轻人嚟讲我好有吸引力。咁光系去年呢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五万几，即系佢总共流出去七万几啦，移入嚟嘅万几两万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五万几。咁对于一个五百万人口嘅国家嚟讲，呢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咁点解啲年青人要想走咧？咁个不外乎经济原因咯，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是、房屋价格高涨，就系、是、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是维持不到那个比较好的生活，因为它主要靠移

0: 政策非常之嚴厲。咁但係新冠疫情已經退咗啦嘛，但係咧佢個紐西蘭咧對於留學生啦、移民啦、旅遊業咧都恢復唔到，變翻疫情之前咁。咁呢個咧就對加拿紐西蘭嘅經濟咧有好大影響嘅。咁再加上咧，但紐西蘭一個福利國家嚟嘅，佢嘅税相當重嘅。咁即係年青人嚟講咧，就係我收入已經低，仲要負擔咁重嘅税項，得唔到我心目中應該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會走。咁如果呢個現象出現咧，對我認為對紐西蘭咧係一個危機嚟嘅。咁你話即係紐西蘭政府知唔知咧？咁我估佢當然知道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好多問題啦，即係例如房屋解決唔到，例如基建解決唔到。因為我即係觀察所見咧，屋倫市嗰個基建咧都相當落後下。咁啊，點解會造成呢個原因嘅咧？咁其實咧，就根據我朋友講咧，就係好多嗰啲應該要做嘅嘢，就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好多執政黨認為呢個項目一定要做，咁啊兩三年後，咁就政黨輪替，反對黨上台，咁又將呢個計劃推倒重來。咁呢個時候咧，就會導致到咩咧？就係好多基建停留咗幾十年前。咁就導致到即係佢國家所有方好多方面都發展停滯不前。咁我諗一諗個時候，紐西蘭現在遇到個經濟狀況嘅問題，同我哋 BC 省係咪啲類似呢？嗱，過去幾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別啲省份或者其他國家，有啲移民呢淨回流返去。咁點解我哋呢啲我哋嘅年青人口又會即係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國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為嗰個房地產價格太貴，房屋居住成本太貴，生活成本太貴，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紐西蘭都非常之類似嘅。咁啊，但係我哋係咪即係同紐西蘭會走入同一個困境咧？咁我又唔係完全同意嘅。因为我哋相对于纽西兰嚟讲，我哋好多优点，但现在我哋嘅困境咧就系咩咧？嗱，我哋唔单止系 BC 省，我哋整个加拿大咧系坐拥丰富资源而不富，有大量嘅年青人口唔能够为国所用，再加上我哋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但系咧就唔可以好好地保护我哋善良嘅国民。咁究竟原因系边度咧？咁？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回首自己嘅传播生涯，当然星岛报业咧系一个好嘅开始。十年嘅记者以至总编辑嘅整个嘅报人生涯咧，是深植了我对新闻传播工作那种的基本价值、原则和专业精神技巧的一些执着。跟来自己创办的基督教报纸系呢，也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的置业和我的侍奉呢是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那种丰富多姿呢，莫过于是能够走进这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是做过不同的时事节目，电视也都做过不同节目的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是一个兼职员工的身份，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传播世界，所以我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的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系随住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嗰个改变咧，而需要一个好大嘅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喺时事方面节目嘅主持咧，亦都咧系纷纷系离开咗、退休咗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咧系再冇昔日嗰啲，是能够深植民心的时政节目，譬如说头条新闻冇啦，传媒春秋冇咗啦，甚至左右红蓝绿等等。

0: 都咧，全部都走进历史。咁啊，但系今日点解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咧？嗱，事关我睇明报嘅一个嘅政治专栏就提到咧，啊，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咧都要削减开支。但系作为政府部门嘅香港电台咧，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移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啊，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咧？我相信咧，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咧，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嗰个转型底下咧，咁啊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啊，咁亦都系最早咧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的确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的确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电台以非昔日嘅香电台咧，系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咧系两个咧唔同嘅思维模式，两个唔同嘅管治嘅文化。而香电台昔日最攰嘅人口就系佢喺新闻节方面，即系嗰种嘅公信力啦。喺时政节目方面咧，即系嗰种嘅多元化啦，同埋咧系不受呢个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啦所约束。所以我当年做呢个头条新闻啊、传媒春秋等等嘅主持咧，真系咧可以畅所欲言。不过咧，此曲咧只应历史有啦，今日咧再难得听见。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是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国去嗰个嘅角色定位，係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係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這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呢一个真係呢，你可能唔好听就政府喉舌，可能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咧，都系即系反噬翻，喂，点解养只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嗱，呢个就并冇话咧，边个系狗等等，呢个系引一个英国嘅术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咧，你港台中人是公帑支付，你一出公粮喎，点解你对公务员反而系咁严格呢？呢个就系秉持住咧英国 BBC 嗰种嘅传统啦。BBC 都系即系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营运嘅。咁但系咧 BBC 嗰个新闻嘅独立性咧，又系咧好有呢个自己嘅特色吓，亦都咧唔去回避任何问题。但系当香港电台经过转咗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咧系只会为政府去宣传啫，就冇咗过去嗰种嘅独特中立而专业嘅一种嘅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将香港电台32转为一个嘅新闻台，即系无疑都有佢个功能角色，加强咗佢作为政府去宣传游说说明嘅一啲嘅角度。但系咧，你谂下而家你连传统嘅电视新闻 TVB 过嚟讲嘅新闻节目，系全港收视率最高嘅节目之一嘅，即系排头三位。但系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睇香港嘅电视台啲新闻咧？冇 TVB 啦，你就唔算系开电视啦，即系前身有线啦。你再睇埋 Real TV 等等咧，新闻嘅节目慢慢失去咗佢嗰个公众嗰个嘅归属感，嗰种嘅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唔会更加强化观台嘅色彩咧？這个咧，大家都系咁样去估计啦。而佢嗰个嘅收视率如何咧？不过而家咧已经冇人去讲收视率，唔敢提嘅，因为大家咧都唔敢将啲数字咧系讲出嚟。不过作为一种嘅政府一个全面嘅部署咧，我相信亦都有佢嘅功能喺度，即系话咧，香港电台咧系为政府服务，已经唔系再盖咁佢为广大市民嘅服务咯。咁啊， 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啊请教高明，咁啊分别喺边度呢？我都期望咁啊港台新闻台呢都能够顺利开播。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呢总比少个选择好嘅。有竞争就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官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咧，咁呢方面咧，我都可以拭目以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唔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嘅问题。不如今日就讲下乜嘢系修昔底德陷阱啦。这个概念咧就系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嘅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系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喺古希腊断断续续打咗30几年嘅战争。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嘅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睇过2007年喺香港上映嘅电影《战狼300：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系讲述喺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点样靠300个骁勇善战嘅勇士，负隅顽抗入侵嘅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系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嘅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系发生喺电影嘅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嘅提洛同盟同埋以斯巴达为首嘅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等等。佢嘅政治结构系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同埋国民利益。因为海外贸易同埋凡属国嘅进攻，雅典嘅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嘅政治结构就系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嘅雅典越嚟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系遍及整个嘅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冇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时代，战争没有一个是赢家，还赔上了整个的希腊文明，所以才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这个概念，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几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还在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给高士祖苗交代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刚刚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普京后脚就会到，会在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觉得真的见面先谈什么？理应一早就已经由下属谈好了，领导只是走过场而已。咁即係话特朗普同埋习近平明知得个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咁就透露咗一个极重要嘅讯息。就係喺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係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嘅结论。 修昔底德其实仲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不站边的结果只会是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不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没有可能保持中立不站边呢？尤其是我们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比邻，应该怎样自处？其实加拿大现在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的位置，就是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是安全上就离不开美国。而问题是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怎算好？究竟小国还能不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就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我们这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今日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咁即係话，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唔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呢个正正係依家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緊嘅压力。加拿大点解咁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喺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咁所以翁太华依家嘅策略其实係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咁但係问题係美国越嚟越唔接受呢一种玩法，尤其係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点解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唔只係单纯嘅商品，而係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呢几个行业俾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嘅情况。中国电动车依家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而汽车业对美国是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的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和数据。所以华府依家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不只是贸易逆差咁简单，而是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和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怎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很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那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这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怎样施压加拿大？第一是关税和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的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的条款。这样对加拿大的打击就会很大，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命脉仍然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是国安压力了。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的情报和国安压力。第三就是五眼联盟的压力了。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不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的恐惧，美国开始越来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的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来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翁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系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 问题是中美对抗越激烈，这种平衡就越难维持了。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是不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谈到这段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三点十一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5月19号啊，星期二下昼嘅诈骗照妖镜。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你好。哇，长周末过咗吓，
2: 系 啊，长周末过咗啦，今日又回复翻正常啦。
3: 咁啊，我谂系呢个月系点样治到就话？
2: 一个系有 Victoria Day 嘛，
3: 啊六月有多次喎，
2: 六月冇
3: 噶啦，
2: 冇咩？六月冇假期噶，六月
3: 唔系啊，
2: 一年里边六月系最辛苦嘅月份嚟，
3: 吓、啊、真系，唔系好似加咗个嘅系咪啊？
2: 唔系，冇
3: 系咩？哦 ，OK， 我发梦嗰阵时系啦。
2: 六月啊，六月系一个非常之辛苦嘅假期，即系个月份嚟噶，系冇呢个公众假期嘅六月。你话系咪会有咧？其实就系龙端午节就有。
3: 端午節
2: 係六月十九號，
3: 翻香港啦，
2: 翻香港遊龍舟水啊，
3: 係啊，
2: 但係如果你講加拿大咧，係冇假期嘅。
3: 誒咁嗰個啊，我記錯啦，或者咁有個所謂即係和解日嗰日係邊度啊？
2: 九月咯，
3: 九月，
2: 九月尾啦、
3: okay， 即係我將個六調轉咗架。
2: 係，你將個六調轉架。
3: 哦，即係快活不知時日過啫。
2: 係啊，唔好咁講。但係九月咧，並唔係所有加拿大嘅省份都係 holiday 嘅喎。
3: 嗯，
2: 安省唔係 holiday 嚟嘅喎。
3: 係有啲奇怪嘅。11月11号咧，安省都唔系假期嚟嘅。
2: 即系你讲嗰个 Veterans Day 啊嘛，
3: 啊个和平纪念日啊嘛，都唔系嘅。
2: 系根本上嗰个唔系 Statue Holiday 嚟
3: 嘅。啊，真系奇怪啊！
2: 一样嘅啫。
3: 即系有阵时唔知点解有啲假期唔系全国性嘅。
2: 唔系 啊，你就算系Boxing Day 26号都唔系假期嚟噶。
3: 啊，咁系，因为呢啲系即系亦都系唔系一个法定假期嚟
2: 嘅
3: 系。
2: 嗱 ，Easter Monday 都唔系嘅。
3: 冇错。
2: 咁、所以有啲话系政府机构啊、银行啊、学校啊。或者其他啲，好似我哋華僑之星，我哋伊森文地都 holiday 嚟嘅、但係有好多嗰啲開工廠嗰啲啊、寫字樓嗰啲咧，佢未必噶。
3: 係好多都係啊，即係嗱，其實咧呢度嗰個法定假期咧，好似係只得十次啦，
2: 所以每個月一日啦，你計計佢即
3: 係
2: 十三日係。
3: 佢13日到嘅
2: 啫。因為你十二月就係主要係嗰、那個Christmas holiday， 其實你就冇其他日子噶啦。你十一月咧就係、是、有一個叫 Veterans Day， 但嗰個咧亦都唔算係 Statue holiday。十月嗰個就係啦，
3: 係
2: 感恩節，
3: 係
2: 嗰、那個又法定嘅，
3: 冇錯。
2: 九月咧。30号嗰个咧就唔系全国嘅，
3: 系，
2: 但系九月有一个 Labor Day，
3: 系，冇错，系啦。
2: 八月咧就有一个系
3: BC Day，
2: 系。七月都冇喎，
3: 七月有国庆日啊嘛。
2: Sorry， 七月一号系国庆，
3: 系
2: 系。不过你知啦，我哋做电台嘅，你如果系 weekday， 我哋都要开工噶啦。
3: 咁啊，电台真系一年365日吓，每日24小时唔停嘅。咁呢个都系好嘅，即系有阵时啲嘢系即系变咗你系有连贯性啊嘛，系嘛。咁所以同埋即系可以第一时间将所有嘅消息、信息或者新闻带到俾大家嘛。
2: 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嘅省份咧。无论你系有咩嘅重大新闻咧，包括体育都系新闻嚟嘅。
3: 嗯，
2: 好似我哋今日嘅新闻咧，摆落去头条嘅咧，就喺晏昼嘅新闻睇到 breaking news 系乜嘢咧？原来我哋家人队炒咗个总教练同个总教练团队，
3: 咁、系，
2: 都系 breaking news 嚟嘅。
3: 咁系啊，好多都系啊。如果你睇 BBC 咧吓，今日咧就系嗰个 Chelsea 咧系打赢咗曼城
2: 即系攞冠军啦，
3: 22年来第一次攞冠军，哇！播咗几耐 BBC， 我本来想睇下，喂，睇下有冇咩新闻啦，睇下习近平啊，或者特朗普有咩新闻。睇成十分钟都系话呢个系足球新闻嚟嘅啫。
2: Take a best seat
3: 呢个系足球新闻。咁所以由此得知啦吓，真系好多时咧，即系球迷咧，嗰个比重都好紧要啊！
2: 好紧要，好紧要。琴日你 Montreal 赢咗呢一个嘅 Buffalo， 跟住打入去东岸嘅，又系变咗 top news 啦。
3: 系，即系我谂咁系嘅，但系你谂下啦，每一场波吓，每一个球赛啊，尤其是足球，尤其是即系脚踢嗰啲啦，唔系美式嗰啲啊。嗰、那個足球賽咧，根本上係即係個觀眾係多到即係唔可以想象。世界盃咧，即係而家我啱啱上個禮拜咧先睇到話咧，最近啊呢、這個世界足協咧先至同中國講掂數，即係嗰個廣播權啊，嗰、那個電視廣播權
2: 播映權
3: 啊。 咁你諗下，當初咧好似話印度同中國咧都講唔埋嘅，即係嗰個價錢講唔埋。哇！如果講唔埋咧，即係半咗世界上一半人都冇得睇，係唔可能嘅呢樣嘢。
2: 你十幾億加埋十幾廿幾億，
3: 差唔多一半人冇得睇，冇可能呢樣嘢係嘛？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嗱，呢兩個國家咧幾大都攣住咗世界足協。喂，嗱，唔該你。不过佢又好似好离谱嘅，开到好大口噶。
2: 佢而家好似话系4亿7千万啊嘛。
3: 啊，初初就唔知
2: 开始10亿啊嘛。
3: 系啊，真系离晒大谱，
2: 开狮子大口嘛。
3: 唔系好耐以前咧，即系唔知1-2千万嘅啫嘛。啱啊，突然之间话，哇，咁多人睇啊，叫多啲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系佢多人啊。佢先嗰个筹码大啊嘛，我唔睇咯，咪最多你咪冇钱收咯，好简单嘅啫嘛，系咪？
2: 咁所以咪就系而家睇紧我哋呢一个体育体坛盛事，就系我哋六月份啦。
3: 系
2: 咁，但系你要留意到，因为咧出边嗰啲门飞咧，即系嗰啲球票咧，仍然可能会有机会咧系有假嘅门飞出嚟。
3: 系啊，
2: 大家真系要小心哦。买飞啊，买黄牛都仲好，黄牛嗰啲贵啲，但系都系飞系真嘅。
3: 啊，都未必噶。因为而家啲咁电子票咧，可以卖好多次噶嘛。你唔你近时揸住张真嘅飞咧，或者嗰个准确性咧就好啲。但系电子票都冇嘢，寄个密码俾你，寄个 Q R code 俾你，咁佢可能卖咗好多次噶咯。
2: 系我讲嗰啲黄牛飞咧，就嗰阵时去睇呢个 NHL 嗰啲黄牛飞咧，喺出边叫嘅。Send a ball，send a ball。
3: 系嗱，咁啊咁讲，黄牛有阵都会炒窿噶，系嘛？即系嗱，而家就系啦，啱啱咧睇到报纸话咧，而家咧啲酒店啊，
2: 系啊，
3: 好惨。佢话酒店咧，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低过旧年，即系准备吓，即系喺呢个喺呢、這个。呢个唔系话啲足球个
2: 世界
3: 杯嘅期间咧，本来谂住盘满钵满噶嘛，但系而家嗰个入住率咧系十分低，冇嘢噶。第一，你加到个价钱都高到
2: 离
3: 晒大谱。第二咧，好多人咧有阵时唔去美国噶，即亦都或者唔敢或者唔去得美国，咪影响晒成个譬如话其他地方，我哋多伦多啊、温哥华有球赛嘅地方。咁佢唔橫斷都唔嚟啦嘛，加拿大都唔嚟咯，咁所以變咗而家咧，好似話咧，我哋諗住咧嗰啲旅遊業咧，可以喺呢個世界盃度即係揾到笑啦嚇，而家咧都好擔心喎。
2: 嗱，好多嘢咧，有時就係而家估噶啦，但係嗰個世界盃咧，依然係一個好矚目嘅一個賽事。
3: 係
2: 全世界嚟講咧，即係足球咧，可以講係遍佈全球咁滯啦。咁有啲遊客咧，佢哋係會唔落去墨西哥啦。嗱，你唔落墨西哥去北美洲咧，就只要嚟美國或者係加拿大嘅啫。咁而家美國嗰邊咧，佢話如果你係買咗飛嘅嗰啲球迷咧。佢可以通過一個特別嘅安排咧，就唔需要又話要驗呢樣驗嗰樣咯。佢話而家特朗普係有個咁嘅政策，即係我唔係好知道佢哋究竟用呢啲方法係咪真係杜絕啲乜嘢嘅問題啊？咁人哋你個國家，你人哋嚟我要簽證，我咪嚟簽證咯。你唔俾我簽證，你話我唔需要攞簽證，好似加拿大咁啦，我哋揸架車咁啊，攞個護照就過個都境噶啦。咁你咪可以用翻呢啲咁嘅 procedure 啫，唔係佢哋而家要俾到人哋特別嘅艱難。咁有好多人就冇啦，我一日就嚟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其實應該唔會好似頭先個預測咁樣咧，係入住率會低咯。
3: 不過聽講話咧，就唔多唔少咧。即系冇預期咁樂觀啊
2: ！OK，
3: 預期咧諗住就盤滿缽滿，分分鐘即系爆曬棚啊咁樣噶嘛！你差唔多要喺走廊博床擺床位，
2: 擺床位
3: 咁搞咁誇張。但系而家似乎就即系到而家冇咗，而家得翻幾多三個禮拜係咪？
2: 三個禮拜到啦，
3: 係三個禮拜到。如果你話再過個禮拜再冇人嚟咧，好可能要減價噶啦。
2: 會噶，會噶，會噶。咁而家我哋成個城市基本上已經。喺度預備緊、籌備緊嗰個嘅世界盃嘅來臨啦。咁而家我 downtown 嗰啲咧，大家只要留意下，如果冇必要咧，你真冇乜事都唔好去 downtown。唔係，尤其是唔好揸車去。
3: 係啊，我諗即係譬如如果大家係諗住去買飛或者係去租酒店咧，你都預防有啲騙局嚇。
2: 係啊，
3: 即係正如你話齋，黃牛飛好多係假嘅。有陣時或者你諗住啊，而家啲酒店啊或者啲咩 Airbnb 啊。嗰啲咁咧，有陣時都會有係假嘅，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啊！
2: 嗱 ，Airbnb 咧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曾經有講過咧，因為有好多嗰啲中招嘅嗰啲遊客咧，點樣去中招法咧？就佢喺個網上邊睇到，睇到有話有啲 Airbnb 嘅物業，咁佢哋走去 contact， 但咧佢唔知點解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個咧基本上就唔係嗰個屋主。 真真正正做 Airbnb， 佢间屋俾人哋咧系辑录咗落嚟，就摆喺个网上边咧，就呃啲游客嘅。
3: 系啊
2: 系啊，系咪？咁所以啲游客咧，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即系要用呢、這个Airbnb 嗰个嘅服务嘅话咧，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系知道嗰个物业所登出嚟嗰个嘅 Airbnb 嘅 operator 咧，系喺 Airbnb 里边有登记嘅。
3: 嗯，所以最紧要咧就系你千祈唔好咧。买到张假飞嚟到温哥华仲无家可归，咁你都几惨，系嘛？虽然六月我哋天气都应该 OK 嘅、
2: okay, ，
3: 即系唔会话即系好冻啊，露宿街头啊，但系。真系如果呢个情形咧，就真系几凄凉，
2: 好大件事噶嘛，
3: 好大件事噶，一家大细系咪？
2: 一家大细，喂，嗰啲飞好贵嘅，一家大细都唔系
3: 咯，唔系即系好，我怀疑咧，好多啲咁嘅人咧系造假嘅，而家系嘛，即系冇嘢噶，你嚟到你人生活不熟，咁你有时上网最弊咧，真系冇仇报啊，你唔知边度搵佢噶嘛。
2: 嗯，所以好似你话斋咧，我听过你讲咧，如果你话真系要去 book 咧，因为如果系 book 酒店嘅咧，你最好自己直接同嗰个酒店 contact。
3: 嗯，
2: 咁你就稳阵好多啦。
3: 系啊系啊，你上网因为好多啲咁嘅网址咧，系帮你 book 酒店嘅。
2: 系啊，
3: 咁啊，我估大部分都 OK 嘅，但系你永远都唔知有冇啲系造假，系嘛？有冇啲系根本上系乱嚟嘅？咁你咪最好就直接去到即係个自己酒店个网址呢，咁嗰度都安全好多嘅。
2: 我都同意呢个睇法。不过好彩呢，我就有用呢、這个订酒店啲平台。我咁多次我用我都冇事干。而且呢有时候有啲嘢呢係搞乱咗嘅时候呢，都同佢哋去 contact 嘅时候，佢哋都同我哋搞返正。咁 all depends on 即係你点样去同佢哋溝通，同埋你搵嗰个网站係咪一个即係我覺得係咪一個 decent 嘅網站，唔係一啲假嘅網站。好似我琴日有冇講到有個朋友就係上去 UK 度登記一個叫 ETA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咁點知呢佢入錯咗去個 website 度。
3: 收錢嘅。
2: 係收錢嘅。
3: 好多錢嘅。
2: 係啦。佢有20磅嘅啫。系咪你自己登記？但系嗰度咧就收咗190蚊。但佢話佢自己咧就一時糊塗，佢睇唔到。其實呢啲咧係第三方嘅平台，係一個 agent 嚟嘅。咁老實講，佢啲 agent 咧，佢又冇，佢又點樣？佢做生意啫嘛。你揾到我，我咪幫你做咯。我收你錢啫嘛。
3: 其實係好多咁嘅嘢噶，無論你係譬如話而家攞呢啲嘅所謂簽證啊，有啲國家譬如英國啊、印度都係咁嘅。我哋讲过啦，好多时买戏飞啊，买啲咁嘅戏飞都系噶。你去到呢啲咁所谓系啊，佢系同你买到啊，张飞系真噶，不过收你个好贵嘅手续费。
2: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你咪唔抵咯。
2: 唔系咁而家呢啲公司俾一啲嘅政府机构咧取缔紧噶。咁我系点样取缔咧？嗱，我哋去广告，咁啊翻嚟会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咁而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一下。
4: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
9: 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我哋讲紧嗰个 ticketing 嗰个问题啊。其实我哋加拿大咧，系美国都有一个就系 ticketmaster。其实 ticketmaster 咧，大家都知道你买飞要俾手续费。但系嗰个嘅买飞要收你手续费嗰、那个嗰、那个嘅所谓声明咧，系当你去佢个站 website 嗰阵时要落咧。佢话冇话俾你听要收你费用先嘅，喂，冇咁讲过。
3: 我知道，咁但系你大家都应该明白啦。佢要梗系要做，唔系佢食乜嘢先？如果唔收手续费，食咩啊？咁你如果你话呢张飞100蚊，佢100蚊卖俾你，咁佢咪白做？又唔可以咁噶嘛？
2: 唔系，佢100蚊里边，如果佢 break down 俾你就冇问题啦。就100蚊以外再收嘅另外一件事啦嘛。
3: 唔系，但系通常咧咁嘅，照我自己买飞嘅经验咧，就譬如你话呢张飞100蚊。去到最后尾俾钱嗰阵时咧，佢就逐项列咗俾你噶啦。
2: 系
3: 咁到嗰个地步咧，你知道哦，手续费20蚊啊，唔知乜乜又几多钱啊，应该又几多钱啊，你可以唔买嘅。
2: 咁系，
3: 你可以唔买嘅系嘛？但系我谂大家都要明白，呢个系人哋要做生意，人哋要食饭嘅，冇理由开个平台俾你唔白做嘅喎，呢样系真嘅喎，系咪先？
2: 咁但系你都要开始开宗明义，一早话俾人听先，我要收几多钱啊？嗰、那个手续费啦，但系佢冇啊嘛，佢到最 l 尾佢先话俾你听啊嘛。
3: 咁讲嗱，我谂唔知系咪以嗰个票价嘅比例嚟收我呢样唔知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咧，都要明白，当你去呢啲咁嘅网站买飞咧，你手续费咧系。唔可以缺少噶，因为人哋要做生意啊嘛，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以为佢无端端做你白做噶，系嘛？但系至于收几多咧，呢个咧你就要清楚啦。嗱，譬如话你话你去，你直接去嗰、那个戏院嗰个网站里边买飞咧，都有手续费呢样嘢噶，不过可能平好多。但你去一啲平台里边，譬如话你想买好远去纽约啊。伦敦呢啲地方睇戏啊，睇啲乜歌剧啊，诸如此类啊。咁你唔知佢边间戏院做啊？
2: 系
3: 咁你上佢嗰个有一个所谓伦敦戏院嘅平台咁啊，咁个乜嘢戏都喺晒
2: 度
3: 啦。
2: 吓，
3: 咁、你就要明白咧，呢类咁嘅平台咧个手续费咧系好贵嘅，系好贵嘅。咁、你情我愿嘅，亦都系。
2: 咁啊，睇你自己嗰个观点啦。你个自己观点角度，你觉得系佢应份收你嘅，咁你咪俾咯，系咪？但有啲就可能佢哋。以为就话你嗰个价钱标咗出嚟咁嘅价钱嘛，定咗咁嘅价钱，我乜嘢费都应该包咗里边，嗰、那个问题喺呢度嚟，但系唔系佢 in addition 嘅，佢系最 long 尾，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声明上边嗰个嘅，因为而家政府就系、好似话我安省政府又系，佢就系要讲啦，佢话你嗰个费用咧，你一早话俾人听系收几多，即系佢要你咁做，唔好去到最 long 尾先至话俾你听，我要收你呢个手续费咁多。
3: 呢、這个都有啲理由，但系我谂即系作为消费者，我哋都要明白啦。呢、這个世界冇免费
2: 咁啊，系呢样嘢喺
3: 系嘛？你叫人同你做嘢，你唔俾钱，有冇搞错啊？唔可以咁噶，系咪先？
2: 系咁啊。
3: 不系几多咧，先至系一个最主要嘅。有啲咧就收得好贵噶，
2: 系
3: 有啲真系收到好贵。咁嗰啲即系嗰啲就变咗系唔抵啦。你可以咁讲嘅。
2: 我绝对同意嘅。咁啊，另外咧，我睇到而家有一宗嘅新闻咧，大家都可能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就系话咧加拿大嘅机场咧。爆发咗一个嘅情况，就系嗰啲跨国嘅毒品陷阱，系点样咧？佢哋利用嗰啲旅客嘅行李箱调包调包咁嚟到去运嗰啲毒品出国啊！嗱，佢情点做嘅话咧，我睇过佢嗰个嘅报道咧，就话有几个国家咧呢啲咁嘅调包啊发生得最多嘅咧，就系菲律宾啦，去巴黎、去德国啊、摩洛哥啊、百慕达呢地方系最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就係話咧，你係 check in 咗行李，加拿大我講你要出境啊嘛，你行李 check in 咗啦，咁佢咧就有一啲集團咧就買通咗一啲嘅機場一啲嘅嗰啲運行李嗰啲工人，佢就將你原本喺你自己嗰個嘅行李 tag 咧搣咗落嚟，就擺咗落去另外一個嘅行李夾咧係有毒品嘅，咁其实嗰行李个标签就变咗系嗰个行李 tag 癫咗噶咯，唔系你嗰件，你嗰件就变咗冇咗个 tag 噶咯，但系因为你入咗去嗰个位度咧，佢俾你去嗰、那个嘅机嗰个位嗰度嘅，佢系识做噶嘛，佢原来咧 成个机场入面系有闭路电视，但系百物都一疏，佢有啲死角位咧系影唔到嘅。
3: 嗯，
2: 佢哋喺嗰度嚟做手脚。
3: 嗯，
2: 好快嘅啫，几秒就可以同你换咗嗰个标签。
3: 嗯，
2: 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咧就系话呢个咁样样俾人哋系偷龙转凤，你做乘客你系冇保障嘅。
3: 你喺机场你嗰、那个。你个行李系有一条带夹住喺度噶，系嘛？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可以掹咗条带俾第二个人，
2: 唔系俾第二个。嗰啲集团咧，佢系有嗰啲运毒嘅嗰啲行李，佢冇标签嘅。
3: 嗯，
2: 但你个行李有标签嘅。
3: 嗯，
2: 因为你个标签咧，当你喺嗰个 check in 嗰个 counter 去到嗰条运输送带嘅时候咧。佢一路去你個 destination 噶嘛，即係譬如話你有個佢有個QR code 有個二維碼，佢知道你去邊一班嘅航班喺邊一度噶嘛，嗰個行李啊自動化噶嘛，好啦，佢哋嗰班員工咧就會喺嗰度嚟到等你呢個行李去到嗰個位嗰度同你換咗嗰個 luggage tag。
3: 咁即係變咗我行李唔見咗啦？
2: 你行李唔係唔見，因為佢已經入咗落去嗰個嘅等待去入去嗰個嘅即係嗰啲叫行李嘅。carrier 到上飛機嘅，佢只不過就冇咗個 tag 咁解嘅啫，佢將呢個 tag 咧就換咗落去另外一個已經裝滿咗毒品嘅 tag 嗰啲行李度，
3: 係咪去翻同一個地點？
2: 去翻同一個地點。
3: OK， 如果咁講，我去到嗰個機場，我都係攞翻我自己嘅行李箱。
2: 但你冇咗個 tag 啊嘛，
3: 唔緊要啊。
2: 同埋
3: 我唔會攞咗佢嗰個噶。
2: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呢度嚟咯，你認到你自己嗰個嘅行李夾，你冇咗個 luggage tag
3: 啊。
2: 但系另外一个行李有嗰个嘅毒品喺度嘅咧，有个 tag 噶嘛。
3: 系。
2: 咁如果你遇到要 check 嘅时候，咁你嗰件行李咪入边系你个 tag 嚟噶嘛？
3: 但我唔会攞噶。
2: 你唔系唔会攞，因为你嗰个 tag 会追你啊嘛，因为你个 tag 本身有晒你嘅资料噶嘛。
3: 如果系咁已经爆咗啦，即系已经知道系毒品啦。如果咁讲，
2: 唔系，所以咪就系话而家俾人哋偷龙转凤喺我哋嘅行李嗰度做咗个偷龙转凤，因为呢啲行李咧，如果冇 tag 嗰啲咧。可能佢唔会好似一啲有 tag 嗰啲一路上嘅输送带，佢系抽起咗就摆埋一边嘅。
3: 嗯，
2: 咁啊将你有 tag 嗰个咧就拉上嚟嘅。到时你咪唔见咗行李咁，要去行李诶，
3: 系啊。咁但系我见到个我都唔会话嗰个系我嘅啫。醒嚟，譬如我个系蓝色嘅，嗰个
2: 你梗系唔
3: 会
2: 啦，你梗系唔会啦，
3: 你唔会噶。
2: 但系有人会去领认领啦嘛，因为嗰啲集团系有晒 contact 喺另外嘅地方噶嘛。
3: 嗯，
2: 啊，即系你嗰个嘅标签。佢话咗俾对方知，对方接到佢就知道边个标签。
3: O K， 咁佢攞，咁啊都系。
2: 如果佢攞，
3: 如果舐嘢都系佢啫，
2: 俾人舐咗之后，因为个标签唔系呢个人嗰个嘅名啊嘛，嗰、
3: 嗯
2: 那个标签系你嘅名啊嘛。
3: 系啊，咁如果舐嘢都唔关我事咧，佢拿住个行李箱走啫嘛。
2: 我知道，但系喺警方嗰个立场，佢唔会理噶。佢总之见到你呢个 tag 喺你呢个有毒品嗰度，咪追你先咯。
3: 嗯 ，O K。
2: 而家情况就有一个嘅加拿大嘅旅客就系咁啦。俾佢扣留咗幾個鐘頭，遇到有好幾個 case，就係嗰啲緝毒人員啊，或者機場嗰啲海關人員緝到，咁佢跟住你嗰個標籤去追翻你呢個人，追到你，咁要同你核實咯。哎，呢個唔係我嘅喎，你再俾曬，咁你呢個要調查噶嘛。咁啊，你做嗰啲執法人員，佢唔知道你有冇古惑喺裏邊噶嘛。
3: 咁但我谂始终咧都 OK 嘅，因为你冇去攞到个箱啊嘛，
2: 冇错
3: 系嘛，
2: 冇错，
3: 你冇攞到个箱嘛，即系基本上你冇手冇掂过嗰笔嗰啲毒品啊嘛，系咪？
2: 你冇，
3: 所以我谂照计嚟讲咧都问题唔大嘅，不过有啲麻烦咁解啫。
2: 即系 worst come to worst 就俾人哋捉咯，因为你当阵时可能仲喺机场，但系已经有人揾到嗰啲行李咧系有问题喺度嘅时候，一攞到嗰个 luggage tag。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啲行李嘅 luggage check 最好就用完之后就唔好就咁周围撇啊嘛，因为嗰度有晒你嘅资料喺度，有晒你个人嘅一啲嘅 personal information。如果俾人哋攞咗咧，可以知道你住喺边度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机场嘅保安就系关于呢个行李上边嘅保安点样去处理，就是、航空公司咧需要作出一啲嘅。补救方法，这个就是那个情况。
3: 咁系，即系呢度自己冇嘢可以做噶啦。即系如果龙女鸡作反嘅话，你冇计嘅。不过我估对个顾客对个旅客嚟讲咧， 个问题都唔系真系
2: 唔大，但系
3: 问题
2: 唔方便咯，
3: 系
2: 认到你有
3: 咁呢啲嘢冇计噶啦，
2: 系嘛
3: 吓，即系你边可以做咧？有咩你可以做啫？你揽住个行李上飞机咯，最多系咪？但
2: 你唔好 check in， 你唔好 check in
3: 啊，系你唔好 check in 咯。咁呢个系最保障吓，
2: 可以咁
3: 谂
2: 嘅，可以咁谂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公打公，反串公。
1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气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9: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8: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9: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0: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21: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干尔古城，
20: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去接电话之前咧，嗰啲听众咧就有个电邮俾我哋，
3: 系
2: 就系关系到咧。同詐騙冇關係，係一個 ICBC 嘅一啲嘅程序上面嘅嘢。
3: 嗯，
2: 就早上個星期咧，有個聽眾打電話嚟，就話佢嘅車被 ICBC 咧寫一封信俾佢，話牽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度。
3: 嗯，
2: 咁佢拎到架車同佢傾嘅時候，咁嗰個 adjuster 話俾佢聽，咦唔係，所 involve 嗰個車嗰、那個impact 嗰個地方唔係你而家講嗰度。
3: 嗯，
2: 咁所以咧。那個嘅聽眾就話：咁 ICP 就話：哦，咁你如果嗰邊都有撞，即係先前已經撞粒咗嘅地方咧，你可以去攞個 claim 去用翻你個保險賠啦，俾你俾 deductible 咁解嘅啫。
3: 係。
2: 咁佢可能攞咗個 claim number， 咁但係佢冇做到。
3: 嗯。
2: 冇做到之後咧，咁喺短時間之內，佢個車喺出邊咧俾人哋 total 咗啦，即係撞 total 咗添。咁咪報廢啦。咁報廢之後咧，咁咪對方錯嘅。咁所以咧，佢報廢嗰個嘅 incident 咧，佢就唔使俾 deductible。
3: 嗯。
2: 咁但係 ICBC 咧，就將架車報廢之後，俾翻個現金佢咧，就扣咗佢第一宗嘅 claim 嗰個嘅300蚊 deductible， 俾翻錢呢位聽眾。咁呢個聽眾就話：我都冇拎到去整，點解你扣我錢咧？咁
3: 係咯，
2: 係咪啊？
3: 係咯。
2: 我哋當時都係咁諗嘅。
3: 係啊。
2: 咁後來再 check ICBC 嗰個嘅程序啊，因為你攞咗個 claim number。佢唔知你幾時去做，總之個 claimer 喺度咧，佢就當咗你係有一個 claim 做咗，佢要扣你300蚊，就咁樣嘅。呢個係 ICBC 佢有一個嘅claim 咗出嚟 ，adjuster 亦都話俾佢聽，佢話因為你有個 claim， 佢話如果你呢個 claim 係做與唔做都好，因為佢俾咗你，如果第日你再撞係撞翻同樣個位，你都要俾個 deductible 噶啦，即係等於你做第一次咁解嘅啫。
3: OK，
2: 因為有聽眾係補充翻呢個資料。
3: Alright，
2: 我話 OK， 唔緊要。咁但系咧，呢个听众咧就有心听完之后咧，佢就话 其实呢位听众呢可以同嗰个 Justa 呢去讲、
3: 啊、
2: 我根本上就冇去到做，咁你叫嗰个 Justa 呢就 cancel 咗呢一个 claim 佢。
3: 应该系咁。
2: 应该系咁，系咪？咁呢个听众跟住讲啦，佢话如果个 Justa 肯咁做，咁就冇问题啦。
3: 嗯、
2: 如果个 Justa 唔肯，佢跟住个 rule book 去做呢，佢就唯有点呢，佢话呢个听众唯有就要 follow 嗰个 protocol 啦，就去 complain。就一級一級一級，我哋講咗噶啦，所以我就唔會再翻一級一級上上到去最最終個目標，去到個 ombudsman 度冤情大事幫佢申訴。而家就咁啦，就呢個聽眾就係用呢、這個就解釋俾呢個聽眾聽。
3: 我都而家我都明呢、這個情形係點樣嚇。係、
2: 啊，
3: 即係我估咧，即係通常咧，嗱呢類咁嘅情形咧，就唔应该会发生嘅，
2: 我都系咁谂。
3: 唔应该会发生嘅，不过佢咁啱咁短嘅时间吓、啊，有两个事故咁样啦吓、啊，所以变咗佢揦埋晒一齐。不过咁啦，即系嗱呢啲咁嘅跌得嘅步系200蚊、300蚊
2: 或者几钱啦吓。
3: 咁、有阵时你话300蚊都系钱啦，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我觉得系唔应该嘅，咁你咪一路要去搞咯，好冇办法嘅啦，好
2: 冇计啊，系咪？呢个
3: 好无奈呢样嘢，
2: 系啊，好无奈，因为制度上系咁啊，
3: 系啦系啦。
2: 咁所以咁个听众自己都话好冤枉，俾佢交咗300蚊，
3: 系啊，
2: 咁冇计啦，我点都好过你即系因为你做咗。你都對自己有個交代啫。
3: 喂，咁啊，你做咗，你又唔見咗嗰300蚊，但你後尾架車又再冇買，
2: 冇咗，
3: 其實都係得個吉。
2: 咁佢攞翻嗰個
3: 浪費咗嘅車
2: 錢啦。係咁，咁啊睇下佢自己做唔做啦嚇。好，電話裏邊有葉女士先同葉女士傾下偈先。Hello， 葉女士你好。
1: 係，兩位主持好。
3: 你好，
1: 聽眾好。
2: 係。
1: 我咧就正话听到你哋讲即系行李嗰啲啊，咁啱啱排咧，我好有机会喺电视个 YouTube 睇嗰个幸福百分百咧，讲好多关于坐飞机嘅嘢啊，咁样样，咁啊又教你又点样样啊，或者系落飞机嗰阵时咧，啲血压嗰啲气压整到个耳膜痛啊，点样样嚟防止唔使痛啊，或者系咧失咗行李又点做？我觉得好值得。介紹俾如果有人要真係要搭飛機翻去有興趣啲咧，咁啊上嗰個 YouTube 嚟睇啊幾好。咁我通常咧就覺得咧嗰啲行李咧最好咧影一張相啊，自己點解咧？有陣時咧好多時候我哋啲行李咧keep 咧壞咗咧有得賠償噶嘛。咁最好咧你就影咗張相，同埋要未離開嗰個機場攞咗出去翻去先打電話去話啊！我今日坐你架飛機啊，翻到嚟嗰個 keep 咧爛咗，你一出咗閘咧你就冇噶啦。即係佢話點知你係咪翻屋企嗰陣時候
2: 整爛
1: 整埋啊？一定喺攞行李嗰陣時候就即刻揾佢哋啦。
2: 係係
1: 咁樣樣，通常就有得賠償嘅。
2: 嗯
1: 嚇，同埋有啲咧就好乜嘢嘅，俾個咩個袋代替住咧，咁你滿唔滿意啊？咁啊，千祈唔好話要啊。
2: 嗯。
1: 嗰啲好簡單嘅、或者有啲人咧啲，尤其是有啲人咧啲好名貴嘅嘢咧，擺喺個夾嗰度咧，話唔見咗咧，又係唔好 advice， 即係最好隨身啊。到時你話個行李個袋。

0: 我仲有一样想讲下咧，讲诈骗咧，我而家几廿岁啦，我第一次诈骗人哋系12岁啊。点解？但系我嘅诈骗系善意嘅诈骗，我好少讲大话嘅。但系嗰次12岁点样诈骗人咧？系诈骗我个姑姐，佢咧就因为佢同我另外一个姑姐咧唔啱雅。咁嗰個姑姐咧就有間鋪頭咧就開幕，有嗰啲即係雞尾酒會嗰啲啊，咁啊要會請人嘅。咁我個姑姐咧就因為我就同佢住嘅，咁佢咧就知道啦。咁啊邊個有冇請你去個雞尾酒會啊？乜乜乜乜啊？咁咧我嗰時啱啱讀中一啫嚇。咁我話冇啊，我都唔知道，實在我根本我就知道佢叫咗我去食嘢，到時雞尾酒有好多嘢食噶嘛，嗰啲西餅啊乜嘢咁樣樣。但點解我要講大話呢？我覺得如果咧我唔講大話，話有佢冇收到嘅，我覺得好 hurt 佢啊。
1: 哦、oh, ，OK。
0: 即係佢會好傷心，即係個妹都唔叫埋佢去，咁佢或者佢或者唔高興或者咩咁，咁我所以我嗰次就講咗大話啦。
1: O K，
0: 詐騙佢啦，
1: 咁都唔算詐騙。
0: 我而家諗翻起
1: ，O K，
0: 我都有詐騙人咯，我好少詐騙人。
1: O、okay, K， 你善意嘅，頭先你講係善意嘅，葉女士，冇問題，冇問題，好多謝你咁深情剖白，多謝你。
0: O、okay, K， 好，講嘢啦，
1: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陆先生同陆先生倾偈先。Hello， 陆生你好。
5: 系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你好，系。
5: 我想回应翻呢个恒地嗰度咧，话咩嗰度即系偷换咗嗰条带嗰度。
1: 系。
5: 因为咧，你知道嗰啲带咧，你恒地带你黐死咗啊嘛。OK， 黐死咗之后，你想乜佢唔系好难噶，除非用铰细铰先个窿，可以剪出嚟再黐翻个另外恒地黐过。
1: 系。
5: 呢样嘢好唔 make sense 咯。
1: 系。
5: 第二，你恒地机好简单，我恒地机唔同人哋嘅，譬如绿色或红色嘅。咁你只件黑色都唔会嚟攞啦，系咪先？正路讲，除非你佢呃咗你老人家，除非你话出去做孤寡嘅时候，见到嗰班系老嘢嚟嘅，容易落手啦，就即系意思想讲佢同你登录个机嗰啲人员啊，
1: 系
5: test 个俾个另外入边嗰啲人啊，话呢个地址，呢部其他张嗰啲行李机纸啊，就先做到啫。你话你死个位话做讲容易死个位，卡斯诺都死个位都可以偷头马都得噶，但系唔系咁容易啊，讲容易呢个作出嚟噶。除非那個即係咁樣做嘅就講大話，想爆件事，即係誤導你錯誤，你問我講乜嘢啊？即
1: 係話
5: 俾人發現嗰個，其實佢有心係做帶毒品嘅，你明我意思啊？咁係點樣做法好啲啊？
1: 嗯，
5: 你明我講乜嘢啊？
1: 我明。
5: 你嗰個機係黑色嘅，你唔會點都冇點啦，好簡單嘅，你驗指模啫嘛，我連個機都冇點，我嚟做一樣嘢啫，咁簡單，唔好開部電視啦，係咪咁講啊？你講得我冇道理啊，陸生。
1: 啱，同意你分析。
5: 係啦，所以唔 make sense 啊！你要個你連嗰個行李機後來點搣啊，大佬？个窿仔要细个先要剪出嚟啊！要戒都戒好未啊？戒完之后仲要翻贴翻佢，啲 make sense 咧？梗系唔 make sense 啦！样嘢多讲又 bullshit 就 sorry 又唔好意思，我唔系点讲乜嘢？
1: 唔紧要，唔
5: 紧
1: 要。
5: 你哋话 common sense 谂啊，连死咗胶纸胶水嚟，唔好连一啲你可能搣噶嘛？大佬讲啊，大佬讲容易啊，系咪先？你用个底针纸又唔同，即系奇咗。譬如话你明讲乜嘢啊？吓 ，OK， 明白，
1: 好， okay, 好，多谢你陆生啊。好有見地下一個分析，
6: 唔係我都覺得係有啲奇怪，除非你想嫁禍俾嗰個人嘅啫，唔係你念佢名喺另外有嗰度有咩作用咧？
1: 我絕對唔會去懷疑咧。頭先啊陸生所講嗰啲説話係咪咩？全部都係合邏輯性，有邏輯嘅嚇。咁但係如果你新聞上邊係有個咁嘅案例出嚟嘅話咧，因為係機場嘅一個嘅事件出嚟咧。

0: 佢又冇理由假得咁交关。第二，佢因为呢啲做嗰啲手脚咧，唔系你普通人你同我去做啊，系机场人员嗰啲工作人员俾人收买咗嚟做，佢哋肯定知道你嗰啲 tag 咧系有啲咩巧妙嘅。呢样嘢你同我唔知
1: 道。唔系，我最唔明咧，我都系有啲唔明咧，就系佢将你嗰个 tag 贴咗有毒品嗰个皮夹度，个作用系咩咧？
0: 佢咪将嗰个夹运出去出边啊嘛。
1: 咁佢横掂都运到出去嘅咧，使乜用你个 tag 啫？
0: 佢用咗你嘅 tag， 咁咪变咗你可以过到咪得咯？佢唔会，佢自己冇行李 tag 噶嘛？因为佢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嚟噶嘛？
1: 嗯，
0: 佢自己嗰个唔系 check in 行李啊嘛？所以阿陆生讲个分析，
1: 即系摆多个冇 tag 嘅行李入边，
0: 系啦
1: ，OK，
0: 系啦。咁你唔系陆生嘅分析啱噶？喂，你系普通嘅一个乘客，你唔会去知道佢嗰个 tag 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解咗嗰个嘅佢，然之后摆落去人哋嗰度。如果冇呢啲情形嘅新闻，亦都会播出嚟。
1: 不过咁讲嗱，即系咁讲啦，即系作为如果你嗰个旅客咧，你嗰个风险唔大嘅，你最多话我唔见咗件行李啫，系、咪？你又唔见咗个行李啫嘛？因为你嘅行李冇咗嗰个行李袋，冇咗行李牌嘛？你或者佢转上嚟嗰阵时候，你都攞咗啦，可以有阵时
0: 唔出奇噶，唔出奇，因为你嗰个嘅所谓 tag 都系一个纸嚟啫嘛，一张纸嚟嘅啫嘛，
1: 佢一样转上嚟啊，嗰个行李
0: 冇咗啦，佢系靠你嗰个二维码就将你带过去嗰嗰个嘅航班嗰条路线度嘅啫嘛，
1: 系
0: 咪？你如果你睇过嗰啲机场入边嗰个运作，应该系有一个电脑电眼。佢行嘅，佢先系识得去边个航班嗰度落去嘅。
1: 我谂你可能你攞唔到你嗰件行李，但系你就唔会攞错嗰个有毒品嘅行李。
0: 你唔会攞错咗。
1: 系啦，所以对你嗰个旅客嚟讲，你风险唔大，只不过有啲麻烦，因为你攞唔到件行李。
0: 系麻烦，
1: 因为行李带冇咗，你个行李牌冇咗咧，佢唔知转去边个处嗰度啊嘛，系咪？咁、所以变咗你系唔会，你亦都唔会攞咗嗰个唔系你嗰个皮夹噶嘛，系咪？
0: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几多嘅旅客，你嗰个嘅行李嗰条带绑喺你行李，同埋绑喺你自己嗰个飞机个 boarding pass 嘅，黐住嗰张嘅行李 tag 嗰个嘅收据或者嗰个 portion 咧，你要真系去对啊，你好少噶嘛，
1: 你唔需要对噶，
0: 唔系我梗系唔需要对啦，因为佢搣咗俾你摆你个，
1: 系啊，你唔会对噶，系嘛，你
0: 自己
1: 掂
0: 自己
1: 个
0: 就攞噶啦，
1: 你行李带上啊，呢件系我嘅，你就立噶啦，系嘛，啊冇咗个行李牌啊，哦咁啊 too bad 咁，系咁嘅啫嘛，你仲有其他嗰个记认噶嘛，应该系咪？你有你个名，你有成喺度噶嘛，你有你自己啲记认噶嘛，有时贴啲公仔咁样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对个旅客嚟讲咧系有个麻烦，
0: 嗯。
1: 但系唔会有咩风险嘅设计，
0: 唔系风险，我嘅唔系觉得个风险，而系觉得有啲叫无妄之灾，或者系被冤枉咗之后澄清嘅，原来冇事嘅。等于头先我讲过喺早嘅早几个礼拜，亦都新闻有报道咧，就系有两个去德国嘅乘客，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但系佢竟然间咧通过啲工作人员咧。是整咗两个咧，每人咧有一件嘅 check in 行李，就用咗佢哋嘅名，整咗个 check in 行李咧，摆咗落两个嗰啲运毒嘅夹度。
1: OK，
0: 咁啊捉咗佢两个咯。
1: 点会捉佢两个啫？
0: 因为嗰两个去到当地嘅时候捉到啊嘛，咁呢个嘅行李上边系有毒品啊嘛，咁有毒品要 check 跟翻嗰个 name tag，跟翻嗰个 luggage check， 知道系呢个乘客啊嘛，咁啊捉住佢咯。
1: 但系你，
0: 因为呢个乘客去 check in 嘅时候个名噶啦嘛，
1: 呢个系一个误会啫，
0: 咪就系误就够啦，佢就系误会就够啦。
1: 呢个误会啫，即系根本上系如果你捉到呢啲毒贩就你有个问题啦吓，捉唔到咧佢走咗啦，系嘛佢走咗啦，你都唔关你事啦。
0: 系啊，所以佢走咗咪冇事咯，第一佢走唔到啊嘛。
1: 哦 ，OK，
0: 系啦，咁所以咪出咗新闻咯，就报告咯，系有咁嘅事发生咯。系佢呢两个就咁啱，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全部都是 hand carry 上飞机。
1: 唔系，我谂另外一样就是如果佢哋可以咁神通广大制造啲咁嘅嘢，咁咪自己印两条咁打出嚟咪算咯，使乜又要冒充你啫？
0: 佢哋有集团式，我谂佢哋有佢哋一定嗰个套路噶。啊，陆生喺度可能有啲嘢补充嘅。陆生系咪有嘢补充？
2: 系啊，阿 Peter， 我想补充一句啊，其实好简单啫嘛。嗱，你话就算我咁计啊，你话我。即系我攞咗行李定咩好啦？话我冇攞过啦，佢屈我话咩？即系唔好屈我，都话你嗰两个机会有 tap 啦。大佬，我连个机都冇掂过，掂咪验纸冇咁简单啫嘛？掂都冇掂过，何来咩啊？你话我乜都得噶，唔系啲咩个证据噶嘛？唔通我带家属到去正常去登记啊？ 你唔讲乜嘢啊？有冇件事？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完全明白你嘅睇法。
2: 掂过，唔好你，就算唔好落个肩系绿色嘅，我就黑色嘅，好多黑色嘅。OK， 你话系我，你讲咩都得噶。验尸膜连个尖都掂过，何来何来何来何来何来？点解话运动嘅大佬咁简单用个智慧谂啊？系咪啲人即系讲即系咁多都唔好意思啊？唔讲系嘛？
0: 唔紧要 ，OK， 好
2: ，OK。我即係直接，即係我強咗一句就話，佢哋冇可能將天冇換噶，你點啊埋角？點樣埋角？點掹出嚟都要點搣噶？你估真係，大佬你要剪出嚟先得，將啲紙黏死咗噶嘛？個貼明唔明我講乜嘢啊？
0: 明白，明白，明白，陸生。明白，明白，明白，我完全明白你。
2: 除非個招牌多張，除非即係出口嗰條友咧，即係登嗰啲人咧就女女外合。你唔明我乜嘢啊？
0: 係
2: ，OK， 唔該你啊。
0: 係，冇錯，馬立，你講得啱啦，女影外合咯。
1: 唔係。仲要好大嘅牵连，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嘅咧，话嗰两个顾客旅客系冇行李噶，去到多咗两件系关于系佢嘅。
0: 系啊，
1: 其实好容易啫嘛，你咪一睇你 check in 嗰阵时候，你话冇行李噶嘛。
0: 系啊，
1: 除非你 check in 个 counter 都同佢系配合埋嘅，咁就好大嘅集团。我谂咧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
0: 一定系集团式噶嘛，呢个唔会你同我一个单丁做噶嘛呢啲。
1: 如果系咁就好大牵连，
0: 好大牵连噶。好，电话里面有潘小姐，Hello， 潘小姐你好。
3: 是啊，其实呢我想分享一下呢，他主要是想攞没有寄仓行李的 quota 去贩毒的。
0: 嗯，有个睇法，有个睇法。
3: 你明白啊？
0: 嗯，
3: 你早轮讲了欧洲那个那两个旅客呢，
0: 是啊，
3: 那他说我没有，我只是 carry on。
0: 是啊是啊。
3: 那他一那个，他已经知道呢，他只是攞他的 quota 运了件行李过去。某個國家，跟住佢梗係唔會攞啦，冇行李嗰、那個。
0: 係啊
3: ，OK。係
0: 啊。
3: 咁但係咪其他人去咯？點知就俾，如果係驗唔到，即係嗰啲 security 驗唔到嘅，揾唔到佢，咁嗰件行李咪過咗。
0: 哇，係咯，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啦，係啦，
3: 就係呢個問題嚇。所以唔係話我哋。即是我哋自己都要小心，但是你会证明到㗎嘛，你话嗰件行李我冇㗎，咁佢咪自己查遍囉。
0: 冇错冇错冇错，只不过係麻烦咗。
3: 但係佢哋主要贩毒嗰啲係想攞你哋嗰个 quota。
0: 冇错冇错冇错。
3: 去过境。
0: 啱啱啱。潘总讲得好，多谢晒先，多谢你，拜拜。潘总讲得好，就係、是、呢个意思啫嘛，我不嬲我都讲佢係想过骨啫嘛，佢哋。
1: 如果系呢，我就咁攞嗰啲所谓 quota， 即係冇行李嗰啲，何必又要改个带啫，系咪？好简单啫嘛，梗有人冇行李。
0: 嗯哼 ，OK， 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日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道港圣声波叔，早晨阿波叔，
7: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6: 好，咁今日亦都有五六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加美嘅关系咧，似乎咧就越嚟越恶劣啦。点解咁讲咧？因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咧宣布，五国大楼咧将会暂停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咁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其实已经系食咗成80多年历史啦，就成立于1940年。主要任务咧就系北美呢两个大国咧，就喺呢个防。陆防卫同埋咧，北美大陆嘅防卫同埋美加两个嘅军事合作嗰度咧，经常开会就提供意见。咁大家知道咧，就即系美国同加拿大咧，军事上面根本冇点分，冇乜分别噶啦，即系差唔多系一支军队咁。咁咧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就经常咧就两方面嘅军方啊、国防人员啊坐埋一齐咧，就倾下点样即系北美大陆嘅防卫咁。啊，咁佢而家咧就威胁啦，话要即系美国咧就要停止呢个委员会嘅运作，唔参加啦。咁咧原因系乜嘢咧？原因就话美国咧话咧就加拿大冇履行国防嘅承诺，因为咧我哋美国咧成日要你将个国防开支咧提升到2%，即系 GDP 2%，但你冇做到。咁另外咧你哋加拿大嘅总理啊，经常咧最近咧就即系闹我哋美国啊，又话咧同我哋咧美国要基本上要脱欧咁滞啊，要走向欧洲，我哋美国唔爽啊，所以我哋停止咗呢个防务委员会嘅会议。咁其实咧 就如果大家要認識歷史，就話呢個防務委員會咧，就係其實加美兩國咧嗰個軍事咧即係合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嘅，因為咧係1940年嘅時候咧，當時咧加拿大咧仲係黐住英國嘅，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咁咧但係咧美國咧就叫英國長國。長腳又同同加拿大講啊，如果咧你加拿大有咩即係安全威脅咧，我哋美國咧可以馬上派兵嚟保護你加拿大。咁當時嘅加拿大總理啊麥堅尼咧就好啦，咁就同呢個羅斯福咧簽訂咗啲協議。咁所以之後咧，從此之後加拿大就脱離咗英國。我哋有咩事唔使你英國嚟啦，加拿大有事，英國冇事，就美國有事。美國咧咁從此之後咧，美加兩國咧就喺呢個防務方面咧。就是加強合作咁其實呢講來講去呢，我諗呢個係政治即係意氣之爭嚟啫。美國話要退出呢個防務呢，嚇加拿大嘅啫，因為美國根本唔可能冇咗加拿大嘅，因為呢即係北美洲嘅加拿大，美國嘅北邊呢根本就係北邊美國防務嘅一個屏障嚟嘅。尤其是而家北冰洋嗰度呢就話就嚟融冰啦，俄羅斯中國嘅軍艦經常喺度活動。如果加拿大即係如果美國咧唔使唔同呢個加拿大嘅軍實咗喺北邊嗰度，對加拿大對呢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所以咧，我始終我覺得，加拿大即係同美國咁樣搞咁嘅關係，一個政治意氣用事啫。咁啊美國最緊要就話你加拿大唔買我個88架 F-35 戰機，我唔爽你。咁啊而家就逼加拿大，其實就要買多啲美國軍火啫。你點？
8: 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啱啊。就係美國而家佢啲軍火產能過剩啊，佢係夾硬啊。美國啊，世上大把嘢產能過剩喎，例如佢嗰大豆又產能過剩喎，係嘛？但係夾硬要你買，所以咧中國買啲嘢俾佢就話中國產能過剩啊。但係佢啲大豆咧而家夾硬同埋農作物啦，佢產能過剩啦，冇人買佢嗰啲啊，自己又食唔曬咧，就夾硬要你買，佢又唔話產能過剩。而家另外一個產能過剩係美國嘅軍火啊！而家咧佢就因為製造咁多，而家嗰啲就嚟過期嗰啲啦，就要你嗰啲北約國家咧就買啦。世上嘅加拿大咧每年都買好多噶，已經每年佢買咧即係大約係300億美國嘅軍火啊！而家甚至去到啊350億啊！佢話呢啲數目啊係相當大。咁啊，而家咧加拿大用緊嘅就係1.4% 啦，係用緊呢個 GDP。是爱嚟咧买美国军火，佢而家夹硬要佢用到二啊，即系你大约要用到啊500亿至到600亿啊，你先至啊可以美国开心。咁啊咁环境之下，500亿啊，不如爱嚟啦，就制造更加多职业俾大家，亦都系起更多嘅屋，或者一个医疗啊更加完美啊，就等大家可以生活得舒服啊。我觉得呢个先重要，而家仗又冇得打。夾硬要我哋要去到2%嘅話，呢、這個500億係絕對唔應該嘅。
6: 咁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咧，而家唔買個 F-35戰機，準備買呢個瑞典嘅英斯戰機咧，都有啲問題㗎，真係都有問題。因為咧，加拿大軍方好反對嘅，因為加拿大一向以嚟都係用美式嘅呢個戰機咁。咁如果你加入咗啲非美式戰機咧，咁加拿大個軍隊裏邊咧就有兩個系統啦。咁到時咧就真係會好亂龍嘅。咁我覺得咧，始終到最後咧，加拿大都係喺軍事方面咧係脱離到美國嘅控制嘅。
8: 咁而家實際上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好難脱離美國㗎。而家成個北約你都要用，即係差唔多大部分係美國嘅裝備啊。因為點解佢喺呢個有駐軍啊嘛？再加上嚟講啊，呢個壓力由美國呢個大佬嘅話事啊嘛。咁啊，所以最貴嗰啲嘢咧，你要同美國買㗎。咁而家嚟講係需唔需要啊？我覺得就唔需要啊。因為咧點樣令到世界和平唔使打仗咧？就係你自己替造呢個世界和平啫。美國周圍撩事鬥飛，跟住嚟講咧就叫你買佢嘅嘢，例如好似烏克蘭嗰個係唔需要打噶嘛，伊朗啲又唔需要打噶嘛，但係夾硬要你啊，攆埋一份咧要買美國嘢，咁咪一個壓力噶。咁但係需唔需要咁啊？你替造和平就搞掂啦。同埋呢個世界嚟講啊，你愛嚟咧，即係話嗰啲嘢造福翻自己國民，呢、這個特別係為美國好重要噶。因為美國而家咧，佢話佢嗰個通脹啊，就嚟去到3%添。
6: 咁我好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啦。其實加拿大嘅國防開支，你去到 GDP 10%都冇用啊！加拿大咁大嘅領土，即係你要幾多軍隊、幾多戰機你先保衛到咧？關鍵就係和平咯。如果你冇人你對加拿大有咩惡意嘅時候，你根本嗰個軍備係唔需要咁高嘅。
8: 是啊，你特别俄罗斯啊，或者其他嗰啲啊，中国嗰啲完全冇兴趣啊，就系、是、话有军事行动噶喺你嗰度啦。如果系有军事行动，都系你美国嗰度啊，去即系制造出嚟，同埋美国啦，你自己嚟讲讲出嚟啫。你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美国武器产能过剩，夹硬要其他嘅国家去啃。
6: 好，咁即系美国一单咧，就即系本地嘅新闻呢单都系小新闻，因为呢啲咁嘅事件经常发生噶啦。就系、是、美国加州咧，圣地牙哥一个伊斯兰中心啊，就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另外咧，行凶嗰两位青少年咧，随后咧就喺车里面发现佢尸体，证明咧佢应该系自杀嘅。咁而家连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话咧对呢件事咧就表示关注，话咧就令人震惊嘅咁。咁點解呢單咁嘅小新聞我拎出嚟講咧？咁其實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呢個發生嘅喺伊斯蘭中心裏面，另外呢兩個行兇者咧係嗰啲伊朗籍嘅人。咁呢個會唔會就直接聯繫到美國喺呢個伊朗嗰度發動嘅戰爭？我唔知呢兩個伊朗嘅青少年咧，究竟係支持伊朗啊，還是反對美國啊？但係咧，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美國對伊朗嗰個戰爭咧，已經個戰火已經係燃燒到佢美國自己嘅國內。佢哋呢啲都算恐怖襲擊，呢啲恐怖襲擊會唔會係美國或者啲歐洲國家、以色列啊等等會不斷去燃燒啊？呢個先係值得我哋關心。
8: 是啊，呢一样嘢美国咧，实际上啊，佢因为自己本身制造咁多战争同埋咁多仇恨啊，同埋咁多嘅冲突啊，所以令到美国国内里边啦，个枪击案咧就即系不断咁又发生噶。再加上美国用枪咧系一种文化嚟噶，所以啊有呢啲咁啊就不足为奇啊。但系如果你啊去到而家系十七八岁嘅两个青年咧会有咁嘅行动咧，就已经系咧即系呢一样嘢系一种荼毒下一代啦。
6: 好，咁我哋有一阵咧翻嚟讲其他嘅国际新闻。
4: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就杜广胜先生 Boss 和 Boss。头先啱啱先讲到咧，美国发生嘅一宗枪击案咧，可能咧同呢个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关啦。咁呢单咧就讲。即係又係講美伊戰爭嘅新進展啦。咁就有消息話咧，伊朗已經係通過巴基斯坦咧，將包含14點嘅最新談判文件咧，就轉交咗美方。咁其實早前咧，美國亦都係交咗14點嘅方案俾伊朗啊，大家你又14對我14啊。但係咧，而家咧特朗普收到呢個伊朗呢14點之後咧，我好唔滿意啊，根本咧就伊朗咧冇作任何讓步。咁咧就特朗普喺北京咧，即係同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即係根本咧伊朗方面冇乜進展。一翻去咧就話咧啊，我同以色列已經傾過啦，我準備咧對呢個伊朗咧發動新一輪嘅呢個軍事攻擊。話呢個大除計劃，話仲加要比以前咧仲加犀利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又轉口咯，琴日又話咧啊，因為咧經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又同其他國家嘅請求咧好啦，我就暫緩兩三日啦。唉，呢咪又係 Taco 啫。今日講咗唔使幾耐咧，又 Taco 又話我唔咩啦咁。但係咧你睇住咧過兩日咧佢條氣唔順嘅時候，又話我又嚟啦咁。即係所以特朗普講啲嘢你真係信唔過嘅。咁不過咧就伊朗已經又再次表明，即係話咧如果美國同埋佢嘅歐洲盟友咧即係。錯誤判斷而家形勢咧，繼續對我哋伊朗進行攻擊嘅時候咧，你哋小心啊！因為咧，我嘅還擊嘅力度咧就比以往更加大，係你出乎意料之外嘅。咁而家雙方都係得靠嚇，你又拋我，我又拋你，哇！咁究竟如何咧？咁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話大嘅軍事行動咧，應該就唔會嘅。特朗普去完北京咧，即係知翻嚟咧，而家呢段時間咧，呢個叫做。 最正的交战，如果大家咧就大家坐低倾生意嘅时候，我相信咧佢对伊朗咧就唔会发动呢个大嘅攻击。不过咧佢唔制咗，但系以色列制唔制咧？呢、這个仲要睇下纳坦尼亚胡嘅态度咯。
8: 系啊，冇错啊，一定要啊睇下佢个大金主啊。我哋记得一句说话啦，就是、中国名句啊，佢话有钱啊，使得鬼推车啊。咁你即系够钱嘅话，亦都可以推到啊特朗普咧就帮你手噶。咁呢个世界佢啊。佢嗰個十四點啊，嗰個大文係點啊？佢嗰個大文大約講啊，要美國啊逐步解除部分嘅制裁，同埋伊朗嘅各農畜有嘅活動咧，佢會加以自我控制。咁啊，同埋放大咗第三點啊，就係話放大咗原子能機構啊喺呢方面嘅監管。咁啊，美國亦都保證啊，唔再單方面咧退出呢一個協議，因為上次都係咪傾咗啊？大家啦含埋好地地，突然間你話單方面退出啦，美國最拿手噶嘛，係嘛？咁啊，釋放部分凍結嘅伊朗嘅資產，中東地區。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時事風雲，
1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4: 各位听众你哋好，5月19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咗梁栋才啊。
15: 各位听众好，
14: 你好你好，
15: 各位好。
14: 咁啊，你好啊 ，Harold 钟孝阳，
16: 大家好大家好。
14: 嗱，今日讲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就讲呢个Alberta 省啊 ，Alberta 省咧就一路以嚟都喺我哋省里边，即系全国嚟讲都非常重要啊，因为提供好多天然嘅资源啦，咁样即系食嘢咧，即系帮助我哋加拿大。的确喺联邦政府方面咧，佢收入咧真系唔少嘅。不过问题在于咧，经过咁多年嚟咧 ，Alberta 省嘅无论喺政客好或者系嗰啲。即省民好咧，都認為咧就啊，我哋聯邦政府一路咧以嚟咧，對於佢哋嗰個省嘅提供嘅資源咧係唔足夠嘅。咁啊，佢哋啊俾錢聯邦政府啊多過，即收入多過咧就佢哋要求嘅。咁啊，但係包括好多，譬如呢個退休金啊等等各方面啊，多年來咧就一直咧同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好多拗撬，咁啊大家講幾講唔埋。咁啊，問題係在於佢今時今日啊。咁啊，有一班叫佢哋認為叫做反支持獨立組織咧，就叫做保持自由啊 Alberta。咁啊，呢個組織咧就較早之前咧就係即係向呢個省政府就準備申請話啊，我哋要求有公投咁啊獨立，即係我哋Alberta 省。咁問題就話經過選舉局好，甚至咧就係啊。亞省嗰個省長啊，史密斯咧，佢本身咧都啊，你話佢把口就話，我哋唔想分離喺個啊離開加拿大嘅，但係咧佢仍然咧喺某種程度咧方便呢班人咧，俾佢可以啊，即係提交呢樣嘢嘅。咁啊，而家選舉局咧當初咧由一月開始咧已經要求咧，就基本上你一定要174,000名嘅人咧，你先至能178,000人嘅名咧，你先至能夠咧就係、是。可以就遞上，可以提供，即係成立一個公投嘅。咁啊，一路到咁多以嚟咧，好啦，咁啊最近咧，佢哋原來籌集咗成300,000個簽名書，咁啊提交成43箱嘅啊嗰啲簽名嘅，咁啊已經超過曬嘅限額啦。咁樣咁佢話喂，其實唔止㗎，我哋仲好多，因為啊郵遞啊、搞前化工啊等等啊，咁咧就稍後時間仲要多㗎。咁就當然啦，有即係反對，有走贊成，必有反對嘅。咁佢贊成脱離加拿大嘅，咁亦好多咧，就佢哋省民咧認為咧，喺今時今日，我哋唔能夠咧就即係作為一個聯邦政府其中嘅省份咧，唔能夠脱離加拿大嘅。咁樣當然考量好多嘢啦。咁啊，佢哋亦即係發起運動。咁啊，發起運動咧就係即係叫做永遠嘅加拿大人呢個組織咁啊。咁佢咧呢個由前副省長咧就領導嘅。咁佢咧就舊年都發起個請願活動，咁啊獲得咧超過456,000個簽名，咁比佢哋仲多嘅樣。但冇亂學，咁啊問題就話與此同時咧，咁Alberta 省嗰啲原住民咧，咁啊佢啊已經較早前你哋嘅發起話要離開加拿大，咁但係原住民就已經咧即刻咧就向法院咧就提出咗禁制令或者禁止嘅，同埋咧。認為咧，佢哋唔能夠將 Alberta 分開佢咁樣，咁好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哋都聲勢都非常之浩大嘅。 咁啊，再加上咧，就省長同埋省政府裏面有意無意之間咧，都支持佢哋啊，即係用即係採取呢個公投嘅運動啊。當然未必一定係實贏，或者係實係會脱離，但係會睇到嘅意識形態咧，省政府嗰啲政客咧都係支持佢哋放曬啲路俾你能夠做到。咁當然啦，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咁佢都係兩手準備咧。作為啲政客就希望兩面都攞到飛㗎，把口就話我唔想脱離，咁嗰把但係手咧就放手俾佢哋搞。咁啊，足之咧，咁佢哋成功啦，咁就成功就話攞30多萬票。咁啊，有權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佢哋成立咧，十月中咧就之後十一月到啦，十月尾十月中咧佢可以咧就舉行公投。嗱，呢個反法咧同當年咧魁北克省嘅分離咧一樣道理嘅啫嚇。咁啊得唔得咧？公投先要等結果啦咁樣。咁啊問題翻轉頭啦。咁啊啱啱咧日前咧我哋法庭咧聯邦法庭呢、這個亞省法庭咧就個法官咧就判決咗，佢認為咧今次你哋所要求即係脱離加拿大嘅。咁問題就話你根本冇諮詢過依個原住民，咁所以咧你變咗咧你依個唔能夠成立嘅，即係你根本就冇可能去公投，因為原住民本身根據好多聯邦政府嘅條例啊、聯合國嘅條例等等咧，你必須咧就即係要同佢哋諮詢過先，咁根本冇諮詢過佢。咁但係佢冇話唔係唔俾你喎，只不過你冇諮詢過，咁可能推即係唔接受你嗰、那個。就係澄清啦，咁唯有就係你推翻落嚟，你已經講亂數，你咪第日再嚟過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但係喺未判決之前咧，大家都好緊張嘅。咁兩個黨嘅政客包括咧前呢、這個BC 呢個 Alberta 省個省長嘅 Jason Kenney， 大家知識邊位啦？呢位仁兄咧就曾經何時就係聯邦政府嘅好多個部門嘅部長啦。咁佢都話啦，喂，佢聯同咧就自由黨另一位議員咧。都認為咧就應加拿大，即係呢個不列省咧唔應該就離開呢個加拿大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總理卡尼咧更加話，佢唔係即係佢離加拿大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咁跟住咧就話即刻咧加料同呢個亞省嘅省長史密斯咧就即係斟酌好多嘢，咁有啲備忘錄出嚟，咁似乎咧好似對不列省咧就有著數多啲咁樣。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咧，就呢個不提省兩屆即係省民咧，就一個贊成，一個反對分離，即係將不提省離開加拿大咧，你點睇法咧？有冇可能性咧？咁當中咧可能考量好多種嘢嘅，包括呢、這個，假如你真係脱離咗依加拿大，你有冇諗到呢、這個幣制啊？呢、這個國防啊？其他各方面的福利啊等等和基建咁、啊、喂全部都是不是你今日你在油管度攞到攞油田攞到咁多钱而能够去支付得到喎、啊、係咪咁再者咁根据一般条例呢就你以前你阿不列省落嚟我哋经由 BC 省整理喉管我哋呢边 BC 省都好多原住民好呢都根本就好多阻挠啲工都唔成功咁你点能够喺度自己有可能咁样呢当然聯合嗰條條例咧，就係、是、假如一個獨立嘅國內陸嘅國家咧，佢有權咧就可以橫跨另一個國家，即係俾佢哋咧就即係促成佢哋嗰個各項嘅運輸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聯合國嘅聯合嘅規例啦。咁到時你掂唔掂啊？邊斯省俾唔俾你啊？邊斯省嘅原住民俾唔俾你啊？咁啊呢個兩個問題存在喺度啦。咁大家都記得啦，就算喺邊斯省啊，你原住民啊，我哋整條乜鬼？喉管落嚟咧，都比原住民好，日日夜夜24小時，今日喺度站崗，嗰日喺度反對又扎營，咁啊都搞到一劈嘢咁樣，咁啊根本都幾難搞嘅。嗱、啊、冇所謂嘅，嗰啲亞省居民諗住，我哋咪試下先咯，咁樣贏咗咪先，到時先算咯，咁樣。咁大家點睇咧？阿伯你點睇法啦？
15: 我認為呢個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幾十年前。似乎是魁北克有歷史重演咁樣樣啦。
14: 嗯，
15: 係佢哋呢班人咧，如果我睇落去咧，係相當樂觀，亦都有些少幼稚，而且咧佢哋係相當自傲嘅。佢認為自己各樣嘢都係好嘅嗱。譬如我今日咧就聽到一個 podcast 咧，聽咗一個鐘頭啦嚇，就聽得到佢哋咧，佢嘅感覺上就話。聯邦政府咧就阻住我哋 Alberta 發達，聯邦政府咧就運作就失靈。 咁 Alberta 咧有傑出嘅人民同埋豐富嘅資源，而我哋亦都有最年輕嘅勞動力，所以我哋嘅退休金咧就係淨貢獻嘅，唔係攞山嘅。咁佢係世界上第三嘅石油儲存量，而佢有五個煉油廠，澳洲淨係得兩個，即係一大輪嘢咧，就認為自己係相當相當重要。咁咧佢就認為你哋係對待得我唔好，咁而呢一班小撮嘅人咧就認為佢哋應該有權要自己獨立。咁但係真係真定假咧？就最後咧就係要真真正正你獨立咗之後先知道。不過嗰陣時亦都係太過遲啦。
14: OK。好，咁啊，問題係在於而家咧，就法官就喺啱啱過去13號咧，就即係駁回呢份叫阿粉分離主義嘅請願書啦。咁啊，問題就有正如頭先所講咧，定係必須有義務咧同原住民諮詢嘅。咁啊，咁我哋個省長Daniel Smith 咧，咁佢咧即刻啊迅速啊話咧，呢個今次係反民主咁講啊，咁啊將會咧就上訴咁樣啊，咁啊即係神又去鬼又佢，佢本身都話一路成日都講話唔贊成，咁而家又咁樣啊。不無論如何，咁啊Harold 點睇法咯？
16: 我好老實講，我覺得呢單嘢好唔實際嘅。
14: 點解咧？
16: 講來講去，你係講緊話，就算你有30萬個簽名。話支持去公投，呢、這個支持公投啊，並非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啊。當然而家嗰個你最近3月4月嗰時做嗰、那個調查啦，做個 poll 啦，都係講緊廿零，就可能20%嘅
14: 支持者
16: 係可能想獨立。咁但係問題就話，第一 ，OK 呢個頭其實Alberta今次嗰個獨立嗰個諗法咧，同呢、這個灰白曬係好唔同，因為第一Daniel Smith 上嚟嘅時候。佢嘅政綱，即係選佢嘅時候政綱係冇，佢係冇支，佢從來冇支持過獨立，從來喺個政呢個選舉工程裏邊咧係冇講過獨立，所以咧獨立與唔獨立唔應該由佢把口講出嚟，而反而咧就話選佢嘅人，佢當然我相信佢而家考慮嘅嘢就話佢2027年嘅選舉喺度做票勢嘅啫，咁同埋本身Alberta根本係。剛才你講話咩聯合國嗰、那個話，如果佢個國家喺嗰種
14: 內陸嘅喺內陸，
16: 但係呢個唔係國家嚟噶嘛，佢呢個省。
14: 唔係佢假如佢係佢認為，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佢有權咁做。
16: 呢個等佢獨立先算啦。但係問題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諗呢件事。咁同埋就話，而家好老實講，其實呢件事反映咗咧，就係話我哋西部嘅省份 ，OK， 包括我哋 BC 省又係，其實同聯邦政府咧，其實好多拗撬嘅嘢咧係講唔清。我覺得呢次咧，呢、這個係大龍鳳咧，係純粹我嚟挾持。就是話第一，同我台灣嗰個關係，希望攞多啲資源。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補緊佢嗰個數，Daniel Smith 本身嗰個選票嚟保持翻呢12% 嘅啫。因為其實好緊要嘅，因為而家你睇翻，其實亞省你睇翻佢哋嗰個亞省嗰、那個佢哋個省會，佢哋係得兩個黨嘅啫嘛，好分明嘅。咁但係兩個黨嗰個分差咧係大概12%。所以佢如果 Daniel Smith 唔保住佢呢、這個佢個12%嘅票嘅話咧，呢、這個票可能唔係佢嘅，咁變咗下一次選舉咧，對佢嚟講就會好大影響。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唔實際嘅嘢嚟，係唔實際嘅。
14: 咁其實亞省咧本身都得490萬人口嘅啫，
16: 嚇，500萬
14: 都唔夠㗎。咁佢登記嘅選民咧，2023年咧大概。有成280多萬人口㗎，係
16: 啊，
14: 咁啊，但係實際投嗰陣時咧，都170多萬嘅啫嚇，都變咗而家即係頭先你嗰個比例咧，如果20%一截，比例好低。
16: 你唔知嗰30萬人係究竟係咪有權選嘅喎？
14: 係啊係啊，
16: 同埋個簽名嚟啫嘛，同埋而家其實 RCMP 查緊㗎。
14: 哦，係啊，依單嘢係啊，
16: 係啊，依單係查緊，因為好多隻嘅選票嘅資料咧，泄露咗出去啊嘛。咁嗱，你嗱，因為嗰啲選票資料好緊要咯，嗰啲選民嘅資料唔係選票資料，佢裏邊有曬人嘅所有嘅名，佢哋嘅地址同埋電話，有曬所有資料。咁你點清楚知道而家佢所謂有30多萬嘅簽名，嗰啲嘢係真定假嘅啫？你明我意思啊？同埋亦都冇講明呢30萬嘅係唔係有資格嘅選民？係咪？咁如果你講，如果大家講30萬嚟講啊，而家你成個阿波羅省嗰個原住民咧，嗰、那個比例咧都係30萬人啫嘛，
14: 都咁多，
16: 係200萬多家，唔細家。咁你所以大家叮噹碼頭啫嘛，係咪？
14: 嗱，呢個分離主義嘅組織咧叫保持自由阿波特啊，咁樣即係頭先所講咧，變咗佢本身咧，佢當時咧就點頭先啊 ，Harold 講及咧就牽涉好多即係選民嗰啲名字啊資料啊就流咗出嚟咧，佢係經過第三者嘅公司咧就去幫佢。 佢哋搜集啲人咧，就佢話目的咧，只不過想知道佢哋嘅意向或者提醒佢哋咁嘅情況啫。咁但係事不機密咧，就竟然咧呢間公司攞出嚟之後咧，就俾人咧就 hack 咗出去咧，就變咗咧而家搞到呢單嘢咧，就正黃家強調查緊啦。因為牽涉咧，的確有啲人牽涉到噶啦嚇。咁啊冇嘢嘅，好多嘢有正有反，反對嗰啲更加就會即係及住曬你噶啦。有咩喐喐咧，都係要即係炒翻曬出嚟噶。咁無論如何，咁啊，起碼站嗱，佢唔係話唔俾佢喎。而家佢話你只不過冇諮詢呢個原住民啫，係咪？你哋再諮詢咗原住民咧，又有可以重新嚟公投噶咯。公投係講係直指係獨立嘅，就好簡單嘅啫。佢我公投可以就獨立噶啦，即係呢個成功就
0: 是、諮
14: 詢啫。啊，唔係佢如果遞咗上去呢個選舉局俾佢咧，就佢變咗就如果有咁嘅數字出嚟咧，咁佢哋。就可以，即係根本爭取對呢個獨立，即係個公投嘅獨立噶啦。聽啲客户信息咧，咁我哋歡迎政府打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
12: 時事風雲，
1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4: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梁棟才同埋鍾孝陽，今日講話題咧就係 Alberta 省咧就有兩個唔同嘅組織咧，先後咧就第一個提議咧要脱離呢個加拿大，第二個又反對脱離呢個加拿大，咁啊各方面咧都符合咗選舉局嗰啲即係簽名嘅要求178,000啊，超過咗啦。咁啊，但係咧就呢個法院嘅裁判咧認為咧佢未有能夠足夠咧同呢個原住民諮詢，導致咧。唔俾佢呢個情啊，呢個請求嘅啫，啊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呢個阿省省長咁有啲亦就帶斯文啊，咁佢咧就認為咧今次嘅除舉咧係剝奪咗30多萬嘅阿伯提人，俾佢哋願意獲得選舉局嘅核實嘅機會，咁啊喺法律上係錯誤嘅，違反咗民主同埋咧佢將會提出上訴。咁但係咧，總理卡尼頭先我都講咗，咁佢加拿大咧係一個阿伯特省係個最佳，即係應該留翻喺度係最佳歸宿，因為佢啊卡尼本身咧都喺阿伯特長大嘅，咁佢就作為一個阿伯特人咧，佢話希望咧就喺阿伯特省能夠停留，幫翻喺加拿大一個高效運作嘅加拿大之內，亦係佢追求嘅目標。咁啊，而法官咧就指出話咧，政府係黃色嘅代表，有義務諮詢呢個原住民嘅，咁所以咧。就判決咗呢樣嘢，咁暫時咧就變咗停留咗喺度啦。咁啊問題係在於頭先我哋提及好多嘢咧，就算你真係今時今日，當年咧魁北克省競投兩度咧都失敗，第一次就差額就比較大少少，第二次咧就差唔多50张咧叮噹碼頭啊，1995年嗰屆啊，叮噹碼頭啊，咁啊當年記得我哋電台都。啊！直接去當地就直播噶，啊，去當地直播過嚟咁樣。咁往後咧就當然啦，爭少少就過唔到啦。咁其實即係魁北克省一路長年累積落咧，咁啊講翻加拿大嘅歷史啊，的確佢有理由相信佢本身啊，即係當初講緊過千年或者2000年之前咧，你啊即係加拿大好多即係由呢個歐洲好多即係一啲人過嚟嗰陣時咧，就先有法裔啊，跟住就英裔咁樣噶咁啊，當初咧就一路嚟到，咁啊，所以咧變咗各方面都佔據咗之後咧，就分開咧就有法裔啊，有英裔咁啊，多年嘅歷史同埋流落嘅問題咧，就搞到咧就變咗法，我哋加拿大有兩種語言一樣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制度嘅係個個先後咧，頭6個省嘅組織我哋加拿大先後咧，就其他咧就省份陸續加入啊。言下之意，唔好諗住好似我哋其他國家一樣。佢哋1,000,000,000年咧，都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多民族組成嘅嚇，嗰、那個兩個世界嚟嘅。佢其實有理由當日能夠加入呢個加拿大，佢同樣道理有權可以離開呢個加拿大啊。呢、這個係即係有當然啦，往後好多憲法已經係箍住曬啦咁樣，但係。即係你明白我哋加拿大嗰個組織嗰個情況先啦。
16: 但係保安哥，我又其實我咁睇啊，就係呢、這個我哋阿伯塔呢次呢個所謂公投咧，獨立公投咧，同呢個魁北克省係一個好唔同嘅嘅情況嚟。你要明白就係魁北克佢哋嘅選民選佢哋政府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嘅政府嘅 platform 咧係講明佢哋想獨立嘅。我哋嗰兩次，
14: 連政府都做埋，
16: 係啊，因為佢嗰、那個佢選佢出嚟個 platform 就話我哋要獨立，你選我出嚟我就幫你爭取獨立。結果咧第一次咧爭取唔成功嘅時候咧，佢落台嘅。咁但係你睇喺阿伯特省咧，亦都有一個政黨咧係鼓吹獨立嘅，嗰、那個咧就叫 RCP 嘅。咁但係嗰個獨立嗰、那個黨咧係冇一個人係被選到出嚟喺議會裏邊嘅。 嗯、OK， 所以阿波特嘅議會好簡單啫，係得兩個黨嘅啫、嗯，一個就 NDP， 一個就係呢個Daniel Smith 嗰個 Conservative 嗰個黨。咁、
14: 嗯、
16: 你但係冇唔係冇呢個右派一隻極右派嗰個黨上嚟㗎嘛？咁、嗯、所以佢哋冇佢，而且喺Daniel Smith 出嚟嘅時候咧，係佢冇一個政綱係講佢要帶領阿波特獨立。OK， 所以咧佢而家提出嚟咧，其實好奇怪嘅呢件事。咁再講，而家講緊就同佢講緊話三萬嘅人嘅簽名嗰個自由。我都話啦，頭先我都話啦，而家你講原住民嗰個利益咧，原住民係288,000人。OK， 咁你其實叮噹碼頭啫嘛。就算而家俾你去公投，俾你有過半數50+1可以即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啦，都唔係話你話獨立獨立嘅，你仲要同聯邦政府傾，仲要同各省傾，仲要同原住民傾，要搞好耐你先可以做。所以成件事，我覺得由始至終，第一我唔明白點解 Daniel Smith 會而家出嚟推舉呢個獨立。因為第一這個不是他的政綱，選民選他出來不是為了這件事，第二就是算現在做這件事和真的可以做到獨立呢，是很遙遠的路，是基本上發生不到。你在魁北克省這麼強這麼盛，一直都是講獨立都做不到啦。所以我就整個覺得都是在這做一些、政治遊戲、
14: 嗯、
16: 是啊，沒什麼實質 的事可以做得到、
14: 嗯、但問題就是即是魁北克省最後都成功一件事，就是俾我哋聯邦政府咧就確認咗佢係我哋加拿大嘅獨特嘅社會，
16: 唔出奇，
14: 所以佢乜都攞多啲
16: 嘅，攞多啲咁
14: 就
16: 攞資源啫嘛。
14: 咁佢而家有 Beta 嗰班人就係咁樣啫嘛。史密斯佢本身都係嘅，你頭先就話齋，佢把口就話又唔好脱離，但係佢又即係放曬手腳，俾佢哋你哋有自由去即係投票啊、簽名啊咁嗰樣嘢噶嘛。咁佢最後如果佢唔係咁放手，佢真係賴一樣嘢。其實佢咁嘅同一道理，就佢賴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想同加拿大，即係明知魁北克省攞到著數啦。喂，加魁北克省係叫獨特嘅社會嚟嘅喎，乜鬼都多過人嘅喎，係咪？我哋俾好多錢佢。
16: 但我哋唔可以下下用呢招嚟挾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14: 哇！咁你呢個係我哋咁諗法啫。
16: 我哋站喺我哋嘅立場。
14: 我哋立場。
16: 我哋都希望我哋攞多更多資源。唔通我哋 B 先生因為咁樣又講獨立咩？唔可以㗎嘛。
14: 係，但
16: 係國家係散㗎。
14: 咁所以頭先話其實佢哋冇考量到。咁當然頭先所講嘅梗係一好有長好長線，就算獨立咗你都好啲，好多好複雜啦。
16: 不過咧，
14: 但佢哋唔需要諗嘅，總之搞掂咧，獨唔獨立到。
16: 不過講緊嗰有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嘅就係而家。在最近2016年咧，第頭一季咧做過好多呢啲咁嘅調查咧，都其實咧都有成25%、27%、28%、29%，即係接近30% 嘅阿波特省嘅人咧係支持獨立。不過再問深啲咧，只有一半咧人咧係願意真正係接受獨立咗之後咧，可能損失咗好多其他嘅利益。
14: 哦、okay.
16: 你明白嗎？所以其實即係落去得12%嘅啫。
15: 因為嗰度係好重要，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以後你咁樣做呢個樣嘢，如果不俾你搞到一個公投嘅話，而你做唔成功，你睇佢 back 就係咁樣啦。
16: 係啊，
15: 你嗰個經濟損失好大喎，開始冇人信任你喎，暫時。
14: 嗯。
15: 所以你記唔記得佢哋失業率又高又嗰樣？
16: 加落加落。
14: O、okay, K， 好，我聽第一位聽眾嘅電話先啊，阿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17: 係，呢、這個所謂搞公投咧，要做獨立咧，呢個係一個 smoke screen 啊！唔好俾佢呢啲咁嘅 smoke screen 咧，話獨立係相信佢。其實啊，遠在差唔多一年半前啊，當美國話要將加拿大納入佢第51個州嘅時候咧，咁啊，當初發生一啲事啦，咁啊做咗就要辭職啦。嗱喺嗰陣期間咧，我唔知係佢辭職，應該係佢。後定乜嘢？呢個 Daniel Smith 就走咗落去呢度 Florida 見呢個特朗普，加埋一個叫 Kevin O'Leary， 係美國係家姐嚟嘅嚇，美國一個僱傭。咁咧就三個人咧喺佢嘅莊園嗰度咧 ，Florida 嗰個嘛就莊園咧一齊會面。咁啊時間在邊度咧？嗱地址有咯喎，時間又一個係晚上影嘅一張合照，三個人，一個咧就係莊園出入。日光日白的時候，三個人同時咧，佢膊膊頭掂膊頭咁樣影相。咁咧呢個人咧落去，佢人哋問佢啦：你做乜要落？我落去問下佢要唔要我哋骨頭啲油啊？佢話竟然可以需要咁作噶，要 spend 咗成晚啦喺度過夜等等啦，嚟傾問過你要唔要我哋啲油？咁啊，梗係要啦！嗱，我講嘅咋，但係佢嘅目的唔係在嗰度，嗰度咧
14: OK， 唔好意思啊，余女士啊，我要听听客户信息咧，同埋咧听简新闻简报翻嚟咧，就欢迎听众打埋6042633320。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头本就大家知道啦，咁啊讲呢个 Alberta 省咧，就有人倡议咧就即系举行呢、這个Alberta 省独立，有人反对嘅。咁各方面咧就都已经系递交上呢个选举局，咁但系咧可惜咧呢、這个高等法院咧就话认为咧佢未有咨询过原住民，所以咧就系即系唔俾佢提即系申请啦。咁啊，問題就係個省長佢要要求咧就上訴。咁大家點睇法咧？假如真係公投，咁頭先喺度話，咁啊好長時間咁，但係問題咧，假如俾佢大公投嗰啲時間上唔係問題啦。咁問題就係即係佢嘅目的係乜嘢咧？省民目的係咪好似當年灰花省咁，咪只不過爭取佢自己本身多啲嘅利益咧？咁樣咁啊，各個方嘅揣法揣即係分析都唔同嘅。6042633320咁啊，喺度啲聽眾等好耐，我聽咗聽眾電話先啊。咁啊，陳生，陳生你好。
21: 是李保安你好。
14: 你好。
21: 我呢就想讲一样嘢呢，时间长呢就唔係问题嚟嘅，总之有时间就得㗎啦。我 Alberta 省独唔独立呢，我就唔係好关注。点解呢？因为加拿大呢加下呢，我发觉呢迟早沦陷㗎啦，已经。俾呢、這个你哋当佢係神嘅卡嚟呢，呢、這个就口水佬嚟嘅。早几日有听佢哋用10万亿。你唔知係咪 Alberta 又起個咩啲礦產啊嗰啲咁嘅嘢？佢樣樣咧都係萬萬億嘅啊！咁我發覺即係我哋家下加拿大，你估係一個強國咩？根本就唔係一個強國。仲有另外一樣嘢，我對啲原住民家咧就越嚟越反感。以前喺嗰個教會教堂發現嗰500具屍體。根本就冇證冇據嘅，
16: 好似講緊阿
21: 伯佢哋咁樣，
16: 係佢
21: 咁樣用個圈咁舉下舉下，咁又話有500具啦。以後咧，佢哋咧最緊要一樣嘢係錢啊！佢唔滿意嘅嘢咧，佢就堵路、罷工、燒火啊！咁究竟不如俾翻佢哋管啦，係咪先咧？即係樣樣都要問佢哋嘅，不如佢哋管好過啦，係咪先咧？啊！即係做一個原住民啫嘛，你嗰陣時係。即系唔系话咩？之前系衰到，即系衰到贴地嘅。加俾翻啲利益俾你，你哋就哇，真系飞禽大咬。嗱，今次又话啦，啊冇咨询过原住民啦，系咪先？系咪我屋企鬼公都要咨询你原住民先？啊，即系所以点解我对呢？以前我都好尊敬啲原住民嘅，但系自从呢单嘢之后，佢哋以后嘅表现咧。我發覺
16: 陳生你好似有少少離題喎，我哋講緊係有咩大國獨立喎，
14: 唔緊要，
16: 同呢個原住民而家，
14: 唔
16: 係佢哋係有道理喎。
14: 咁唔係啊，陳生意思就話即係原住民本身點解要反對咧？
16: 喂，佢反對得正常啊，因為有第7條第8條。
14: 但佢話佢唔贊成啊，
16: 所以唔啱啊。
14: 唔係咁佢，但係
16: 佢而家講緊獨立問題，唔係講緊，而家唔係講緊佢屋企，
14: 唔係都係有關聯啊。唔係 ，Harry 應該有關聯嘅，因為陳生所講咧，佢只不過同係唔係啊，陳生冇先生，呢個係即係同阿 Harry 嘅意見唔同啫。
16: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唔係見唔見。
21: 時間長嘅問題咩？係咪先？
14: 唔緊要。
21: 有時間就幫佢做㗎啦。
14: 阿陳生啊，
21: 啲嘢30幾。
14: 陳生，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原住民就即係唔應該，你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即係各方面咧，包括喺全加拿大做過咁多年嘅嘢啦。
21: 嗱，
14: 問題咧，
21: 乜嘢佢都
14: 話要一半。但係問題咧，你畢竟又好難講，因為好多譬如無論呢個聯合國嘅條例啊、加拿大嘅憲法啦、啊，同埋咧就聯邦政府同呢、這個你同咁啊，唔係話冇咁冇辦法啦。你講真一句，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真係攞咗人地方，咁大家希望和解就咁解。
21: 點啊？打仗嗰啲
14: 係
21: 咪先啊？
14: 冇啦，咁我哋加拿大唔同啊嘛，我哋自由民主啊嘛，我哋而家要講翻啲嘛。嗱，陳生啊，嗱，你贊唔贊成佢哋獨立先？
21: 我赞成。
14: 你赞成？
21: 因为民主自由系咪先？
14: 系嘅。
21: 有人投票赞成独立，就应该去独立。
14: O、okay、K。
21: 就唔好俾啲原住民喺度搞搞震，點解要諮詢你啊？
14: 係
21: 咪先？
14: 得，明白，多謝意見嚇。咁啊，我明白你意思啦。咁啊，再聽下梁依個係咩女士先？歐女士，
2: 張女士，
14: 張女士 ，sorry， 張女士。
3: 係係，各位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呢、這個國家同原住民係有好大嘅關係 ，OK？ 因為佢哋喺度住咗成一千年啦。其他的人呢是周围走入来的 ,ok? 讲回这个独立这个 Alberta 独立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拎去联合国那里投票，因为呢先那几年前巴勒斯坦要求独立，那就拎去拎去联合国那里投票，但是一条票美国佬反对，那呢就巴勒斯坦不能够独立。咁而家呢个Alberta 要独立，咁系咪一样咁样去对付佢呢？我想你哋几位主持人解释下，唔该晒。
14: O、okay, K 咁其实啦，张女士呢、這个意见系几好啊。因為如果當年真係有咁嘅先例，亦事實在，你留俾台省日後，如果你話哦，我唔理你，我要獨立咗啦咁樣，但問題如果全世界啲國家都唔承認你，有鬼用咩？係咪啊？即係變咗佢，即係佢都啱，可能即係到時聯合國出聲，咁聯合國你知咧，就即係理事國唯一五個啫嚇、啊，中英美法俄啊，咁佢是但一票，一定要全票噶嘛，是但一票咧唔贊成咧，你都唔使玩，咁你獨立咗冇國家陪你癲，咁你真係得啖笑就係嘛？阿張女士都唔係佢都講得啱，
16: 有係佢邊個反而合理啲啊？係呢個
14: 咁，但係佢講翻轉啦，
16: 嗱
14: 佢唔係唔好離題，大家都冇離題，咁啊事實完全係有份噶嘛。阿陳生話：喂，你冇。咩？你乜鬼嚟？嘅狗
16: 唔係獨立，
14: 但係頭先又唔係喎，唔係關事。
16: 有關事，唔係阿張，
14: 張唔係咁講嘅。張女士所講啱，唔止一千年啦。如果我睇翻你都成過萬，成萬年前嘅，你已經講兩講又好似話依個由中國嗰度就一路走過嚟咁樣
16: 啦。唔係咁樣，我認為咁樣，即係咧，你首先唔好話邊個合理與唔合理先，而係佢哋如果唔合理，佢就唔係話行呢個法律途徑啦。而家行法律途徑，大家係遵守法律。OK， 而嗰個 court 最後判出嚟都係判到原住民勝訴，都係按照理據嚟評訴，按照法理嚟評訴，所以係絕對係合理嘅，唔係唔合理。你明唔明意思？
14: 但係佢
16: 而所以就話
14: 分離主義都冇錯啊。
16: 唔係分離主義點會有錯啫？唔係分離主義係有錯，因為我哋要團結啊嘛。加拿大應該係一個加拿大啊嘛，大佬啊，你明白？我絕對唔同意，我絕對唔同意加拿大嘅分裂嘅。即係首先我講明立場，我一定係唔同意㗎。
14: 乜個個都唔中意啦，問題就話。
16: 頭先你嗰個聽眾中意啊嘛，佢主
14: 我咁唔係，咁佢有佢嘅角度啫。
16: 唔緊要啊，我將佢
14: 佢對於佢即係佢嘅角度就係從因為我對於聯邦政府真係對佢唔公平㗎嘛，同埋攬埋連住民即係嗰班人咯，佢心即係佢。
16: 唔係兩件事嚟嘅，佢而家冇人證明到原住民同埋聯邦政府係攬埋一齊嚟。對付阿伯頭嘛？呢兩件
14: 唔係高志豪講就係你講法理啊嘛，
16: 有法理係咯，
14: 咪雙方有法理噶其實，
16: 有
14: 雙方有噶。咁加拿大
16: 咁你咪公投咯？而家都話啦，而家係唔係話時間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你公投之後有一大堆嘢你要做 ，OK？ 而呢啲嘢做係需要時間嘅。
14: 咁咪慘得過BC 省阿伯頭省政府佢肯支持咧？咁如果你嘅
16: 所以成功佢，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就唔係，因為你選佢出嚟嗰時候，佢當年。又係2023年佢出嚟選舉嘅時候咧，唔係話帶領阿伯特省獨立，佢嗰陣時嗰個 platform 咧，只係話減税啊，點樣去幫助石油可以出口啊，即係佢可以賣多啲油出去啊，油砂出去啊，點樣可以減低大家生活，係從來冇講過話要帶領阿伯特省獨立，而家佢支持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佢已經對唔住咗佢選佢出嚟嘅選民，因為佢唔喺個政綱裏面㗎嘛。但係同魁北克省唔同，魁北克省一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嗰個政綱就係要獨立。OK， 嗰個 difference 喺呢度咯。
14: 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講問題，好多政客都係咁噶啦。佢宣傳嗰時間係話，
16: 依個係咯，
14: 到咗咁上下會轉態咧，即係豬腩啊！
16: 政客睇得住。
14: 問題就係佢可能市民思或者係其他人認為，喂，你聯邦政府一路以來對我哋嗰啲散民咁樣咁，我哋使咁多錢，
16: 即係你係支持獨立？
14: 唔係支持獨立，我係你唔係咁。你支持之餘咧，我要講翻嗰邊嘅人哋嗰個意見咧，咁啊，咁你咪大家聽眾去分析咯，係咪？佢有佢理由
16: 咧。我而家問嘅呢個問題，你唔好打官腔對我。而家譬如我問你，我唔支持獨立啦。Evan， 你支唔支持？
15: 好，我唔。
16: 咁我問翻你阿榜哥，你支唔支
14: 持？我都唔支持噶。
16: 係咯，咪得咯。
14: 啊，唔係，咁但我要話，我唔支持之餘呢啲。
16: 我即係我攞到個答案啦，意思係。
14: 唔係，我正要問陳生一樣，因為我支唔支持唔緊要，問題就話雙方都有佢嘅理據，雙方有佢嘅權，只不過你認為係多餘啫咁樣。
16: 咁啊，我哋唔支持獨立，我都有理據啊，我理據就係因為加拿大。
14: 咁咪佢
16: 係一個加拿大。
14: 咁頭先陳生好或者即係張女士都一樣道理啫嘛，咁佢有佢嘅理據。咁你唔能夠話佢
16: 啊嘛！我冇話佢，我而家問緊你。
15: 八幾年前咁辛苦，然後先搞到一個聯邦政府走出嚟。
14: 嗯。
15: 點解你要拆散佢
14: 咧？我要講獨立嘅 BC 省仲先鬼過 Alberta 啦。係
15: 啦。
14: 一早已經話要搞到啦，不過冇人睬佢啫嘛。
16: 講行動兩件事嚟嘅。
14: 啊！佢冇就做唔到啫嘛，係咪啊？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1: Danny 啊。
14: 係喺啊。
1: 咁樣嚟講啊。英國啊，脱歐啦，脱歐要找數啦，係咁烏拉巴省肯獨立嘅話咧，打埋尾數俾我哋咧，咁你咪獨立咯，我都贊成噶，
16: 炒翻你。

0: 後生以前我攞幾蚊銀行禮金，哇，蝕咗唔少啊！你哋否得都得，你咪打翻你以前嗰啲攞個我聯邦錢唔多錢，你咪可以就俾坐牢，好似歐羅咁樣，應該要埋單先要俾坐牢咯，去即係去個款項係咁啊？
1: 係，你話咁啊咁啊，好，多謝。咁啊，其實咧找草咧，佢未必找唔到嘅，佢咪最多放多兩喉管放，收多啲錢，遲啲找俾你啫。就問題就話，即係佢自己計，我唔好知個實際數字啦。佢省即係佢省裏邊實際每年嘅收入係咪多過攞聯邦政府個俾你嘅資，即係嗰個數字咧？咁你只要計條數啦，係嘛？你就你賺100亿，原來乜嘢俾200亿你咁啊？你搞邊分搞乜鬼啫？係咪啊？即係咁講。
2: 好多嘢佢未計咗落去嘅咧。
3: 係啊，你醫療都仲係靠聯邦政府噶嘛？咁啊錢。仲有喎，你而家。Alberta 省佢唯一嗰個收入咧，因為佢冇呢個PST 冇呢個省税銷售税噶嘛，佢最大嗰筆，而且差唔多可以講係唯一嗰筆就係賣油。但係咧油砂咧，佢要個國際油價，因為我哋跟國際油價啊嘛，國際油價要去到77-78元一桶或以上先有錢賺，因為我哋個成本就咁高啦。所以而家咧仲好啲，即係早排咧我60几元嘅時候咧，佢哋係慘噶。所以嗰陣時就出咗好多政策出嚟，就針對移民啊，針對成。但你要睇翻。兩年前佢哋做呢個宣傳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大量嘅移民嚟阿伯特省喎，因為佢哋需要人力嗰個資源嗰、那個資源啊嘛。咁但係到油價低嘅時候咧，就冇辦法啦，就開始又賴啦，佢嗰啲太多人嚟啦，乜咁樣樣。
1: 但係60几元時咧，賣俾美國都30几皮嘅啫。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下歐陽小姐電話。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其实咧，不同省嘅即系嗰啲人意向就分离咧。佢当然好多个即系我哋揣测啦。咁好多又估佢即系可能争取多啲啊。有啲咧直情话佢即系谂住自己可以搞得掂啊。咁各方面咁，其实咧各方面嘅意见咧有佢自本身嘅争取啦。逢系嘢就即系黑，即系一个。相對論一樣嘅啫，唔係有黑就梗有白嘅嚇，有正係邊有負嘅，
3: 有灰色
1: 嘅、啊、所以頭先你灰色一件事咧，你行唔行得通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問啦，你係咪反對啊？你贊成，我贊成，俾調表，我唔會搬翻人哋反對講啲嘢俾你聽噶嘛？呢啲就係即係冇，只有相對。相對冇絕對，你而家你講嘅係絕對，
3: 哦唔
1: 係
3: 喎，
1: 即係你絕對嘅時候，喂你贊成咗，你唔好講啦，乜都唔好講啦，唔係咁樣嘅，
3: 梗唔
1: 係
3: 咁，
1: 唔係你有權，
3: 啱啱先至同你打完交，
1: 唔係你有權，
3: 唔係
1: 你有權主，你有權絕對，阿 Apple 都有權絕對，但我冇嘅，我一定要相對嘅。
3: 講笑還講笑，其實咧好老實講，根本亞省而家你睇翻，即係等於英國當時話要 Brexit，OK， 結果搞到一鍋粥，但係而家亞省都一樣，亞省根本係冇獨立嘅準備嘅，好簡單啫嘛，你獨立你點獨立啊？你又冇國防。佢又冇方案喺國防，又冇清楚嘅貨幣方案係點樣？佢繼唔繼續用翻加拿大幣啊，定係加幣啊，定用美金啊？定係佢有個 Alberta 幣啊？啱唔啱先？咁又冇邊防方案，又冇護照點安排啊？啲人點走啊？係嘛？咁啊國債點分配啊？咁退休金點搞啊？係嘛？仲有原住民個 Treaty 六即係第六、第七、八嘅權利點搞？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仲有而家佢個油管，佢有油啫，啲油出唔到噶嘛？咁如果你獨立咗，真係話獨立啦，你有邊界啦？咁你啲油點走啊？淨係往南走嘅可能分鐘係咪？因為可能美國收你喎，係咪？咁跟住你仲有即係你仲有一個國際嗰個身份點搞啊？頭先講有個聽眾都話啦，你都要去聯合國去人支持你㗎，有個190几个國家要支持你㗎，係咪先？所以根本成件事對我嚟講，即係一個笑話，即係唔係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係未準備嘅。
2: 即係佢哋喺度談天説地，
3: 嗯，
2: 係
3: 喺度抌地。
1: 哦，咁啊，即係乜都有開始嘅，咁佢連呢度都唔做，
3: 咁咁你講真啦，你如果同灰巴省比，灰巴省準備咗咁多年都搞唔到啦，啱唔啱先？咁你搞乜鬼啫？
1: 嗯，咁可能
3: 嘥氣咯。
1: 咁唔係嘅，咁可能佢問題佢哋仲慘過灰巴省，灰巴省一路都攞緊著數噶嘛，佢只不過更攞多啲嘅啫嘛。
3: 唯有捉到
1: 啊！
3: 捉佢
1: 都
3: 運咯，
1: 咪咯，冇佢冇所謂噶，佢投票啫嘛，又唔使佢使錢嘅。
3: 所以其實
1: 政府使錢
3: 嘅，好多時就係咁樣，即係有時啲政客出嚟就係、是，即係你我覺得務實啲，真係為市民做下嘢，為特即係為翻佢選民做下嘢，為翻個省做下嘢，唔好又因為一己私利咧去諗咗啲奇怪怪嘢，搞到咧亂七八糟。保安哥，你講得啱嘅，你要搞公投都係使錢噶，啲錢邊度嚟啊？
1: 政府出咯。
3: 你已經咁窮啊，大佬，啱啱先你
1: 仲有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根本有。可能有外國勢力嘅參與，依句嚴重嘅真係。聽聽歐陽小姐先啦，歐陽小姐你好。
6: 我本來咧就唔係好想打電話入嚟嘅，因為呢個議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真係

0: 好似 Harold 或者一個小話嚟嘅。不過啊 ，Harold，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咧？
1: 好啊。
0: 你頭先猛咁又要問啊李保安，又要問啊Albert 係咪？問佢哋喂，你支唔支持獨立啊咁樣？
1: 那個 purpose 是什麼呢？我想問一下，我們經常都這麼問的，喂，歐陽小姐，其實你不明白的。你其实你其实咧，我哋
2: 你俾我哋啱啊！你俾俾问，
1: 我以为你问个问题，
2: 未问完，有佢起码五分钟。
1: 我唔记得噶，
2: 我记得。我记得。
0: 如果人哋答你话我系支持嘅，你会做啲乜嘢啊？
1: 我冇嘢做到，梗唔会啦，我都唔够佢打。
0: 唔系你去打啦，唔系好明白
1: 点
0: 解做？
1: 唔系啊，我哋
0: 呢啲咁敏感嘅
1: 问题
0: 咯。
1: 唔系敏感啊。
0: 大家都知道你咁激动嗰阵时，大佬你咁激动，你仲要问呢个咩问题？人哋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我其实都唔知啊，你保安点解要答你？
1: 你唔明啊？
0: 我自己咧，我就我自己觉得咧，国家统一啦，家和万事兴，家最后不平，我都唔赞成嘅。但系我哋唔可以 stop 人哋去讲嘢，你更加唔应该话俾人哋听你离题。咩叫离题啊？你知唔知道今次点解个 cost？判出嚟就係因為 indigenous people 啊，點解唔可以講 indigenous 啊？你今日嘅話題講緊 Alberta 啊嘛，大佬，你點解要 stop 人哋話人哋？你咪同阿郭生一樣。哎，唔啱听就 cut 咗你。
1: 喂，欧阳小姐，你又开始激动咯？
2: 唔，等佢讲完先啦，你可以答佢。你等佢讲，继续啊，欧阳。
0: 哇，你即系我
2: 觉
0: 得首先我咁讲啦 ，Harold， 分离主义咧，你又唔俾人讲。原住民又唔俾人講，又話有法理，全部都有法理噶啦 ，Michael Ma 都有法理噶啦，但佢係做得唔好啊嘛。咁人哋去講，你點樣話人哋離曬題，話人哋咩咧？你又要 challenge 人哋啊？你即係贊成啦，非黑即白，人哋去中立唔得嘅咩？人哋講一樣嘢係 against 你個 idea， 你就話人哋係白唔係黑。我諗即係做主持又好，做嘉賓又好。攞翻個公道出，同埋最緊要，你咁激動，你令到我都好激動咯。
1: 我唔係啊，我係俾啊，你幫我搞到激動嘅啫。其實
0: 啊，最後唔係 ，sorry， 我想講埋先，你大把機會講。啊，indigenous 咧，其實頭先嗰位聽眾咧，我亦都想講俾佢知，我哋加拿大咧，事實上係需要尊重原住民嘅。當然，我哋有覺得有好多嘅阻滯，我哋係需要去講出嚟。但是我們是應該用一個理性的方法來到去跟原住民溝通，如果我們做得不好的話，尤其是我們華人做得不好的話，受到傷害的也都是我們華人。原住民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機會我才再講，不今天講，因為今天你講 Alberta， 我再講一次 Alberta cut 了那邊反就 cut 出了那個 decision 是跟 indigenous 那個 treaty 是有關係的。唔該曬。
2: OK， 係冇錯。咁啊，今次嘅判決咧，因為你講
1: 咗
2: 原文係
1: 講咗俾你
2: 七，唔係即係佢講話俾你聽，即係你話。佢好話你唔應該唔俾人講呢個原住民嘅事。
1: 我只係喺嗰個，我係唔係 ？anyway， 唔好再考你個 point， 因為其實咧，大家嘅言論自由好奇怪。咁至於我覺得，
2: 但係佢話你唔夠言論自由，
1: 唔係啊，咁唔係咯。而家你唔嗱，首先黑與白係你講，唔係我講，我仲話有灰色添，你仲話唔俾我有灰色，係嘛？頭先黑與白你講嗱，歐比喺度，
2: 唔係我作為
1: 非黑即白，
2: 唔係我作為主持一定唔能夠。你好似問我，喂，你三個係咪贊成？
1: 我首先
2: 我有贊，我贊成你先係我嘅立場。但我唔能夠將我立場咧就凌駕曬所有人嘅立場，你明意思啊？
1: 我冇叫你去凌駕，我只係話俾你。頭先我問你嘅問題之前咧，我係第一個話俾你聽我嘅立場先啊嘛，我先問你啊嘛，係咪先 ？Anyway， 料啊，
2: 哦 ，OK，
1: 又救你啦，
2: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風雲。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2: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片个电话，因为有啲等好耐，有啲咩补充？陈生咩补充啊？
5: 喂，系啱打嚟。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5: 我就支持你嘅，即系做节目嗰个 style 咯，即系唔会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嗰个立场去套咗落去做个主持咯，即系你会系做到中间嗰个位去平衡正反双方，所以个节目比较好听啲。咁講翻正題啦，就其實 Alberta 邊有條件去獨立啊？只不過係話啲人中意利用法律，係嘛？加拿大人就係乜嘢講唔掂就上法庭啦，係咪？咁誒又用個司法制度去慢慢拖出嚟。你咁少人去贊成嘅時候，個大多數其實 大家想下清楚一啲，好似譬如你今年啱报完税，咁你下一年佢独立，咁你嗰啲 number 嗰啲税嗰啲点样计法咧？同埋你 RSP 啊，所有嗰啲嘢最贴身嘅个人啊，唔好讲国防啊，系嘛外交嗰啲都唔好讲，人哋出边啊承认你嗰个国家啦，你净系好个人贴身嘅嘢，咁嗰啲银行嗰啲点咧？嗰啲存款啊，成啊嗰啲又点去继续做落去咧？呢啲系好普通，谂一谂都知道系吹水啫，只不过系学票 back 或者哦，我而家唔满意你个政府嘅情况，系嘛？唔听我哋讲嘅，我咪打个牌出嚟话喂，我要独立啊！咁搞乱你嘅思维啫。实质上边有条件去做呢一样嘢啫，系嘛？如果你话要做，其实讲真 ，BC 省更加要做啦，喺正个边度？系嘛？如果你话独立嘅，成为一个国家嘅 ，BC 省或者廖芬兰嗰边零零四四喺个边位嗰度做嘅，咁啊更加合理啊！你喺中间嗰度，真系 middle of nowhere， 咁你以后嗰啲出口啊、入口啊嗰啲嘢，全部都冇讲，你即系空口讲白话，又冇 proposal， 乜都冇，咁你即系得个讲字啫。咁最后嘅结果即系一个拖字，结果就系唔会成立。系嘛？跟住睇下聯邦政俾唔俾多啲著數佢，係嘛？咁啊，大家唔出聲咪算數咯，又當冇咗件事咯。但係就永遠都拿住隻冇用嘅牌嚟呃嚟嚇聯邦政府話：你唔聽我哋講，唔幫我哋，唔俾多啲著數咧，我就分離啦，我就同你講拜拜啦咁樣。但係最差一樣嘢就好似喬伯成日都講話要分離，但係佢啊仲要繼續攞聯邦政府嘅著數。咁邊有人咁傻去俾你獨立，跟住獨立完之後，你仲要嚟問我攞錢用啊？咁冇可能噶嘛？呢啲嘢係嘛？所以我就話，即係基本上唔使諗啦，得個吹水嘅啫。
2: O K， 多謝啊，陳生嚇。咁啊，聽埋阿 Danny 先 ，Danny 你好。
6: 喂。
2: 喂。
6: 咁啊，卡尼有冇智慧咧？將一個傳言咧斬咗個根啊？係嗰個嗰公投咧未？撤中之前咧，一百日之内咧，所有嗰啲嘅档案咧，系咪要撤除啊？系估真系你到咗百日里边咧，系真系查唔到你话可以独立的话咧，所有啲诶银行啊资料啊，系咪断去？同埋嗰个海关嗰度咧，嗰个嘅边境度咧，整啲流嚟拦去，俾啲影子你睇下咧，咁啊成日噏来噏去，喂，你哈尼有啲嘢做下咧，噏你算数啊？要接喊喎，佢套餐嚟喎，順便拉埋嗰個公投嗰個獨立喎，人哋都唔知啊，嗱幾好啊，唔好幾好啊，前面幾好啊，後面嗰件咩上身嘅，咁樣先四大火啊嘛，嗱卡尼有冇智慧啦？你話整埋呢啲銀行啊，到時咧一百日之後咧可以整片都斷噶，話知你啊，喺嚟咗境之後，去翻佢地家去邊加拿大啲省住咧，可以繼續可以攞翻個檔案。喺嗰個省咧，你墮落咗，我啲檔案佢燒曬，咁就掂曬啦！我哋，你咪咩想嗰個責任啊？又話有嘅又可以咩著數，冇著數攞啊！講完啦。
2: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卡尼都即係周身唔得閒嘅，會搞個國外嘅嘢，又會搞下呢個即係好多政治邊緣嘅問題。咁啊，淨係阿布提省，其實咧佢都最近都同佢有啲協議嘅，咁啊即係俾翻啲著數佢咁幾度啊。咁啊，只不過係慢慢嚟啫。佢不過你慢慢等我啦。咁周身唔得閒噶嘛，佢破風塵咁樣係嘛？咁啊都叫爭取多啲嘢咁。當然頭先阿 Danny 所講咧，已經即係頭先 Harry 所講嘅，已經係一大扎嘢，往後嘅問題啫。如果講起真係好多嘢都搞唔掂。无论你嗰啲早已系讲紧嗰啲退休金问题啦，已经吓嗰仲大旧嗰度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后事啦。第一问题你系咪公投系咪赞成咗，咁佢先慢慢玩呢样嘢啦。咁啊问题就话我哋就反而更加担心，就话有幕后有呢个国即系其他外国嘅干预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担心美国咧都有阴谋论咧，佢插手喺呢方面噶吓，
7: 亦都系有理由。是有理由是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对他有益的嘛，
2: 这
7: 里很多油是这样泵下来、我又有炼油厂啱的，各样都啱晒的
2: 了、
7: 加大他何必呢，因为尤其是现在 Donald Trump， 你有嘢有着数嘅，佢什乜嘢都要噶嘛。
2: 系啊系啊，咁好似头先所讲，我话你独立咗之后咧，咁跟住佢又有人话公投咧就 轉向美國，咁咪一個州咯，得個省啫嘛。不過係咪啊？外國勢力影響點睇啊 ？Hello，
1: 哇！呢、這個就冇，即係一定係一定有，我覺得係有機會好大啦。咁同埋而家下下都用即係分裂國家呢個做籌碼咧，其實就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好老實講。由卡尼上場開始就已經講緊一個加拿大，係咪？即係加拿大個個省咧，係應該要將大家嗰個屏障要放低落嚟，然後大家做好大家互相幫助。其實而家你油管最大問題，其實 BC 省其實都 set 咗好多 Q 喺度俾佢哋嘅，係咪？咁你都未傾一點數，咁你所以佢係即係，但係你下下用呢啲咁極端嘅。嘅行為去做，或者又話分裂國家呢樣去做籌碼咧，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你睇呢件事成事嘅機會，我覺得就好微噶啦。就算你公投結果出嚟，我相信亦都未必係我哋會諗到就話會大家係希望會分離呢樣嘢。咁就係，但係就係話而家你好似大師問咁樣，而家佢危險喺邊度咧？我相信佢未必真係想獨立，但係佢絕對唔想失去咗獨立派，因為嗰啲係選票嚟嘅。咁佢都要為2027年做準備啦，第一個第一。但係咁樣玩火嘅話咧，分分鐘真係不受控制啊嘛。
7: 但係點解唔會有人有咁嘅智慧，就係認認真真做一個好清楚嘅 research， 實際聯邦政府俾我哋幾多，我哋俾聯邦政府幾多，我哋收益係咪應該係咪合理？唔啱嘅咪同佢講到啱咯。
1: 但係歐盟我咁睇，去行一個國家，即係去管治一個國家，又唔可以下下當做生意嘅，即係唔係話你有著數，我有著數先至得嘅，因為要整體要維護咗個國家，大家，因為我哋唔係話，雖然我哋喺 BC 住啫，我哋係 BC 居民啫，但我哋始終係加拿大人，我護照都係加拿大噶嘛，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我住喺 BC 省，我住喺阿波特省，我只係顧住阿波特或者 BC 省嘅利益咯，即係我認為咁睇咯，係嘛？
2: 呢個不嬲係存在喺度噶啦，咁只係因為大家知道係我哋嘅組織個國家就係聯邦制度啊嘛，所以本身佢有本身嗰、那個。制度喺度存在，咁所以一定係個個係以自己利益為上嘅。咁如果唔係唔使到話即係我 BC 省唔賣啲走過去又得，不提又唔俾依樣嗰樣嘢，中間隔住咁多嘢。
1: 所以一個加拿大，
2: 成個加拿大裏面咧，所有醫生咧呢、這個省過唔到隔離嗰個省。而家因為俾特朗普而逼到佢，而家就盡量拉埋啫嘛。咁所以你冇話佢唔得，因為講來講去，我哋加拿大嗰個結構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變咗你唔能夠將其他國家嗰啲話我一就一，二又二，唔好傾又殺咁樣。喂，全世界我睇唔到任何嘅反對派好、革命好、乜鬼好咧，全部有外國勢力參與啦。唔係你邊度揾只拿支槍嚟俾你啊？
1: 你同我講嘅嘢一樣，因為而家就係話卡尼上場，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就係所有省嘅大家嘅一個加拿大嘅一個加拿大嘅概念。你明白？如果再係一盤散沙嘅話咧，就好容易
2: 佢企圖
1: 個勢力咩咯？
2: 企圖係咁樣，但係好難咯，好難好難啦。除非即係俾今次特朗普咁逼到埋你咧，原住民都少少投降噶啦。喂，明知佢殺到埋你啦，我哋呢啲嘢就俾佢又加税又加剩咧，佢大家都冇著數咁，所以好多咧，大家咧仲有機會傾。咁你要睇下卡尼點樣去即係做法。仲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電話先。張女士，張女士到你。張女士到你。
8: 我想都好問㗎啦，因為我自備講嗰啲嘢呢我都講幾句呀，因為呢我好難打到電話入嚟，我唔明白點解嗰都可以重複講再講，我只係講幾句呢啫，我住喺加拿大我都想發表呢個意見。佢而家呢你知唔知呀，佢個阿省呢佢根本有個公款係 APP 㗎喎，佢自己本身喎，我哋就 CPP 係全國㗎嘛，省以外㗎嘛，佢阿省啊，個退休個計劃啊 ，APP 啊，佢喺嗰度重複嗰度係得到啲利益嘅喎、哦。如果佢獨立之後啊，我睇到呢一段嘢喎、哦，佢我而家專即係睇佢點解要咁做呢段嘢啫，我唔做呢單嘢啫。佢如果話嗰啲咧自雇人士啊，佢可仲可以節省每年啊2850蚊，佢嗰、那個即係咧佢嗰啲雇員，即係總言之咧，佢搞呢一單嘢咧。佢實在咧就係對佢自己啲省民對呢個退休金係有一個甜頭喺度嘅。佢而家要如果佢真係要走咧，我哋要賠成咁多個省咧3000億退出，要俾佢嘅。所以咧一定唔可以俾佢走，冇理佢有咩居心，要做51周。51周呢個 Dennis Smith 好中意噶啦，已經。總之之後咧，我覺得阿嘉賓係講得好啱嘅，佢博嗰、那個。 佢不時佢都係咁樣㗎啦，佢根本就係唔鍾意中國啦，又唔鍾意聯邦自由黨㗎啦，佢係咁㗎啦，成日都係咁樣㗎，唱反調。
2: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明白你意思。咁其實你頭先講個 CPP 好 ，APP 好咧，全部都係個細節問題啫。講真咧，大舊嘢喺後跟住後邊。咁啊，事實就根據1995年個魁北克嘅公投結果之後咧，雖然啊以微弱嘅趨即係贏咗啊，但係聯邦政府當時咧提出三個關於貼離合法性嘅問題，咁啊提交俾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後的意見咧，佢產生一項叫做清晰法案啊，係闡明咗咧加拿大部分地區點樣去獨立嘅。嗱，根據呢個法案咧，就算獨立公投係獲勝咧，本身並不意味住亞省就係能夠獨立啦。咁如果想脱離加拿大同埋加拿大需要必須要修改憲法咧，而修改憲法又需要用渥太華同埋其餘省份進行談判嘅。咁啊，言下之意咧，都要等唔知道要起碼大部分嘅省份同意，你先至做到一樣嘢添嘛。咁呢個清晰法案好清晰嘅，咁所以之前咧有咁嘅先例咧，有多條有個關卡喺度噶啦嚇。點睇啊 ，Albert？ 哦，唔好意思啊，夠鐘啦，舉手啦。咁啊，聽日咧有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9: 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卫生当局表示正密切关注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严重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不会实施旅游禁令，亦都不会对入境旅客进行主动检测。根据刚果卫生当局数据，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2宗确诊个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二指，当局正依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边境管制事宜。当局指出，虽然加拿大边境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波拉的相关旅游健康措施，但是当局将会持续同国内外合作伙伴协作监察和评估最新资讯，以适时推行公共卫生介入措施，并适当更新旅游健康建议。美国方面就已经宣布加强对来自受影响地区入境人士的筛查，并限制持非美国护照在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人士入境。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更新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30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r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都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醉驾，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为了迎接世界杯赛事，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张亦良报道。
3: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个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架空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 另外在七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乘客就需要在 Ming 街科学馆站落车。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及技术员的 UNIFOR 工会和鞍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会进行罢工投票。张玉良报道。
4: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鞍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八。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 Matawini 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与卡尼会面。尹大卫说，他希望卡尼在与 BC 的谈判上展示出同对待亚省同等的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在明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的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说，他不明白联邦政府和亚省达成的碳定价协议将会怎样在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的政策需要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不是只是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不能够让不合作的行为成为决定哪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的因素，每个省份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和支持。他说， BC 正推进的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 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嘅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亦都为华府近日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决定解话，指当局只是推迟例行轮换，并不是计划由欧洲撤军。曼斯说，这批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认为很多欧洲传媒对事件过度反应，又指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希望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美国早前已经公布由德国撤走5000名美国驻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星期二在记者会说，预计美国由欧洲撤军的行动会持续几年，以便盟国有更多时间部署替代部队，又认为美方的决定不会影响北约执行防御计划的能力。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计划缩减美国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调派支持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首长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北约和美国国防部无评论。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彭博社引述北约官员报道，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仍未重开，北约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海峡。报道说，有关提议已经获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是未达到全体一致支持的程度。路透社引述欧洲外交官指，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北约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有部分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记者会说，正在考虑协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目前未展开规划工作，要先确立政治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和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往德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 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毡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根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中国军队去年曾经秘密训练约200名俄罗斯军人，主要是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训练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依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约200名俄军之后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而根据协议，数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回到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指，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军军人，反映中国在这一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直接。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就说，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推动和谈，立场一贯和明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各方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介责任。香港方面，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出境的案件，共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共约52万港元。在受众案件中，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后备轮胎暗格发现400只活龟和222只活蜥蜴。在第二宗案件中，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私家车的引擎盖下发现27只活龟和8只龟蛋，当中3只活龟和所有龟蛋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表示，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
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8: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7: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8: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号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10周年的时候，究竟这10年来 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十几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起事定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四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三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三月某一日历时24个钟头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四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两成，但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讲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 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两倍几，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五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是超过3/4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 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讲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 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78%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年，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此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行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说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
11: 话。救命啊！
12: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1: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3: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1: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姓郑叫 Wendy， 6点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英年。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阿英年兄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跟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咁点解我讲话系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咧系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系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嘅成员。而且呢个国家咧，佢采用嘅政治制度啦、法律制度啦，同我哋都极之相似嘅。而且佢嘅价值观啦、文化背景啦，同我哋都几乎一样。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咧，我就即系旅游咧，就 途经纽西兰，就是住在他们的最大城市乌克兰乌伦几日。我发觉呢一趟去到呢对整个乌伦市的经济呢又是相当之失望。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住在那个酒店呢就是在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Queen Street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温哥华市的 Robson 街。按道理如果周末应该是非常之人流畅旺，生意好好的。但是我肉眼所见呢在 Queen Street 一带呢人流不多，而且很多商店是关了门，有些甚至已经贴了个招纸在这里说招租，即是说呢这个商铺已经结业了。我的习惯呢就是每到一个城市呢我都想入去公司啊超级市场度即是看看，不一定是买嘢。我想看看什么呢？就是那里那些货品的价格啦，那些货品啊的来源地啦，究竟是他们自己本国做的还是外国进口的。如果外国进口，咁又系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呢？咁想睇观察呢啲对当地呢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Queen Street 啦，皇后街呢度呢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呢就好奇怪喎。因为有一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要入闸机，就点呢？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啊，可以旋转嘅，即係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咁好正常嘅，但係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呢唔係一个喎，係三个喎。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呢？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㗎喎。咁我諗后咪諗一諗，原来驚咩呢？原来呢好多人呢係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俾钱就跳栏，或者係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俾钱。咁如果你要三个入闸机连埋一齐嘅话呢，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㗎嘛。咁我入到个商店里面超市里面呢，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较一下呢，啲价格相当贵喎。即係好简单，我哋即係日常用嗰啲姜啊葱啊咁啊煮饭成日要用啊。佢哋嘅價錢呢係比我哋温哥華呢貴一倍以上。咁啊到睇出口嗰度啦，咁當然呢有自助付款嘅咁。咁但係我肉眼所見呢有三四個保安喺度。咁現在我哋温哥華嘅超市都有保安喺度啦，但係應該就唔會有三四個保安企喺超市門口。咁可想而知呢，佢可能嗰個罪案率啦，即係高買嘅情況非常之普遍。咁啊出到皇后街啦，咁啊睇到里面个即係条街嗰度呢就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係无家可归原因好多㗎。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呢已经系三十几年㗎啦。咁就问佢点解即係似乎呢纽西兰啊嗰、那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喎。咁佢就同我讲啦，当然我呢个朋友呢只不过是在纽西兰住了三十几年，是他个人的观察和意见。咁他就说呢事实上呢过去那几年呢纽西兰经济是非常之差，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的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轻人呢就离开了纽西兰移居了去第二些地方。但是最要命是什么呢？这班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以下有高学历的一般劳动人口。咁佢哋去边嘅呢？咁大部分呢就去澳洲。咁点解呢？因为澳洲呢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呢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呢就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即係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啊呢啲年轻人嚟讲啊，好有吸引力。咁啊，光系去年咧，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五万几，即系佢总共流出去七万几啦，移入嚟嘅万几两万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五万几。咁对于一个500万人口嘅国家嚟讲，呢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咁点解啲年轻人要想走咧？咁？咁个不外乎经济原因咯， 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嗱，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嘅，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是、房屋价格高涨，就系、是、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系维持唔到嗰个比较好啲嘅生活，因为佢主要靠移民啦，同埋好多留学生啦，

0: 咁但係新冠疫情已經退咗啦嘛，但係咧佢個紐西蘭咧對於留學生啦、移民啦、旅遊業咧都恢復唔到變翻疫情之前咁。咁呢個咧就對加拿紐西蘭嘅經濟咧有好大影響嘅。咁再加上咧，但紐西蘭咧個福利國家嚟嘅，佢個税相當重嘅。咁即係年青人嚟講咧，就係我收入已經低，仲要負擔咁重嘅税項，得唔到我心目中應該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會走。咁如果呢個現象出現咧，對我認為對紐西蘭咧係一個危機嚟嘅。咁你話即係紐西蘭政府知唔知咧？咁我估佢當然知道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好多問題啦，即係例如房屋解決唔到，例如基建解決唔到，因為我即係觀察所見啊，屋輪市嗰個基建啊都相當落後下。咁啊，點解會造成呢個原因嘅咧？咁其實咧就根據我朋友講咧，就係好多嗰啲應該要做嘅嘢，就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好多執政黨認為呢個項目一定要做，咁啊兩三年後，咁就政黨輪替，反對黨上台，咁又將呢個計劃推倒重來。咁呢個時候咧，就會導致到咩咧？就係好多基建停留咗幾十年前，咁啊導致到即係佢國家所有好多方面都發展停滯不前。咁我諗一諗個時候。紐西蘭現在遇到個經濟狀況嘅問題，同我哋 BC 省係咪有啲類似咧？嗱，過去幾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別啲省份或者其他國家，有啲移民咧成回流翻去。咁啊，點解我哋呢啲我哋嘅年青人口又會即係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國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為嗰個房地產價格太貴。房屋居住成本太贵，生活成本太贵，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纽西兰都非常之类似嘅。咁啊，但系我哋系咪即系同纽西兰会走入同一个困境咧？咁我又唔系完全同意嘅，因为我哋相对于纽西兰嚟讲，我哋好多优点。但系现在我哋嘅困境咧就系咩咧？嗱，我哋唔单止系 BC 省，我哋整个加拿大咧系。坐擁豐富資源而不富，有大量嘅年青人口唔能夠為國所用，再加上我哋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但系咧就唔可以好好地保護我哋善良嘅國民。咁究竟原因喺邊度咧？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討下呢個問題。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2: 回首自己的传播生涯，当然星岛报业呢是一个好的开始。十年的记者以至总编辑的整个的报人生涯呢，是深植了我对新闻传播工作那种的基本价值、原则和专业精神技巧的一些的执着。跟嚟自己创办份基督教报纸系呢，亦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嘅置业同我嘅侍奉呢系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话嗰种丰富多姿呢，莫过于系能够走进呢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系做过不同嘅时事节目，电视亦都做过不同节目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一个一个兼职员工的身份，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酬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嘅传播世界，所以我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是随着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那个改变呢，而需要一个很大的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在时事方面节目的主持呢，亦都呢是纷纷是离开了退休了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呢是再没有昔日那些是能够深植民心的时政节目，譬如话啦，头条新闻冇啦，传媒春秋冇咗啦，甚至左右红蓝绿啊等等，亦都咧全部都走进历

0: 始。咁啊，但系今日点解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咧？嗱，事关我睇明报嘅一个嘅政治专栏就提到咧，啊，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咧都要削减开支。但系作为政府部门嘅香港电台咧，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移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啊，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咧？我相信咧，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咧，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嗰个转型底下咧，咁啊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啊，咁亦都系最早咧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呢个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呢个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以非昔日嘅香港电台咧，系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咧系两个咧唔同嘅思维模式，两个唔同嘅管治嘅文化。而香港电台昔日最攰嘅人口就系佢啊喺新闻照方面，即系嗰种嘅公信力啦。喺时政节目方面咧，即系嗰种嘅多元化啦，同埋咧系不受呢个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啦所约束。像我当年做呢个头条新闻啊、传媒春秋等等嘅主持咧，真系咧可以畅所欲言。不过咧，此曲咧只应历史有啦，今日咧再难得听见。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是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过去嗰个嘅角色定位，係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係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這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呢一个真係呢，你可能唔好听就政府喉舌，讲得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呢，都系即系反噬返，喂点解养隻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啊、呢个就并冇话呢边个系狗等等，呢个系引一个英国嘅术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呢，你港台中人是公帑支付，你一出公粮的，为什么你对公务员反而是这么严格呢？这个就是秉持着英国 BBC 那种的传统。BBC 都是即是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营运的。但是呢 BBC 那个新闻的独立性呢，又是呢很有这个自己的特色，亦都呢不去回避任何问题。但是当香港电台经过转了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呢是只会为政府去宣传的，就没有过去那种的独特中立而专业的一种的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将香港电台32转为一个的新闻台，就无疑都有它的功能角色，加强了它作为政府去宣传游说说明的一些的角度。但是呢，你想想现在连传统的电视新闻 TVB 过来讲的新闻节目是全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的、即是排头三位。但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看香港的电视台的新闻呢？没有 TVB 啦，你就不算是开电视啦，即是前身有线啦，你再看 ViuTV 等等呢，新闻的节目慢慢失去了它那个公众那个的归属感，那种的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不会更加强化官台的色彩呢？这个呢大家都是这样去估计啦。而它那个的收视率如何呢？不过现在呢已经没人去讲收视率，不敢提的，因为大家呢都不敢将数字呢是讲出来。不过作为一种的政府一个全面的部署呢，我相信亦都有它的功能在这里。就是说呢香港电台呢是为政府服务，已经不是再盖它为广大市民的服务了。 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啊请教高明，咁啊分别喺边度呢？我都期望咁啊港台新闻台呢都能够顺利开播。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呢总比少个选择好嘅。有竞争就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官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咧，咁啲方面咧，我都可以拭目以待啊！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唔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嘅问题。不如今日就讲下乜嘢系修昔底德陷阱啦。这个概念就是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在古希腊断断续续打了30几年的战争。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的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看过2007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战狼300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是讲述在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怎样靠300个骁勇善战的勇士负隅顽抗入侵的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是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的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发生在电影的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等等。他的政治结构是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和国民利益。因为海外贸易和凡属国的进攻，雅典的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的政治结构就是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的雅典越来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是遍及整个的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没有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时代，战争没有一个是赢家，还赔上了整个的希腊文明，所以才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这个概念，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几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还在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交代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刚刚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普京后脚就会到，会在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觉得真的见面先谈什么？理应一早就已经由下属谈好了，领导只是走过场而已。那即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明知德国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那就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 修昔底德其实仲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不站边的结果只会是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不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没有可能保持中立不站边呢？尤其是我们加拿大作为美国的比邻，应该怎样自处？其实加拿大现在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的位置，就是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是安全上就离不开美国。而问题是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怎算好？究竟小国还能不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就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我们这一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今天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咁即係话，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唔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呢个正正係依家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緊嘅压力。加拿大点解咁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喺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咁所以翁太华依家嘅策略其实係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但是问题是美国越来越不接受这种玩法，尤其是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为什么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品，而是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这几个行业被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的情况。中国电动车现在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而汽车业对美国是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的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和数据。所以华府现在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不只是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而是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和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怎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很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那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这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怎样施压加拿大？第一是关税和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的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的条款。这样对加拿大的打击就会很大，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命脉仍然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是国安压力了。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的情报和国安压力。第三就是五眼联盟的压力了。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唔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嘅恐惧，美国开始越嚟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嘅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系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嚟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翁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系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 问题是中美对抗越激烈，这种平衡就越难维持了。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是不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谈到这段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其竟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起来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话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k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部分国家提出让台湾参与提案。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大会发言时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联大和世卫大会决议案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决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支持，批评个别国家的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雷海潮又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四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三的早上6:05，亦都是10度的早上，但是看感觉像9度的早上。讲晒未咧？讲晒，大家早晨。
3: 早晨。
4: 系啦，咁啊，一个咁嘅天气咧，其实呢几日都冇乜分别噶啦，8度9度。我今日出车嗰阵时得8度啫嘛。
3: 嗱，提醒大家啦，我觉得咧，如果小朋友翻学咧，就容易伤风咯，因为佢咁冻嘅时候出门口吓8点几。哇！去到晏晝嘅時候咧，就17-18度喎，個個濕水雞咁，你見到咧，咁所以就留意一下咯，留意一下呢樣嘢，提醒下佢哋咯。
4: 嗱，我有一樣嘢咧，係我自己嘅咋，我唔覺得其他朋友會唔會有同樣感覺啦？咪記得我禮拜一嗰晚我話食呢個斑點蝦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我咪落嗰啲青椒紅椒咧，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切粒咁擺落，
3: 好辣啊嘛！你話
4: 係啊，好辣啊嘛，咪又攻鼻，
3: 係係係，
4: 其實佢唔係辣，佢係攻鼻，
3: 哦，
4: 佢一啲都唔辣，
3: 即係好似 wasabi 咁咯。
4: 佢同 wasabi 嗰種個攻鼻唔同，
3: 哦
4: ，wasabi 啲攻鼻。攻到你眼
3: 上腦，上腦係啊！
4: 但係呢一種中國即係嗰啲咁嘅紅椒啊，或者嗰啲紫天椒咧，佢係令到你會打乞嗤，
3: 哦，
4: 一路係咁咳，
3: 你讲啊，你食得辣就话唔辣啫，我唔掂噶。
4: 佢唔系真系好辣。
3: 你讲啊，嘥气啊！
4: 即系
3: 我胡椒粉我都叫辣嘅，你话辣唔辣啦？你话似天椒辣唔辣？
4: 佢有少少似胡椒粉啦，即系佢攻你个鼻咧，就等你打黑黐啊！
3: 系系系。
4: 咁啊，你咪话俾你听，打完黑黐之后，你唔淋嗰啲口水鼻涕一齐。喂，真系原来有效噶。
3: 哦，通咗个鼻。
4: 因为你可能有一啲时间咧，你会积咗啲喺个。在个身体里面，咁由呢啲嘢咧，咁啊一刺激咗你咧，冚唪唥晒出嚟。
3: 我哋啊好多啲敏感嘅朋友啊，够流晒好多鼻水啦，剩好多鼻水啦，咁又系继续剩。
4: 啊嗱，唔系敏感嘅鼻水，同埋你有可能入边感染到，
3: 系
4: 而你冇办法发出嚟个情况系唔同的。
3: 哦 ，OK。
4: 嗱，你敏感嗰啲咧，就根本上佢
3: 长期流
4: 花粉啊，或者其他啲干尘嗰啲尘埃啊、尘螨啊嗰啲咁，令到你会有嗰种嘅敏感。但系如果你话系因为屈住喺度，有少少嘅内感，但系又未曾发出嚟嗰种咧，你会觉得有时会唔会起身个喉渴咧？
3: 嗯，
4: 就干啊嘛。
3: 你饮水少，
4: 咪饮水少
3: 咯。
4: 但系你饮咗水多，又惊夜晚起身去厕所喎。
3: 系。
4: 咁所以你变咗系一个两难。嘅一个嘅决定。
3: 哦，我曾经夜晚起身去厕所啦，我都饮好多水嘅。
4: 咁但系我就发觉，咦，嗰日食完嗰啲辣椒之后咧，
3: 冇事啦，
4: 即系真系冇事。
3: 真系啊？
4: 系啊，
3: 咁神奇嘅
4: 喂，又冇痕啦，又冇流鼻水啦，喉咙又唔渴啦。即系我自己感觉啦，但系当然如果你系想试嘅，我都其实辣椒冇乜所谓。
3: 我话俾你听，如果俾我试冇乜所谓啊，我即刻喉咙痛啊，你咪乱咁教人试添啊！
4: 我自己冇试啫，
3: 你唔怕辣 ，OK？ 要讲明你系唔怕辣。
4: 可以咁讲，我唔怕辣，其实我都怕辣。
3: 够胆话紫天椒、红椒唔辣喎，其实攻鼻啊，各位朋友，你做一个评判啦，有冇可能唔辣啊？紫天椒听到个名都出汗啊！
4: 你问你放几多啫？
3: 吓，唔系嘅，话俾你听啊，你食得辣嘅人，你会唔明嘅。正如我哋覺得榴蓮好好味好香，你行到你走開，明唔明啊？即係唔可以將自己嗰啲人咁主觀嘅講出嚟。
4: OK， 咁你擺一兩粒辣椒係咪好辣先？
3: 梗係辣啦，
4: 一兩粒啫喎。
3: 你傻嘅，我哋啲唔食得辣嗰啲咧，你同我講辣唔辣喎？真係，激死我啫！譬如一早俾佢激，你話係咪激氣？唔講，我講天氣。
2: 一三二零天氣報告。
4: 早上的6:08，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有阳光，而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
3: 今晚呢黄昏有云，间中会有阳光，午夜就会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5。
4: 听日星期四了，预测都是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是上到摄氏20度，落雨机会都是同样20%。
3: 星期五呢是有阳光的，星期六呢就都是有阳光，但间中会见到云层，去到星期日呢就多云了。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五嘅21度咧，会跌到去星期日只系得19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4: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西南风噶啦，风力时速系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啊，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6:09，在 Surrey 116 Avenue 双方向夹住129+2西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 Surrey 是有交通灯失灵，地点就是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是180+。我就第一次看到他写平时就是 Traffic Light Not Working， 那现在他说 Traffic Light Working Incorrectly， 即是说错方向，那很危险的，如果你有绿灯对方有绿灯那就撞了，所以去到那里请大家特别要留意一下。讲多次地点就是在 Surrey 的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80+，小心驾驶啦。
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早上的6:10，刚听到交通消息呢，就说Broadway 啊，東 Broadway 去到 Quebec 街嗰個交界嗰段路咧，係重開翻啊！
3: 哦，咁好啊！
4: 係啊，
3: 啊咁啊幾好喎！
4: 係啊，啱啱啊，啱收到消息啊，4个多月啦，佢話已經封閉咗嘛，咁諗佢係啲工程關係啦嚇，咁而家話開翻啦。
3: 我想那些商铺会很开心，
4: 会很开心，因为他在这个的、譬如 Kingsway、啊、Main 街、啊、那一段向东那边、他向西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通过那个、Broadway、啊、东 Broadway 公通过这街跟着向西，然后那段路一封了很多车都去不到，要兜路嘛、
3: 啊、那些商铺我觉得他们整条 Broadway 街呢即多得你不少， Canby 街的 Corridor， Canby Corridor 的翻版在这里，
4: 现在说重开了，由这个 Main 街那段路的东 Broadway 呢，即东东 Broadway 夾 Main 街或者 Kingsway 那段路呢，向西過到去呢個橋北嗰邊咧就開翻，
3: 哦 ，OK，
4: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逐月逐月開翻咧就好啲，
3: 都好嘅，夏天嚟緊啊嘛，你又世界盃咯，你咁大條 Broadway 你冇理由封嘅啫係嘛，快快手手做啲嘢啦。
4: 嗰個世界盃睇 downtown 嚟嘅，
3: 係啊，咁都近啦 Broadway。
4: 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啦，我琴日入有2.4元，
3: 係，
4: 但係咧你話 regular 2.18元，
3: 係，
4: 喂已經跌咗嘅咯喎。
3: 夜晚黑咧，如果 regular 嚟講咧，會跌到最多見過2.13元啦，最多係啊咁樣咯嚇，夜啲咯，不過要。
4: 咁如果你住喺温哥华城市嘅嗱，有根据油价嘅专家提供嗰啲 tips，其实我哋都有讲过噶啦，不过仲大家即系温故知新一下。
3: 好啊，
4: 如果你每次去油站咧都能拣啱个时间咧，咁啊恭喜你啦，因为你每年可以悭几百蚊。
3: 但系有时你唔系真系咁夜出去啊嘛，系咪？咁如果你分析油价咧，呢位人士咧，佢已经真系守成30年噶啦。
4: 唔简单咯，30年啦。
3: 系啊，佢仲创办咗咧一个系油价网站啦，系咪？咁网协助啲加拿大嘅驾驶人士咧，就搵附近最抵嘅油。咁佢目前咧全国平均油价，老实讲超过1.19
4: 啦，
3: 系咪？过9元啦。咁佢咧好多人咧都喺呢个长周末要入油，冇办法啦。咁大家当然想悭多少啦。
4: 咁啊，老实讲句，佢注意到有一个普遍嘅规律，系咩规律咧？佢就话加拿大啦，好多啲油站咧都会喺黄晚啊或者夜晚咧就降价嘅。
3: 嗯，
4: 每公升咧可以下调3-7% 不等嘅。嗱、虽然咧并唔系话所有油站都系咁，但系咧呢位嘅专家就发现大多数都有呢啲情况。
3: 咁啊唔使专家发现嘅，咁大家夜晚翻屋企揸车都系会平过朝头早噶啦呢样嘢。佢话以每公升汽油嚟计咧，油站大概只能控制系当中价格嘅12仙啦吓，即系咁而其中咧系嚟自原油价格啊、炼油成本同埋税金咯。
4: 嗱咁当然啦，呢、这个就系佢哋嘅零售边际利润啦。咁、通常到咗下昼或者傍晚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收翻当日嘅营运成本啦，即系佢日头嗰个价钱高嘛。
3: 系
4: 咪？咁你日头入油嘅人冇办法噶，你嘅车冇油，你唔通唔入咩？系咪？咁你嗰段时间佢赚咗你嘅边际利润，晚黑咧佢可以因为人少咗啦，车少咗啦。咁佢咪要減價咯？
3: 其實好多時咧，有啲油站咧，唔知硬係打對面有兩間咧唔同牌子嘅，
4: 有兩間就可以大家一齊。
3: 係啦，係啦，你哋呢度揾啲係有兩間一齊鬥嘅，嗰啲又有機會啦，係咪？一旦到呢個利潤門檻咧，啲油站老闆都好嘅，都吸引下客流都好嘅。喂，你係咁貴，人哋減你又唔減，咁你揾就謀嚟揾你啦，係咪？
4: 其實原來咧，大家可能對油站嗰個嘅利潤咧有個即係誤解啊，佢唉，佢梗係有嗰度賺過好多錢啦，咁原來。唔系啊，佢哋嗰啲利润咧，唔系一定嚟自电油噶，系嚟自佢个油站入边卖一啲嘅嘢啊。
3: 冇错啦，嗱咁方便啦，嗱吓入油入边有雪糕卖，有汽水卖，佢就一罐汽水咋，3.99啊卖，话唔系话一罐汽水3.99，一蚊都唔使啦。
4: 系啊，咁佢又可能有啲冬甩啊，有啲咖啡啊，咁你入入你入你我油系平咗一个我10仙俾你都好，
3: 系
4: 你入去用就唔止用10仙噶啦嘛。
3: 冇错冇错，有时又真系好衰嘅，当你入油嘅时候肚饿咧，你又想入去买个蛋糕啊，或者买包薯片啊咁样噶嘛。
4: 所以你喺好多嗰啲长途嗰啲 highway 咧，你见到嗰啲油站咧系生意好好噶，因为好多嗰啲货车啦，货柜车啦，就算私家车嗰啲人啊，行过咧经过咧，梗系话 pit stop。去洗手间，咁你入到去咧，佢就好鬼大嘅，佢个油站入边咧系好忙碌，嗰啲人唔理嗰啲咩价钱嘅，总之见到啊又执呢样执嗰样，佢整啲零食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4: 执个不停噶。
3: 我哋啲油站咪有啲会有机会入边有间铺头仔坐下咧，即系嗰啲喺 number 5夹住呢个 Bridgeport 入边嗰间咧，咪有间快餐店嘅，
4: 系啊系啊，
3: 好开心，我成日特登揸喺嗰度坐啊，有啲红色卡位啊，好怀旧噶嘛，食个 burger 系咪？嗱呢啲我哋平时好少见咁大间嘅，平时都系好似 convenience store 啊、七仔啊嗰啲咁样啦，系咪？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有啲地方，譬如话，如果你去到Calgary， 如果系揸去揸上去 Lake Louise 嗰条路啊，佢、有一个好大嘅油站，因为我哋由 Edmonton 一路揸落去 Calgary，and then Calgary 先飞翻 Vancouver 咁样啦，咁啊中间停咗两晚咧，就系喺呢个 Lake Louise 嗰度。嗱，嗰个油站咧，我话俾大家听，我觉得好神奇， 因为大到咧，你直情可以买好多嘢。仲、有一个地方，我就第一次见啦吓，我自己第一次见咧，就系诶俾啲货车司机可以冲凉。
4: 哦，系啊，有啊，有。
3: 嗰啲嘢咩？嗱，你见过，我未见过嘛。当时我就问，咦？我问嗰个哥哥，我点解有 shower？ 佢哦，系啊，系啊。佢话好多嗰啲揸大货车嗰啲司机咧，就停喺呢度，咁、就当一个系诶 pit stop 啦，中途站点都好啦，咁、就唔使喺 highway 嗰啲咪搵出边去洗手间。
4: 系啊。
3: 佢哋好攰噶，咁啊冲个凉，哇，成个都醒晒啦，咁样就攰咧咁咯。
4: 系
3: 啊。我第一次见嘅啫，嗰啲真系。
4: 有佢啲，所以 highway 嗰啲咧，其实佢哋嗰个嘅利润好高噶。
3: 系啦、
4: 啊。咁但系你都抵嘅，因为点解嗱？佢哋喺嗰啲咁嘅所谓。前一即系喺嗰啲 highway 嘅上边咧，可能佢前后咧，佢要揸好多公里翻路。
3: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4: 咁所以佢哋喺嗰度做嘅话咧，佢哋嗰啲利润唔高咧，点抵消到佢哋呢方？
3: 同埋有好多时佢哋系通宵噶嘛，揸
4: 系啊，
3: 系咪？
4: 一定系系
3: 啦，多数都系通宵咧。咁你嘅人攰噶嘛，你冲个凉咧，个人都醒啲咯，
4: 系
3: 咪
4: 啊？
3: 即系就咁吸洗个面冇乜用，你冲个凉 relax 下个人咧，舒服啲咁啊，再继续去佢个旅程咯。
4: 咁啊，呢位专家仲讲啦，呢个咧其实即系佢自己觉得咧，佢嘅预测咧好似嗰啲钟咁准嘅。
3: 咁犀利？
4: 虽然都唔系全部。但大多数油站都会下午六点之后就降低他们零售价，但到了午夜十二点又会升回来。
3: 你不是以为很便宜啊半夜，因为我们五点几揸车的时候，我发现他油价是贵的，是贵过前一晚的，这个很正常，是不是他说得啱的。那时记不记得油站的人都叫，他说你大概黄昏六点几都未便宜
4: 的，
3: 是的，他说你最好就八点零就一定平嘅，比平時最低應該係嗰個價錢啦，咁樣講咯。咁喺多倫多啦、渥太華啦、温哥華啦、滿地可啦、魁北克市咧，情況都大概係咁嘅。嗱，唯一有個例外嘅喎，就係大西洋省份喎，佢話。
4: 哦，因為佢油價受管制。
3: 係啦，
4: 即係政府話我，你可以加，唔俾你加幾多。
3: 係啊，係啊，係啊。係，或者唔俾你減幾多。
4: 係啦，如果你想再慳多啲咧，就留意一下每逢星期日嘅晚黑六點鐘之後。可能是整个星期里面最佳的入油时间。
3: 真的好啊好啊，等我试一下先。价格呢会比平时呢的夜晚再低几仙、哦。咁我留意一下啦。佢话几年前呢，佢话佢同妻子商量之后，开始根据呢一个法则去帮衬啲油站啦。
4: 咁我计一计，佢太太话：咦，我哋每部车每年咧，起码可以悭咗接近500蚊、哦。即系换言之，两部车每一年每一部悭250蚊。
3: 其实咧，如果你朝头早系譬如话214咁。你夜晚咧就210咁，當然啦，除非嗰啲大卡貨車嘅啫。我哋嗰啲細車基本上又唔係話爭得好遠嘅，但硬係心理上咧，哎呀抵啲啊咁樣咯，好似。
4: 但係你計翻條數，真係少數怕長計噶嘛。你一屋裏邊可能有兩部至三部車，佢哋除咗電車唔計錢，你入油嗰個係必須噶嘛。
3: 其實我覺得電車嗰啲車主咧揸喺油站之後咧，依起個口嘻嘻嘻，我唔使入咁樣。跟住到冬天嘅時候咧。塞車咧，佢哋冇曬電咧，我哋啲汽油車側邊過，我哋又嘻嘻嘻咁笑翻轉頭。
4: 你又嘻嘻，佢又嘻嘻，不過你係痛苦嘅嘻嘻，佢就好開心嘅嘻嘻。
3: 冇錯啦，
4: 係咪？咁所以有啲嘢咧，我相信大家都會留意一下。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會係對加拿大人嚟講咧，我講即係真真正正加拿大人嚟講咧，可能會係一種嘅失落啊。起碼呢段時間去到30年之前咧，係會有失落嘅感覺。
3: 哦，
4: 因為大家都明白啦，雪。鸟飞行队有冇听过啊？
3: 有啊
4: ，Snowbird 啊嘛，即系唔系落去美国，
3: 唔系雪鸟族啊，
4: 唔系雪鸟族啊，系我哋嘅表演机队啊 ，Snowbird 咧，暂时系要告别啦。因为点解咧？佢话要去到2030年咧，佢先至有机会咧，系会再重返呢一个天空，再表演啲啲空中杂技咧俾大家睇嘅。因为雪鸟飞行队咧。出現了重大的轉折，是今季裏面目前機隊最後一個表演季節，之後呢他就會跟大家講 Sayonara 啦。
3: Langley 咧有一個飛機博物館咧，我帶細佬哥去的時候咧，有一隻雪鳥嘅退役嘅飛機喺度。我以前唔知咩嚟嘅，咁個人話啊，呢個係 Snowbird 啊。我咩 Snowbird 啊？我就即刻諗起 Florida 嗰啲咧雪鳥就。佢 Snowbird 係一種飛行表演隊嚟嘅，咁樣佢話好出名㗎。我好多年前我先學呢個字。咁而佢話喺空中咧，其實係飛咗係大概即係差唔多成50幾年，有50幾年咁耐嗬。佢呢一支嘅加拿大空軍嘅標誌特技飛行表演隊咧，基本上如果係大家之前睇過，咁梗係開心啦。但係最後一個飛行季咯，咁幾時會有之後咧？嗬？
4: 嗱，而家咧佢就話已經同一啲嘅飛機工程公司訂緊嘅，咁啊要睇下佢哋幾時究竟可以做完呢啲即係要經過改裝嘅飛機，因為呢啲。 表演的飛機就是跟他的普通的轟炸機是不同的。
3: 哦，
4: 佢哋嗰嗱嗰啲雪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個底部啊，當佢飛上去嘅底部咧，係寫只雀仔咁嘅。
3: 係啊係啊，好靚嘅。
4: 畫到只好似雀仔咁，咁佢哋呢啲嘅飛行隊咧，佢哋真係表演花式噶嘛。
3: 係。
4: 咁呢啲飛機有五啊幾年落嚟咧，有好多啲零件根本上已揾唔到啊。
3: 哦。
4: 咁所以佢維修方面咧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
3: 係係係。
4: 如果再俾佢哋飛咧，就好危險噶啦。
3: 所以佢話咧，如果要佢哋要現代改造計劃咧，去到2030年咯。所以頭先你話齋咁而。2026年呢个航展季咧，亦都系个叫导师教练飞诶嗰啲机咧，服役咗60几年之后，最后一个航节咯。
4: 因为你成队机队，你梗系要有一个嘅teaching coach，
3: 特别劲啊嘛。
4: 嗰个 coach 系点样教你玩花式噶嘛？
3: 喂，花式真系好叻噶，你揈嚟揈去咁样嗬。
4: 佢可以一路打空转啊，咁样同你讲系咪？
3: 好犀利，唔晕嘅咩？佢咁样？
4: 佢经过训练噶嘛？
3: 真系好犀利咯！
4: 呢啲机师本身有好多可能系退役噶。
3: 哦，
4: 有好多人退役嘅，
3: 系啊，系
4: 咁不过咧，好彩咧，就系根据而家我哋嘅 Defence Minister 啦，啊，咁佢就话咧，暂时嚟讲 ，Moose Jaw 仍然系会成为呢个雪鸟族嘅基本地，因为 Moose Jaw 喺 Saskatchewan 嘅，
3: 系咩？
4: 呢个雪鸟队咧，其实佢哋嘅集中嗰个训练同埋个基地咧，就喺 Moose Jaw 嘅，佢唔会搬走嘅，所以 Moose Jaw 个市长惊啊，因为你要搞嘅话，你咪搬走咗，我咪唔点，
3: 系啊系，
4: 因为佢 Moose Jaw 咧，你头先讲个飞机博物馆喺 Abbotsford 咧，但喺 Moose Jaw 咧，佢有一部嗰啲机咧，直情系喺个空旷嘅地方竖起咗，
3: 哦，真系啊，
4: 系啊，
3: 咁犀利噶，
4: 嗰度系佢哋嘅基地嚟，
3: 哦，以此为荣噶，那个城市嗬，
4: 梗系啦，梗系啦，
3: 咁其实真系。你見到嗰啲戰機咧，你諗起啲人即係軍人點樣打仗咧，真係好感動嘅係嘛？同埋仲要為國捐軀喎。嗱，對於幾代加拿大人嚟講咧，紅白相間嘅噴射機一直都係夏日天空同埋民族自豪感嘅代名詞嚟噶嘛。咁去到自從1971年開始咧，佢哋話雪鳥飛行表演隊咧就以佢哋嘅標誌咧係九機編隊制飛行咧，令大家係哇嘆為觀止啊嘛，係咪？九隻機喎，佢仲要每一隻格差唔多係好準嘅喎，
4: 跟
3: 住幾何圖案咧。好靓啊！嗬，咁样系啊，
4: 佢入佢俾架机咧就一齐飞上去啦，跟住后边有啲颜色嘅烟喷出嚟，跟住咧就向两边嗰啲向左右飞，咁
3: 做
4: 咗个圆树一个图案出嚟。佢话今次呢个告别巡回嘅临近啦，咁啊即系话俾你听呢个时代将会落幕。咁加拿大人咧最后一次有机会睇到嘅咧喺边度咧？
3: 唉，
4: 就系喺10月份，
3: 有排
4: 就喺加州嘅 Sacramento。
3: 點去咗加州㗎？
4: 唔係，佢喺美國同加拿大一樣有各地嘅表演，邀請佢哋表演㗎嘛。
3: 即係我係咪我哋啲人嚟㗎？係
4: 唔係我哋飛機隊
3: 係加拿大人落去。
4: 唔係係機隊落去俾美國人睇。
3: 咪就係加拿大人。
4: 咁你可以去睇都得㗎。
3: 咁但係嗰啲揸飛機嗰啲係咪加拿大？
4: 加拿大人，
3: 加拿大人。
4: 即係其實咧，我哋嘅雪鳥咧就同美國嘅 Blue Angel
3: 係
4: 差唔多。
3: 哦 ，OK。
4: 啊，美國嘅 Blue Angel 咧，亦都係表演花式嘅。
3: 美國啲好鬼勁嘅又係。
4: 哦，嗰只機大好多。
3: 好大，勁過我哋嗰啲。
4: 勁過好多。
3: 係啊係啊。
4: 我哋嗰啲係小鳥嚟㗎嘛。
3: 我睇過一次係網上睇過 Blue Angel， 咁但係就我覺得已經已經好好啦，有得睇咁樣。好多年前在中國就看過咩航天展覽嗰啲咧，啲戰機咧，我好有印象。但係嗰陣時就未移民嘅嗰陣時講，好多年前。
4: 係啊係啊係。
3: 咁我覺得好型嘅咯，睇啲
4: 係
3: 啊，好鬼有型。
4: Blue Angel 真係 Blue Angel 啲飛機大隻好多。
3: 哦 ，OK。
7: AM1320華僑之星加台正評國語政論節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於當地時間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週港題：
8: 川崎會後台海新形勢。台海的新形勢在川崎會之後有了新的發展，美中的新關係是和平統一成為了選項，新的默契是反對台獨避免戰爭，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为你带嚟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6:25啦。在湖北省的武汉市，上个星期发生一宗交通事故，揸车发生交通事故就有时都几平常下啦。咁呢个司机呢就原来是用了一种辅助驾驶功能期间，架车呢就高速撞咗去前面嗰啲水马度，好彩冇人受伤。
3: 嗱，汽车业界啲人就提醒啦， 你用还用系咪？你用嗰啲咪辅助功能嘅时候咧，我唔该你唔系翘埋双手瞓觉噶嘛？你望下啦，系咪？随时可以即系 disable 佢，用翻自己揸翻个踏盘噶嘛？最衰咧就系佢100公里，或者撞埋个水马度。喂，咁你搞到其他嗰啲施工工程嗰啲都会受损噶嘛？
4: 咪就系咯，佢又用个车道领航，即系嗰个navigator。
3: 系啊，
4: 咁啊功能咧就行驶呢部车。咁啊期间咧短暂低头望一望车上面嘅导航嗰个屏幕嘅时候咧、一抬头已经见到水马
3: 啦。系啊，你话如果前面掘咗个大窿咧吓，你中咗落去咧，系啦，即系点算啊？你话真系。咁佢话你，唉，我2024年年底咧买呢架车嘅。而辅助驾驶功能主要就是令到嗰部车咧保持在行车线上边噶嘛，系咪？咁通过踏盘啊、揿下掣啊、开动佢咯，咁样。
4: 咁其实业界人士提醒啦，目前量产嘅车辆搭载呢种相关系统嘅本质咧，系属于驾驶辅助啊 （assisted driving） 嚟嘅啫嘛。喺夜晚啊、施工路段啊同埋复杂路面之下咧，佢个识别能力就受到限制啦嘛。你夜晚嚟噶嘛？
3: 有时真能见到，你都唔系咁放心啦，系咪？你日光日白咁样啊！我真系放心啊，佢哋咁样，唉，算啦。总之大家如果有呢个辅助驾驶功能嘅机会咧，就真系唔好，你唔好话 cruise control 啊，你都要醒目啲啊。
4: 哦，系啊，
3: 你只脚咧随时踩住个 brake 噶都要。
4: 系嗰个 cruise control 喺 highway 里边嚟讲咧都还好，你唔可以喺平时市区用嘅。
3: 梗系啦，你得人惊啊。
4: 系啊，
3: 系啊。
4: 嗱喺北京咧有一间嘅寿司店，就系卖一啲嘅即系嗰啲我哋叫做sashimi啦，
3: 鱼生
4: 咧，
3: 系啦，
4: 点知俾人哋揭发咧喺嗰啲吞拿鱼入边咧有啲寄生虫，
3: 咁啊
4: 当阵时嗰个食客咧就系星期日透露啦，喺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介入之下咧，呢间店家最终啊俾呢个用餐不愉快嘅补偿费用。
3: 3004元咁零丁嘅，咁但系佢话咧，由于俾消费者带来唔好嘅用餐经验咧，就愿意赔佢个餐佢餐费嘅10倍价钱。咁但系喂，你赔咗之后都俾人哋喺呢度唱都死火啊，系咪先？
4: 唔系佢可能佢冇食到，佢见到
3: 咪咯，
4: 系啦。
3: 但系你喺呢个报纸上面都睇到，你都死火啦。
4: 咁佢话咧，补偿咧通常咧适用于冇过错嘅情况嘅。不过咧，门店嘅主管咧承认呢个吞拿鱼咧系带有虫卵。咁呢间日本铺咧。就肯定明显有过错啦，所以佢答应啦赔偿，就唔系补偿。
3: 诶，嗰日啦，我见到啊，边度我又唔记得啦，俾人影咗上网，你知啦，摆上网啊，2秒唔使啦，系咪先？有话一间寿司铺嚟嘅，佢就系佢唔系俾人客人前边，系喺个鱼生柜入边。咁啊，三文鱼咧，跟住有一条虫喺度喐紧啊，好长。咦，好核突啦，好核突。所以我唔食鱼生嘅，好惊嘅。咁佢话呢个寿司工作人员咧，就寿司店啊，咁就话咧，我哋都表示可能员工从业嘅经验不足。喂，你俾人食嘅鱼生，你经验不足，你唔系啊，系咪先？
4: 咪呢样嘢，我觉得你唔负责任咯。你一定系要令到佢哋冇呢一种嘅感觉先得噶嘛，系咪？
3: 你唔好有安全隐患噶嘛。
4: 啊，咁啊喺一啲嘅事件咧，中国有一位嘅男士咧，近日喺媒体咧就有揾一个嘅主持人帮手，发现佢自己养咗20年嘅仔，竟然而家唔系自己亲生嘅。
3: 成日电视剧都有啦，但系因为感情太好啦，又唔舍得咁咯。佢真系难掩佢个震惊。佢话我仔咧个样咧就同前妻嘅娘家咧。就好相似嘅，但系从来都冇谂过咧，系有呢种事咯。佢话
4: 咁啊，知道真相之后咧，个仔都同样冇办法接受嘅。不过个仔真系好识 do。
3: 爸爸无论点，我都会同你一齐嘅。会唔会系佢妈咪出轨咧？吓，
4: 唔出奇啦，
3: 系咪啊？似个阿妈，但唔系你亲生，仲有咩解释咧？张请问，真系冇计喎。
4: 不过即系老实讲，养咗20多年都有感情嘅，
3: 梗系有啦。
4: 个仔起码唔舍得呢个爸爸先啦。
3: 其实因为2年前咧，佢打算将个仔嘅户口同前妻嘅名下咧搬去老家，就俾人哋话做个亲子鉴定啦。你哇咁啊揭发咗呢样嘢，
4: 大件事啦。
3: 唔搬咪好咯，系咪啊？呃佢一世啊嘛，真系。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在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是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的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员工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迫陷入与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屋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说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k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至20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方希望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另外，近期有多间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说，有关计划是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便利两岸人员来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北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为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两岸航班，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天气报告，
4: 早上6:34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有阳光，就间中见云层啦。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20%。
3: 今晚咧系黄昏嘅时候咧，系会有云，间中会见到阳光，但午夜咧就会天清啦。气温方面会降至11度啦，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5。
4: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系有阳光嘅，同样咧间中都见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添，落雨机会同样系只有20%。
3: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21度，去到星期日就降翻落去19度，最高个落雨机会30%。
4: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0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6:35在 Pitt Meadows 有坏车，就是 Golden Years Way 的南行夹住 Golden Years 桥。而另外在 Surrey 是刚才都讲过的，就是交通灯它失灵，是直接是 working incorrectly， 即是不啱的，整得就是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是180街，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其他公路和桥梁方面暂时都是只是车多，未至于挤塞，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3: 6:3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49.51，报26,020.73。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4.48。

0: 17,237.9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0: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95，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乐坛小天后严明熙 Gigi 咧再战乐坛，屡获佳绩。新歌《Colors in the Air》咧原色咧 MV 咧，咁啊喺今个月嘅8日咧喺网上影音平台首播，唔够一个星期已经好快咁样破百万收看啦，
0: 真系破百万啦，咁啊同时咧成为咗热门音乐同埋热门音乐影片嘅双榜冠军啦，咁去到琴日为止咧累积嘅数字逼近140万啊，哇！再多个礼拜咪200万咯，
1: 所以无线嗰阵时都好想同佢续约噶嘛，系咪？真系好多人中意佢。咁其实佢嘅百万点击 MV 咧，仲有系风女旅行个女啊 ，Little Magic 啦，透光者啦，同埋喺被雪藏之下咧零宣传嘅，还有一首救生舱吓。
0: 哇
1: 好劲啊佢！
0: 其实佢入行啊5年啦，已经有5首咧系过100万嘅收看次数嘅 MV。新一代的 MV 百万点击女王美誉真的可以说当之无愧
1: 是啊是啊，她呢就积极宣传新歌啦，还分享亲身带网民参观豪宅的短片，笑到弯腰，她说我的新屋就是这里啦，其实所谓的新屋就是 MV 的现场拍摄借回
0: 来的。另外呢同样是破百万收看次数的 MV 亦都被网民批难听，闪盲眼的 Mira 最新团歌 Attention唔系 attention 喎、，attention 喎，
1: 系咪佢争住个 T 啊？打错字啊？
0: 冇理由佢啦，
1: 应该系 attention。
0: 我应该系 attention 噶吓。咁啊，以及 Mirror 成员啦，阿 Ian 嘅《那没油光明为你》咁样样。
1: 咁至于人气爆灯嘅古天乐咧，同孙轩唱嗰首《无时空之恋》咧，更加所向无敌啊！大家都想佢哋成为一对噶嘛，仲拍埋 MV 啊，冇得顶啦！上架4日啦，破百万啊！哇，到而家超过3个星期咧，220万人收看次数，下一诶砌到另一个神话啦，好嘢！
0: 陈秦健嘅神话啦，
1: 系啊，不过你唔好话陈秦健一个奖都攞唔到，一个奖都攞
0: 唔紧要啊，最紧要嘅实质收入够就得啦。我都成日都觉得嗰啲先至系最紧要，
1: 实际咯，实际
0: 咯。好啦，无线嘅恋爱真人 show 女神配对计划二咧，就为5位女神啊积极招募求爱勇者，咁、吸引到有500位嘅单身男士报名噃。
1: 即系奇奇咧咧嗰啲，佢都抽咗完啦，都有500名，再喺500名度抽埋啲奇奇咧咧咧，就系可以就上电视啦。咁嗱，前晚咧就多位参赛者咧接受面试啦，当中有年薪过百万。两手持咧系两个物业嘅健身教练咧，就话系笋盘之最啦，话佢咁而地产经纪咧，亦都被指咧同日本男神木村拓哉撞样、哦，
0: 系啦，
1: 佢真诚嘅表现大获好评啊！
0: 连评审啊林成斌咧都发文话：哎呀，我都好睇佢。
1: 哇，木村拓哉喎、啊，似
0: 啫，未系佢。
1: 似佢后生定系老咗先？
0: 咁、女神配对计划二咧，截至到日前咧，收到近500名嘅求爱勇者啦。咁林成斌啊，同埋江美仪等等喺电视城进行直播面试啦。哇，纵观呢个海选嘅现场，求爱勇者质素真系胜过旧年啊！
1: 有力量型嘅肌肉猛男，有高颜值嘅男士，更加有连阵过百万嘅笋盘，啲人话质素啊不知几好，佢话。
0: 当中被网民誉为咧笋盘之最嘅咧就系36岁健身教练兼模特儿嘅呢位关先生啦吓，咁佢曾经咧任职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er 超过10年啦。

0: 系啊，而家转身做健身教练，体操同埋网球喎，吓，年薪约大半100万，大概100万啦。咁就喺中环半山自己住嘅，
1: 嗯，
0: 另外一个物业收租。咁啊，除咗经济条件丰厚咧，原来话外形都好有吸引力噶。
1: 哇，身形健硕嘅佢，肌肉线条分明，吓、啊，好似同个阿洛新舒华新力加。
0: 咁啊唔得，佢啲大嚿得滞佢。
1: 咁啊，佢话才艺表，唔系啊，我睇高上真系好大只喎，佢影出嚟。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但系冇阿洛舒华咁劲啊嘛。
1: 如果你就咁睇佢相，佢个横度真系有咁有
0: 咁犀利啊！吓死你啊！唔好同佢嗌交。
1: 佢个外形系相当吸引力噶啦，有咁啊，身形咧亦都系好好嘅。咁、但系佢才艺表演嗰度咧，更加要做出一个高难度嘅体操动作，就系爆肌托马士回旋。
0: 哇！爆肌托马士回旋咩来噶？
1: 唔系即系咁，
0: 什么来头啊？
1: 佢着你知咧，嗰啲运动体操运动员咧，又玩鞍马嘅时候咧，一条长嘅白裤啦，跟住一条嘅背心嗰啲
0: 吊带，
1: 吊带啦，唔系咪吊带？唔系一定吊带嘅，一啲背心咁啦吓。咁佢爆肌嘅意思，嗰件背心咧就先着住嘅。轉得兩轉就爆開了
0: 不是，唔係啦，係肌肉勁到爆到，
1: 就是、肌肉爆咗件衫會俾爆埋
0: 你作啊你啊不過咧今次咧，哇！啲江美儀咧仲呱呱聲喺度嗌咧，就話好加分啊，加分啊，加分啊嘛佢。唔係我覺得咧應該唔係江美儀，應該俾伍穎薇啊。伍穎薇好好笑噶，嗰啲樣咧見到啲靚仔啊流口水嗰個衰樣扮咧，好好笑噶，佢好可愛
1: 啊。嗰種外表啊，同埋嗰啲財力兼備嘅。啊！呢位关生咧，原来佢本身仲系煮家男，煮嘢煮个煮，咁啊擅长烹调扒类，即系鸡扒、牛扒、猪扒都得。
0: 喂，你咁出众，你使鬼上电视去吓、啊、做呢啲爱神配对啫？啊，因为想可能想同明星拍拖。
1: 佢冇噶，佢即系可以当宣传啫嘛。
0: 咁啊系，咁啊系。
1: 啱啊，你嗱，你做健身教练，啊，你本身又可以做网球教练。咁你咪本身即係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啊嘛！
0: 喂，老實講，最近阿 Sa 先嫁咗俾阿健身教練嘅喎，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健身教練都係一個幾吸引佢哋一個工作，係咪啊？咁而另外一位猛男咧，29岁，又係健身教練，佢即場對江美儀使出一招公主抱喎，抱起江美儀之後咧，仲抱起咧自稱體重達200磅嘅阿 Bob， 200磅，哇！仲要咧狂做深蹲咧，面不改容，
1: 哇！直情充滿曬男子氣概，佢、自認專一㗎，私生活咧就非常之規律同埋檢點，我好純情嘅。唔系我啊，佢讲
0: 佢自己话自己咯，好 pure 话自己。
1: 诶，讲到颜值系点咧？
0: 咪头先系咪嗰个似啊木村拓哉嗰个咯？
1: 唉，话佢系咪佢唔系佢系做，
0: 系
1: 佢
0: 系
1: 做埋地产经纪嚟嘅，
0: 系啊，咪系咯。
1: 原来佢系甲组球员嚟噶。
0: 哦，眼大大，拥有亮白嘅兔仔牙、有网民就笑佢咧，真系成个男神木村拓哉。咁佢喺过程当中咧，呢、這个面试咧就唔单止细数咧系足球生涯啦。獎金啦，同埋愛情經歷喎、
1: 哦。又自揭咧就壞習慣，就講粗口、吸煙、飲酒。評審同埋啲網民都欣賞佢夠坦白、夠誠實。咁啊 ，Bob 事後更加網上發文大讚：，喂，我明顯啦、啊，洗好佢噶啦我。
0: 你講啊，你講粗口、啊，
1: 戒得甩噶嘛？
0: 習慣咗成自然噶啦嘛，你冇聽阿媽咪教咩？
1: 佢話一個係壞習慣，但係壞習慣可以改噶嘛。
0: 你明知壞習慣，仲喺度講壞習慣啫。
1: 如果要講粗口，就改生講名咯。
0: 係啊，士得啤梨蘋果橙，
1: 士得啤梨蘋果橙咪得咯。
0: 嗰次阿周潤發有一套唔知咩，嘿，我乾炒牛河啊！你嗱好笑。咁啊，至於啱啱係19岁嘅乒乓波教練咧。佢就自知咧，五位女神年輕都大絕啦，比即係佢後生啲啊，即係小鮮肉啦。咁啊，使出奇招咧，吸引佢關注咧。除咗特登著校服同埋增高鞋墊咧，係加強氣勢、哦。
1: 咁啊，又話咧，是無線啊高層樂亦玲咧為佢嘅理想對象、
0: 哦，
1: 成功突圍，成為焦點所在啦。
0: 即係話，即係我唔介意係娶個姐姐嘅咁樣。
1: 唔緊要，姐弟戀好好啊。
0: 係啊，咁啊，江美儀咧受訪問嘅時候咧，咁啊指咧年齡咧並唔係我擇偶嘅考慮因素。最重要就是大家想法能够沟通， 哇，這個小鮮肉一開口就欣賞高層樂奕寧，令他不敢貿然加入戰團。
1: 當然啦，樂奕寧老闆來的嘛，
0: 樂小姐你跟他鬥跟他爭。
1: 哇，是、哎、好啦，無線新劇《香港探秘地圖》前晚播出第一集，一班女角驚喜演出，當中這個女神配對計劃的關嘉文、簡直是以一個震撼的服裝出場、
0: 紅色 Bikini 厲害、跟著葉倩文就客串做影后嘉欣姐，以一頭是卷曲髮就是登場，還都挺漂亮的。魔音女團又嚇破膽，那些誇張表情，那些人說、挺可愛的、
1: 至於視帝黎耀祥飾演的玄學家莊一神，就跟龔嘉欣飾演的打假網紅不平就是過招，哇，充滿了火花。
0: 黎耀祥嗰啲招牌式嗰啲戰戰格格嗰啲樣咧，啲觀眾睇得好開心、哦。佢好似咧，即係劇集，即係香港味道好濃郁啊，咁、樣咯。咁啊，講到黎耀祥可以好衰嘅做得，
1: 係佢
0: 好好笑嘅，
1: 好笑嘅，真係好得。咁啊，講到劇入邊咧，要犧牲嘅靚樣，將成塊面咧壓喺個鏡頭上邊啦。咁啊，龔嘉欣就笑言：我不嬲都冇包袱嘅啦，做呢啲嘢。
0: 龔嘉欣又唔係真係算係好靚嗰啲咯。
1: 咁冇嘢咁嘅，你有觀眾緣咪得咯。
0: 係啊，佢其實佢係一個幾真嘅。个女仔，啲人话睇完嗰个咩速递嗰套咧，同阿陈豪咧，唔记得咗咩名，咁就话佢好，即系几好咯，演技话佢进步，
1: 好似咪表现得唔错嘅时候，人就中意睇。
0: 但系佢攞咗视后之后，好似冇咩拍咁啊 ，until 而家先出嚟咁样咯。咁啊，讲下郭柏言啦，咁啊早前咧就有传，因为拒绝记唔记得，咪话交嗰个社交网站嗰个账号咧，俾无线雪藏啦。咁啊，加上呢個魔音女團啊，早已落選啦，咁咯。
1: 咁啊，比較少曝光啦，近來係咪？不過咧，佢向來都好醒目嘅。近日就分享咗一段整理咗佢啲新衫嘅短片，見佢咧用料啊、剪裁啊、設計啊，原來都一絲不苟嘅。
0: 佢整理新衫啊，都可以出片咁得意嘅。佢追求咧慢工出細貨，話認真到咧自己都驚。佢求其咧做同認真做，究竟可以差幾遠呢？咁樣
1: 咁啊，真係睇嚟除咗做藝人之外咯，佢對於時尚嘅衣飾咧就一樣咁專注嘅。咁另外佢又帶上載咗一輯嗰啲靚相啊。
0: 係啊，著住粉紅色貼身嘅衫咧，襯條短裙仔咧，就嘴扁扁喎，頭耷耷咧，擺出一個張柏芝喺喜劇之王嗰個樣咯，個鵪鶉樣係咁樣咯
1: 嚇，即係可愛到爆嚇！好啦，歌手薛凱琪日前啊參加成都嘅草莓音樂節啦，佢以大膽吸睛嘅舞台造型驚豔全場啊！
0: 係啊，佢話著住透視網紗上衣，內搭黑色內衣，哇係，咁啊跟住咧就配搭熱褲同埋浮誇嘅中式毛毛靴，盡顯佢修長嘅身形。
1: 哇！嗰幅相我睇落去真係唔似佢咯。
0: 啲人話佢塊面有少少改造，
1: 係咪啊？
0: 唔知啦，但我覺得佢不嬲都幾靚。
1: 嗰幅相咧，我就影唔到佢嘅即係咁清楚啦。
0: 哦，
1: 佢因為下邊影上去，
0: 咁
1: 啊太遠啦。
0: 明白。
1: 但佢成個身材著嗰套衫咧，的確好搶眼。
0: 佢係高嘛？
1: 啊，
0: 佢係高嘛？
1: 係啊，咁啊當然啦，狀態大勇啦嚇。咁啊，薛凱琪一開場就接連帶咗三首動感快歌，瞬間就點起咗全場嘅氣氛咧。
0: 啊，期間咧同台下咧互動不斷啊，咁啊即興咧為啲歌迷清唱生日歌喎，咁啊又學四川方言啦，又好跳皮咁咧攞起啲粉絲咧就攞佢嚟搞笑啦嚇，攞啲應援線啊遮住塊面啊咁樣咯，好搞笑。
1: 冇啊，佢透露啦，目前啊正在籌備緊一個新嘅專輯啦。
0: 哦，
1: 而家咧我又出咗十一首嘅歌。咁但系呢个月咧，只系录得一首，希望可以攞住呢啲歌，快啲同我开下一年嘅演唱会啦。
0: 咁同场咧，仲有歌手吴若希同埋林志乐啦。咁吴若希唱出咧多首咧系耳熟能详嘅剧集主题曲。哇！当唱呢个越难越爱之前，我前只前奏响起啊，啲人都系欢呼声啦，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红啊。
1: 咁佢顺应民意啦，清唱咗几句之后，又表示由于审核嘅问题，需要改为演唱普通话版。
0: 哦 ，OK。咁之后咧，咁佢就喺社交网度分享舞台照啦，好感性咁样讲：啊，如愿喺成都嘅舞台唱歌啦，我仲会再翻嚟噶。下次咧，我就希望带上粤语版嘅《越难越爱》俾你哋啦。咁、
1: 原来佢哋唱歌一定要唱翻普通话版，
0: 有分嘅咩？嗬，
1: 佢话因为系呢个嘅审核嘅问题，可能佢惊你唱广东话唔知唔唱咩出嚟？
0: 唔识听唔到，
1: 啲人唔识听。
0: 咁有歌词噶嘛？你知系唱乜？
1: 你打歌词咪得咯？
0: 咪就系咯，好得意嘅。不过你唔好话各处乡村各处嚟，系咪？ 你又嗰度开演唱会又要做 show 咧，就跟翻佢哋稳阵啲咯。
1: 好啦，影帝张家辉近日咧就喺佢个豪宅市场上边咧就止蚀离场啦。
0: 哦，
1: 市场有消息就话咧，佢喺2017年啊，以佢首字嘅名义咧就斥资1亿3100万买入咗中半山老牌豪宅嘅一个高层。最近咧用几多钱卖出啊？
0: 1亿3200万成功卖出，咦？都冇蚀啦。
1: 系咯。冇事到噃，
0: 不过当年喂，当2017年嘅1亿3同而家1亿3咧就争啲噶啦噃，
1: 但佢单位实用面积唔错噶，3366平方尺，属于四房嘅间隔，折合嗰个实用尺价咧系39216一尺。
0: 嗯，系啦。咁佢手持咧就9年咧，呢间屋咧就转手咧，账面上系获利100万嘅。咁但系如果扣除买入嘅时候4.25%嘅首次印花税556.75万咧，喂真系蚀嘅。今次仲要代理咧，要佣金咧吓263万，真系蚀700几万。
1: 哇，即系并赚就实蚀啦。
0: 系
1: 啊。不过呢、這个亦都成功为佢套现。就是、有成过亿元啦，咁喺淡市之中咧，换取更加灵活嘅资金调拨。老实讲啦，有啲经济唔好嘅时候，手揸住现金好过你
0: 炒。系啊，啲人系咁讲咯，系啊。不过咧，我觉得有时嗰啲明星咧都唔系容易咯，系咪啊？即系对于佢哋，咁啊，王力宏嘅点咧？台湾歌手王力宏咧，前日咧就系、是、日前咧就迎嚟50岁生日啦，竟然获得咧系安排高强度的健身特训为他庆生，看你体能有几好啊！话
1: 系啦，送上呢一份重量级祝福嘅咧，正正系佢个好朋友啊，兼德国健身女神啊，阿 Pamela Reif。哇！我头先睇过，佢喺佢隔篱，佢喺佢后边
0: 啊，
1: 嗰位嘅健身女郎咧，直情身材灰唔
0: 吓死你啊！呢啲真系嗰阵时咧，去睇嗰啲健身比赛咧表演啊吓，喺香港阿健美，对唔住，咪健系啦系啦系啦，讲错嘢，健美表演，哇 ！My goodness！嗰啲女仔咧，跟住我隔篱我唔识嘅嗰个男观众咧，我同成班 friend 去睇，隔篱嗰两个，哇，唔好玩啊！同呢啲拍拖咪一拳中埋你咁样，好笑嘅。跟住我哋咪搞到成班喺度笑咯，即系嗰啲肌肉咧，嗱系靓，我知道佢用好多时间去练，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就觉得男仔大只咧就好睇，女仔太大只咧咁样肌肉型咧有啲得人惊咯。我唔知道，我睇惯啲系
1: 我如果唔系
0: 女仔唔系咁。
1: 如果嗰啲健美女士，佢唔系因为个嗰个衣着咧，我真系以为佢系男人。
0: 系啊，呢样嘢我觉得你整咁大嚿肌肉做咩啫？你即系条个，我好欣赏嗰啲咧，练到个手臂咧好似粒花生咁样咧，靓靓地咁样系咪啊？啲成功不够依旧咁得人惊，我觉得唔系叫靓咯，唔识欣赏。
1: 咁点都好啦，佢嘅德国健身女神咧，咁啊自然就话喺社交网分享同阿王力宏一齐完成高难度动作嘅短片。虽然就汗流浃背啦，但系全程笑容非常灿烂啊！
0: 系啊，佢话冇 party， 只有深蹲，哇踎到你死下死下咧，哇立卧撑，哇系，咁仲要咧系满头大汗嘅笑容，一齐训练，呢、這个先至系送俾自律男人最强嘅祝福吧！
1: 生日快乐，系我嘅训练 partner，
0: 咁
1: 又表示咧希望下一次能够喺王力宏嘅演唱会上面同大家一齐嚟到特训，
0: 多得你唔少啊，真系。不过佢健身系好坚持嘅，近年嚟佢话，咁其实老实讲，你做运动咧，你真系会成个人醒啲嘅，系咪啊？即系呢样系真嘅。
2: 如果阁下喺4月18号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号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至5月29号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号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早上6点55分啦。经济学家分析了加拿大的地产协会在14号发布了一个最新数据之后，就说2026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没什么可能会出现反弹，还有说加拿大的楼市面临着诸多的经济逆风。
0: 是啊，根据金融邮报就说，是 Financial Post， 满地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Douglas Porter 就有一份报告，他说将对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活动出现了显著复苏的预期再次下调。
1: 咁连银行都咁讲啦。咁就算四月份嘅销售额咧，比前一个月上升咗0.7%，但系佢亦都话咧，鉴于销售额仍然系比旧年同期水平低咗4%，比同期正常水平低10%。冇人会将呢一个误认为咧系房地产市场复苏嘅迹象。
0: 冇错，咁与此同时咧，房价咧系较旧年同期下降咗4%啦。咁啊，较2022年嘅二月份嘅疫情高峰期咧，又下降咗20.5%。
1: 啊，根据有一个嘅平台咧，就分析师揭示咧，佢就系一份报告入边话，到咗今年呢个时候，房地产市场全面反弹嘅机会咧，可能已经唔喺度啦，
0: 不在啦，吓。咁啊，有间嘅银行嘅经济师咧，亦都讲咧，佢话。对于今次地产协会的睇法咧，就持比较乐观的睇法啦。根据佢啲数据吓，咁因为安省的房屋销售按月系增长咗4.3%，系稳健嘅。讲紧安省，咁而四月份全国的平均楼房价格咧，系比上个月真系升咗2.6%。
1: 哇！呢个另外一间银行的睇法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佢话咧，销售量同埋新挂牌的比率就 sales to new listing 的 ratio 啊，
0: 系
1: 简称 SNLR 嘅轻微下降。远远低过长期平均水平，咁预示住未来的房价咧将会有温和的增长噃。
0: 咁而今次咧，之前嗰间银行咧就话咧，第二季的房价啦，同埋系销售额咧就将会系有所成长。但系呢位专家就话咧，咁都唔可以足以扭转而家整体嘅颓势噶，你升少少好过冇噶咋咁咯。
1: 哇，呢个只不过咧可能系有部分弥补第一季嘅显著疲软嘅啫。
0: 系
1: 上半年咧整体市场，哇，而家都五月尾啦，就紧嚟啦，咁所以咧佢话都系仍然属于低迷啊。
0: 佢哋睇嘅嘢同。實際又唔知道有冇出入咧，係咪？佢哋做分析嘅，佢都係以賣出同買入嗰啲數據去睇。咁但係實際人哋想唔想喺下半年再買咧，你又未知道。
1: 未知
0: 係咪？不過都係算係頹勢咧，有少少扭轉，都扭唔到佢幾多噶啦。即係佢哋意思就係話，但係曾經火熱嘅房地產市場，其實真係面臨好多經濟逆風噶嘛，係咪啊？你人口增長又乏力喎嚇，有啲人又冇乜冇有咩小家庭，大部分都係。咁可能有啲人又唔想搬住咧，又唔想賣住咧，咁咯。
1: 因為我哋個人口嗰個移民人口少咗，
0: 係啊係啊。
1: 咁主要嘅市場嗰個供應又
0: 需求又唔需要咁多，
1: 係咪？咁啊就業情況都唔係太好，
0: 係啊，
1: 形成咗呢個嘅壓力。咁佢就直言，目前嘅 SNLR 啊。嗰、那個嘅顯示咧，價格將會進一步下跌，於是短期之內幾乎都冇乜迅速反彈嘅可能性噶啦。
0: 之前記唔記得啊？個 drip 又窒一窒住咧，
1: 係咪
0: 啊？又驚咧，大家又驚咧。
1: 呢個喺 BC 嗰度造成好大嘅傷害㗎。
0: 哇！佢 BC 係咁，用乜嘢？我哋成個加拿大都係咁啊！啲人咪睇定啲先咯，係咪？同呢個係原住民啲土地嗰啲權啊，呢兩個樣。而今次房屋地產協會咧，亦都講。佢話按住省份嚟計咧，安省同埋我哋 BC 省係兩個加拿大。房價同埋銷售方面嘅重鎮嚟嘅，原來點解唔係多倫多？包括喺安省裏邊，
1: 係咯，
0: 係啦 ，BC 省同安省
1: 係，係咯，係咯，
0: 係啊，係啊。
1: 咁直接係拖累咗整體市場最大嘅因素。
0: 明白。
1: 但係其他一啲曾經強勁嘅地區咧，亦都有降温嘅跡象啊嘛。
0: Edmonton 咧 ，Winnipeg 咧 ，Halifax 咧，佢不過呢兩啲都有兩位數字下滑。哇，咁犀利，兩位數下滑喎。
1: 咁啊，之前嘅 Calgary 嘅火熱嘅房屋銷售咧，下降咗近10%嘅屋價指數，亦都有所下降。咁呢位專家就話咧，鑑於全國多個地區持續存在嘅可負擔性問題，以及加拿大央行進一步降息嘅可能性已經變得好渺茫，
0: 好難都睇到市場會回暖咯，係咪啊？我哋3% 嘅通脹，你會唔會加息都成問題啊？仲降息啊？你係想啊？
1: 係啦，
0: 係
1: 咪啊？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哋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
5: This is CHN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喺明年出现空缺嘅军事委员会主席。 聯邦國防部長 Tevin McGinty 麥堅迪今早宣布本國提名候選人的消息，並表示他將會繼續擔任現任的軍事職位至到明年。北約該個職位的候選工作將會9月開始舉行。現任主席意大利海軍上將德拉過內預計明年夏季任期會屆滿。德拉過內是北約秘書長雷特的首席軍事顧問，也是北約32個成員國國防部長所有軍事建議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擔任該個職位是在2000年代初，當時是退休將軍 Ray Hanno 出任。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來一直擔任加拿大國防部參謀總長，雖然該個職位並沒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為期三年。麥堅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體現了本國對西方軍事聯盟的長期承諾。該個職位不同於盟軍最高司令，他負責所有北約軍事行動的整體指揮及實施。該個職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國的將軍擔任。目前所有北約成員國的國防參謀長正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北約各國的外交部長就將會今個星期於瑞典舉行會議。加航的飛機維修員工昨天在溫哥華國際機場外舉行集會，譴責加拿大勞工關係局一項裁決。集會工人表示，該個裁決阻止他們退出國際機械師和航空工人工會 IM， 而損害了他們的民主權利和選擇代表的權利。集會員工表示，在幾十年以來，他們一直感覺到 IM 工會並沒有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他們的成員決定加入飛機機械師弟兄工會，但是勞工關係局就推翻先前的決定，下令銷毀工會成員2000多張選票。由於 IM 工會宣布與加航的談判陷入僵局，這些員工擔心他們可能會被迫陷入與一個他們自己並不支持工會與資方之間的勞資糾紛。集會員工敦促渥太華方面調查加拿大勞工關係局是如何做出有關決定，並認為裁決是損害民主的程序。列治文皇家旗警在今年5月展開一項打擊危險駕駛執法行動，今次行動的重點是打擊超速和不安全的駕駛行為。在不到10小時的時間裏面，警員和義工在全市5個路邊地點開出84張超速罰單，此外亦都開出了大約31張其他駕駛違規罰單，罰款和總扣分額加起來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發現超速的車主發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旗警道路安全部門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減慢速度行駛讓駕駛者有更多時間作出反應，有助於預防嚴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都查獲多名在駕駛過程中使用電子設備的駕駛者。美國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團體廣告，加拿大廣播公司現時都宣布不會再播放這個有關的廣告。該項過去長年以來都耳熟能詳、深入加美兩地民心的廣告，內容呼籲人們捐贈汽車作慈善用途給兒童，不過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該個活動是虛假欺騙行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廣告以一批兒童演奏樂器並播放廣告歌，因並沒有明確及可聽見的內容披露說該慈善團體隸屬關係和獲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廣告。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會跟隨有關決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該個團體捐贈自己一部的舊車，不過之後提出起訴，指他一直以為該個慈善機構是幫助來自全美國各地的貧困兒童，但後來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資助一個名為 OGRA 的猶太人組織，為年輕人安排以色列之旅。類似的廣告亦都在加拿大廣泛地播放，並且經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稅務局申報的文件顯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財政年度裏面，該組織由本國向美國和以色列轉移了1260萬元用於美國多個地方的猶太人希伯來語項目。組織提交的稅務文件顯示，在2024-25財政年度淨支出是1900萬元，其中包括370萬元是廣告和推銷費用。亞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與亞省大學合作，宣布經過他們兩年的搜尋，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發現62處疑似無名墓地。不過該個原住民社區表示，現時斷定這些地點是否埋藏住人類遺骸還言之過早。該個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尋找82名年齡介乎7至16歲之間的兒童的遺骸。該批兒童曾經在1907年至1962年期間就讀於聖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學校，這些學校的舊址位於該原住民社區領地裏面。部族酋長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對他們來講， 找出那裡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中国商务部解读中美经济磋商初步的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相关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许可的申请予以审核。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8: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嘅潮州镇去到 Victoria Swartse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八点钟嘅，就有八成满噶。其余今日嘅大部分时间咧，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十点钟航班咧系超过九成半满噶，十二点航班咧就系有八成满，两点亦都系有八成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rtsey 翻嚟潮州镇嘅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其余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四点、五点和今晚七点位置十分紧张，四点和五点达到八成满，七点钟更加是九成半满。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七点半达到八成半满，等不到这班船就上到九点五十分，该班船有七成满。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柯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达到八成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四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亦都是10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其实温哥华的天气呢真是阴晴不定啊，五月份。
0: 唉，
1: 根据根据呢，我们那个 long weekend 挺好啦，是吧，
0: 是啊是啊。
1: 天气即是非常之和暖啦，同埋又好好啦。咁搞到小弟周身都痛啦，因为我有剪草啊，有剪草啦。
0: 运动运动。
1: 喂，那些泥巴呢越生越高啊。
0: 是咁㗎啦。
1: 我以为呢我今日年锯得佢咁低啦，修剪咗啦，啊，估唔到咧，唔过一年即系砰砰声又起。
0: 佢哋嗰啲系粗生，
1: 真系粗生，
0: 你知唔知啊？嗰啲粗生，唔多使雨水嘅，佢粗生嘅呢啲。
1: 系啦，
0: 系咪啊？呢样嘢，我知啊，我都知道。
1: 啊，咁但系我觉得大自然好奇妙嘅，譬如我嗰棵苹果树咧，两年一做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今年系双数年咧，一般嚟讲佢就唔会出果嘅。
0: 嗯。
1: 我计过条数咧，系单数年即系出苹果。
0: 哦。
1: 咁啊，天冷早几日就咩？早一个月前啫嘛，仲系光秃秃。得翻嗰一兩塊葉仔，而家成棵已經係樹啦。
0: 係啊，
1: 哇！真係眨下眼嘅啫。
0: 所以你睇下我哋出邊啊，琴日先同啲同事講開，哇！嗰啲櫻花樹粉紅色幾靚啊，跟住、
1: 啊、
0: 跌落去個地下度，哇！成個粉紅色地氈咁
1: 啊，
0: 跟住跌落你嘅車度咧，加少少水咧，你又掹啦，見到係咪啊？
1: 真係黐住喺你嘅車度。係
0: 啊
1: 係
0: 啊，即係其實真係好好靚一個循環咁。而家樹丫叉咁樣，跟住又變咗就樹葉樹出花咁啊，你又結埋
1: 咁啊，又一年啦，咁又講到嚇。
0: 係啊。
1: 咁啊，加拿大環境部咧就預測咧，最快咧下 在我哋呢个琴日开始咧，就会有少少阵雨啦。咁真系有夜晚黑落过几阵雨嘅。咁但系虽然天气预报咧有阳光时隐时现啦，但系五月咧最后一个星期咧，大家都系最好带住把遮好啦。
0: 冇错，我车尾永远都有一把遮。
1: 我都有。
0: 系啊，佢话环境部预测咧，星期二吓嚟紧最高气温咧系摄氏嘅18度。咁如果你话十八，琴日定？
1: 昨日
0: 不是嚟紧啊，
1: 琴
0: 日嗰个星期二系啦，咁咧就上昼咧系有降雨量，我哋有降雨，架车又湿啊，
1: 系啊，
0: 咁咧佢由于大温区咧，紫外线咧系去到六级都算系高，咁如果大家出去要搽防晒咯。
1: 咁总之今个礼拜嚟讲咧，天气晴朗，咁但系星期四开始咧，云量就会增加噶啦。
0: O K，
1: 咁加拿大环境部一位气象学家咧，呢位叫做阿 Ken 咧吓，佢到咗周末咧，降水量就会增加。
0: 咦，降雨量咯，真系嗬。咁背全仗咧系嚟紧就系咩啊？春季嘅阵雨啦，我都想佢啊！我唔介意。我自从有山火季节之后咧，我从来唔介意佢落雨嘅。以前我就好鬼憎佢落雨，系咪？咁但系落雨咧系由西北方向袭来嘅。佢话 OK 向嗰边过嚟嘅，穿过中部嘅沿海地区，到下个礼拜日，礼拜一咧可能会降温，伴随住啲强风。系啊，我哋都讲住咯。
1: 几度跌翻19度，
0: 冇太阳噶。星期日，系多云噶咋。头先我哋报咧吓。
1: 咁总言之咧，今日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最高气温可能去到20度。
0: 系啊系啊。
1: 预计嘅阳光充足咧，我哋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我哋冇报啊，但系可能一下去到7紫外光指数。
0: 所以大家要留意咯，
1: 今日要留意查。如果你真系喺户外咧做工作嘅，或者暴晒咧，你最好就查呢个太阳油啦。
0: 冇错。
1: 咁但系星期五同星期六咧，仍然系阳光微微嘅。
0: 嗯，咁其实如果你话喺呢啲方面咧，如果大家机会落雨机会系有嘅，咁佢报得都几准嘅。佢话落雨就落雨噶啦，其实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咁所以星期日之后咧，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又唔好以为20、21、22、23唔系，佢系慢慢降嘅啲气温。所以你真系好容易冷亲噶，你知唔知啫？都未着咩褛啊？有时
1: 而家我哋晚黑嗰个温度咧，都系得9度啊，
0: 系啊，
1: 10度啊，都其实系算冻噶。
0: 所以我咪就朝头早一早起身翻工啊，翻学咧，你唔好以为晏昼18度啊，吓朝头早9到10度噶咋，好鬼冻啊！你知去啲操场玩一下啦，大家等车嘅时候咧，唔好冷亲啊。
1: 冇错，
0: 嗯。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3啦，天气方面今日就会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
2: 今晚黄昏会有云，间中会有阳光，但午夜就会天晴啦。气温方面徘徊在11度，而落雨机会20%。一落时间8:55。
1: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都系有阳光同埋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咧更加系上到去摄氏嘅20度添，同样系只有20%嘅落雨机会。
2: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咧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多云啦。气温方面咧就喺由星期五嘅21度咧就跌到落去得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4。Burnaby 有 Hastings 西行夹住系 Wellington Avenue 嗰度咧系有整路工程噶。Surrey 有撞车意外地点就系8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40街。而我最担心呢个咧就系喺 Surrey 咧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80街嗰度咧系交通灯失灵噶，请大家留意啦吓。咁而另外啦，全部公路同桥梁咧开始比头先系车多啦，甚至乎有啲系部分咧系有慢车迹象同埋少少嘅挤塞嘅，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4嘅早上，方面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1.29，报25,992.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9.45，报49,413.33。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99，报7,379.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9.6，报33,970.84。
2: 黄金下跌7.09，每盎司报美金4,481.35。
1: 白银上升1.16，每盎司报美金74.87。
2: 原油下跌1.94，每桶报美金102.19。
1: 比特币上升331.1，每比特币报美金77,098.5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95，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早上的7:17啊，嗱，2026世界杯咧，仲有一个月到啦，吓唔够咧就嚟到我哋温哥华啦。如果你想揾一啲短租外快咩，谂下啦呢样嘢。不过讲明啊，唔系好轻松嘅。
2: 系啊，你咪好似好易啊，我租个 basement 俾人哋住啊，你以为好易啦？嗱，因为点解咧？短租平台 Airbnb 咧，近期咧喺网上咧系大力宣传，就话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咧。嗰啲屋主啊，喺世界杯期间每个月有机会赚超过4,000元吓、啊， 咁啊吸引好多人咧都谂过，喂，不如咁啦，分租下我屋企里边嗰啲吉房啦，咁样。
1: 嗯，其实专家提醒啊，经营短租咧就唔系轻松嘅副业嚟噶，系一门需要投入时间、钱同埋法律责任嘅正式生意嚟。
2: 唔系喺嗰个人喺你屋企跣低，你麻烦啦，系咪啊？咁啊，财务规划师咧亦都讲啦，无论系 Airbnb 啦或者其他嗰啲网站咧。平台真正販賣的就是網站服務，而不是住宿本身。
1: 冇錯，
2: 係咪
1: 啊？你啊攞嚟賣你啲產品咧，因為平台需要住宿供應嚟到賺取收入噶嘛。咁好多人低估咗呢件事嘅複雜程度，例如話第一次投入短租市場嘅人，往往以為我將個空屋個房掛上網，咪可以賺錢咯。喂，唔係啊，呢個比你諗起上嚟咧，嗰個經營啊，仲困難好多。
2: 梗係啦，頭先你都講過啦，其中法律責任咧都係有係牽涉在內噶嘛。首先，房東必須要了解所在地嘅政府嘅對短租嘅規定啦。是不是允许你有短租啦，可以出租的日数的限制啦，同埋是不是需要攞个商业牌照？
1: 嗱，呢一样嘢咧，大家知道啦，喺BC 省你一定要有添啦，
2: 系
1: 咪？仲要你一定要住喺嗰度嗰个building 嗰度先得啦。咁啊，除咗法规咧，短租收入带嚟嘅税务影响都唔可以忽视嘅噃。
2: 啱啊！吓，
1: 好多人以为我收入全部直接入袋，no， 因为你忽略咗收入，令到自己被推入一个更加高嘅税界。
2: 哎呀，咁啊死火啦吓！本来好地地嘅，系就系因为呢几千银咧咁啊，同埋你唔系话个个月都有，系佢嚟嗰个月嘅啫，系咪啊？佢净系世界杯嗰个月啫，咁你搞到咁多问题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短租嘅 apartment 咧。甚至乎是你啲如果啲吉屋咧，好多人都以為啊，不如可能以為就申報大量房屋開支抵税啦嚇，咩燈油火蠟嗰啲啦。但實際上，由於個住宅大部分都係私人用途，可以扣除嘅費用可能得嗰間房嘅啫。
1: 因為你成間屋有其他嘅用途，你私用噶嘛。
2: 系
1: 你嗰间房嘅大细咧，影响到你可以分几多钱。
2: 你咪以为啊，我开个冷气啊，我就归晒嗰个人啦，唔得噶嘛。
1: 你个房可能冇冷气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冇用到噶。咁话咧，短租本质上系一门正式嘅生意，并唔系咧俾朋友住几晚、借住几晚咁简单。
2: 唔系系，嗱，房东要考虑啲咩？你估保险责任啦、清洁安排啦、住客体验啦，同埋如何咧系维持良好嘅评价，系咪？人哋写一句，你写到你唔好，你弊啦。
1: 如果你想自己管理，更加要计埋你自己嗰个投入嘅时间、嗰个成本。
2: 啱
1: 讲。咁啊，低估咗呢个维护短租物业咧，其实要用好多时间，而且咧只要出现几则负评啫，你嘅收入即刻变得系好 unstable。
2: 系啊，因为你一个污糟吓，又话你点样又会踢到脚啊，皮砖又唔平啊，地板夹夹啦，你又麻烦啦。除了财务和法规，短租都可能改变你家庭生活模式的。你想想，你要跟一些陌生人一起短租，讲紧成个陌生人出入你屋企，是不
1: 是？对啊，对啊。最大的成本其实是时间，你的时间能值几多少钱，决定你这件事值不值得去做。其实我相信在加拿大呢，有很多人喜欢来投资，譬如你 Airbnb 的一种方法，有些就买一些叫度假屋租出去，
2: Whistler 很多
1: Whistler 那些，但是你千万不要看以为哇，那些人说我一个滑雪季节我收入几万元，但你不要忘记你在那些地方，你是有一个物业，你是有很多的责任负担。
2: Maintenance 你维修呢，
1: 那个问题是一般来说你判给一间公司帮你做出租，短租嘛，
2: 是
1: 根据那个政府规例呢，你是不可以超过30日那些叫短租嘛。
2: 啱啊啱啊。
1: 好啦，咁你那些管理公司呢，他又帮你有那些供应给你的，有毛巾啦，有洗头水啦，诸如此类。但是所有沙煲硬餐那些你要供应的，所有的 furniture 你要供应的，床啊铺架那些一定要有的。好啦，咁佢咧就每租一個客嚟到，租幾多晚都好，佢就抽你咧一個percentage 嘅，
2: 抽佣咯。
1: 佢個佣咧可以去到同你對分咁滯。
2: 哦，
1: 喂，你仲要自己俾税咧？
2: 嗯，
1: 係咪？咁啊，仲要每個月咧要俾一個叫做維修費咧，即係佢同你做下呢樣啊，換下燈膽啊，
2: 係啊係啊，
1: 要收你錢啦。
2: 係啊，
1: 其實你係咪真係有賺咧？你唔該，你坐喺度計計條數啊。係
2: 啊，你冇睇到人哋好似好好咁，你到時你買咗咧，諗住做咧，你又後悔啦，係咪先？
1: 同埋如果你喺 Whistler 呢啲咁嘅度假區咧，原來佢係隸屬於一個嘅政府嘅一個嘅半 一个半官方式的机构咧，你交嗰个嘅税之余咧，仲有一个叫会员费。
2: 啱，
1: 嗰个会员
2: 费我听人讲过呢样嘢，
1: 讲紧咧系你嘅大单位大细嚟到收嘅。
2: 因为有啲人咧系基本好似一间酒店咁嘅，你可以买嗰啲好似 service apartment 咧，
1: 系啊，
2: 佢先头谂得好好嘅，啊好啊，冇人租咪我自己去住下咯咁，其实唔系咁简单。
1: 佢一样收你钱噶，
2: 系啊，
1: 可能收平啲咁解啫嘛。
2: 所以你自己要留意咯，系咪啊？
1: 即系如果你系真系有心去要投资呢啲咧，你最好搞清楚个状况先。
2: 系啦，
1: 你话我自己做咩得？你一定未必可以负担得到，因为你出出入入、来来往往，仲有买呢样买嗰样，你根本上系唔值得嘅。
2: 总之咧，如果大家有咁嘅考虑，都可以谂下嘅。我哋唔系泼你冷水，不过咧都好似啲头先我哋所讲啲资料咧，你要慎重考虑先至去行动
1: 咯。唔系咁容易赚啦。
2: 系啦，系啦。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8: 即刻原地出发啦！
9: 理发线，
10: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2: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世间上一切事物既非凭空而有，亦不能够单独自存，必须依靠种种因缘和合才能够成立的。所谓法不孤起，象景方生，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亦归于无。这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称为缘起。缘起是佛教的基本教理，是宇宙人生普遍的理则。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就是因为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但是缘起并非佛陀所创造的，佛陀只是发现和开示这个自然的法则。缘起法表现在有情生命的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在事物的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所谓缘起，即是随缘而起。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自性的，无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的。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三种的关系。缘起法虽然深奥难懂，不过从因果法则、 六条定律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缘起的。第一，果从因生，即是说万物以因为主要内在条件，缘为外在条件，果是从因缘而生出来的。第二是相由缘现，即是说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假象，本身并没有自性的。第三是事代理成，如果违背因果之理就不能够成事，所以说事代理成。第四是多从一有，譬如将一粒水果种子埋入泥土之内，经过灌溉施肥，然后长大开花结果，咁多果实都是从一粒种子而生出来的。因此佛教譬如布施如播种，舍一得万步，一粒落土百粒收，咁就是一从多有的意思了。缘起思想在佛陀时代早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的论师依此为根本教理，慢慢发展出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和六大缘起等学说。此外，缘起法启示世间诸法是无常的，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亦可能转好，因此即使是一时遭遇困难挫折，只要能坚持忍耐，朝着正确的目标迈进，逆境必然会成为过去，开创出新的人生，所以无常带来新希望的。认识缘起，知道福祸好坏皆从自己所做，并不是主宰者决定命运，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这样就能够自己把握人生的方向，认识人生的意义，生活得更踏实更自在，进而建立正确努力的人生观。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姓郑，叫 Wendy， 6:00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嘅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系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10.66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73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13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2.2亿，其中1.45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3.8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5.78亿。该份报告亦都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 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圣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列治文皇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起来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部分国家提出让台湾参与提案。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大会发言时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联大和世卫大会决议案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决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支持，批评个别国家的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雷海潮又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不为恐怖主义提供融资部长级会议，指香港一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融资工作。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陈茂波说，在国际间加强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工作上，各地都应深化跨境和跨机构合作，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加快拦截和冻结非法资金。陈茂波亦都有到访经合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他说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依照国际标准有序推进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2.0 的实施及共同申报准则的相关修订。陈茂波又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同当地银行同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时，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陈茂波结束巴黎访问之后，会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6，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30%。
2: 今晚咧黄昏会有云，午夜会间中咧见到阳光，但午夜去到天清啦。咁而最低气温咧系降至11度啦，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5。
1: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都系有阳光同埋间中嘅云层吓，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啦，同样系只有20%嘅落雨机会。
2: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阳光，间中见。

0: Avenue 的双方向甲月150街是受到撞车意外，是大概4分钟前的事。而 Burnaby 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Hastings 街西行甲住是 Willingdon 的。而另外较早前有撞车意外在 Surrey 处理了，那就是没头先那么挤塞，地点就是84 Avenue 甲月140街，但交通灯仍然失灵，就是 Surrey 的64 Avenue 双方向甲月180街。大家要留意全部的公路桥梁和隧道都是多车法网，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8.1，报26,068.66。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1.43，报49,545.3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57，报7,392.18。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72.6，报34,013.84。
0: 黄金上升13.79，每安士报美金4,501.42。
2: 白银上升1.79，每安士报美金75.46。
0: 原油下跌3.54，每桶报美金$100.64。
2: 比特币上升626.35，每比特币报美金77,416.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2: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95，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估算劏房50,000蚊改装费，当局被批咧唔切实际。在政府俗称的劏房分间的单位而订立一些简朴房屋条例的实施是第近3个月了。而房屋局在昨天向传媒展示两个位于九龙城的简朴样板的单位，每个是分间单位改装费需要是大概25,000至50,000港币，而业主投资之后最快几个月可以透过租金回本，并且换取5年的合约合法经营的认证。有代表业主代表就直斥数字是不切实际，说唐楼个劏房如果要合规咧，要拆墙改渠搭棚，成本要成15,000至18,000，系一个分间嘅单位。而讲更加话咧，22,000个劏房会有30%啊，即系大概66,000人咧系要瞓街。
2: 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新闻啦，入境处反黑工嘅行动拘捕咗17个人，包括现职外佣同埋雇主。入境处咧喺17号咧一连3日喺全港嘅各区咧打击外佣嘅违反逗留条件、工作同埋反非法劳工，搜查咗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发型屋、烧烤场同埋工商大厦单位等等，拘捕咗9名非法嘅劳工，另有8名咧聘用非法劳工嘅雇主。咁另外有2男2女咧系本港居民啦，年龄系26至76岁，属于涉案公司嘅东主、负责人同埋被捕外佣嘅合约雇主。
1: 跟住嚟自中俄嘅消息，中国大使称元首会晤将会把舵咧系中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国事访问中国之际，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咧系张汉辉就喺《人民日报》度撰文就话，中俄元首会晤将会为新嘅一个时代咧系中俄关系发展成为将把舵咧系定向。或者是劈劃藍圖，亦都是中俄新的時代全面戰略協助的影響和意義，遠遠超出雙邊的範疇，成為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來自日本的消息，日葵訪韓總統的故鄉舉行會談，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相继先后访问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亦都抵达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第一天去到南韩总统李在明位于庆尚北道安东市故乡举行会谈。李在明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中东地区应该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并且在上述共识基础上评估两国的三月达成韩日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成果，商定进一步深化双边供应链的合作。
0: 跟着来自南韩的消息，今年仍然未有朝鲜的兵是越境，南韩方面军方是感到意外的。南韩军方多名消息人士昨天透露，对于今年以来至今尚无北韩的军人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是感到意外。北韩士兵目前在边界是修建公路设置山栏，而在日军是投入大概3000人至5000人，是跟去年下半年基本是相同。去年北韩士兵一共有17次的越界，主要发生在江原道、高城、华川、铁原、京畿道和连川等等的地方。
1: 来自白宫的消息，应三国的请求延迟袭击伊朗，新方案内容美国说失望。中东局势阴晴不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社交平台宣布，因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他下令推迟预定就是昨天要发动针对伊朗军事攻击的计划，谈及伊朗已经提交最新的方案，他说内容令人失望，不会再考虑作出任何让步。
0: 来自佛罗拉多的消息，美国罗马尼亚氯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美国传媒在星期一的时候有报道，佛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宗是当地的一个感染汉他病毒的死亡病例，另外罗马尼亚也录得是一宗的确诊病例，两宗病例都跟红迪厄斯号的邮轮疫情无关。而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和环境部在上个星期五发声明表示，该死亡病例是德勒斯县一名的成人，未提及死亡和确诊日期，而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很有可能和接触当地的一些好像老鼠之类的动物是有关。
1: 来自这个的上海的消息，上海日式的餐厅发生持刀袭击案，有三人受伤，包括有两位的日本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一间的日式餐厅在19号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59岁的男子用水果刀刺伤3个人，当中包括两名日本人。日本的外务省表示，两名公民目前的伤势不明。日本政府亦要求中国政府是厘清事实，提供清楚解释，以及确保日本的公民安全。而日本的政府亦会持续同相关各方保持接触，为有需要的在华公民提供支援和保护。
0: 来自泰国的消息，曼谷取消海外访客60日免签证，或者研究减至最多30日。泰国政府内阁是通过结束海外访客60日免签逗留计划，意味着目前包括在香港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执行时间表尚未是公布。而在星期二最新的决定就是60日的免签将会是缩水，而外交部辖下的签证政策委员会亦都可能会是因为安全和经济影响放入考虑因素，以及判断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可能会适用于签证放宽措施，例如部分地区或者国家将会是免签30日，部分只会免签15日。
1: 来自纽约的消息，禁止24小时的案卡关了，护理员工曼达尼挑拨离间。近百名的家庭护理员和相见的人士日前在市政厅前举行集会，继续要求市议会尽快通过禁止24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同时抗议市长曼达尼挑拨护理员和被护理者之间的矛盾。
0: 跟着来自洛杉矶的消息，中国制电视被控收集美国用户观看资料，一项集体诉讼就说 中国是可能正是透过民众自家电视监视数百万名的美国人。他们说在这个技术叫 ACR， 是电视中的自动内容识别，存在在数百万美国家庭客厅的电视机里面。而这个自动内容识别 ACR 是可以帮助海外设备最频繁每500毫秒是会摄取是其中电视荧幕每一个的声音和影像。
1: 来自台湾的消息，如果同特朗普对话想讲什么呢？赖清德就说，我要讲台湾社会的心声，希望对美国的军购是持续的。赖清德总统在520的执政两周年谈话时有被问及，如果有机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想同特朗普讲什么呢？赖清德表示，台湾同美国沟通管道向来畅通，如果有机会，他有责任讲出台湾社会的心声，希望对美国的军购能够持续进行。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温哥华酒店六月订房较去年同期跌了两成。BC 省政府淡化了温哥华旅游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而这个数据显示六月份的酒店预订量是较去年同期降了两成，打破了大家对世界杯期间酒店预订率激增的预期。根据 CTV 的报道，温哥华市长曾经多次估计一个月内举办七场比赛，相当于在温哥华举办到30-40场的超级杯。但是 CTV 联系市政府的市长的办公室询问酒店预订量的时间，就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1: 最后来自列志文皇家警察的消息，列志文骑警打击违规的司机，十个钟头之内开出了84张的超速罚单。列志文皇家骑警展开了一项高风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的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驾驶行为。在不够10个钟头的时间里面，警员和嗰啲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了84张的超速罚单，另外还开出了约31张的其他交通违规的罚单。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咦，你食紧乜嘢啊？
7: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6: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7: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8: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便，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器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 0204-279-9969。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2: 你好，欧阳欣。最近发现皮肤生蛇嗰啲病人比之前系多咗好多，好多病人开始嘅时候因为肌肉酸痛，皮肤未出现水泡，而被误诊为肌肉发炎，医生俾啲止痛片或者帮佢打啲舒缓肌肉疼痛嗰啲针，因为佢未能够及时咁食到生蛇嗰啲特效药，结果无奈啦，好多病人嘅皮肤就出现咗好大片嗰啲大状疱疹出嚟，生蛇嘅地方又痕又痛，实在冇办法，转嚟揾中医求助嘅病人相当多。最近有个70岁的女病人，4月中因为左手臂痛得好犀利，去睇急诊。急诊医生帮佢抽血、X 光检查、心电图检查，都话未发现任何唔妥。最后诊断佢系左手臂嘅肌肉发炎，俾啲止痛片佢食，但效果唔得。16号佢手臂开始出现咗啲水泡噶红疹出嚟。他想即刻去看家庭医生，无奈这里的家庭医生不是说你想看就即刻有得看。20号他先看到家庭医生，先可以吃那些生蛇的特效药。21号因为左手臂痛得很犀利，他不得不 call 急，救护车送他去入医院。最后他要在医院打点滴治疗了2个礼拜。于5月3号出院，因为左手臂、手指、手掌肿得好犀利，痛得好犀利，令佢食唔好、瞓唔好，不得不于5月8号从高缺林出嚟唐人街揾我睇，希望中医可以帮佢医下大状疱疹引起嘅手臂嘅神经痛。我观察佢嘅左手臂嗰啲生蛇嗰啲痂咧，未完全脱落，尤其系肘关节。手掌心嗰啲痂仍然系好硬好实，手掌、手指关节肿得好犀利，手指肿到屈都屈唔埋。生蛇嗰啲特效药，咦，佢已经系完全食完晒噶啦。而家佢系食紧嗰啲舒缓神经痛嗰啲药，唔知道嗰啲药系咪因为含有止痛片嘅成分？病人话佢食咗嗰啲西药之后，觉得个胃痛唔舒服。尤其是肚饿时候觉得个胃抽住痛。佢呢种情况中医是属于湿毒入侵佢神经线所导致的。所以治疗上边我就用啲忍冬藤、赤小豆、蜈蚣、燕胡帮佢清热去湿，解神经毒嚟帮佢止痛。因为佢本身嘅体质系好弱嘅。所以我就加咗啲党参、北芪嚟扶正驱邪。第一次我是给了5剂的中药他吃，第二次他回来复查的时候说吃了那些药之后出现了屙肚，一日屙4-5次，大便很臭的，左手背比之前是明显消肿了，手指还是肿得很犀利，左手臂的神经痛比之前都明显减少了。他吃西药那些缓解神经痛的药呢，由原来的每日吃3粒可以减少到而家食1-2粒都 OK 嘅每日，但系佢今日就觉得个胃好唔舒服，今日朝头早觉得个胃有啲反胃，想呕，胸口翳闷，胃阴阴痛，考虑到佢个胃嘅唔妥，可能系因为食咗嗰啲止痛片，或者我嗰啲依佢生食嘅中药入边含有一啲嘅清热解毒嘅中药，可能会令佢个胃出现唔妥。于是的中药我就大换药，我主要是帮他保护的胃为主，用党参、混令、白术、陈皮、 发下木香、春砂仁、北芪来健脾醒胃，加啲忍冬藤来舒缓佢生食嘅神经痛，并叮嘱个病人，无论中药西药都一定要食完饭之后先可以食。呢一次饮中药就千祈唔好一下子饮一大碗，而系分开几次，少少少少嚟饮，减少对胃嘅刺激，希望可以既入到啲药去嘅胃嗰度，依佢嘅神经线，又唔伤及到佢个胃。临床上我观察到，凡系生喺头面部、手臂、手指嗰啲大状疱疹嘅痛系好犀利嘅，往往系令人痛不欲生。头面部，中医认为是诸阳之会，是神经线聚集的地方。例如我们面部的三叉神经线，那条蛇生在头面部的话，真的痛到令人飞起。十指连心，这个病人生蛇生在的手臂、手指，痛到他要入院治疗。可能是因为那些病毒入侵到他的心经的神经线，令到他这么不舒服。治疗上边，我哋中药是以护心、祛湿、祛毒的中药嚟帮佢早日康复。我哋诊所电话是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1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6: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早前，加州圣地牙哥一座清真寺发生致命嘅袭击事件后，低陆平原部分地区嘅警方正在加强清真寺附近嘅巡逻工作。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佢哋经已同本地嘅穆斯林社区联系沟通，并同各警务合作伙伴及社区成员一起了解佢哋需求。他说每当同类事件发生时候，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警方理解信众和民众的想法，在自己社区内是否感到安全，可以安心地去宗教场所。他表示警方将加强警力部署，包括宗教场所、可能与袭击事件有密切联系的学校等部署警力，并会持续监控评估威胁级别，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根据需要调整警力部署。另外，素里市警察局也正在效法温氏警方的做法。发言人指，鉴于圣地牙哥发生的悲剧，素里警察局将会同各清真寺的负责人联系，并在市内各清真寺周边加强巡逻。随着穆斯林社区庆祝他们的节日，预计加强巡逻的措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并未证实他们是否有增加巡逻警力，但表示他们会同本地各多元化信仰社区和各地区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同他们紧密合作，解决任何安全隐患。 圣地牙哥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两名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凶手，在尸体于距离清真寺不远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并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在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郭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郭内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的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nno 出任。 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或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先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OG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字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他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华晨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钟，大约是有60%满，再下一班船等到10点钟达到90%满，其余航班大致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达到80%满，另外5点和7点亦都是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返嚟 Tuwasan 嘅航线，下一班船係早上9点钟嘅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呢要等到10点钟嘅，大约係有60%满嘅。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今晚4点、5点同7点呢位置比较紧张。4点、5点有80%满嘅 ,7 点钟达到90%满。贺树碑去岭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係9点50分嘅达到70%满。相反方向，岭头返返嚟贺树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40分已经完全爆满了。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1点钟，大约是有70%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农历丙午马年的四月初四，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9，刚刚其实8:08:59的、不过我讲完之后，佢变咗8:09，咁啊，大家
1: 我哋都差唔多呢啲时间开麦啦，
2: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系嘛？咁啊，当然啦，今日嘅温度咧就不嬲都系10度啊，11度咁嘅
1: 吓。
2: 咁究竟全日嘅温度又如何咧？同大家讲下先咧。
1: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8:09吓，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啊，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20%嘅。
1: 今晚咧黄昏会有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午夜咧就天清嘅，气温方面最低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5。
2: 咁啊，听日星期四咯噃，预测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都系几有云层，同今日一样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就上翻去摄氏嘅20度添，落雨机会同样系20%嘅。
1: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嘅。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五嘅最高21度咧，系降至星期日最高得19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30%。
2: 现时咧系吹紧南风啊，风力时速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1度噶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8:10在 Delta 是有撞车意外的，地点就是17号公路的东行，夹住是17号 A 公路的。而另外有一宗是 Surrey 的108 Avenue， 双方向夹住144街亦都是撞车。在北温有事故，地点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啱啱过了北温那条 Main 街出口23。而 Surrey 是有撞车意外，96 Avenue 的东行夹住168街，而 Surrey 有坏车停住在99号公路北行夹住 Serpentine River。Surrey 另外一宗的事故呢，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啱啱过了160街。Abbotsford 有撞车，地点是1号公路的西行近住 Cole Road， C-O-L-E Cole Road。咁而 Surrey 呢，另外呢，在8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50街呢，亦都呢是撞车。Burnaby 整路 Hastings 双方向夹住 Willingdon， 你预咗有延误。而交通灯失灵呢，地点呢由今朝5:13到而家8:13呢都係未处理好。地点就係 Surrey 嘅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係180街嘅。全部公路桥梁返工返学嘅高峰期，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8:11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58.68，报26,133.02。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02.39，报49,668.2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6.83，报7,400.44。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04.86，报34,046.1。
1: 黄金上升33.97，每安士报美金4,521.77。
2: 白银上升2.33，每安士报美金76.01。
1: 原油下跌3.47，每桶报美金$100.7。
2: 比特币上升546.95，每比特币报美金77,314.4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73，报25,651.1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3，报4,364.6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8，报3,002.6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627，
2: 一加元兑台币23.008，兑港元5.695，兑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特朗普走咗冇几日，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從12月之後，很多國家元首，例如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訪問。似乎一個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形成。大家怎樣看這個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時事風雲，我會跟陳兆文先生和杜廣勝先生和大家一起 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早上嘅8:13接近14嘅时间啦。有啲研究咧，其实原来啲文艺活动咧，即系唱下歌啊、跳下舞啊、睇下书啊、大家倾下偈啊，啲原来可以帮助我哋延缓生物衰老嘅。所以嗰啲文艺人啊、文化人咧，佢哋嘅即系生命力系比较强。
1: 佢哋系不问世事。无欲无求，即系唔会同你啲人争上位咁咧，系啊，即系你知啦，好多时话又想咁咧，但系佢哋写下书啊，啊可能啊清茶淡饭啊咁样，哇！你见佢啊80岁好似30岁咁可能，
2: 即系竹林七贤，
1: 系啊，我就谂紧武侠片嗰啲，
2: 遁世入人，
1: 喂，武侠片嗰啲上个山顶度耍下太极啊，跟住落到嚟，哇！咩人间好似嗰十年佢仲系咁嘅样咁嗰啲，
2: 即系唔系讲笑嘅噃？因为英国伦敦大学嘅学院咧最新研究啊，第一次证明啊，表明咗唔系证明，表明参与艺术同埋文化活动咧系会延仲同呢个延缓我哋嘅生物衰老嘅速度咧系有关嘅。
1: 真的嘛？
2: 进一步证实咗啦，喺生物学嘅层面上边咧，艺术对健康系具有很正面嘅影响啊！
1: 咁好啊，正面影响啊需要啦。嗱，包括啲咩正面影响咧？减轻你嘅压力。降低你的发炎，嗱呢个好紧要嘅，大家知唔知身体里边好多嘅发炎咧，系会导致好多疾病，系咪？咁并且会改善你嘅心血管疾病风险，类似嘅运动锻炼所达到嘅效果。
2: 嗱，我觉得呢度啱噶，点解咧？即系佢话对呢个生物嘅层面上咧，譬如话。我是喜欢唱歌，但平时在人的面前我不敢唱，但我冲凉的时候唱得很好，
1: 或者参加这个心情感觉歌唱大赛，或者你金柱年华，你35岁以上参加金柱年
2: 华，即是你总之在冲凉的时间你唱得多，你都会即是功多艺熟，
1: 很 relax 的嘛，
2: 没错了，没错了。研究都利用了英国家庭纵向研究的有3556位的成人血液的样本，
1: 哦，
2: 用血液样本，
1: 啊，
2: 估算呢就是参与者的生理年龄和他们的老化速度了。
1: 仲问及佢哋过去一年咧，有冇参与啲咩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啦、摄影啊、手工艺嘅活动嘅频率，又或者系参加啲嘅艺术展览啦，又或者系活动嘅频率等等啦吓。咁仲有咧就系要参观历史建筑啊等等啲遗产地嘅频率啦。仲有就系有冇去过图书馆啊，有冇去过博物馆啊，同埋啲档案馆啊嗰啲频率嘅。
2: 嗱，结果啦，有显示咧。通常都是参与这些的艺术活动的人士，他们的生物老化速度减缓程度是最高的，每个星期至少参与一次的衰老速度减缓是有4%那么多，是的，
1: 每个参与每个月参与一次就可以减缓3%。研究表明咧，藝術同埋文化參與咧，可以被視為咧係促進健康長壽行為。但係當然啦，要確定係咪真係壽命方面嘅潛在因果關係，你遺傳嗰啲啊真係爭好遠啦，乜都唔使做都長命啦。
2: 唔係我嗱呢，這個當然啦，但係我覺得佢呢個都有道理噶。第一，如果你係中意唱歌嘅，或者你又可中意跳舞嘅，有好多時候你要唱歌，你唔會將自己噏到好飽啊，食到好飽啊，就係嗰類嗰啲咁嘅生活放縱噶嘛。
1: 哦，
2: 你會係比較係。会是怎样去保护自己的那把声音，怎样去令到自己不会是过分的，即是唱不到歌，这样你会有一种的自律感。
1: 不过呢，我觉得他这里讲的例子呢是有动有静的，譬如你唱歌跳舞那些是动来动去的嘛，是不是？你摄影可以一个人去做的，手工艺你自己做没问题的，你参观什么历史那些可以自己去的，你跟大棚人去又得，图书馆当然自己静静地，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呢，都不是叫你去做很多运动，去打波啊那些。所以我经常跟家人的，我这个小朋友就说，不要紧的，我们家人不是很运动型，但是这个世界要有些静的人去平衡那么多动的人嘛，你个个都是运动健将怎么行呢？冇人去书局买书咪执笠，系咪先？
2: 冇嘢嘅，运动唔一定要做健将嘅。
1: 系啦，系，最重要系参与啊，参与得噶啦。
2: 你出去行下路都得噶，
1: 系啊，
2: 你去跑下步都得。我几多见几多人即系自己单丁喺度跑步啊？
1: 嗯，
2: 系咪行路啊？吓，即系散步。
1: 冇所谓，即
2: 系
1: 嗬，
2: 系啊，你踩单车自己一个人都得噶，
1: 系噶，
2: 绝对冇问题。
1: 我觉得系呼吸下新鲜空气，唔好成日困喺屋企，系咪啊？出下去咁啊，呼吸新鲜空气，耐唔耐你咪睇场戏咯，轻松下。文娱活动，你中意影相咪影咯，系咪？好多朋友都系中。
2: 其实 social life 都是的，你一班人坐在一起在吹下水啊，
1: 谈天
2: 说地啊，其实你都可以将自己一些 因为你会系刺激到你自己嗰种嘅思想欲啊嘛，
1: 好开心噶，成班人
2: 讲嘢，你谂嘢，我讲嘢，你谂嘢，我讲嘢，我回答，呢啲都系其中一种嘅即系训练嚟嘅。
1: 其实咧，如果你话成班人一齐倾偈咧，最开心咧就系一啲朋友咧，你讲乜嘢咧，都可以唔使镜住镜住啊，系咪啊？即系唔会话哎呀惊得罪呢个，惊得罪嗰个咧咁嗰啲。
2: 咁啊睇场合啦，
1: 系啦系啦，
2: 即系有啲场合又唔可以即系放胆
1: 乜都讲，系啦系啦系啦，
2: 睇下嗰个场合适唔适合。
1: 当然啦，当然啦。
2: 如果我请你同阿特朗普。好同埋習主席一齊食飯啊！你會唔會亂噏嘢啊？
1: 我聲都唔聲啊！
2: 你淨係低頭食嘢嘅啫嘛！
1: 我唔敢，我抹嘴嘅淨係，我飽啦咁樣，跟住翻屋企食杯麵。
2: 早上嘅8:19啦，我諗喺我哋嘅食物嘅當中咧，雞蛋啊缺少唔到噶啦。
1: 啊
2: 咁但系你去买鸡蛋嘅时候，有冇谂过究竟鸡蛋你买翻去使唔使洗嘅咧？
1: 一定洗，
2: 一定洗系嘛？
1: 我一定冲水。
2: 吓、啊，咁但系有营养师拆解，点样可以鸡蛋嘅清洗、保存同埋拣嗰啲迷思？咁其实个鸡蛋应该放喺雪柜边一个位置？嗰啲讲埋。
1: Oh, really? OK， 嗱喺香港啲雪柜咧，就嗰个雪柜门咧就有啲鸡蛋格噶嘛。
2: 呢度都有噶。
1: 呢度我个冇嘅。
2: 有啊，我有。
1: 我冇。
2: 买呢个有。
1: 系咪啊？我就冇嘅，我中意成盒咁冚住佢。有时候嗰啲会俾佢抽干嘅，我中意成盒冚住嘅。咁但系又冇得拣噶，你成盒咁样买入咗逐只去拣啊，又唔得噶。我最多系睇下打开望一望有冇裂啊咁。咁啊，营养师就话咧，鸡蛋被誉为咧系理想嘅营养库啦，唔单止蛋白质咧系利用率高，非常高，系极高嗰只。佢话。仲要是價格不是太貴啦，煮法呢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以煮，很多人都是必備食材來的。
2: 好啦，那麼究竟現在我們的營養師告訴我們怎樣去拆解呢雞蛋清洗保存的迷思啦、
1: 哦
2: 啊、那麼雞蛋買回家是不是立刻洗就會易變質呢？有一個迷思在這裡，超市那些通常是盒裝來的，
1: 是啊，
2: 是啊，那在超市買的盒裝蛋呢，出廠的時候已經受過專業的清洗和殺菌處理、
1: 哦、
2: 蛋殼的表面呢已經有一層的天然的保護膜，那叫角質層，角質层啊，
1: 角质层
2: 啊，角质层啊，
1: 系啦，
2: 咁啊有防止呢个细菌入侵同埋水分流失嘅，咁、
1: 哦、
2: 所以你买翻屋企，如果用水洗一次咧，反而破坏咗佢嗰啲保护膜，大幅增加鸡蛋变坏嘅风险。
1: 嗱，如果你系冇人掀开，譬如某个大型嗰啲叫咩 wholesale 嗰啲咧，咪有成盒包住晒，打唔开，掹住嘅，嗰啲可以唔洗。但是超市我真的见过啲人打开逐只喺度链咧，
2: 我都见过，我
1: 就最怕，我唔会，
2: 即系
1: 你会链啊？
2: 裂啊嘛，
1: 哦，你望一望嗱，系咪？人哋会摸过噶嘛？我点知嗰嘢只手干唔干净啊？我一定洗咯。
2: 哦 ，OK，OK， 嗱，当然呢个咧就系你自己个人啦。
1: 系啊，
2: 佢就话咧，一般你喺超市买嗰啲盒装嗰啲，
1: 系啊，
2: 嗱咁佢冇讲到系咪净有一个盘一个 tray 咁有24只蛋嗰啲，
1: 你嗰啲包住就冇问题啦，系咪、啊？但你逐个钳，我先唔会唔使。
2: 篤鬼烂佢，然之后拣。
1: 唔知噶，真系唔知。
2: 如果你喺街市买，香港系啦，街市散蛋嗰啲，
1: 系啊系啊，
2: 咁点咧？咁就好难啦，因为佢可能有啲鸡嘅粪便啊，好多未
1: 新鲜啊嘛，新鲜啊，
2: 系啦。咁保存系点保存啊？
1: 保存啊，鸡蛋嘅尖头朝下保存。即係咪有個尖啲嘅向下？咁而雞蛋裏邊咧有一個叫氣室啊嘅構造嘅、
2: 嗯，
1: 通常咧就位於雞蛋圓碌碌嗰個好圓碌碌嗰個 pat pat 位嘅。咁啊調翻轉，佢話緊記咧要個頭咧朝上，尖頭就向下，圓頭朝上，尖頭向下，記住喎。咁樣咧就可以令到蛋黃咧維持喺中間嘅位置。我真係唔識啊呢樣嘢。
2: 延長個保鮮期啊！
1: 我翻去望下啲雞蛋先。
2: 咁如果你擺喺雪櫃內部嘅層架嘅話咧，好多人習慣將雞蛋咧逐隻放喺雪櫃門邊嘅蛋架上邊。
1: 係啊，
2: 佢話因為雪櫃門經常開關，温度波動極大，容易令到雞蛋變質。
1: 係咪咧？
2: 正確做法係將雞蛋成盒放喺雪櫃嘅內部嘅層架。
1: 哎呀，我啱啊，我啱。
2: 我都係咁嘅。
1: 你唔好拎出嚟啦，有架都唔好拎啦。
2: 我都擺喺個
1: 非常好啊。好啦，大家會喺度拗呢樣喎。你食啡蛋定食白蛋咧？嗱，蛋殼啡色咧，就係、是、有啲人誤以為咧，哎呀，啡蛋有營養啲啊。其實蛋殼嘅顏色只係取決於母雞嘅品種嘅啫。OK。
2: 哦。
1: 而蛋黃咧，淺黃同橙紅有咩分別啦、啊，陳先生？
2: 咁、啊、老實講，好多人咧誤以為咧嚇、啊，紅色同埋黃色嘅一個嘅顏色深淺咧，係飼料入邊所含嘅色素嚟嘅啫，葉黃素、粟米黃素等等嘅影響嘅啫。
1: 啊，你唔好以为你啊红色系靓蛋嚟噶，咁有时我打嗰次系双黄蛋啊，
2: 系
1: 几犀利。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蛋白质咧一样嘅啫，所以你唔好再同我拗啡蛋同白蛋啦，吓 OK。咁佢就话咧，拣鸡蛋嘅时候，鲜色度比颜色更加重要咧，新鲜度吓要。咁、除非有特殊嘅微量营养要求啦，如果唔系，佢有个 expiry date 噶嘛，你唔好过晒期咯食到。
2: 咁啊，即系总言之咧，你要将嗰个尖头向下，
1: 知道
2: 啊，嗰、那个嗰、那个
1: 源头向上，
2: 咁啊保持嗰个延即系延长佢个保鲜期。
1: 哦、啊，等翻逐只拧下佢先喺度。
2: 我嚟喐一佢咯，
1: 逐只拧佢先。
2: 你唔喐佢，你就唔知噶啦。
1: 我觉得唔系、啊，多数都系尖头向上嗰啲人摆。
2: 多数都系咁摆嘅，
1: 摆得稳阵啲嘛，系咪？佢个等咧摆下边啊，坐定定咁样，所以个圆等就向上。
2: 但系佢如果系咁讲嘅，梗有道理咯。
1: 系啊，
2: 可以保持喺中间度嘛。
1: 好，我翻去就转咗佢。
2: 系啦，转咗佢啦。
1: 好，
2: 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呢个时间咧，又要同讲声再会之前，你要交个麦咧俾时事烽火台嘅主持阿李宝安。咁我今日同大家讲几样嘢咧。第一就系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后，咁啊，普京嗱嗱声就去到中國又訪問翻咧，拜會啊，習近平啊，即係前腳走就後腳嚟啦。
1: 主席好忙啊呢排。
2: 好啦，咁另外咧就係保守黨，我哋反對黨嘅其中一個黨成員咧，阿莊文浩咧就去台灣訪問發酵啦。北京話你預於龍先。咁啊，渥太華嘅話咧，國會自有自主權嘅。咁、
1: okay.
2: 喺第三假旅客真爆竊。約克區的犯罪旅遊主義集團呢有涉及20宗的住宅爆竊、或者是你開始即係嚟到侵蝕我哋嘅加拿大啲咁安靜嘅環境。
1: 係咯，因為咁，大家小心啲啦。尤其是住獨立屋嘅朋友咧，請你留意，你住 apartment 都係啊，請你咧係入車房咧，等對閘閂咗，你先好離開㗎，只車離開啊。
2: 佢而家好多時都
1: 提醒㗎嘛，一定要咁㗎，係啊，
2: 嗰啲 management 都提醒大家啦，一定要等個閘閂咗，你先至好開車走嘛。
1: 係啊，嚴格嗰啲會罰錢㗎，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咯，
2: 留意留意，
1: 陌生人入嚟我哋嘅家園。
2: 冇错，好，我哋时间到啦，一定要交咪啦，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2: 听日星期四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听朝见，
2: 拜拜。Bye bye。
6: 一语同路人，
7: 今次嘅节目内容系纪念李圣林牧师，
8: 呢、这个都系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9: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0: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11: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五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1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0: 黄金清
1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凡点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7: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5: 求真、严谨、敏锐，
14: 李杰之，
15: 专业、客观、持平，
1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点50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7: 8点30分。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主持李保安。
1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咁啊另一位我拍档啊，钟孝阳，
2: 早晨早晨啊，王哥又见到你啊，
17: 帮手提供1、2、3见到你啊，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当然我哋关注系咧，除咗较早之前咧就啊。呢、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造訪嘅中國啦，咁啊大棚人啊，即係差唔多半個政府湧過去啦，咁啊加埋成17個呢、这個嘅，即係呢啲全即係美國差唔多大一半以上嗰啲即係大公司嘅高即係 CEO 出嚟，咁啊甚至老細等等嘅。咁今次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都有一早預早講噶啦，咁啊原來俄羅斯總統咧跟住咧喺19號同20號咧就跟住咧又係一樣喎、佢今次咧就係帶同曬好多有關相關嘅商業無論啊即係石油好乜嘢好，總之有關企業嗰啲人才啦，同埋咧有副總理有部長級噶，人才都唔少噶，不過咧就冇咁高調，不過唔聽到有國宴食喎，好似不過無論如何咧，
2: 點都有得有飯食嘅，放心，唔會好似我哋。上次吃公仔面的
17: 咁啊，佢咁啊，問題就佢今次係25次啦，佢做咗即係13年嘅，可能咁佢咁25次會圍繞咗13年咧，因為同習近平一樣啊，做咗13年即係主席嘅。咁啊問題咧就係話一年去2次有冇咁多咯？我諗懷疑25次計埋之前佢又做，你知啦，普京好叻噶嘛，佢唔同習近平，我中國國家主席咁，但係喺美喺呢個俄羅斯咧，佢又可以。今日選完總理，聽日就做總統咁樣，佢有兩個職位嘅嚇，咁啊成日跳來跳去，咁所以做咗咁多年咧，就永遠都成見到佢樣，就咁解釋啊。咁啊，今次咧就目的咧就話 即係加深雙方嗰、那個某一啲夥伴嘅問題啊，戰略上夥伴呢、這個最緊要啦。咁佢當日咧已經喺琴日20號咧已經，而家佢離開咗呢個中國啦。咁誒隨即咧就簽署好多項嘅即係備忘錄啦。咁雙方咧就特別係有幾幾個條約咧，本身咧就係、是、觸及到係幾十年嚟咧，大家喺中俄方面咧就好多嘅關係嘅咁樣。不過咧，我又睇到佢哋都話成日喺度中國方面咧，原來都有條條約喎，關乎於中俄關係嘅關係咧，就話喂。如果兩個的即合作夥伴同嘅戰略關係咧，就互相唔能夠即第一要幫大家啦，第二相唔能夠指責大家啦，第三咧就話即又唔好話即襲擊任何嘢等等嘅事事項嘅。咁有時牽涉到有時啲人話中國點解唔出聲啊？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或者其他嘅事件咧，原來佢本身背後都有個雙方有個條約喺度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今次睇到佢有原來有好幾項條約咧，有啲個掣肘喺度嘅。咁當然啦，過去30年咧，佢哋即係都係比較親近啲啦。如果整個即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嚟咧，或者中國嘅未成嗰陣時咧，咁俄羅即係當年嘅蘇聯咧，就同中國方面咧，的確係好多即係拗撬喺度嘅，都中間好多嘅，
0: 同埋咧，
17: 係咪扎曬馬㗎？咁啊，你又點睇翻今次佢個訪問？
0: 其實我係咁睇啦，即係而家中國個地位係喺世界上邊咧係越嚟越強嘅。你可以睇到啦，你美國訪問完之後咧，俄羅斯即刻訪問過嚟訪問啦。咁、但係亦都冇後飛嘅，因為好簡單啫嘛，即等於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一樣，我哋係鄰居嚟㗎嘛。咁、你我哋加拿大嘅有關人員去即係政府委員去華盛頓，都去得多㗎。係嘛？咁你梗係要六輪㗎啦，啱啱先呢個第一。同埋佢哋其實個性質咧，又都唔係話完全係好相似。譬如啊，特朗普去北京主要係講生意啊，即係講deal嘅啫。好老實講，但係咧，你話實質係做咗即係有冇咩大嘅突破咧？又唔係好大嘅突破。譬如好似你講，佢好似特朗普想過嚟買多啲波音飛機，結果咧佢係即係原本話講緊500架啊嘛，而家講緊意向都係講緊200架。咁嗱，我記得好似禮拜一我哋都講過啦，約都講過就話點解嘅飛機買咗咁少咧？其實因為今次波音去咧，主要咧唔係講緊737。OK， 係即係唔係講緊細嗰啲飛機，即係單我哋叫單走廊飛機啦。主要係講緊雙走廊飛機，主要係講緊777。咁你中國買得幾多架777啫？同埋777好貴噶嘛。咁同埋因為而家中國本身咧喺單走廊嘅飛機，佢哋有909同埋有 C919 啦。咁所以已經可以替代咗同波音買啲細飛機嘅。咁又再睇翻，其實普京今次咧。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咧，都係未拍板嘅，即係嗰個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呢個咧，都仲係仍然未拍板嘅。咁即係其實今次咧，美國訪問中國又好，俄羅斯跟住再訪問中國又好，我覺得嗰個意義上，即係我嘅睇法咧，係意義大於嗰個實質嗰、那個得到嘅結果咯。
17: 嗱，呢個即係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啊，即係其實咧對於個俄羅斯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而家因為中東伊朗今次伊朗方面嘅即係攔截喺個。即係運油嗰方面嘅問題時咧，導致到咧更加咧就普京咧就趁機會咧就要谷即係中國去做呢樣嘢。嗱，中國過往點解一路咁多年嚟都唔肯咁樣咧？因為中國我成日認為好精嘅中國就係、是、你買佢全球咧，佢分散投資，分散收買嘅。無論你加拿大啲嘢點鬼咧，佢一樣幫襯你，因為有事起上時佢要靠你啊嘛。今時今日一樣啦，有咩天然氣咩石油運唔到出嚟咧？我哋加拿大有做數啦。係貴啊，不過唔緊要，我有個關係喺度啊嘛，你明唔明先？
0: 呢個智慧嚟嘅，
17: 就係中國有。

0: 做呢樣嘢啦，咁啊，但係得唔得咧？唔知咁啊。
1: 其實無可厚非嘅，因為老實講，你就算係總統又好咩都好，你哋其實都係為緊人民服務，係咪先？咁你好似特朗普又好，普京又好，甚至乎習近平又好，大家都係為咗佢哋嘅人民去攞最好嘅條件翻嚟啦，啱唔啱先？咁所以佢哋嚟親中國嘅，大家好老實講，國與國之間最大嘅利益咧，就係嗰個大家個貿易。係咪？咁同埋所謂嘅買賣嗰啲大嘅deal，係嘛？咁所以，但係而家問題就話，中國而家喺一個好好嘅位置裏邊，我哋除咗有雖然我哋而家唔係全世界最多人口啦，印度係啦，係咪？但係我哋喺嗰個經濟啊，喺發展啊，甚至乎喺我哋嘅生產啊各方面咧，都係喺你唔可能，我哋唔可能冇咗中國，應該咁講。OK， 咁所以但係你而家反過嚟睇其實你美國去訪問中國或者普京去訪問中國。其實帶住都是大家差不多的東西，第一想去買東西，第二兩個國家都是現在有一個戰爭在後面，都是需要希望中國呢可以幫手的，例如俄烏衝突、俄烏戰爭，甚至乎伊朗戰爭，是不是都是兩個都是現在是膠著的，咁大家都希望中國可以點樣出手，咁同埋因為而家俄羅斯因為從打五年啦，係咪先打咗五年啦，咁亦都俾人制咗五年，所以而家有好多嘢呢都要去美元化，咁你去美元化，你唯一一個可以做嘅就一係用自己個貨幣，另外一個咧就可以用大家可以信用嘅貨幣，亦都可以用到嘅就係人民幣啦。所以其實普京去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吸引點咯。
0: 咁係咁啊，今次嘅事件，頭先你提及呢、打呢個烏克蘭咧，咁佢啊即係普京，有人傳出嚟咧就話普京咧就後悔打呢場仗，佢話嚇咁，但係跟住
1: 我諗係低估喎，低估咗
0: 啊。咁啊，但係唔係後期就中國外交部，我哋冇講過，亦冇話佢係即係冇咁嘅消息傳出嚟啊。因為外交部話冇話依咁消息，話係低估，即係或者係後悔。
1: 我覺得我哋唔好理佢有冇講啦，但係我覺得站喺如果我係普京嘅立場嚟講，因為開頭大家都睇到即係2022年嘅時候開始，二月嗰陣時開始打嘅時候，大家都估緊，喂，可能個零月打完㗎啦，因為嗰、那個真係如果真係烏克蘭打啊，因為其實而家烏克蘭一個點解好多人喺爭拗係咪代理人戰爭啊？我哋唔好先講呢個 term 先，只不過就話的確烏克蘭有好多西方嘅力量喺度幫佢哋，只不過其實好老實講，烏克蘭就出人嘅啫。武器啊，各方面咧都係乜嘢？咁但係你諗，其實而家呢個烏克蘭戰爭停咗之後咧，烏克蘭都係好慘嘅。第一，成個國家打到爛曬，人啊死咗唔少，係嘛？跟住咧，嗰個真係叫一屁股債，係嘛？都有排搞嘅，係嘛？所以都係好僵嘅而家呢個。
0: 但係問題就係你烏克蘭你本身，如果佢唔能夠唔加入喺度崩咗咧，的確佢有危機嘅存在喺度嘅，因為所以今次就普京就話，因為你要加入去，其實佢成日話我哋又成日話呢個北約即係東抗，其實佢真係東抗，不過係抗係抵抗你呢個俄羅斯會一番侵略。咁而家正如睇佢拖拖拉拉，咁啊當然啦，即係唇亡齒寒，其他歐洲國家一定要幫拖嘅，冇辦法。如果唔係俾佢操入去咧，佢真係即係日後機會大把。從當年咧，可能即係而家乜嘢都可以諗唔翻嘛，以為今時今日好世界咁文明啊，戰爭可能大家即係好即係鉛制住大家，或者即係唔想去帶太大嘅戰爭，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個戰爭仍然咧就係經過幾十年之後咧，就我隨時咧即係變咗睇出人性嘅弱點都係存在喺度嘅。
1: 不過拉翻過嚟講翻呢個普京或者特朗普去中國啦，其實而家其實擺到即係其實我哋就以中國人嚟講，我哋都其實係有面子嘅，因為其實而家中國咧個強大係令到我哋華人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喺出嚟即係。講嘢有份量咯，因為其實而家你美國又好，俄羅斯又好，其實佢哋都係需要中國喺中間去有協助做一啲某啲嘢，商貿又好，或者係其他國際。你諗下而家嗱，中國第一聯合國嗰個五常啦，係咪？另外就係話，而家我哋中國其實同好多國家個關係咧都做得好，你睇淨睇非洲就知啦，係咪先
0: ？OK， 好，聽下會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同阿钟孝阳。 咁最近咧就即係中國。

0: 早咧已經係言明咧，就即係大家喺最近，就算特朗普過嚟啦，咁特朗普咧而家咧都幫口咧就話，哎，佢唔贊成嘅台灣獨立啊，諸如此類咁啊，只希望保持現狀咁樣。咁啊，過往我哋加拿大一直咧同台灣方面咧都好多嘅交往嘅，即係喺各方面，特別喺貿易方面啦。咁啊，好多國會議員咧都去造訪台灣嘅，咁樣都接受到台灣嘅有關官員接見嘅。咁啊，最近一次就係年初嗰時咧，就我哋總理卡尼咧去中國之前咧，咁有一班嘅國會議員，包括自由黨同埋咧就係保守黨嘅，咁啊對前去中呢個台灣，咁啊但係咧當時因為卡尼突然之間要造訪呢個中國咧，變咗兩名嘅自由黨黨員咧就退出就冇去，咁啊變咗咧就留低保守黨。嗱，今次嘅事件又力度帶起另一樣嘢，就係話。中國一個駐加拿大領事啊，王迪咧，較早前咧警告話咧，佢明知道加拿大反對黨國會員啊莊文浩咧將會前往台灣訪問，咁佢警告希望佢哋即係唔好去嗰度，就係即係去保持一個台灣係一個中國嘅部分嘅意見。咁但係今次咧就似乎咧就對於莊文浩嚟講咧就。即係俾人感覺上，喂，佢作為一個反對黨議員，佢前赴台灣，咁啊有咩問題咧？咁樣咁而中國今次話唔俾嗰啲最即係唔俾呢啲咁嘅國會員咧，就可能影響中加個關係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必須知道，我哋加拿大其實有分有即反對黨同在野黨噶。咁在野黨如果佢要做咁嘅嘢，係即係佢哋都國家，我哋加拿大都好難阻撓佢哋去喎，同埋亦唔能夠阻撓佢哋去喎。咁所以咧就變咗搞出一個大頭髮出嚟，你係點睇法咧？
1: 嗱，首先我覺得實質啲啊，我比較 practical 啲啊，我哋睇翻嗰個那個貿易嗰個關係先啦。你譬如係我哋的確係加拿大同中國同埋加拿大同台灣咧，都係有一個貿易嘅數字喺度，但係嗰個份量咧係差好遠。咁你好似譬如咁講，我哋睇翻呢兩年啦，台灣即係加拿大同台灣咧，每年咧大概係60亿嘅嗰個貿易關係，但係同中國咧，我哋係差唔多超過1200亿嘅。咁所以嗰個數量咧，根本係蚊比同牛比。咁好啦，咁再講翻阿莊生，佢無端白事走去做呢啲嘢，其實佢有咩實質咧？佢去中國係冇任何 agenda 嘅喎，係嘛？佢除咗係做即係。反而就做一些示威和影響到或者是令到我們加拿大政府呢是有一個比較 難搞的，因為現在其實中加現在是一個很微妙的關係，加尼一月份去訪去中國的時候呢是希望建立回跟中國的關係，所以變成有電動車來，還有其實電動車來很 小的數量，最主要就是可不可以 引知到中國的工廠來加拿大做生產，為了我們這個就業機會，還有呢就是我們的農產品，我們的能源去賣給中國，這些都是大數字來的。那好，莊生，你無端白事是因為為了你的個人的爭取票數，因為他我其實覺得他呢很想可能是這個盧比奧是他的偶像，因為我猜因為盧比奧當年也是打這些牌而令到他有今天的位置，可能他都是做這件事，他是儲他的彈藥，但是問題你真的做的事，除非你說喂我現在去台灣，我是實質上有什麼談的，幫我們加拿大做什麼的，如果只是純粹說、我出嚟做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嗰、那個影響到我哋中加嗰個關係，即係個長遠嚟講咧，我就覺得比較短視少少咯。
0: 嗱，咁莊文浩咧做咗成國會議員20年啦，咁佢又有華裔嘅背景啦，咁佢本身咧就一路咧就係對於曾幾何時咧就即係批評中國嘅關於人權問題咧、新疆問題等等嘅，而備受中國制裁佢添，而家仍然都係。咁佢今次佢話即係其實佢點解佢會去咧？佢因為第一佢聲援嗰啲即係面對中國打壓同。威脅嘅民主嘅台灣啦，第二咧就是、向中國展示加拿大嘅主權，係唔接受中國決定加拿大國會員可到訪邊個地方。咁佢話咧，佢今次咧除咗見到賴清德之外，將會會晤台灣貿易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真妮啦，以及外交部次長陳明奇等等嘅。咁莊文浩今次嘅聲明話，佢加拿大係一個主權嘅獨立國家，佢話佢唔會接受外國政府指示加拿大國會員。可以能夠去到咩地方訪問，亦唔會接受其他國家決定加拿大皇家海軍軍艦可否於國際水域航行嘅。咁 中國近年持續加強孤立台灣，包括阻止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但是它仍然就即係佢仍然咧，因為佢目前咧仍然游水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嘅，同埋或者同佢斷交啲人嘅點樣等等嘅事項嘅。咁中國咧今次劃出個紅線，就話你所有即係目前中加關係已經係緩和咗啦。你國會議員唔應該要出到當年呢個美國民主黨即係眾議院議長走去嗰時咧，就中共可唔可以直情話扎曬馬起曬咩即係戰機上場噶嘛？係咪？佢落西嗰壇嘢
1: 咁啊唔同嘅。如果你話如果莊文浩去台灣中國又扎曬馬咧，其實幫咗佢貼光環嘅啫。老實講，咁但係問題，
0: 但係問題莊文浩單依單嘢就好似話就係一雞兩尾嘅。第一點解保守黨喺保守黨一路以嚟，你唔知下屆係咪佢執政噶嘛？第二佢本身長期本身咧都係對華政策咧有好多意見喺度噶嘛。咁啊再者咧，咁佢變咗可以打擊呢個卡尼咧，就變咗喺呢個中間貿易方面。如果中國又發難產時咧，變咗佢拖慢嘅手腳啊嘛。
1: 好老實講啊，中國呢條紅線即係台灣呢條紅線就唔係今日定嘅，已經講咗好耐㗎啦。至於你話，
0: 今次就話佢好實啦。
1: 唔係不嬲都好實㗎呢條紅線，冇人話過俾你聽呢條線唔係紅色㗎，係嘛？講咗好多次，無論對你加拿大好，對美國又好，都係講咗 N 遍㗎啦，即係冇。不可能冇人唔知呢條紅線，呢個第一。第二就話你話，即係你話中國打擊呢個台灣入加入呢個世貿或者咩其他組織，因為好簡單，因為聯合國都證明，即係都承認中只有一個中國嘅原則。咁所以你如果係嘅話咧，你係冇可能俾一個地區以佢一個中國嘅身份去參加噶嘛，即係一個獨立嘅身份去參加。所以呢個又係講唔通。所以另外就話。而家我其實好簡單啫，實質啲，我一個加拿大人，我亦都一個中國人，我當然希望中加嗰個關係搞得好啦，無論係因為經濟方面又好，或者各方面嘅情況又好，但係你無端白事走去撩呢啲嘢咧，係對雙方冇任何好處，除咗就話佢個人嘅私利，就話我係諗住做呢樣嘢，我係行呢、這個Marco Rubio 嗰條路去爭取我將來嘅選票，因為的確係其實佢每次選舉出嚟咧，佢嗰個票數咧同因為佢同自由黨一齊去打呢個位置噶嘛，佢都係五啊頭嘅 percent 攞到選票。當然啦，你話喂一張票贏就一張票贏噶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嗰個 margin 係好低嘅，所以佢一定要保持，因為而且選佢嘅人咧。好多都係對即係對中國係唔友好嘅，所以佢如果係鞏固翻，其實好多時我哋啲民主國家好多時啲呢啲議員咧，佢哋個諗法，我認為即係呢個係我嘅諗法，就係佢哋會考慮到佢哋嘅選民嘅選票係點樣嚟，所以佢哋嘅保持嗰樣嘢。但係好簡單，如果你話去台灣，純粹係以抗議話，因為我係加拿大，我要證明啊我哋加拿大議員係有任何嘅自由去任何地方嘅。如果你完純粹係依個咁嘅形式咧，我就覺得幼稚啲。如果你話去到真係有啲實質嘅幫加拿大做啲嘢，幫佢啲選民做啲嘢，幫咩嘅咧？即係有啲實質上嘅嘢，好似特朗普飛去中國都傾，喂買飛機啊，做下啲咩嘢啦，係咪先？如果你做呢啲對我哋係有好處嘅，我覺得係冇問題。但係而家你去咧係冇任何好處，而反而咧仲影響到而家我哋已經本身咁脆弱開始飆一番嘅一個中加嘅關係咧，咁我覺得你喺度即係倒亂黨咯，即係我咁睇法咯。
0: 咁正正如我所講啦，佢本身就因為佢反對黨嘛，咁佢都唔想你即係喺呢個中加方面。當然啦，我哋其實佢跟翻我，即係鍾文浩呢個差唔多做議員上20年啦。我哋睇到佢唔係話你所想象中嘅，因為爭取選票，因為如果想爭取選票，未必一定係話以一個題目為主，或者嗰個選區一定係選佢嘅。好似趙錦明咁，佢都係用差唔多類似同佢講嘢一樣啫嘛，差唔多。
1: 即係我咁睇就係。反對黨你是應該反對，但係唔好下下都為反對而反對。我覺得你反對黨，你要反對嘢之後咧，你應該提出一啲更好嘅意見俾翻我哋政府，話喂有啲咩可以改善，令到民生好啲。因為其實我哋一個任何一個國家最主要係乜嘢？係令到我哋民生有進步啫嘛。你明白？咁但係你做呢啲係唔會令到我哋民生有任何進步。你明白？
0: 咁都唔係嘅。咁佢喺台灣方面都增加。當然啦，你係比例嗰時個貿易，大家係即係爭好遠啦。
1: 爭好遠。
0: 咁但係問題就係佢除咗貿易之外，文化交流啊，同埋特別係呢個點講咧，防止呢個外國侵略嗰方面，台灣方面咧就好，即係喺個網絡平台方面咧，佢好鬼叻嘅呢方面，所以咧變咗咧就佢經常有咁嘅交流喺度嘅。咁作為反對黨咁有做佢嘅嘢，只不過係鋪排翻佢哋作為我哋加拿大，用我哋加拿大，因為同等佢認為台灣一個係同我哋加拿大一樣係自由民主嘅即係個體制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有咁嘅 共同合作的機會啦。聽聽客户的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啊，咪直播室李宝安，咪钟孝阳啊。咁另一出新闻咧，就近年咧，我哋即系加拿大都系要，即系正如头先，即系我提嘅保障党咧，都知道一定系要对于啲罪犯咧，就要加强多啲即系法律嘅。咁一路咧，佢好坚持咁，但系咧就自由党就。即係本著咧，就即係人，即係有個人權憲章喺度咧，盡量咧就避免即係唔能夠假設個個咧係咩咁，但係咧導致到咧好多啲人咧即係傳咗個灰色地帶咧，就嚟我哋加拿大犯案嘅。嗱，近年咧流行咧就係即係我哋見到特別喺多倫多方面咧，哇！即係你淨係鑑生搶啊，集體衝入去啊咁樣嘅，咁啊好多咧，就算最近咧美國嘅單都係咁樣咁啊，全部咧即係。集體去搶嘢，譬如店鋪咁樣約定曬時間咧，咁樣佢嗰啲形式咧好得意嘅，佢係原來個個都唔識嘅，喺網上約定一樣咧。嗱，我今日咧要去邊間邊間咁樣，三點鐘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咁一扎人去咪搶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警方捉到人咧，佢就十個八個捉到一兩個咁唔出奇啦。原來個個都唔識嘅，因為佢只不過應徵就得嘅。你話咁先論盡，你真係好難搞啦。嗱，依個警方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原來又出到一種咧叫犯罪嘅旅遊業啊！原來咧有啲即係集團咧就請外國嗰啲即係嗰啲個搶匪咧就過嚟加拿大短期旅遊，都唔係短期噶。佢誒即係通常咧就冬天咧就入嚟咧就去阿天就走咁諸如此類咁樣嘅。咁佢哋停留幾個月噶，咁佢咁啊問題我哋諗下，喂，佢請班人過嚟，包括咧入屋包攝啦，咁但係佢哋係 hold 住曬嗰啲特別啲屋嗰啲人咧，邊啲有錢人啊？出入嘅時間咧，咁啊原來通常咧喺晚上，原來反為六點到九點啊嗰啲時間咧，仲容易去入屋嘅原來。
1: 所以頭先我咪話咯，你如果係如果你認為自由黨喺呢方面做得唔好，反對黨應該喺呢度多啲加把勁，去令到呢樣嘢有改善，而係唔好走去做埋啲。對自己冇好處，即係對我哋國家冇好處嘅嘢，走去台灣做乜鬼啊？好老實講，其實未來特別是而家我哋有呢個世界盃嚟緊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一定全世界有好多人嚟，以旅客身份嚟。咁但係咧，首先我哋第一關即係海關，要點樣可以希望可以阻止到呢啲人啦？咁但係其實係好難嘅，因為你個幾月個個都係睇波啦，係嘛？咁另外就話警力啦。警力在呢段時間點樣可以增加啦？同埋仲有，我哋除咗靠呢樣嘢之外，仲要靠自己啦。我哋點樣可以保護自己？係嘛？我哋啲門啊、窗啊，甚至乎防盜啊，要做好啦。咁同鄰居又要保持一個好關係啦。特別是好多時咧，出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譬如去一個長假期離開咗去坐遊輪又好點都好啊，你離開屋企咧，千祈我成日個習慣就係千祈唔好喺屋企。叫的士，因為嚟到咧，你話俾人聽，你係空城計，係嘛？即係咁樣樣，即係要學識保護自己，因為未來呢個幾月由六月開始到七月，一定有好多好多人，我哋都希望，因為你今日聽到新聞啦，我哋政府要使嗰筆數幾犀利啊，係嘛？講緊要使成10亿，咁而家要睇，我哋又估計有三百零億翻嚟，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估啊嘛，但係使啊一定使硬啊，每場波係使近8000几万，咁你既然有咁多錢抌咗落嚟嘅時候咧，喺 治安方面啊，嗰方面大家都系好要小心注意
0: 咯。喺呢个情况，特别系我哋都见到多人多咧，都几严重啊嘅。因为我见到真系三更半夜，明知里面有人都减速冲入去啊，跟住抢车咁啊，车门都唔可以咁冲出去。
1: 你唔记得？你唔记得佢之前喺多人多有个警长定乜鬼嘢？佢都讲过话，警察局长话：喂，你哋啲车啊，即系偷车偷得犀利啊嘛！你啲车匙咧就唔好摆咁远啊，容易即系我都系有啲本末倒置咯。
0: 年啊，省长你俾人。偷車
1: 係啊，同埋好多個案就係佢，因為啲車已經裝咗 GPS 啊嘛，咁佢偷咗之後就黐黐到邊度咧，而報警咧，啲人都做唔到嘢喎。咁其實都有好大問題咯。
0: 嗱，今次請嗰班人咧，就即係其實佢職業慣匪嚟嘅，咁佢本身咧就算咧最近咧喺四個月調查咧，發覺咧有六個唔同嘅犯罪集團啊，總共二十名嘅涉嫌咩飲屋盜竊嘅疑犯咧，原來佢本身咧做咗之後，即係就算拉咗佢咧，佢又保釋期間就繼續喺度做。佢停留喺度成半年嘅，咁我話諗下，咦，化唔化算啊？佢搭機票喺啲其他國家過嚟，原來咧唔係喎，佢哋竟然可以攞到，因為佢哋即係好準成嘅，偷到啲偷竊咧，即係接近成200万嘅喎。咁啊，佢隨即咧可以走人嘅喎，即係警方又根本無罪追蹤，因為佢唔知，因為佢本身冇加拿大國籍啊，冇加拿大永乜都冇資料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警方幾頭痛呢樣嘢。
1: 所以我就覺得就係阿莊生唔好嘥時間去台灣啦，不如咧反對黨做多啲好嘅工。貢獻提供啲好嘅意見出嚟，改善下我哋嘅治安啦。因為呢個先係我哋急切需要咯。
0: 咁啊唔係嘅，咁啊國家有國家事，即係本土
1: 咁但係呢個我哋國家安全咧，一個最大問題啊嘛。呢個翻屋企都唔安全，
0: 呢個同阿莊
1: 又唔安全。
0: 莊生嘅位置唔同啊。
1: 我講反對黨，我知啊。
0: 莊生係一個影子內閣嚟噶嘛，佢本身咧就係唔係負責一樣嘢。佢成扎好多其有唔同嘅即係議員係做唔同嘅嘢噶嘛。
1: 不過大家都要照顧大家，真係就要小心啊，小心
0: 保護啊。OK。好，今天时间差不多，明日请早，系咁先啦，拜拜。
1: 多谢大家，拜拜。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期间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起来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10.66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73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13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2.2亿， 其中 1.45 億元用於保安工作，另外7900萬元撥給加拿大皇家騎警。國會預算辦公室引述多倫多市政府最新一份報告指，即使預算上獲得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多倫多舉辦6場的比賽總成本會達到3.8億，而溫哥華舉辦7場比賽成本就是5.78億。該份報告亦都指出，如果溫哥華和多倫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話，任何超出聯邦政府撥款的城市，他們的舉辦成本預計將會由其他級別的政府去承擔。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台灣問題是中美元首上星期會晤的重要議題之一，中方希望美方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另外，近期有多間大陸航空公司計劃恢復開通兩岸的空中客運直航航線。朱鳳蓮說，有關計劃是積極響應兩岸民眾需求，便利兩岸人員來往，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北京大力支持，希望台灣方面順應民意，為盡快恢復烏魯木齊、西安等城市的兩岸航班，全面取消對兩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中國商務部表示，中國將會按照商業化的原則引進200架美國波音飛機。港台記者黃子瑩報導。
1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优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awasan 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0点嘅，大约有90%满。今日之后晏昼余下嘅时间咧，相对比较松动噶，不过晏昼12点、2点、黄昏5点同7点咧都达到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sby 翻嚟 Tawasa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嘅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今日晏昼4点、5点咧就达到80%满，夜晚7点咧系90.5%满噶。柯舒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9点50，大约系有80.5%满噶。再下一班船都要等到12点10噶，大约1%满。相反方向，由靓豆翻嚟柯舒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达到系90.5%满噶。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点15，大约系有50%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怕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道这么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弹药了。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5: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4: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5: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14: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9: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潮文先生和杜港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号星期三，国家和人一样，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国与国关系归根到底都是建基于利益，看上来可以清清到底，一旦反面就割席，就老死不相往来。美国和加拿大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曾几何时，美加两国被誉为全球关系最密切的盟邦，但是自从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加拿大大征关税，又威胁要用经济手段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当选加拿大总理，对美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更发动全球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美加关系就急转直下。美国对加拿大的不满最近是付诸行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 Edrich Corby 前日公开表示，五国大楼将会暂时停止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主要是就北美大陆防卫和加美军事合作提供建议。加美这个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关系，对两国的防务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旦出现裂痕就姿势体大，因此在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科尔比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解释原因，直接责任完全在加拿大一方。他说，只有投资自身防卫能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才能够保持安全、稳定和繁荣。科尔比批评加拿大未能在履行国防承诺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科尔比的言论亦都暗示美国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月多次强调要在外交和经济上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科尔比发帖的时候，并且引用卡尼今年较早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内容，说我们不能够再回避延迟和现实之间的落差，真正的大国必须以共同防卫和安全责任支撑其外交论述。讲回这个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由加拿大和美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组成，每年都举行会议。这个联防委员会可以说是加拿大摆脱英国的控制，转移和美国建立军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产物。1940年8月17号，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当时加拿大的总理麦坚斯共同签署成立奥格登斯堡协议，确立北美共同防卫原则，并且设立两国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作至今，一直是加美安全合作的重要象征。 協議的簽訂標誌著加拿大真正從英國勢力範圍轉向美國陣營的關鍵事件。當年簽署協議的時候，正值英國在不列顛戰役和納粹德國就苦戰，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加拿大承諾，一旦德軍入侵加拿大，三小時之內美國就可以向新斯高沙省派遣30,000美軍。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對加美簽訂這份奧格登斯堡協議十分之不滿，認為美國趁著英國危急之際，試圖將加拿大從大英聯邦拉向美國。但當時加拿大總理麥堅斯就認為這個是爭取美國參戰和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必要的一步，加拿大的現實是不得不作出這個決定，因為英國遠在歐洲，美國就是加拿大的南鄰，兩國擁有全球最長的國界線，加拿大有事，英國遠水不能夠近火，反而加拿大棲身在美國強大軍事保護傘之下，總會更加安全。美國近年在防務方面對加拿大的不滿是有多個方面的，美國一直要求加拿大提高國防開支，以達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要求的國防支出是 GDP 2%的目標。特朗普政府早前更加曾經多次指名道姓批評加拿大搭順風車，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其實特朗普政府逼迫北約成員國提高軍費開支，目的是促使北約國家買更多美國的軍事裝備和武器，對加拿大亦都一樣，要加拿大將國防開支提升至 GDP 2%的目標，都是希望加拿大買更多的美國武器。而卡尼政府則反其道而行，計劃向美國以外的國家買軍火，因此就激怒了美國，故此就出現美國五國大樓要挟要退出加美聯合防務委員會的事件。其實導火線是加拿大準備放棄採購88架美國 F-35 戰機，早在2023年加美兩國已經敲定了採購88架 F-35 戰機的交易，但特朗普聲稱要將加拿大納為美國第51個州之後，卡尼就下令重新審核這筆 F-35 戰機的採購。特朗普政府大為震怒，多次警告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如果加拿大停止這筆軍購，就會面對嚴重的後果。報道說，加拿大國防部長麥堅蒂已經承諾 F-35 採購案的審查報告將會在夏季結束並且公開，之後就交由總理卡尼做最後的決定。卡尼政府不是得個講字，據了解他們真的正在考慮以瑞典英斯戰機取代 F-35 戰機。美國當然就強烈反對，認為此舉可能影響雙邊合作和北美防務整合。如果最終改用瑞典英斯戰機，加拿大還需要重建後勤和訓練體系，成本效益引發輿論的質疑。加拿大軍方主流意見亦都反對卡尼政府這樣做，因為加拿大一直以來使用美國軍機，假如購入部分歐洲製造的戰機，加拿大空軍就會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軍備系統，無論是成本或者作戰能力都是得不償失，更加不用說在政治上和美國會出現嚴重的疏離。不過有軍事專家認為，美國要挟要退出加美防務委員會只是靠嚇，是威逼加拿大不要採購美國以外的軍備，因為美國的國防核心是建立海外防線，避免戰火燒到美國本土。加拿大位於美國的北方，是美國北方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特別是地球暖化，北極航道很快就會出現，北美洲北部安全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加美兩國合組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美國都知道如果沒有了加拿大參與，美國就沒有辦法防衛北極地區，俄羅斯和中國就有機可乘，故此可以相信美國不會放棄對加拿大軍事的控制。好了，明天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2: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4: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5: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6: 练成诀。
27: 节目主持梁烟成。
2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到打个世界大事啊。咁啊，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冇几耐，咁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去到中国北京啦。咁今次咧，大家去讨论嘅就系一个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咁啊，中国同美国系另一种啊，佢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嗱，两个唔同，一个就系伙伴，一个就系稳定。中美本来斗争之中，中国就希望美国不是再采取斗争和打压的做法，而是一个稳定的带来全球稳定的方向，大家可以谈的。但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谈了很久，所以现在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即是说是大家是邻国，已经是一路好朋友很久，而在这个新的关系里面就是可以去展行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嗱，咁其实呢个中国咧，或者习近平一直以嚟佢有嘅一个理想，就系全球治理嘅问题。就系全球治理唔系再系咧一啲嘅强国嘅集团去欺凌嗰啲弱国，同埋咧去抢夺弱国嘅嗰啲资源同利益，而系话有一个全球治理咧，系大家咧互相尊重，同埋咧系可以成为一个嘅合作啊共赢嘅一个关系。嗱，呢个系中国走嘅咁。咁而普京咧，一直咧佢有另外一個嘅大戰略嘅核心嘅，咁佢同中國有啲類似，就係咧要對抗咧美國霸權。咁咧呢個美國當然走咗非常愚蠢嘅道路咧，就係去搶奪烏克蘭嘅控制權，通過顏色革命，咁以至不約東擴咧影響到俄羅斯嘅安全感，以至將俄羅斯成為一個敵對嘅佢削弱嘅對象。咁俄國咧，以一個嘅俄國都要頂住成個北約打過嚟，佢唯有咧要向東咧走過咧，同呢個中國咧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普京嘅戰略核心咧就係咧係要抗拒美國同埋呢個北約嘅霸權，然後咧係希望咧即係喺地緣政治裏面有啲緩衝區， 不是西方在度去压迫呢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希望自己都成为以前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帝国即是那种的一流的强国地位。咁呢就基本上係抗拒西方讲嘅意识形态，就係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呢在理想係好伟大嘅，但係在意识形态呢就有一个去搞乱人哋国家同埋呢攻击人哋国家嘅口号。好多呢啲讲民主自由人权嘅话，自己係冇做到好嘅民主自由人权，呢个先至係西方嘅最大漏洞。喺民主自由人嘅國家咧，對其他國家有侵略性嘅戰爭啊，或者咧係去搶奪人嘅資源，咁或者咧係造成咧係通過顏色革命造成人哋國家內亂咧，咁用民主自由作為理由啊，去造成人哋亂局，又咧去作為理由去批評人哋嘅發展咧，呢個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嘅抗拒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世界嘅大戰略咧，就係不再俾西方白人帝國主義四五百年嚟控制世界方式咧，係繼續推展咧喺兩個新嘅新興嘅大國，都係古老文化嘅大國，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咧，係抗拒咧，亦領導咗呢個抗拒咧，又使好多其他嗰啲第三世界又或者南方國家嘅小國係睇住佢哋點發展，係跟從佢哋啊。咁我要了解咧，其實咧呢個俄羅斯今日走嘅路咧。都是來自呢個係拜占庭文化落嚟嘅東羅馬帝國嘅方向。嗱，咁俄羅斯其實繼承緊呢個羅馬帝國嘅東部，就係拜占庭帝國嘅發展。嗱，西羅馬帝國咧就係冇幾耐就滅亡啦。咁啊，到東羅馬帝國咧，主要就係喺即係君士坦丁大帝中興嘅時期建立咗新嘅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因為羅馬嗰陣時俾蠻族不斷嘅侵入咧，都好多時被攻入亦破壞西羅馬，咁所以佢哋東部再建立一個羅馬嘅新嘅首都，咁就係君士坦丁堡。咁後來咧，當呢個西羅馬滅亡嘅時候咧，東羅馬就仍然叫自己羅馬帝國繼續生存落去，而且佢仲結合翻咧喺東邊嘅希臘文化嘅精神，就係柏拉圖嘅思想、艾士多德思想，再配合咧佢哋信嘅基督教咧，就形成咗一種咧，當時叫有一個叫大馬士革嘅約翰啦，寫一本百科全書叫《智慧之泉》，第一章就係講咧希臘嘅哲學，第二章咧就係講咧，即係批判異端思想，特別批判嗰陣時啱啱興起嘅係伊斯蘭教咧對呢個東羅馬嘅進攻。咁咧，然之後咧，第三咧就係特別講到咧係東正教嘅哲學咁。而東正教哲學同神學咧，其實一個好重要觀點咧，我估計俄羅斯係受影響嘅，就喺東部嘅即係羅馬東部，即係嗰陣未西羅馬未亡嘅時期咧，這個東部咧。就有個嘅最早期嘅神學家係被認為咗第一個神學家，就叫 Origen。咁 Origen 係東方嘅教父啦，咁佢咧就寫咗一啲嘅書咧，特別係強調到咧，即係人嘅靈魂啊係絕對嘅自由嘅，上帝創造佢嘅時候，而且係喺創世之前，上帝創造咗呢啲嘅靈魂。但係啲靈魂咧亦離棄上帝，用佢嘅自由，咁所以咧佢就。由於上帝對佢嘅愛同尊重咧，就唔係逼啲靈魂翻去佢嗰度，而係創造咧一個美麗嘅宇宙，同埋咧人嘅內心嗰個靈性嘅思想，引導佢哋回歸翻去咧，通過一個心靈嘅沉思，回歸翻去個宇宙嘅終極嘅完美同美善當中咁。咁呢個就係俄里根一個好特別嘅神學系統。後來基督教就唔係佢咁講，係但係佢有一個特別嘅思想。但我想呢個影響咗係。東羅馬帝國嘅思想之後，到影響到俄羅斯思想咧，就係嗰啲所謂教父即係喺東部教父，到後來嘅東正教嗰啲嘅領袖咧，佢哋好重視靈性嘅內心思想，係人咧嘅自由啊，去追求翻咧上帝咧嗰種同佢經歷到上帝嘅能量同佢榮光咁。好啦，咁就呢種嘅哲理就係基本上承認人嘅自由。但是人的自由是跟一个整体的上帝的爱相关的。所以人的自由呢，在国家来讲，它是跟帝国相关的。而这个拜占庭帝国呢，就是后来亦起1453年被这个的新兴的奥斯曼帝国，即是奥图曼帝国，作攻陷被土耳其，变成伊斯兰教控制。当时呢，莫斯科公国较为强大的跟从东正教国家呢，就當時啲東正教嘅人士話，不如將呢個莫斯科成為第三個羅馬， 繼續咧繼承呢種嘅東正教嘅文化落嚟咁。咁所以咧，俄羅斯咧當時由於佢嘅呢個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係迎娶咗拜占庭帝國嘅末代皇帝嘅女，咁咧佢話既然咁咧。既然呢個拜占庭被滅啦，然後我哋繼承拜占庭文化啦，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個嘅第三個羅馬。嗱，我哋知道咧，西方咧即係呢個德國啊、法國、英國，到後來美國都係要繼承羅馬，不過佢係西羅馬帝國嘅羅馬，而呢個蘇聯或者俄羅斯啊繼承東羅馬帝國，嗱兩個文化唔係完全一樣嘅。咁但系咧，喺西羅馬係帝國主義啲嘅侵略性嘅，東羅馬係一種重視內省性嘅一種即係自我反省嘅或者靈魂嘅煉淨嘅文化。咁咧，但系咧，當佢後來史大林革命即係呢個列寧革命由史大林嘅建立嘅蘇聯共產黨咧，佢係變翻係無神論嗰條線咧，咁就變咗係一個佢統治嘅時期一個好專制嘅一個政治嚟噶。咁但係到後來蘇聯崩潰，咁就。呢、這個俄羅斯最弊就俾西方咧係大舉欺凌，當佢一唔強嗰陣時候就被欺凌搶掉好多資源。咁之後咧，到普京出嚟咧，就一個佢自己嘅理想，就係、是、回復翻俄羅斯帝國以嚟嗰種嘅具有東正教文化嘅嗰種精神，即係佢唔係純共產主義，佢有共產主義嘅社會主義嘅吸收。但系咧，佢有翻傳統嘅呢個古老文化，就好似中國有翻儒家文化咁樣。咁所以佢一個具有係好強嘅精神文化嘅傳統嘅。咁然之後咧，佢又有一個大帝國嘅宏圖。咁呢個可以話咧係普京落嚟咧，呢個叫普京主義啦。咁普京主義咧就係、是、普京嘅一個重要智囊叫做蘇爾科夫提出。咁咧喺2019年咧，佢有一篇嘅。文章就叫做長久嘅普京之國，咁啊將咧呢個普京嘅思想稱為一個普京主義，就係咧要重視國家建設啊，同埋喺地緣政治嗰度咧重新統一，喺文化上咧建找尋自己嘅特徵，喺國際關係上咧唔俾西方所控制，咁呢個咧就係普京主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咁咧而且普京主義有個特別就係、是。佢一個嘅暗藏嘅支持力量就係人民，因為咧呢個俄羅斯曾經係有深厚文化，到蘇聯亦係一個龐大嘅好成功嘅帝國，曾經好強大嘅帝國。咁俄羅斯人其實都希望呢個就係所謂俄國嘅 deep state， 就唔係嗰啲資本家控制嘅軍工企業啊，或者嗰啲控制世界嘅金融嗰種，佢係好多嘅人民希望。回復翻一個強大嘅國家，而且咧，但係就唔係蘇聯嗰個文化，而係一種傳統落嚟拜占庭嘅精神文化價值。咁咧係，而佢哋亦相信咧，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嘅領袖係具有一種被信任嘅關係嘅話咧，人民願意跟從佢嘅。嗱，呢個普京雖然有七成人嘅投票支持咧，就佢又咁樣建立咗一個新嘅大國嘅宏圖。咁啊，同習近平咧又唔同噶嘛，但系咧大家去傾咧，就抗拒係西方嗰套嘅壓過嚟嘅文化同思想。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碑之间嘅路段，经过大约4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经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同调整改路嘅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嚟，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嚟舒缓，可能只系比较短暂嘅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mby 嘅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6个月。 因应列治文市中心零售盗窃案件增加，皇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季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单车巡逻警力，加强巡查零售商业区、公园、邻近公共运输地点和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以打击罪案，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并支援本地的商户。警方说，随着夏季来临，人流增加，警员将集中部署在高人流地区，并采用情报主导执法模式，根据新的罪案趋势进行主动的巡逻。当局指出，有关做法可提升警方与公众接触机会，及早阻止犯罪活动，并加快回应正在进行的案件。警方指出，目前不少零售盗窃案涉及多名惯犯，部分事件更加出现与店员对峙情况。警方增加警员巡逻，可降低相关的风险，及早介入，并让商户和市民知道警方正在积极维持市中心的治安。列治文皇家骑警传媒关系主任 Fiona Zhang 表示，社区一直重视市面上可见的警力，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他指出，单车巡逻有助警员直接接触公众，与商户建立联系，并在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巡逻警员能够更有效穿梭市区，快速回应求助，同时维持高能见度巡逻。警方亦都会继续与商户及社区伙伴合作，了解治安问题，分享罪案资讯，和提升整体的社会安全。警方提醒市民及时报案对预防罪案非常重要，呼吁居民和商户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尽快通知警方。市民如目击罪案发生或可疑情况，可以致电911，非紧急情况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278-1212。另外，警方都鼓励居民下载列治文治安手机应用程式，以获取罪案地图、预防犯罪资讯和小型罪案报案服务。本星期早前，加州圣地牙哥一座清真寺发生致命的袭击事件后，低陆平原部分地区的警方正在加强清真寺附近的巡逻工作。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他们经已同本地的穆斯林社区联系沟通，并同各警务合作伙伴及社区成员一起了解他们需求。他说，每当同类事件发生时候，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警方理解信众和民众的想法，在自己社区内是否感到安全，可以安心地去宗教场所。他表示，警方将加强警力部署，包括宗教场所、可能与袭击事件有密切联系的学校等部署警力，并会持续监控评估威胁级别，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根据需要调整警力部署。另外，素里市警察局也正在效法温氏警方的做法。发言人指，鉴于圣地牙哥发生的悲剧，素里警察局将会同各清真寺的负责人联系，并在市内各清真寺周边加强巡逻。随着穆斯林社区庆祝他们的节日，预计加强巡逻的措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并未证实他们是否有增加巡逻警力，但表示他们会同本地各多元化信仰社区和各地区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同他们紧密合作，解决任何安全隐患。圣地牙哥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两名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凶手，在尸体于距离清真寺不远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并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而損害了他們的民主權利和選擇代表的權利。集會員工表示，在幾十年以來，他們一直感覺到 IM 工會並沒有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他們的成員決定加入飛機機械師弟兄工會，但是勞工關係局就推翻先前的決定，下令銷毀工會成員2000多張選票。由於 IM 工會宣布與加航的談判陷入僵局，這些員工擔心他們可能會被迫陷入與一個他們自己並不支持工會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郭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郭内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都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 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嘅职位系喺2000年代初，当时系退休将军 Ray Hanno 出任。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嚟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嘅职位并冇固定任期，但通常系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咗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嘅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佢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嘅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系由一位美国嘅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嘅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嘅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晏昼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嘅网上简介会。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的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给相关业主。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下午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其中业权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同分权共有的业权，

0: 磡安表示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业主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4,177点，上升43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9,848点，升484点。纳斯达指数报26,163点，升292点。黄金每安士做$4,535，升23.8。原油价格每桶报$98.67一桶，跌$5.48。一加元兑72.78，升0.01。一比特币兑106,192加元，升1,156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黄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要准确去探测香港的经济情况咧，系有唔同的寒暑表。当然比较客观或者我哋叫精准啲，就睇返相关嘅经济数据啦。政府呢就係、是、每一季都有个 GDP 嗰个增长嘅情况啦。咁第一个嚟讲呢，嗰、那个成绩係相当亮丽，而呢个势头呢根据波叔讲啦，应该呢都可以比较乐观嘅展望。咁零售数据啊、出口数字等啊，都系反映呢个经济嘅一啲嘅寒暑表。不过小市民心中另外咧有一个好实际嘅嗰个嘅晴雨表，就是咧香港嘅楼市。简单，咁你可能自己有层楼，你未必咧系谂住转售，但系屋企附近咧梗有啲地产铺啊。你会行过地产铺就睇见同自己可能同一条街，或系同一栋嘅大厦，咁啊其他货盘嘅业主放紧个价几多咧？如果发觉价一路跌落去咧，话其实对你冇实质影响，但系嘅心咧会凉咗一截。但系如果个价升咧，嗱你就算冇谂住卖楼，你心里边觉得，咦，我嘅资产可能又多咗喎。呢个心理状况咧，香港好多有楼人士咧，亦都咧系有咁嘅同感。至于我自己住紧一层嘅楼咧，咁其实都冇谂住咧要卖嘅，咁都喺住养老啦。但我留意咧，附近嘅地产铺啊，如果我嘅大厦有啲业主放盘咧，我一定去睇睇，佢放几多咧？咁发觉过去2-3年咧，有一个喺我同大嗰个嘅盘咧。咁一路从高位叫价，一路调整，一路调整，足足摆2年咧，都未卖得去。咁我都知道啦，哇！而家嗰个市，好似我啲咁嘅二手嘅旧楼咧，其实咧系比较难咧放手嘅。咁事实上你做按揭又唔做得太多啦，除非你系睇重嗰个嘅地段等等，不楼龄咁高，咁好多考虑嘅好多考虑。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即系个人嘅经历咧？事实上咧， 近排香港好大

0: 都唱好香港嘅楼市，而实际嘅数字都睇见有几个新盘咧，嗰个销情咧系相当唔错嘅，相当唔错嘅。咁啊，大家问会唔会当中有啲炒风咧？嗱，咁呢个咧确实咧，香港楼市好简单，有人炒咧先炒得热噶嘛。你唔热就冇人炒啦。你发觉水静河飞乜都冇咧，你发觉一潭死水咧就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而家咧确实楼市啊出咗一个小阳春。小阳春可以持续几耐？冇人知道嘅，因为太多外围因素咧，系影响紧我哋整个嘅经济状况。但以头一季嚟讲，或者系过去半年嚟讲咧，楼市确实系畅旺咗，叫价咧都叫得硬正咗。而就算你还价咧，都还得咧都有个谱，唔会咧即系你突然间咧你还个乜七折咁样，梗系冇人睬你啦。但系而家个情况咧好特别咧。就是确实是有啲嘅炒风出现，不过呢就纯粹短炒。就以最近新界有个楼盘啦，咁啊系几好环境嘅，咁啊个价钱我都合理，咁啊好受欢迎。咁但系事实上咧，马上睇见咧同区嘅地产代理亦都有不少放盘啦，即系话咧确实系有啲短炒嘅迹象。咁啊炒啦，香港嘅常态。咁啊你发觉如果冇人炒楼咧，咁呢个社会嗰啲经济咧就比较淡静啲啦。咁而呢个短炒之风呢，即係话呢，你唔可以赚得好多，你係能够有30% 水位啦，话咁好理想啦。咁呢个呢如果睇见最近确实有呢种情况，可以赚到成30% 嗰个水位。咁呢个香港一个楼市嘅现象呢，另一方面呢，财经报纸信报呢亦都系有个咁嘅报道，都摆咗喺要闻版。咁个标题咩？佢趁楼市小阳春，艺人咧蚀钱就照样咧系即系出货。咁有咗系影帝张家辉啦，佢就喺嘉慧园啊，嘉慧园好巴闭喎。咁特首董生咧都喺嘉慧园住嘅，不少名人住嘉慧园嘅。咁啲喺马记收到嘅豪宅咧，咁根据信报报道咧，咁张家辉咧嗰层楼就3000多尺。咁成交价呢就过亿嘅1.3亿。咁九年前入货，咁睇嗰个账面呢好似都有少少微利啦，好似赚咗100万。但呢你扣除返啲手续费啊离印费呢，其实呢都系蚀样嘅。咁信报报道话佢大概系蚀咗720万，咁持货九年，咁蚀咗700多万。但最重要呢就系呢趁而家有事呢係放盘，否则呢即係悲观嚟讲，你攞住层楼，特别啲咁嘅有年龄嘅豪宅，其实呢唔容易出货㗎，因为能够用得起过亿嘅金钱去买楼嘅人呢而家都越来越少啦。咁其实信报报都举咗几个例嘅，包括最当时得年嘅事后佘诗曼呢6300多万呢又放售咗呢个嘅几丰源，咁呢啲呢其实都喺田岛厅呢有迹可寻，可以查得 record。咁啦，信报都借重名人效应去说明一样嘢呢，即係而家确有个小阳春。但小阳春呢係确实亦都令到一啲蟹货呢有机会呢係松一松绑，咁亦都有啲人呢觉得我都守唔落去啦。咁套现为上啦。咁我成日讲系楼市就你冇得估计嘅，因为太多外围因素影响，一个政策下来，一个战争下来咧，咁好多嘢咧都马上系冲击到楼市。但系咧有一个客观事实咧，即系讲到北都啦，嗱北都好明显咧，佢嗰个面积系差唔多2/3嘅香港咁大嘅，咁因此咧，将来喺个土地供应比较充裕嘅底下咧，香港楼市尽管有呢个回春，但系都应该系走向一个比较咧。是健康嘅升轨去发展，就唔会呢好以前咁样呢係炒到天翻地覆啦。
1: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4: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6: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4: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6: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4: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7: 知天下事
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李杰之。
9: 在加拿大，如果说到有省份要搞独立，马上想到是魁省，因为魁省已经两次举行主权独立公投，两次都未有通过，但是接下来可能会有第三次的。除了魁省一直酝酿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外，现在在我们隔离的亚省亦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独立运动。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今个月4号正式提交了大约302000个签名，远超过选民人数的一成，即是178000人的门槛。若果核实是收到足够的签名，最快可以在今年10月19号进行独立公投。今年2月亚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是支持亚省独立，大部分都是反对的。反对的一方认为这个根本就是叛国的行为，而且会将国家分裂。赞成的主要就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自由党政府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满，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损害亚省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其实亚省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不满可以追溯到鲁杜鲁多的年代。1980年鲁杜鲁多做总理推出国家能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亚省的石油卖给其他省份，价格是低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另外要亚省交石油及天然气的收入税，又透过补助扶植当时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Petro-Canada。 这些措施重创亚省的经济，失业率由 4% 飙升到 10%， 企业的破产比率增加一倍又多，埃文顿市和卡加利市的楼市大跌，估计亚省经济的损失就在500亿到1000亿加元之间。当时亚省省长 Peter Lougheed 就以石油减产 15% 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时任联邦能源部长后来都承认，计划的目的就是将财富由西部转移到中部。难怪在亚省的省民中出现一种叫西部的疏离感，亦都是后来催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改革党。改革党和进步保守党合并就成为了今天的联邦保守党了。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亚省都是特别敏感的，或者这个就叫做历史的伤痕了。所以到小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推出强制石油和天然气业减低排放废气 35%。 亚省指的就是重复了他父亲在80年代的国家能源计划。尽管亚省对小杜鲁多批出款项买入 TMX 横山输油管，但是联邦政府永久禁止北海岸的运油轮，又提出逐步淘汰油砂和实现电网政令，这些都被亚省视为是扼杀他们的经济，对联邦政府的反对声音只是有增无减。直至现任总理卡尼上台，局面有所改变。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威胁和国家团结，卡尼就取消了废气排放的上限，又放宽法规，暂停亚省的洁净电力法。卡尼亦都宣布是支持兴建新油管通去必须省海岸，出口亚省的石油去亚洲。上星期五，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大斯文签署最新协议，工业碳价到2040年升到每吨130加元，直接取消排放碳上限。联邦政府同意加速审批新油管，期望在2027年的9月就可以动工。当然，新油管计划原住民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是主要的变数，但联邦政府所做的都算是近年来对亚省能源业最大幅度的政策让步了。咁点解亚省仍然有组织要推动独立公投呢？除咗话卡尼嘅能源政策安抚亚省嘅民众，同时亦都期望亚省输出石油，带动全国经济，减少一对美国嘅依赖。亚省省民咧对联邦体制同结构嘅不满系不容忽视嘅。不过今次亚省得以推动独立公投，省长大斯文可以话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首先，他将收集签名联署的门槛大大降低，由 20% 合资格选民降低到上次亚省省选选票的一成，即是由58万8000人减少到17万8000人。虽然今次推动公投的组织收集到30万2000个签名，但仍然是低过58万8000的门槛。早前法院裁定这个公投会触犯省政府现时的公投法，省长戴斯敏就修例准许推动独立公投。到上星期，亚省法院的新裁决就指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之前举行公投，可能是有损原住民的权益。省长戴斯文就指这个裁决是不民主了。若果公投不成，相信省长还很有可能将独立公投加入今年10月省选中给选民去投票的。事实上，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散播谎言，例如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在白金汉宫经营一个类似犯罪的组织，又说英国抢走加拿大数以千万的金钱，加拿大的 GDP 国民生产值就是全球工业国中最低的。作为省长，戴斯敏是有责任去澄清，以免省民被误导，但是他就不发一言，因为在他的联合保守党简称 UCP 内，有不少人都是主张亚省独立的。戴斯敏自己说过，他主张就是统一加拿大，亚省主权独立，但明显他不想得罪党内的独立派，避免落得前省长 Jason Kenney 的下场，被拉下台。灰省将在今年10月5号举行省选，过去两年在民意调查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说过，如果今次当选上台执政，就会在2030年前举行灰省的第三次独立公投。在我们面对美国关税威胁、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各省政府应该是减低省与省之间的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和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扩大投资，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可以有牵头的作用，省政府配合和推动，搞公投、搞独立，劳民伤财，吓走海外的投资，对整体经济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8: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5: 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两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两点半至八点九点心即叫即蒸。
1: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5: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
1: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美
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0: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周十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林木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同埋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一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木工人提供匿名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务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务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是受到影响，部分林木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葬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 找出那裡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持并且贯彻落实反洗黑钱的国际要求。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巴黎访问期间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同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就加强全球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筹资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筹资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借助数字资产匿名和快捷的特质，跨境转移资金，逃避追查。各地有需要亦都有责任落实相关的国际标准，包括对数字资产平台和发行人进行合适的监管，以防监管套利活动。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了发牌制度，其中就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00，大约是有70%满的，12:00航班达到80%满，1:00位置相对好少少的，不过2:00就是80%满。另外黄昏5:00更加是80%满的，夜晚7:00是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Bay 回来图瓦臣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11:00，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00、5:00和7:00比较紧张的，4:00和5:00大约是有80%满，7:00更加是90%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下午12:10大约是一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的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00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1:15，大约有50%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0: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2: 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冰型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啦，再次咧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我哋介绍下咧呢一套瑞士 Vermont 好高级的 Elixir 啦，冰型高级护肤系列嘅。Daisy 你好啊，
24: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天星期三啦，咁我星期一二咧都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应该点样去保育我哋嘅蜜蜂，嚟令到我哋咧全人类嘅嗰个食物链咧都唔好短缺啊嘛。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当然啦，我哋点样运用呢、這个？蜂蜜、蜂胶、蜂王浆，再加埋呢个沉鱼子嘅元素嚟令到我哋抗衰老咧，大家可以知多啲，同埋咧，如果有咩问题都可以随时嚟揾我。咁因为今日我哋星期三亦都准备咗一个特别嘅 party 咧，嚟招呼晒我哋所有嘅传媒啊，同埋我哋嘅朋友，就关于呢个 Elixir 嘅冰型系列有啲咩好处，而且每年嘅5月份咧，亦都系呢个保育蜜蜂嘅一个月份啦。咁、今次咧，我哋同瑞士维摩做呢个 event 咧，就系、是、每买一个佢嘅冰型嘅产品咧，佢会捐适量嘅银码咧，就去俾呢、這個保育嗰个机构嗰度咧，令到我哋咧嗰个蜜蜂个生长更加健康，同埋可以帮助我哋嘅食物链更加之好咯。
23: 嗯，咁喺蜜蜂呢一方面咧，生态环境冇咗佢真系唔得噶。
24: 系啊，咁所以咧，佢呢个全新嘅 Elixir 嘅元素咧，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好似我寻日咧亦都提过咧，佢喺冰型系列 Elixir 咧有一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咁我觉得呢个疗程咧就真系个效果 就比較快明顯，同埋我哋而家真係太過緊張啦，好多好多朋友呢啲肌膚都可能突然間會好潮水啊，
0: 壓力
24: 好攰啊，尤其是咧壓力呢樣嘢冇得講噶啦，但係好多朋友咧佢可能大病完或者生完 BB 或者佢可能瞓得唔好，經過一啲好大嘅打擊，突然間咧皮膚咧就乾燥啊或者敏感，咁而喺佢冰凝系列裏邊咧亦都有個28日嘅療程咧，就係、是、可以幫助我哋嘅細胞咧喺28日裏邊重生、重建同埋重組我哋嘅皮膚嘅一個完整嘅細胞。咁佢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就簡單易用，佢每一盒裏邊咧就第一裝潢好靚，同埋 protect 得佢好好，因為佢裏邊全部元素都非常珍貴嘅，咁亦都有豐富嘅沉魚子精華啦，同埋我哋所講嘅蜂王漿蜂膠嘅。咁呢個咧，佢首先有一個叫做活性嘅潔膚水。咁呢個水咧就係、是、可以喺晚間用咧，幫我哋去除面部嘅角質層同埋去黃氣。咁變咗好多時我哋喺我哋肌膚層留嘅一啲比較壞死嘅細胞啊，同埋啲死皮咧就去得好乾淨。咁跟住咧佢就會有一個日間同埋晚間嘅精華素。咁佢一盒裏邊咧就有8支嘅，有4支係夜晚用，有4支係日頭用。咁1支咧就係、是可以用1個星期。咁我哋4支就差唔多可以4個星期啦，就28日至30日到。咁我有分開日夜好易睇嘅樽嘅啫。日間嗰、那個精華素嘅作用咧，係幫助我哋修護、保護我哋嘅皮膚，冇咁容易受到紫外線啦，同埋一啲空氣間嘅遊離子嘅傷害啦，同埋幫我哋喺日間嘅時間咧，係更有光澤、有水潤，咁變咗亦都可以改變到我哋比較枯黃啲嘅肌膚咧，回復得個生機更加好。而晚間咧就非常重要啦，因為當我哋搽抹完呢一個去角質層嘅水之後咧，我哋直接落呢一個晚間嘅精華素咧，佢就可以幫助我哋喺晚間做一個修護，因為我哋睡眠嘅時間咧，佢皮膚個細胞嘅吸收咧，比我哋晚間係雙倍咁多，而佢晚間咧就發揮一個活性嘅細胞嘅動力，幫助我哋已經衰老啊、潮水啊、敗壞嘅細胞咧醒覺翻，令到我哋更加之有一種天然嘅光澤同埋抗衰老。尤其是毛孔粗大同埋咧皮膚比較鬆弛嘅肌膚咧，你搽佢大約3至4日啦，4日到啦，你會感覺到個皮膚好有光澤之外咧，係平滑好多噶。咁呢個咧就比較快捷啲嘅用途，同埋我哋搽呢啲日間同埋晚間嘅28日嘅療程咧，最緊要搽埋個頸部。因為我哋嘅頸部通常都係比較乾啲，同埋咧就會比較個顏色會更加暗雅啲嘅。咁我哋咧可以配合翻佢嗰個精華露，跟住搽佢嗰個晚間嘅去角質層嘅水，跟住搽翻佢晚間嘅精華素，就係搽面霜咧就可以瞓覺。而日間咧就單單搽完精華露，加佢嗰個精華素啦，再加埋個日霜咧就已經 OK 啦。但係而家我哋夏天咧就可以加翻佢本身瑞士王安有個 SPF 30度嘅歐盟度數嘅防曬咧，已經達到一個又護膚又防曬嘅功能咯。
0: 哇，聽落去咧就唔係話真係好複雜。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都可以繼續收聽我哋連續幾日嘅 segment 啦，或者嚟到美容閣親自去選購嘅。今日同我講電話俾我哋聽一啲事。
24: 好啊，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咧，可以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聽朝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瑞士雲紋同美容閣一啲特別嘅推介啦喎。
0: 多謝曬你，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4: 拜拜。
22: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聯同瑞士雲紋高級護膚品提供。
2: 嫁嫂自
3: 形自美十五中，
2: 系咯。
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嘅成长。
2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嘅主持人，
25: 早晨早晨，又系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大家好啊，今日自形自美嘅直播室又系轮到有我亦飞喺度啊。嗱，咁喺开始今日嘅节目之前咧，咁有一个活动咧，都想同大家首先推介一下啦。咁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嚟紧即将会举行嘅活动嚟嘅，咁就系2026年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啊。嗱，其实目前咧，我哋全加拿大啦，已经系有超过75万人咧系患有脑退化噶啦。咁而呢一个数字咧，估计啊，去到2030年啊，讲紧即系好快脆4-5年后啦，已经会上升去到接近100万人噶啦。咁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咧，就系我哋卑斯省阿兹海默症协会一年一度一个主要嘅筹款活动啦。咁希望透过呢一个活动咧，系可以提高大家对脑退化症嘅认识同埋关注啦，以此咧嚟到去支持同埋表扬喺卑斯省内咧受脑退化症影响嘅人士啦，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啊。咁呢个活动举行嘅时间同埋日期咧，就会系5月31号星期日，讲紧亦都系非常之快啦。咁20号即系剩翻唔够2个礼拜啊。 咁就会喺朝头早嘅九点钟开始登记，咁十点钟咧就会起步噶啦。咁我哋全省咧一共会有19个社区咧，包括温哥华啦、列治文啦、本拿比啦，以及高贵林等等咧，都会系有呢个嘅步行活动噶。咁如果大家想查询更加多嘅资讯嘅话咧，可以上到去佢哋嘅慈善步行网址 walkforalzheimer.ca， 咁就系 walkforalzheimer.ca 嘅。咁又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去查询啦，甚至乎打电话去捐款嘅，咁就系604-742-4923 742-4923。咁另外啦，佢哋都有一条免费嘅脑退化中文热线啦。咁个电话号码就系1833-674-5007，1833-674-5007。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
24: 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请我们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3: 早晨，大家好。
24: 系啊 ，Barry Sir， 我哋又可以嚟同大家一齐上下堂啦，了解一下我哋好多时候人生里面会遇到嘅一啲唔同嘅问题啦。最紧要就系我哋要知道点解会发生，或者点样去应对啊嘛。好多时都系话
3: 系冇错啊，都系咧。我哋好多时候人生一定有不多不少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讲唔系嗰个问题，系你点样面对个问题。即系英文我哋叫 the problem is not the problem，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这个才最重要咯，
24: 系啦，点样去应对呢一件事啊？
3: 系
24: 咁啊，讲到话要应对一啲问题嘅时候，我哋好多时都会个人可能惊啊，冇乜信心啊。嗱，我哋过去嘅节目里边咧，成日都会讲到话一个自信心呢样嘢啦，其实好重要。咁但系到底自信心系咩嚟，或者点样嚟嘅咧？自信心呢样嘢，
3: 我哋读心理学最紧要嘅嘢就系好清楚呢样嘢系乜嘢嚟嘅。即系所讲嘅定义系啲乜嘢？如果有时搞错咗咧，可能走错咗自己个方向，自己都唔知嘅。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有讲自信心，自信心乜嘢嚟咧？有啲人觉得自己好厉害啊，即系例如我一个钟头四送一汤白饭任装咁可以做到，咁系咪系好有自信心咧？系咪咁啊？我今日做得到咧？咁可能我做到六十岁做唔做得到啊？做唔到咁咪即系六十岁冇晒自信系咪？所以我哋喺个心理学上边嚟讲，咩叫自信就系、是、即使唔完美都好。我懂得去接纳自己面对这个世界，那就只是一个自信心。那我们不是天生出来样东西都厉害嘛，即例如我不懂打波，一开始打得不好的，如果打得不好的我就 quit 了不打的。即我们有自信心的人就是即使我打得不好，接受自己现在这一刹那打得不好，跟着慢慢去好咯，练习咯，那么慢慢就会好咯，是吧？那这个就是自信心咯。
24: 嗯，咁即系其实，譬如我哋当你啱啱讲打波咁嘅例子啦，有自信嘅人就会系 ，OK， 我今日打得唔好，但系我有信心，我继续练落去，我终有一日会打得好嘅。
3: 嗯，冇错。
24: 咁如果冇自信心嘅就系，我点打都唔好噶啦，我唔打啦。
3: 冇错啦，系啊，系啦。咁所以人系唔完美嘅最重要，最重要都系讲接受自己面对世界。
24: 嗯，都系喺唔同嘅环境、唔同嘅时间里边，都会有唔同嘅能力啦。
3: 系啦，冇错啦。
24: OK， 嗱，咁啊，自信心我哋知道系咩嚟噶啦。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嘅自信会特别强，有啲人嘅自信就好似硬系冇乜信心咁样嘅咧？会
3: 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同我哋成长嘅环境好有关系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系讲一个幸福嘅人咧，就有一个幸福嘅童年可以享受一生啦。一个不幸福嘅人咧，佢可能用一生嘅时间治疗佢不幸福嘅童年啦。
24: 系啦，咁啊，所以童年有关啊，又系
3: 呢啲一定系噶啦，系咪？
24: 系
3: 即系成长嘅环境啦，即系好似我自己嘅例子啦。咁啊，我唔介意去分享啦。即系我妈妈都唔喺度啦。咁当然讲我细个时候可能同妈妈即系谂住坐喺啲家务啊，洗下碗咁啊。硬系都佢觉得洗得唔干净喎。咁啊，咁即系当然细个可能即系冇咁叻啦，做呢方面。咁啊，成日俾人批评啊。咁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唉，连洗碗都洗得唔够好啊。所以如果过度被批评，咁当然好多时候打击你个自信啦，系咪？系啦，咁啊，仲要通常俾人被批评咧，咁得唔到另一样嘢就叫做肯定啦，系咪啊？哇，我企喺个星盘度都企咗成十几分钟先洗到个碗个，系啦，硬系你冇话俾我听我个努力，只系话俾我听个洗得唔好，咁啊冇呢个被肯定嘅咁啊算咯，都系我谂住都系洗碗都洗得咁差，都费事做其他嘢啦，系咪？
24: OK， 系即系好似付出咗，虽然系做得成绩唔系咁好啊，但系你都睇唔到我嘅付出咁样。
3: 冇错啦，所以除咗第一个原因过度被批评之外，第二个原因就系缺乏一个内在嘅肯定嘅，即系可能我攞唔到 A， 咁又俾人話啦。咁其實我已經比上學期有進步噶咯，有冇俾人肯定過咧？是吗？
7: 咁但係有啲情况下可能细个嘅时候我会自信心爆棚嘅。但係大下好似越嚟越冇信心，做人越嚟越冇自信，呢、這个又反而会係调返转唔係童年㗎喎、嗯。即係成长阶段㗎喎，变咗係。
3: 係啦，即係好在乎童年时候我哋用乜嘢嚟建立自信心呢，即係我哋头先讲譬如我哋用成绩啦，可能做嘢做得叻啦，做家务做得好啦。咁用呢啲外在嘅成绩嚟睇到自己嘅自信心。我認識一個人，他在學校裏面，中學裏面成日攞 A 嘅，相對嚟講，可能佢對佢嚟講覺得容易啲啦。咁、去到美國讀書啦，哇！原來個個都咁犀利嘅。咁你淨係用外邊嘅成績嚟肯定自己嘅，咁當然即係我哋所講花無百日紅嘅，係咪先？
7: 係
3: 咪？咁啊，所以呢個好重要，唔好用外在嘅成績，唔好用外在嘅一啲嘅結果嚟給予一個人嘅肯定。所以第二个因素呢、這个好重要。第三个因素就是都系啊，尤其是社会好多时候会比较啦，系、嘛，成日都比较啦。即系细个时候啦，我考头五名嘅，梗系哇好有信心。我成日都考二十名以后嘅，啊咁啊呢啲比较啦，当然父母会将啲兄弟姐妹比较啦。咁呢啲成日都会打击一个自信吓、你睇下咧，好似你家姐咁叻啊，乜嘢又叻啊，佢哋一弹琴啊几快就升级啊，你一弹极都系升唔到啊咁咯。
7: OK，
3: 系咪啊？咁啊，
7: 比较都
3: 比较都系一个好容易。咁其实呢啲嘢咧，或多或少咧，父母有做咗。不过咧，有时同啲父母讲啊，冇。不过咧，系或多或少做咗，自己都唔觉嘅，系咪啊？
7: 系即系冇意识咁样会去又作出一啲比较，好正常嘅，其实都系。
3: 系啊，
7: 系好多人都会做到。
3: 系啊，所以其实个童年好重要咯。因为有时即系成日做父母，我哋都有讲，我哋做父母始终咧，可能我哋亚洲人太着重个成绩啊。呢方面嘅嘢，其實結果嘅嘢就係有冇真真正正去注重嗰個細路仔嘅心理健康發展咧？呢樣先最重要啦。
7: 係佢哋成長嘅過程當中所接受到嘅一啲批評啊等等，又令到佢哋冇曬自信心啦。
3: 係啊，係啦、咁尤其是一路成長越嚟越多困難噶啦，越嚟越多問題噶啦，可能除咗成績之外，朋友之間嗰個嘅衝突啊、相處好多問題，即係其實最重要嘅自信心。令到佢有能力面对呢个问题，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你有几多成绩都冇用啦。可能一下子一两科唔得咧，可能就成个人就冧晒。
7: OK， 系或者朋友圈子当中有啲咩小问题，就觉得好似好大嘅打击咁样啦。
3: 系啊，咁、可能我识个人，佢一路以嚟啊，去到 grade 10之前咧，都听到老师嘅所有嘅嘢做足晒，功课做足晒，可以攞个 A。好啦，去到 grade 11啦，另一个老师佢跟唔到，唔知佢拣乜嘢。啲測驗全部 fail 曬咯，搞到自己即刻打擊自信。係咪？咁所以成日都好容易睇到一個人有冇自信心咧，就係當呢個人面對困難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哋部車咁，即係喺班住嚟上斜路嘅。一部車勁唔勁咧，就睇出個上個斜路嘅時候係咪啊？係啦，如果部車好嘅，個 engine 好嘅，咁好 smooth 啦，係咪？咁啊，所以逆境時候咧，最容易睇到呢個人嘅心理質素。
7: 系，反而逆境睇得到嗱。咁呢个时候咧 ，Barry 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不如再讲下啊，点样可以令到个人如果真系冇咗自信心，点样去帮佢有翻一啲自信心，点样揾翻嚟啊？
3: 系好啊，好啊。
7: 好，咁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3: 系。
8: 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属限量饮料。
9: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8: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9: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8: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9: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8: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589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11: 成长智慧。
7: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了。 嗱 ，Barry Sir， 我哋啱啱就讲到话一个自信心好重要啦，即系同埋点解人会有自信心，又或者点解会打击到自信心啦？咁但系头先你话到啦，譬如童年嘅时候，家长可能要即系少啲嘅批评啊，少啲嘅比较啊，多啲嘅去肯定佢哋，
3: 冇错啦，
7: 系啦。咁呢样嘢可以帮佢哋增加到自信心啦。但系我哋作为家长嘅，好多时候会担心话会唔会赞坏咗咧？即系会唔会变咗有少少好似系纵容咗佢哋咁样咧？即系要点样去攞个平衡呢？我哋点样去帮佢哋喺可以增加啲小朋友增加自信心嘅同时，又唔会令到佢哋有一种恃宠生骄咁样嘅习惯呢？
3: 嗯，好啊啦，呢个又要去即系我哋成长智慧。作为家长，你点样去赞呢？一个叫做有效嘅赞美，定一个无效嘅赞美呢？咁你自己识得去分呢样嘢。有效嘅赞美就建立自信心啦，无效嘅赞美咧个后果就系容易形成一个依赖。依赖人哋嘅认同啦，咁就呢个好重要，所以我哋真系呢个成长智慧嘅，即系例如咩叫有效嘅赞美咧，赞个小朋友嗰个嘅过程、嗰个嘅努力、嗰个嘅选择，即系例如睇到啊，我睇到你呢排你好专心读书，喂啊，我睇到咧话你啲功课好多，但系冇放弃过，真系唔容易啊，我都睇到你啊，愿意试一啲新嘅方法，好勇敢，嗱呢啲咧就系个有效嘅赞美，诶。咁啊，呢啲有效赞美令到个小朋友增加佢嘅成长嘅自信啦。冇效嘅赞美咧，其实咧系一啲只系讲个好，我哋好 general， 甚至可能咧呢啲嘢佢其实唔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好嘅地方，就觉得哇，譬如你好聪明啊，你好厉害啊，你好叻啊，系啦，佢只系咧睇到啊人哋赞我呢一个人系啦，我希望咧就攞多啲继续嘅赞美，人哋继续赞我聪明啊叻啦，其实我叻喺边度，我聪明边度咧，未必知道。
7: Okay.
3: 是啊，所以这些无效的赞美呢，甚至他们在心理学上面很容易令到这个人呢很害怕失败，他不停要寻求外在的认同，他不懂得自己去认同自己，有时有些失败的时候就很容易收埋自己了。
7: 嗯 ,OK, 是。如果这样说，我们要懂得分什么为之有效或者无效的认同。
3: 是啊，没错。
7: 即系普遍，我哋可能会讲啲小朋友啊，你好叻啊，你好，头先你讲话好聪明啊，等等啦。其实呢啲系一啲好真系好大路、好普遍嘅一个赞赏嚟嘅。即系原来呢啲系反而叫做无效嘅赞美。
3: 系啦，咁譬如我系老师，我睇到哇啲功课做齐晒，你好勤力，你好叻，可以好简单。但其实佢知唔知道自己边度做得好？佢有冇付出过几多时间去做？可能当中有啲咩困难？他自己克服过呢，其实这些才更加重要。
7: 即是我们譬如作为家长的，就算去赞他们都要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赞，或者赞他们实际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哪个什么原因。
3: 没错，那
7: 等他们了解到
3: 过程，你要了解一个过程。就算你可能你不跟他在一起，譬如这样说、我陪他一起去砌个 puzzle 这样说，我见他很厉害，即初初可能砌个框先，然后分门别类、我看到你很有组织性，这样帮助你容易去做这个砌图。咁我成个过程陪住佢，咁我睇到啊，原来有啲咩叻嘅地方，佢有啲咩优胜嘅地方啦。好啦，就算我冇时间陪佢玩砌图啦，咁我可以问下佢多啲先啊。幅砌图咧，你点样砌到噶？你用咩方法砌啊？头先你砌嘅时候过程系点啊？有冇难嘅地方？我哋有啲时间冇用时间去关心、去了解佢，然后先去赞佢咧。
7: 嗯，
3: 这个才是最重点。
7: 是的，即不是说一来就哇你砌得很漂亮，其实没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是的。
7: 但反而如果真的赞他当中的付出的努力的过程，那他会得到个认同了。
3: 没错
7: 了。OK, 是的，那又学到东西了，真的。
3: 是的，是的。所以就算一个砌 puzzle, 很简单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帮助这个小朋友增加自信心的。
7: 是很重要的，即如果小朋友刚才我们一直都说由童年开始，如果他们没有自信心，将来成长过程或者去到来到社会里面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去面对，就很容易令到他们是一沉不起的样的。
3: 没错，是的。去到大个其实自己都最重要，去到大人都要懂得建立自己的自信心。系啦，即系你唔会再依靠其他人俾自信心，俾认同你。头先讲，你如果不停要依靠外在嘅认同，譬如细个父母啦、
7: 老师啦，
3: 大个可能就依靠
7: 朋友、上司、
3: 上司、同工，系咪啊？系啦，即系变咗就嗰句就系我出个 post 就啲人 like 我啦，系啦，
7: 系，其实好多人都会好依赖，尤其是你啱啱讲到呢个出 post， 即系社交媒体方面，即系会好多令到青少年啦，特别系好在乎佢哋发出嚟啲嘢有冇多人睇啊，多唔多人 follow 啊。如果一系少嘅时候，佢哋就会好似觉得自己好大嘅打击啊。
3: 系啦，
7: 即系其实呢样嘢都系另一个歪风嚟嘅。咁嘅信心就真系唔系话需要去靠呢一啲嘅所谓嘅 post 里面嘅 like 去俾自己嘅咯。
3: 冇错啊，系、我。即系我有时做一啲我哋都系 EQ 啊成长嘅 YouTube 就摆喺个上网度啦，可能得三四十个人 view 噶，当然呢啲比较冷门啲啦。诶、我个仔又唔系，我仔系个 YouTuber 嚟，佢求其做个 LEGO 咧都有成几百人、一千人睇噶，咁系啦。咁你话系咪佢叻过我？唔系，因为我哋做嘅题材都唔一样噶，
7: 大家嘅受众唔同啦，群体都唔同啦，
3: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好清楚系咪睇人哋个外在嘅认同咧？
7: 系
3: 啦，
7: 所以最紧要就系知道自己嘅所做嘅嘢系咪真系值得嘅去做。
3: 系啦，睇自己嘅价值，我哋叫内在嘅价值。
7: 系啦，冇错，有冇呢一个价值去做？
3: 系啊，为咗啲咩去做咧？咁系啦。咁啊，亦都咁讲啦。有时做大人嘅嗱，我哋不嬲以嚟，从个我哋成长之中学咗好多嘢，而形成一套我哋叫内心嘅对话。有啲人叫内心嘅剧本，即系譬如我哋做一啲嘢啊，头先讲。如果我小的时候接收了一些不好的信息，那些信息会自己弹出来的。啊、即譬如这么说，我妈说我成日都不坚持这么说，我觉得不是，但我妈今天成日这么说，其实我收了这个信息的。当我有些东西觉得很难的时候、啊、算了放弃了，其实我个人都不够坚持。
7: 阿妈没说错。
3: 是的，这些内心的对话有时候是自己察觉不到的。阿妈没说错。所以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大人更加要很懂得去有一个 awareness， 就是怎样修改这些内心的对话。譬如呢啲內心對話走出嚟嘅時候，我個人咧冇乜記性啊，咁我即刻要同自己我哋講叫做 reframing 啊，我個人咧要慢慢諗就會諗到啲嘢，就唔好話我冇記性啦，我要慢慢去諗，我就會記起翻曬所有嘅嘢啦。
7: 反而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好似头先你话妈妈话冇坚持唔坚持咁样，咁我就偏要坚持俾妈妈睇，唔可以衰俾妈妈睇嘅嗰种心态。
3: 系啦，系啦，
7: 即系自己，总之无论如何啦，都系令到自己有一个意志喺度，知道自己要继续做落去。
3: 系，我哋叫改变内心嘅对话啦。
7: 系
3: 改变内心对话啦，咁呢个先系好重要嘅。
7: 系，
3: 咁所以其实好多啲心理学嘅技巧，我哋可以学到。即系我哋讲十八岁前，可能我哋嘅人生咧系由我哋嘅原生家庭决定嘅。但系十八岁后，其实我哋开始慢慢学习，就系我嘅人生由我自己决定，唔好再被过去原生家庭嘅影响，再决定我自己嘅人生下半场。
7: 都系，即系人生路漫长咁，都系自己去行啦。将来都要
3: 系啦，冇错，
7: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咁啊，有冇信心去做到呢一啲事情咧？咁就睇下自己。过往的成长啦，一个阶段如何去发展啦？
3: 系啦，咁啊，希望俾一句金句大家啦，即系一个人嘅真正自信系嚟自佢本身嘅价值，即系佢好清楚自己价值系啲乜嘢，就唔系佢净系个表现个结果系好嘅。咁啊，呢个已经好足够噶啦，系咪？
7: OK， 系好。咁啊，总之咧，大家都知道啦，自信心有几重要。咁我哋作为家长嘅，无论如何咧，都希望可以系帮仔女去建立一个有自信心嘅人生啦，叫做
3: 系
7: 啦，去鼓励佢哋嘅同时，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变咗去溺爱佢哋啊，去乱咁赞佢哋嘅。头先 Barry Sir 讲到咧，一个无效嘅赞美同埋一个有效嘅赞美呢一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大家要识得去分嘅。
3: 系啦，而家尤其是面对呢个世界，其实而家嘅困难比以往多咗。我唔知阿亦菲你认唔认同啊？即系无论嘅经济啊、工作各方面嘅，其实即系而家更加考验一个人嗰个自信心、嗰个 EQ 够唔够。如果唔系咧，好快觉得被打倒噶啦，唉，我搵咗成年都搵唔到工嘅，咁啊算啦，系啦，唔搵啦，唉啦，就自己屋企匿埋啦，系咪？
7: 系，有时话而家吓咁多话咩 AI 啊、咩机械人嘅取替咗啲人工咁样，所以变咗大家咧，即系都好紧张呢个嘅将来嘅就业啊各方面。咁如果你话学生或者小朋友真系冇咗自信心嘅话，将来真系好难去面对呢个社会嘅竞争咯。
3: 系啊，可能搵几个月工都搵唔到啊。算了放弃了，咁啊，乜都唔做了，
7: 咁无论如何啦，就希望大家都系喺我哋嘅人生过程里面，无论自己或者仔女人生过程里面，都可以建立一个自信，一个有信心，一个可以令到自己将来行得更加顺嘅一个人生路啦。
3: 冇错啊，咁啊呢方面仲有排好多嘢要学嘅，点样建立一个人嘅自信心啊？将来我哋仲有机会嘅，仲可以讲多详细啲啊。
7: 可以啊，系啊，或者我哋将来有机会咧，再将呢一个话题更加深入咁样去探讨下啦。
3: 好。
7: 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Barry Sir， 咁我哋下星期嘅成长智慧咧，就再同大家继续分享更加多唔同嘅话题啦。
25: 生。
3: 好
25: ，OK， 好，拜拜，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咁而嚟到摩罗街购买呢一啲赃物嘅人就会被称为猫啦。

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上星期亦非就跟大家讲过，去年我就用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一个BMI 值超过了31的体重，就减到下来BMI 值是低过20的，并且就一直维持到现在。咁成个过程咧，我系冇打过针，亦都冇食过啲咩减肥药啦。咁单纯就系靠控制饮食同埋运动咁减落嚟嘅。咁上次都讲过啦，食物嘅种类嘅选择啦，咁对于减重嚟讲，其实真系好关键嘅一环嚟嘅。咁我头嗰几个月咧，就真系好严格咁

因为呢两种花诶呢两种菜啦，咁就比较饱肚，个饱腹感比较大，咁咧就可以比较填到肚啦。咁至于蛋白质嚟讲咧，咁我就比较系单一啲嘅，我就会未至于话食全素，咁但系咧就多数系食鸡蛋同埋海鲜啦，即系鱼啊、虾啊或者带子嗰啲啦。咁如果鸡鸭鹅啊、猪牛羊嗰啲咧，咁我头嗰半年系完全掂都冇掂过，不过间中都会饮啲牛奶嘅。咁讲到饮品方面咧，咁啊全部甜嘢啊，梗系要戒晒佢啦，咩珍珠奶茶啊、果茶啊、汽水啊嗰啲都唔饮得啦。咁除非饮咖啡啦、斋啡啦，咁啊 OK 嘅。甜品嗰啲亦都系当然唔可以食啦。咁同埋零食方面啦，糖啊、朱古力啊、薯片啊、米果啊嗰啲咧，咁我都系好长时间系唔敢掂噶啦。咁啊，系到后屘，即系体重慢慢稳定落嚟之后咧，咁我先至够胆间唔中咧会食些少呢啲叫做唔系咁健康嘅零食或者甜品啊。咁而喺我减重期间咧，咁我零食嚟讲咧，主要就有两大类啦。咁一类就系一啲咧可以新鲜去生食嘅一啲蔬菜类啦，即系譬如啲番茄仔啊、青瓜啊、西芹啊咁样啦。咁而另一类咧就系一啲干果同埋坚果嘅混合体啊。坚果咧，我就通常会拣啲原味或者少盐嘅啦，咁啊配搭有一啲天然果糖嘅甜味嘅干果啊，咁都算系话吓每日比较清淡嘅饮食当中咧，可以俾自己少少嘅甜头啦。咁当然啦，除咗话食材嘅选择之余啦，烹调嘅方式咧，对于减重嚟讲个效果咧，都系好有影响嘅。咁唔好食啲煎炸嘢啦，除咗减少嗰个多余嘅油分摄取啦，咁但系咧又唔可以完全唔落油。咁譬如好似我哋煮菜嘅时候咧，都要用一啲少少嘅油去煮啦。因为如果你冇咗一啲油分咧，反而会对我哋嗰个营养素嘅摄取咧系会有所影响噶。咁通常如果俾我啦，鸡蛋啊、海鲜嗰啲咧，我就清蒸或者烚就得噶啦。咁但系菜类咧，我点都会落少少油落去嘅。咁同埋咧，总之我哋食落肚嘅嘢咧，就全部都是一啲圆形食物啊。嗱，唔系讲紧形状嗰个 circle 嗰个圆形，而系指食物原本嗰个形态啊。咁同埋咧，好多时听人讲咧，都话啊，减肥啊要挨肚饿先得噶。其实我会觉得咁样讲咧，都唔系完全正确啊。因为当然啦，你挨几日嘅肚饿咧，系可以瘦到嘅，即短时间内可以减到一啲磅数嘅。咁但系如果唔能够去维持，唔能够持之以恒嘅话咧，一旦你恢复翻原来嘅饮食习惯咧，咁体重咧唔单止系好快会反弹啦，仲随时咧系会重过之前添嘅。因为咧有唔少朋友咧饿咗几日之后啊，去到佢哋一嗰刻以为一达标啦，一个目标达到咗之后咧，咁就会有所放松啦，咁甚至乎咧仲会吓毫无节制咁样食翻几日嘢，咁就好快脆会前功尽弃，体重咧就翻转头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减重期间进食嘅要诀咧，就唔系话一味食得少，即系当然都要够饱够我哋体力先得啦，而系要食得啱啊。咁当然减肥咧真系唔系话一步登天嘅事嚟嘅。要有恒心啦，要有耐性啦，咁同埋体重咧，系唔会话一日即系唔会一直系维持下降嘅，因为我哋除咗话食嘢嘅选择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因素会影响到啦，例如运动量啊，咁同埋我哋作息、睡眠啊等等呢啲因素咧，都系会有分别，即系会有影响到唔同嘅分别嘅。嗱，首先讲瞓觉啦，瞓觉其实真系非常之重要噶，每晚咧最好就瞓够6到7个钟啦，咁样减重嘅效果咧系会明显好多噶。一个饮食规律，身体代谢率正常的成年人，如果你睡眠充足的话，第二日即你第二朝睡醒的时候你磅重的话，应该是可以比之前临睡那晚轻到是最少最少有1磅去到磅半的。譬如如果我自己为例，我那天饮食正常的，那晚又睡得够的话，我第二朝通常都可以轻到最少1.2磅以上，如果理想的话，有时轻到1.8到2磅。但是如果你说睡得不够，就算我起身之后那天即是那朝一直都不吃东西不喝东西，一路等到我去同一个时间先去磅重，最多呢都只是轻得可能0.4到0.6磅左右，效果呢是真的会大打折扣的。同埋除了睡眠之外，同刚才提过我们喝水都很重要，即是补充水分方面。有很多朋友就误以为喝水喝得多会水肿，所以平时就不敢去喝得太多水，往往都喝不够医学界建议的2公升水。其实喝够这个分量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喝，即是什么时候喝是对我们最有效果的话，那就更加理想了。我们以每杯水250毫升来计，

0: 2公升的水呢，即是八杯啦。咁以我自己为例呢，早上起身呢就会喝第一杯水嘅。咁但通常呢我就会起身梳洗完啦，去完洗手间啦，磅完体重之后先至饮。咁每日呢同一个規律，咁我嘅体重记录呢就可以准确一啲啦。咁然后呢我就会喺两餐正餐嘅前后呢都各饮一杯水，咁就去咗五杯㗎喇。咁同埋点解要喺正餐嘅前后各饮一杯呢？咁仲可以第一杯呢就係、譬如正餐之前嗰杯呢，就可以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啦，令到我哋呢唔会话唔觉意食多咗嘢呀。咁而餐后嗰一杯呢，除咗可以延长到我哋嘅饱腹感之外啦，咁其实水分呢仲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呢去分解食物当中嘅嗰啲糖分啦，咁可以减慢个血糖嘅上升啦。如果有血糖问题嘅朋友呢，食完嘢之后记得饮多啲水呀。咁头先讲咗啦，去咗五杯水啦，咁就剩返三杯水咗。嗱，不如考下听众朋友啊，觉得呢三杯水咩时候饮系最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都休息一阵，下一 part 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亦菲嘅饮水，仲有运动方面啊，对于我减重嘅情况有啲咩帮助啊？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十二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翻嚟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十点钟。直播室依然有逸飞在这里。正话我们就讲到饮水对于减重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一日要饮够最少八杯水，各自250毫升的水。除了早上起身一杯水可以帮助我们滋润我们的喉咙和身体还有皮肤之外，还有就是两餐正餐，即是我自己两餐正餐前后都会各饮一杯水，加上就五杯水。还有三杯水在哪里，在什么时候饮好呢？我自己就会在譬如吃一些 snack time 的时候会去喝一杯。另外呢，因为我自己其实都不算落早睡，有时夜晚都会怕有点饿的嘛，喝水就可以暂时缓解到那个肚饿的感觉，所以我有时都会留在夜晚先喝的。不过临睡之前那半个钟内我通常就只会是细细啖细细啖地喝。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整杯水这样灌落口的话，就真的会比较容易水肿了。不过其实饮水都没说要固定什么时候饮才可以，即我们觉得口渴有需要的就随时都可以饮的嘛。好像我自己平时做完节目讲完一大轮嘢之后都会口干，转头做完节目出去我都会饮一杯水了。总之大家记得饮够水分对减重是很重要的。还有如果身体水分不够的话，反而会自动启动一个锁水机制，还会令到减重是有反效果的。咁好啦，跟住就同大家讲下运动亦对于逸飞嘅减磅旅程里面呢係叫做占咗几多功劳啊。咁如果係一般人嘅减重嘅计划嚟讲啦，咁我通常就会话可能佢哋嘅飲食同运动占比啦大概6:4或者7:3到啦，咁都係飲食占比较重嘅。咁但係我自己呢就大概50:50啦。咁因为我自己其实都初时都花咗真係好多时间喺运动上面。咁同埋后期，虽然我就唔系话咁多运动量，即系咁激烈嘅一啲运动啦，即系好少系比较好用体力嘅，多数都系啲比较缓慢少少嘅运动。而家主要就系一啲嘅散步啦。咁但系初时咧就真系比较剧烈少少啦。咁嗰阵时咧，我一个星期起码有3-4日咧都会去到做 gym 啦。咁嗰阵时讲紧去咧，去亲嗰日啊，通常一日都会去3次嘅。咁就早午晚各一次，咁同埋每次平均咧都会有个半钟去到大概2个钟度啦。跑步机啊，做一啲器材啊、哑铃啊，咩都会掂下嘅。咁如果嗰日冇去做 gym 嘅话咧，咁我就会喺外面散步啦。通常一行咧就行2-3个钟，咁又或者跑步咧，咁可能跑1个钟左右啦。咁不过都系一日去几次嘅。咁除此之外咧，每一晚啊，即系夜晚，我又会喺食完晚饭之后咧，都会喺屋企附近嘅 neighborhood 嗰度去散步啦。咁又系都会行2-3个钟。咁至于你话翻工嘅时间咧，即系嗰阵时初期嘅时候啦，我尽量咧都唔会坐低喺度做嘢，可以行嚟行去嘅情况下咧，我都尽量会行嚟行去啦。咁有阵时我哋譬如要喺电脑度做嘢噶嘛，咁唔可以走嚟走去噶嘛，咁我都会企喺度咧，都会原地踏步嘅。咁总之咧，就尽量唔俾自己咧系静止落嚟嘅。咁譬如有时喺出面等埋单，即系等超市买嘢咁样，企喺度排队，咁我都会即系唔会太大动作去影响到人哋啦。咁但系我都会尽量自己喺度左踏右踏咁样，总之就唔俾自己定落嚟咯。咁譬如我哋有楼梯嘅地方咧，就尽量都会拣去行楼梯啦。搭扶手梯嘅时候又系啦，如果安全嘅冇人嘅情况下咧，咁我都会慢慢行上去或者行落去嘅。咁同埋最紧要就系头先都讲过，食完饭之后会出去行啦。其实唔止晚餐嘅，基本上每一餐食完嘢之后咧，都最好咧要出去行半个钟以上啦。咁可以帮助消化，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吸即系我哋食落去嗰啲食物啦，嗰啲油脂嘅分解啊。咁样样咧，可以最紧要就系避免咗我哋嘅腰间咧唔会积聚太多嘅脂肪，咁就唔会形成咗一个叫做肚腩仔嘅形成啦。 咁同埋我平日咧就有戴住一个监测运动量嗰啲嘅智能手表啦。咁我每日自己都会 mon 住噶。咁通常我每日行路同埋跑步咧，加埋嘅步数咧，咁就最少都会达到30,000步以上。咁同埋活动嘅时间方面咧，都会有6至8个钟啦。而运动消耗嘅卡路里咧，就最少都会达到1000至1400卡路里。咁近排如果唔系太繁忙嘅时间咧，我行得比较多咧，咁有时都会去到1800到2000卡路里嘅每日。咁当然咧就唔系话每个人都有咁多时间去做运动啦。咁同埋如果你话本身冇做开运动嘅话咧，其实一下子系好难去可以做咁长时间嘅。咁当然啦，同埋运动都有好多种噶嘛。除咗我哋散步啊、做 gym 啊、跑步呢啲，咁仲有游水啦、踩单车啦。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成班朋友去打下波，又或者自己去打下篮球、射下篮咁样都得噶。咁仲有健身啊、瑜伽啊、跳绳啊、跳舞啊、打下功夫啊、太极啊呢啲。咁总之，其实我哋嘅身体有运动咧，都已经很好噶啦。咁好似我自己啦，我都真系好多年系冇乜点喐噶啦。咁不过好彩咧，以前读书时期咧就有做好多好多运动嘅，包括打好多唔同嘅球类运动啦，手球啊、排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咁同埋我又有玩田径嘅，咁又跳远同埋短跑嘅，咁所以虽然啊就好多年冇喐啊，咁但系我身体咧都算 pick up 得系比较快啊，即系体能方面啦。咁以我咁长时间嘅运动同埋跑步啊、行路嚟讲咧，虽然系攰，咁但系咧又未至于话觉得好辛苦、好难受嗰种啦。咁亦非去年咧，就系以咁样嘅方式咧，去同埋运动嘅模式咧，双管齐下之下咧，咁就用半年时间减咗落嚟啦。咁身体方面咧，各方面嘅健康指数咧，系明显地有改善嘅。上次都讲过噶啦，验身报告系全部达标啊。咁呢一啲种种咧，全部都系源自于我自己咧，下定决心要去减重，要令到自己咧可以回复一个最佳嘅状态啊。咁我之前都讲过啦，我身体咧成日都会有一啲莫名其妙嘅疼痛出现嘅。咁其实我都曾经担心过咧，会唔会有其他嘅严重疾病嘅症状啦？咁因为始终我哋嘅家族，即系我妈咪嗰边啦，同埋即系佢同佢个家姐啊，我个姨妈都系比较年轻咁就走咗嘅。我妈咪走嘅时候咧就36岁，而我姨妈走嗰阵咧仲后生，只得19岁嘅啫。我甚至都未见过佢添噶。咁所以咧，我家庭医生咧不嬲都会同我特别去注意住嘅。咁但系我医生同我检查过之后咧，就话喺我身体上面啲痛咧，似乎系属于一种叫做肌肉痛多啲啊。咁佢就建议我多啲运动啦，去减重啦，希望可以有所帮助啦。咁只不过咧，佢都估唔到我会减得咁快嘅啫。咁的确系比较快啲嘅。咁但系咧，我绝对会同大家讲一句啦，付出同收获咧系会成正比噶。咁不过咧，其实以我嘅情况嚟讲咧，都系好多得各方面嘅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去配合到啦。咁至于点解我会咁讲呢，或者咧我就留翻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点解啦。因为望望个钟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10:55啦，亦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噶啦。嗱，咁今日就系5月20号啦。咁我哋中国人好中意讲520啊，国语一句和爱你啊，我爱你啊嘛。咁今日咧，最后就为大家送上庾澄庆嘅呢一首《让我一次爱过够》，祝大家520快乐。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啊。咁而听日早上咧，就有知盈知美10点钟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亦非同大家就约定下星期三再见咯，拜拜。

0: 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00。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5: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素里市 Newton 地区一间住宅于今日清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相信事件同持续发生嘅勒索案件有关。素里市警话，警方喺今晨4:40接报，指57 Avenue 甲148街附近一处住宅传出枪声。警方指出，案发时屋内有人，但系冇人受伤。警员到场后发现住宅有损毁及枪击案痕迹，但未有进一步交代与勒索案有关嘅其他细节。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持有案发现场附近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素里市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提供线索。另外，警方在本月早前公布，素里市在2026年至今合共录到98宗垃圾案件，当中包括16宗枪击案。另外，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就表示，因应垃圾案有关案件的446宗移民调查个案里面，当局已经发出了118项遣返令。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 Anita Annan 表示，經已指示官員傳召以色列駐加拿大大使，亦都米歐就本國11名前往加沙地帶船隊的成員遭到以色列扣押事件作出交代。今次參與活動的加沙維權人士表示，以色列海軍在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國際水域攔截41艘前往加沙地帶船隻期間，合共拘留包括11名加拿大人在內的多名活躍人士。亞南德指出，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分享出来的影片令人极度不安和完全不能接受。其中一段影片显示，多名参加活动人士双手被绑起跪在地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Itamar Ben-Gvir 就在现场来回走动。另一段的影片就显示 Ben-Gvir 指相关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亚南德说，加拿大早前经已因为他多次煽动暴力而对他实施制裁，并禁止他入境加拿大。不过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馆至今未有回应加方传召要求。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10.66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73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2.2亿，其中1.45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3.8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5.78亿。该份报告亦都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部分国家提出让台湾参与提案。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大会发言时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联大同世卫大会决议案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决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支持，批评个别国家的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雷海潮又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的，5点钟航班更加是八成半满，7点也有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way 翻返来 Tawasson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的12点钟，大约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黄昏4点5点达到八成满，今晚7点钟更加是九成半满的。柯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10分，大约是有 85% 满，上不到这班船的人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由 Landell 翻返嚟柯舒比码头方面，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9: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周逢基。
14: 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1点08分的时间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很高兴见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来自北京的我们艺海森容药业的集团的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啦。常医师早晨。
15: 你好，各位听众好。
14: 是啦，常医师你刚刚放完假回来，哇，看他呢精神奕奕、红光满面啊，去了一次好玩的游轮啦。
15: 对对对，就给自己放个假吧，就是每年都给自己休息一下。对，因为我休息的话，我就喜欢坐游轮了，因为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的，不要搞那么累了，出去玩，
14: 不用成日搬住啲行李走嚟走去啦。
15: 对啊，也不用找旅馆啊，然后就是到一个地方你就下去玩一玩啦，就回来就很好。
14: 咁另外咧，游轮上面啲食物又好丰富咯，嗬。
15: 对，食物还有晚上还有演出啊，
14: 晚上有得睇，
15: 船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就是。 蛮丰富的，挺好的。关键就是轻松，关键就是我不想
14: 轻松一点
15: 出去旅游，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因为有的时候什么自驾游啊，然后这个什么跑来跑去的，这个年轻人还行。
14: 系，咁啊轻松啲啊，愉快啲，咁啊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更加健康啲啦，嗬。
15: 对。
14: 咁但系有一种病咧，好似都几困扰我哋啲。女同胞们的话、
15: 哦
14: 啊、所以今天520很多先生啊、丈夫啊之类的、哦、啊都会向自己的太太就表示一下买束花或者是发一个很温馨的、微信的爱的呼唤给大家的、嗯、但是女士们的健康是更加值得大家去注重去关心一下的。今天石医师就特别带到这个话题跟大家讲一下的，那是什么话题呢？
15: 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子宫肌瘤的中医治疗。
14: 子宫肌瘤的中医治疗、子宫肌瘤、这个只 是女士才有子宫的、子宫肌瘤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原因呢？不如都跟大家讲一下了、
15: 这个、因为这个子宫肌瘤呢，它的那个发病率是很高的、
14: 发病率很高的、
15: 在女性里面的发病率可能占到20%左右吧、对，所以我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经常发现有这个就是子宫肌瘤的病人来看病的，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那当然它是一种，这个瘤呢是属于良性瘤，一般肿瘤呢它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就是癌症了，就是啊，但良性肿瘤就有好多什么像子宫肌瘤啊，什么脂肪瘤啊，什么纤维瘤啊，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瘤属于良性瘤。良性瘤呢，就是也有麻烦，就是给你。
14: 虽然大多数都是良性，但我们都要关注它，要重视。
15: 对对对，
14: 检查等等。
15: 因为良性瘤呢，它是良性瘤，但是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4: 发病率这么高。
15: 它没有像子宫颈癌呀、什么发病率那么子宫颈癌的发病率是比较比子宫肌瘤要低很多。但是子宫肌瘤的发病率是很高的，有些呢需要马上处理，它的症状也不一样的，症状也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治疗，中医怎么治，还是做手术啊，还是怎么样的，有些病人有些困扰，有时候回来问一些这个问题。昨天我也看了一个病人，他也是他的姐姐好像是在那个广州啊还是哪里的，是个癌症的病人然后呢他说，我平时听广播，有的时候听到您在讲癌症，好像什么这个治疗，我知道你好像是对这一方比较有研究，但是我也
14: 来睇你啦，
15: 但是我也没认真听，因为他说这个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14: 如果你讲嗰啲 case 同佢冇乜关嘅，就唔系咁乜嘢啦。
15: 他说我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你讲的那些呢，我也没听过，但是我就知道他姐姐得了癌症以后呢，他就知道来找我来咨询，到底怎么中医怎么治疗什么治疗。他说我以前你讲的我都没仔细听，但是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搞一个以前找就在北京以前是搞肿瘤治疗的，对对，找上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真的，你没有这个病的时候呢，你就不太关心这个事情。但是你有了的话，或者你家里或者朋友亲戚谁有这种病的话，你就开始注重这种病。
14: 当然了，子宫肌瘤这个病肯定就在妇女身上了，男士就他不关注都没问题，但是如果家里有妈妈有太太有女儿这一类你都要关心一下，如果听到这些话题都应该留意。
15: 对对对，前两天我还看见有一个病人是乳腺癌，
14: 乳腺癌，
15: 乳腺癌骨转移，
14: 骨转移即已经转咗落个骨度啦，
15: 骨头上已经非常严重了。后来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治疗，从来没做检查，从来也没治疗。我说你这个乳腺癌，
14: 他根本不知道
15: 你回事。我说你这么长时间怎么都没有做检查？他说他就听朋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14: 听朋友讲，朋友是不是医生先？
15: 不是医生的。
14: 如果不是医生，那你为什么只是听一个？
15: 我说你怎么也不看医生，就是听朋友说这个应该怎么样，那个朋友说这个应该怎么样，他也没有做手术，也没有做什么检查，然后最后到骨转移，骨头疼得不行的时候再去查，人家一看你这是乳腺癌转移到骨头上了，
14: 起着了
15: 他说的，哎呀，人家说你不要管他，你要越管他越麻烦什么的，他就不管，也不去看。后来他说你要去看那个做手术，做手术就不行了什么，所以道听途说嘛，这个东西他不要 不找专业的医生来咨询，只是曾他，我就觉得他都是差不多两年了吧，这样都是在听朋友说，朋友说
14: 拖到两年咁长嘅时间，
15: 对对对，他都没看过医生，后来啊，我觉得哇，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有些病人，有些他对这个不了解，
14: 嗯
15: 啊，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他也好像也不敢去，他的什么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只是听朋友说怎么怎么样，然后朋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最后搞到不行了，然后
14: 即可能咧，而家有啲人嘅心态好得意嘅，就话你唔好理佢咧，反而咧佢就冇噶啦。
15: 对对对，因为
14: 啊，
15: 因为像这个
14: 阿 Q 精神精力法，
15: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种什么肿瘤的病人、癌症病人，你要听朋友说，那就说什么的都有。对吧，
14: 但你想想你的那朋友里面他是不是专业人士先？
15: 对呀、啊就是，
14: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15: 你比如像那个子宫肌瘤吧，有的人就
14: 是
15: 说这个你要做手术了啊什么的，有的说不用做手术的，这个不用做手术，吃中药就可以了，什么你不用管它都没事。这两个你到底听谁的？到底是要做手术还是不要做手术？其实两个人说的都对，因为呢，
14: 都啱，就睇佢本身情况系点样啦。
15: 对对对，因为子宫肌瘤是一种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你发病的，那个子宫的这个肌瘤的部位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发病的这个子宫肌瘤的多少又不一样，你治疗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说你不用管它，就是吃中药来控制它，就 OK 了。说不要做手术也可以，也是对的。但那个时候你要做手术啊，那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子宫肌瘤最大的麻烦就是有的是你发在这个子宫内膜的时候，就会造成大量的出血。如果这个出血止不住的话，你就要做马上手术，要不你就会造成贫血，会那么麻烦。
14: 咁不如我哋今日都科普一下啦吓，
15: 上
14: 医师咁啊，同大家咧就简单介绍一下佢子宫肌瘤，譬如佢咩原因造成嘅咧？
15: 对，
14: 同埋佢个症状会俾人哋感觉系点样样嘅咧？通常，
15: 对，这个子宫肌瘤呢，它是这个发生在子宫上呢长的这种肌瘤，
14: 喺子宫里边啦，定系外边啦，定系点咧？
15: 它一般是就是在里边、中间和外边都可以长。
14: 哦，即系成个子宫里里外外都可能会长嘅。
15: 对对对，所以呢，当有的时候你看子宫肌瘤的时候呢，有的人哈，我也看有的病人，他的子宫肌瘤长得都蛮大的了。
14: 哦，
15: 因为他长在外边。
14: 哦，如果长在外边嘅咧，个瘤可能会好大嘅。
15: 所以拿你那个他在就检查的时候，你一摸那个肚子，你就能摸出来，它有一个很大的瘤在里头。
14: 哦，你摸佢个肚嗰个位置就感觉到嗰个瘤喺度啦。
15: 对对对，但他也不疼，
14: 佢唔痛嘅，
15: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他觉得，他也觉得也没太大影响，他也不着急去治，对吧？但有的病人呢，他根本就感觉不到，只是那个，他以为是月经紊乱，实际上不是，是出血，是那个子宫出血，
14: 出血不断咁。
15: 对对，不断的出血。
14: 即如果你是月经嘅咧，咁例假完咗，大概七日嗬就 OK 噶啦嘛。但系佢系一直都唔断尾嘅。
15: 对对对，然后呢，像这样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你做一个超声波，看
14: 做超声波，
15: 一看哟，里边有个小瘤，但是这个瘤子可能很小。但是
14: 即系里边嘅，
15: 对，它在内膜的，它正好那个
14: 子宫内膜
15: 那个地方造成出血很厉害。
14: 嗯，
15: 可是有的病人就开始也疑惑了，哎呀，我这个朋友他都那么大了都没事，我怎么
14: 系啦？点奇怪、
15: 我怎么好像都看不到，怎么
14: 因为
15: 都没感觉到
14: 位置唔同、
15: 对对，位置不同，
14: 长咗出边咧，佢冇影响嗰个子宫内膜。
15: 对，因为它外边的话呢，没有那么多血管，
14: 系，
15: 所以它那个长得大的话呢，只是一个瘤，但是没有太大影响。但是长在内膜的时候，那个血管很丰富，就造成不停的出血，不停的出血、所以跟你那个大小没关系。有的人在外面长两三个，但是都没有出血，但是里面长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呢，有的人里面长了很小的一个就出血，不停的出血，这就很麻烦。像这样的话，你就要止血来控制，如果止血止不到的话，
14: 止血
15: 对
14: 控制它，
15: 一般的开始是西医也好中医也好，都是去给他止血，能够把他这个血止住，
14: 中西医都是先止血的，
15: 对对对，然后再进行治疗控制它。但如果一个血是经常的出止不住的话，那就要做手术了。
14: 哦，如果个经常系咁样流血不止嘅咧，
15: 对对对，
14: 你流得太多嘅人嘅血有几多啊？系咪啦？
15: 对对对，而且造成你贫血啊，造成
14: 贫血啦，
15: 影响你生活工作，老是不停的流血，怎么搞？
14: 系啊，好影响嘅。
15: 这个就要做手术，所以他这个手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出血是不是特别多？ 哦，所以跟你、那個、
14: 出血多不多？
15: 对对对，
14: 如果出血太多的就一定要做手术了。
15: 对对对。
14: 又讲翻转头，你子宫是一个即系养育胎儿的很重要的地方嚟噶嘛？
15: 嗯。
14: 咁如果佢年龄呢方面有冇比较分开几大年纪先至会有呢个子宫肌瘤嘅咧？
15: 一般的来讲，最常见的是40岁到50岁之间。
14: 哦，四五十岁之间咧就会机会要大好多嘅，
15: 这个、
14: 即系后生女啊嗰啲就冇咁多嘅，系嘛？
15: 对对对，有些我见过，就好像30岁也有的，
14: 30岁啊，
15: 但是比较少，比较少，
14: 比较少。
15: 但是你要是看，比如说小女孩啊，什么10几岁、20几岁子宫肌瘤就几乎很少见，很少见。
14: 哦，咁都可以放心啲啊。
15: 对对，
14: 咁
15: 但是现在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妇女呢。生小孩都比较晚，
14: 呢个系一个问题啦。
15: 哎，对对对，
14: 系啦，好似喺北美咧，好多女孩子咧都系30岁先结婚，结咗婚咧可能都仲未想要细蚊仔嘅。
15: 对对对，
14: 可能35、6岁先至，
15: 哎，
14: 咁啊偏大咗咯，年纪
15: 哈。这个时候就可能已经有子宫肌瘤了，但是还没有生小孩，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生，然后怎么样就很麻烦了。
14: 系啦，咁到底30几岁仲未生细蚊仔，但系已经得咗呢个子宫肌瘤喎。咁我哋应该系点样处理，点样去面对呢？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常医师再同大家介绍。
1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咁正
1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10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0: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发，电话604-908-8822，
10: 健康之门，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咁今日常医师咧同大家咧系探讨一个叫做子宫肌瘤嘅中医治疗。咁啊，正话咧简单介绍咗咩叫子宫肌瘤啦，嗬，同埋佢个发病率都几高下嘅，特别40-50岁之后嘅女士咧，就发病嘅几率更加多一啲。咁啊，已经发现咗有症状啦，譬如例假咧嚟咗之后又有嚟嘅，嚟都唔断嘅，咁啊真系要警觉啦，吓，呢个唔系普通嘅例假嚟噶啦，可能系有问题啦。
15: 因为你那个月经来的时候呢，是每个月按时来的嘛，
14: 系，
15: 但有的时候呢，是有的时候会提前啊、错后啊，
14: 嗯，
15: 量多量少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
14: 嗯，
15: 这属于一种紊乱吧。不太正常，
14: 紊乱。
15: 但是呢，子宫肌瘤就是你老经常不停的出血，就几乎没有规律的，不是一个月一次，
14: 冇规律嘅哈。
15: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你如果月经出血量多的话，你一定要去做检查了嘛，这因为这个很麻烦的吧。
14: 就算是正常的月经来的时间，
15: 对
14: 出血量呢比平时多了的，
15: 对，或者乱的
14: 都要留意了。
15: 对对，所以你
14: 要检查一下，可能有问题。
15: 对，当然它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出血，
14: 其中一个出血
15: 是一个症状
14: 的症状。
15: 还有呢就是疼痛。
14: 哦，觉得痛的，
15: 我就会觉得肚子痛，肚子
14: 头痛，
15: 地方有那个地方会 隐痛，特别是
14: 即隐隐痛那种感觉，
15: 对对对、所以这个痛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你要去检查一下，然后最后你发现哦，你有一个瘤，所以那个瘤造成痛。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多，
14: 哦，小便比较多，为什么会引起小便多？
15: 因为你一个子宫肌瘤的话，它子宫会增大，
14: 哦，个子宫因为有瘤就大过咗啦，
15: 大了以后它压迫膀胱，
14: 哦，压住个膀胱，
15: 压到膀胱以后呢，你那个本来膀胱，就特别敏感了，就因为它这个体积变小了嘛，它上面有个瘤在压在上头，上面子宫肌瘤压在膀胱、所以你一有点尿的话，马上就要去上厕所。它本来膀胱是这个体积里面容的那个尿量，现在它
14: 都
15: 还有那么多了，但是呢，你压的它只能容一半了，所以你老就你上的比较频繁了。你要觉得
14: 如果有个瘤咧，就会压住个膀胱，
15: 对对，
14: 所以佢个面积都细咗，佢容量就细咗啦。
15: 对对，
14: 一有尿咧，佢就即有个尿意俾你，成日要去厕所啦。
15: 啊，像这种情况呢，你都要去做一个检查，
14: 一个尿频，一个痛。一个就出血量多，呢三个症状咧，我哋都要留意，会唔会咧系子宫肌瘤啦？咁
15: 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妇女，你要是小便完了，就是说，就是你那个平时没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摸摸你的肚子。
14: 哦，平时冇咩事咧，都应该摸下个肚。
15: 对对对，
14: 尤其子宫嗰
15: 个
14: 位置，
15: 有个什么地方有个硬块啊，或者里边有个什么地方。不很硬的，或者会有一个东西咯了咯哒的那种东西，你就要去做检查了。因为有的时候子宫肌瘤，刚才我们讲在外边长的话，它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
14: 如果长喺个子宫外边咧，只手摸可能反而仲容易感觉
15: 到
14: 喎。
15: 容易摸到，你摸到的话，你就觉得哎，这有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去，对对。
14: 即其实呢个都几危险噶，佢因为冇乜点出血，
15: 对，
14: 又唔系好痛，
15: 对，
14: 就是靠你平时咁样得闲摸下佢。
15: 对，
14: 如果真系感觉到有嚿嘢喺度咧，就快啲去检查啦。
15: 因为有的我看有的病人都长得很大，
14: 哦，
15: 他才
14: 大到几大呀？
15: 对，就像个鸡蛋那么大，
14: 成个鸡蛋咁大，
15: 他都才摸到，他摸到，
14: 好犀利咯。
15: 但他平时也不太注意，所以如果他小一点的时候也能摸到了，但他也没有太注意，所以呢，等到长大的时候开始疼痛了，然后。他就才摸一看，哇，长这么大了，这个肯定很长时间了，对吧？他一直都没注意，所以
14: 反正你一个就不舒服，一个就好像有问题，二次有问题了，都应该快点去做检查的。那么检查之外讲的就是这个 ultrasound，
15: 对，最简单的检查就是，当然有的时候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摸
14: 就这样用的手摸，
15: 一摸一下能摸到，那就可能有可能
14: 都比较大的了，那时
15: 候，然后最后呢还要做超声波了，
14: 超声波，
15: 超声波检查看看有个
14: 就更加清楚了。
15: 然后最后呢还要做一下这个活检，就是他要是做一个穿刺，
14: 要活检或者穿刺
15: 来证实他到底是子宫肌瘤呢还是子宫颈癌啊，他有没有癌细胞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瘤呢它有良性恶性的嘛，所以你良性恶性光这么摸看就看不出来，所以
14: 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就这么摸都
15: 不行，他要做细胞学检查，
14: 细
15: 胞学检
14: 查，
15: 细胞学检查他就得抽一个东西出来，
14: 穿刺了，
15: 穿刺抽出来一点的，然后
14: 抽一点出来，
15: 做个化验，然后他从化验以后看那个细胞结构，因为这个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他只能从那个显微镜底下去看这个细胞结构来判断它的是癌细胞还是正常细胞。
14: 哦，即系呢种咧，活检啦，叫做吓抽取一啲组织出嚟咧，系可以检查到佢到底系正常嘅，系良性嘅，抑或咧系癌症啦吓。因为如果个细胞变异咗之后咧，就好可能就系癌症噶咯噃。
15: 对，像这种情况，因为我见过这种病人，比如说他发现有一个，自己摸到有一个硬块，
14: 自己已经摸到啦，
15: 他去看医生。然后家庭医生呢，你还约
14: 家庭医生同佢约，
15: 约完了以后，家庭医生说：“哦，那我给你找个专科医生给你看一看。”又要等，是吧？这个
14: 约来要等。
15: 当然，他可能觉得你可能不是癌，可能是子宫肌瘤嘛，他也不是什么急性病。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做细胞学检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癌，是吧？
14: 即必须还要用嗰种细胞学的检查，
15: 对，所以
14: 先至知道。
15: 像这个时候呢，病人就很纠结了。
14: 咁啊系啊，好心急噶嘛！
15: 他有一个留在这儿，但是你要等一个月、两个月，
14: 约咗又要等，又要转介喎，唔知等几多个月喎。
15: 所以像这个时候，有很多病人就来看中医。
14: 系啦，呢个时候咧，
15: 我说你在等的时候，
14: 系啦，换一个方向揾中医嚟检查睇睇。
15: 先吃中药，然后他你就慢慢等，你不要这么等着嘛，让他可能越来越大，后来越嚟越就是严重了嘛。
14: 即中药咧就可以帮你调理，
15: 在这个时候就
14: 控制佢，
15: 控制它，
14: 唔好俾佢咧再呢个发展落去。
15: 希望他在吃完中药会变得缩小啊，或者等于
14: 有冇试过呢啲咁样嘅情况咧？
15: 可以的，
14: 即系服用咗中药之后，将佢控制住，
15: 对，
14: 甚至系缩细咗。
15: 对，可以的。
14: 即系呢种会唔会系唔系癌症嗰种，系普通嘅子宫肌瘤，即系属于嗰啲良性嘅，会唔会就系咁样样可以缩细咗佢？
15: 对，因为他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呢，就是属于内分泌紊乱。这个
14: 内分泌的紊乱，
15: 激素的紊乱造成的
14: 激素紊乱，
15: 对，
14: 造成这个肌瘤出来的。
15: 而且这个造成紊乱的这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情绪的问题，
14: 情绪的问题。哇，睇你呢个
15: 中医讲肝郁气滞，然后
14: 肝郁气滞，
15: 气血瘀滞，
14: 气血
15: 滞变成一个瘤。中医是
14: 咁样嘅，
15: 对，
14: 咁啊，中医有佢嘅一套嘅理论方法嘅，
15: 要活血呀、啊、行气呀、啊，然后化瘀啊，这样。
14: 要活血，要行气，要化瘀，咁就可以帮佢咧解决呢个问题啦吓。
15: 散结，散结就是那个
14: 散结，即系嗰啲结节啦吓，就可以散结啦。哇，咁啊都有翻信心啲，即系好有希望吓。
15: 对，然后你不要等太大了，太大就麻烦，小的话就容易了。
14: 系啦，病向浅中医吓。好嘅，睇睇时间，我哋又听听新闻提要啦。转头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各位欢迎收听10点半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2个月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继续地蔓延。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晚上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2: 公啊公，反串公，射啊射，射他吧。
2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5: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凝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6: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25: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6: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se.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28: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6: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阁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 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8: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劲减200蚊，
26: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8: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8: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8: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8: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8: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28: 健康之门，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咁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啦，吓，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常医师倾偈嘅。电话号码就系604-267-1320吓。咁啊，电话上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常医师，不如我哋听听佢嘅电话先啦，好吗？
15: 好的，好的，好的。
14: 好嘅，呢位咧就系吴女士啦，吓，吴女士你好，
3: 系。我想代人哋问嘅，因为佢咧就长期便秘啊，咁唔知啊，常医师有咩提议啊，或者有咩汤水啊、药方啊咁样帮下佢咧？
15: 可以啊，便秘的话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应该可以处理一下。对，你可以过来看一下，看看他开个中药啊什么。这便秘应该没问题，看看它是因为大便干燥呢，还是
14: 这还属于哪一类的便秘？
15: 对对对，因为便秘它一般分两种，一个是大便很干燥的，那种
14: 是、哦、有些很干燥的便秘，
15: 大便很困难的，这样
3: 是啊是啊，很干的、
15: 这个属于要需要润肠的，润肠、
14: 哦、这些要
15: 润
14: 肠
15: 通便。还有一种呢是大便不干燥，但是就是拉不出来，这
14: 即有些人硬，他不是说干燥，
15: 对对，
14: 但硬是就出不了来，
15: 对，这就属于这个脾虚中气不足的，
14: 脾虚
3: 佢系
14: 中气唔足，
3: 佢系出咗嚟，但系又好粗啊，
15: 对
3: 啊，难出啊咁咯。
15: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开点中药应该没问题。
14: 积积埋埋一大嚿嘅，更加难出添啦，
15: 系嘛？而且呢，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况，
3: 咁可唔可以有啲咩汤啊、药啊俾佢试一下先呢？
15: 嗯，可以啊，你比如要那个火麻仁啦。
14: 火麻仁啊，
15: 对，火麻仁啊，决明子啊，可以煲水啊，然后喝都可以的。
3: 火麻仁，
14: 系啦，
15: 决
14: 明子，
3: 火麻，
15: 对，
3: 决明子啊，
14: 系啦，攞嚟煲水啊，
15: 煲水喝当茶喝都可以的，
14: 当茶饮，
15: 可以放一点。
3: 系咩份量啊？
15: 就少量一点就可以了，对的，
14: 唔使好多嘅，
15: 哎，
14: 一汁仔咁咪得噶咯，
15: 对对对，
14: 嗯。
3: 啊，煲水，
15: 对，
14: 系啦，当
3: 咩份量嘅水咧？
15: 一碗啊，两碗啊都可以，
14: 一两碗水都得噶啦。
15: 对，就当茶喝都可以，
14: 即系当冲茶咁样饮啫嘛。咁睇下佢
15: 平时也可以喝
3: 日日饮啊，
15: 蜂蜜水啊什么的，
14: 亦都可以咧饮啲蜜糖水。
15: 多吃一点粗纤维的东西啊，
14: 食啲纤维高啲嘅，
15: 纤维素多一点，
14: 系啦。
15: 如果这个话。这样吃了以后能解决就没太大问题。
14: 即如果他试过饮过这些这样的决明子啊那些水，还有饮了蜂蜜啊，吃了一些比较粗纤维的东西，他改善了呢，那就 OK 了，不用再来看了。如果不是都有些人是还没得的，那就应该来看看医生了。即是看看他的体质又怎么样，他身体情况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15: 对。OK，
3: 哦，好啊，唔该，
14: 好嘅，多谢你嘅电话，系，
3: 拜拜，
14: 拜拜，咁啊，跟住咧，我哋咧就听听呢一位系胡生啦吓，胡生你好，
4: 系，
14: 请讲啊，系你啦，
4: 系咪我姓胡噶，
14: 系啊，胡生啊，你请讲啊，
4: 想常医师，你好，
15: 你好，你好，
4: 我就是那个膀胱肿瘤啊。
15: 膀胱肿瘤 ，OK 啊， 你是
5: 医生叫要做手术，我就看就怕做完手术以后有那个小便失禁，
15: 哦，
5: 所以我不敢做。
15: 你是膀胱？
5: 你可以来看看你吗？
15: 可以可以，哎，可以的。你是膀胱肿？
5: 中医有办法搞吗？
15: 你是膀胱肿瘤还是膀胱？
5: 膀胱肿瘤，它现在还不大，
15: 不是癌哈，
5: 但是把它刮掉。
15: 哦 ，OK， 嗯。那个你可以先，
5: 我就怕做完手术以后，
15: 对
5: 那个血便。

0: 抄下来。
1: 对对
0: 对。604。
1: 278。
0: 218。
1: 278。
2: 278呢？
0: 218。
2: 278。
0: 278。
1: 对。1633。
0: 1633。
1: 对。
0: 好。
1: 打到一喊那个前台跟约师，今天不要打，今天星期三是关门。
0: 今天星期三是。
1: 对，明天打，
0: 好
1: 好，明天早上打过去。
0: 在 Richmond 那个
1: 一喊 Richmond 百家店，
2: 百家店，
1: 对 Park Place，
2: Park Place，
1: 对对
2: Park Place。
1: 我是146日四天，
2: 上一天是146日啦哈，
1: 哎，146日
0: 四天，146，
2: 146日，
0: 146是吧？
2: 146日，
0: 礼拜四、礼拜六，
1: 还有礼拜天。Yes， 也有
2: 146日，四日总共哈，咁啊预约咗咧，同阿常医师见面。
0: 146日啊，
2: 系啊，
1: 对对，四天，
0: 146日，OK，
2: 咁啊听日都可以啦，约嗬。
1: 对，明天可以，星期三不要打，因为
0: 星期三我约，
1: 因为星期三得关门，好多人打电话没人接啊，打电话没人接。
2: 好多谢晒啊，胡生。咁啊，希望早啲睇啦，病向淺，中醫即系而家知道係有腫瘤啫。你唔知個腫瘤係咩情況啊嘛？
1: 對對對，我覺得他應該，他說是膀胱腫瘤，應該是做過活檢的，要
2: 膀胱腫瘤。
1: 對對對，
2: 有冇做過嗰啲穿刺啊？嗰啲咧唔知啊。
1: 做過活檢，然後
2: 如果做過，
3: 照過膀胱鏡，
2: 照過膀胱鏡啦。
1: 對呀，他給你診斷不是癌是吧？不是膀胱癌，
0: 不是癌，不是癌，还没有变癌，
1: 对对对，那没关系，
0: 流血，
1: 对对，那没关系，
0: 前些时间流过很大量流血，
1: 对对，
0: 好了，以后我吃那个抗生素就止血了，
1: 对对对，可以的，这你不，你只要不是膀胱癌的话就好办的，就是，
2: 系啦。即系肿瘤咧，就好多系良性噶嘛。
1: 对，良性
2: 咁啊，良性
1: 咧，而且你不用那么着急，马上做手术了，
2: 系啦，唔需要咁急。
0: 曾经流过血，
1: 对对，那没问题。
0: 流血，我吃医生给我吃那个抗生素，
1: 抗生素
0: 止血了，没有流了。
1: 对对对，
2: 即系你呢种咁嘅情况喺中国咧，中西医结合治疗咧，其实就
1: 对对，
2: 即系唔系好难嘅事嚟嘅。
1: 对对对，
2: 最紧要
1: 如果你要是你要是膀胱癌的话就麻烦，就要
2: 系啦。如果系癌症咧，就可能手尾长啲。
1: 要马上做手术啊！
2: 如果而家都知道唔系癌症嚟嘅，系肿瘤啫，
1: 那就慢慢搞。
2: 系啦，咁啊，中医可以将佢个肿瘤缩细噶嘛。
1: 你其实做了手术以后是有点麻烦的，膀胱做了手术，
2: 做到手术就好难讲。
1: 对对对，那很多副作用啊，什么这个正常。
2: 唔系，胡生自己都感觉到佢就惊失禁啊。
1: 对对对，
2: 即系如果失禁咧就好麻烦。
1: 因为你膀胱正常结构给破坏了嘛，它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这就麻烦。对，好，过来看看吧，好吧。
2: 系啦，咁啊，希望阿胡生咧揸紧时间啦，自己嘅身体啊自己管理啦吓。
0: OK， 唔该晒，
2: 多谢你嘅电话，
1: 拜拜。
2: OK， 咁我哋再听听呢一位咧系啊唐生啦吓。唐生你好，
4: 系你好，
2: 你好，
4: 啊，我姓唐噶，
2: 系你请讲啊，唐生。
4: 我以前喺艺海嗰度买高丽参咧，就你哋嘅职员有俾张纸教我啊，用三碗水、三片姜、三粒南枣，啊，三钱吓咁煲三个钟头，嗱炖三个钟头。咁我咧就啊两个月前做完咗胰脏嘅手术，系微创手术。
2: 哦，
4: 咁啊做完咗两个月之后，应该系咪可以饮得继续饮翻嗰个高丽参嘅炖高丽参咧？
1: 他两个月以前是吧？
2: 两个月以前做了手术。
1: 做什么手术呢？
2: 那肾啦，系嘛？微创手术。
4: 啊，胰脏手术。
2: 哦，胰脏
1: 手术。
2: 哦，胰腺。
1: 哎，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是吧？手术以后两个月了，是吧？
4: 可以。
1: 啊，
4: 系，我仲想问咧，但如果我用压力煲，系咪可以短啲时间，两个钟头或者个半钟头可以煲好咧？
1: 一个呢，你是手术以后两个月的话，你要吃高丽参是没问题，可以的，可以的。
2: 即系两个月后食高丽参，
1: 对，
2: 系冇问题嘅。
1: 对，我觉得，你用两个，你用压力包和自己包的话呢，我觉得好像还是自己包好一点。对，
2: 自己煲好过压力煲煲吓。
1: 对对对，
2: 会唔会即系破坏咗佢一啲？
1: 对，我觉得压力包，它可能用一种压力，好像让它那个东西比较快的就软了，就是。
2: 系啦系啦，
1: 但是
2: 快速。
1: 但是它那个里边的东西会不会就是那个没有完全的包出来的？
2: 即一般。

0: 用煲的方法
1: 就
0: 会好
1: 一
0: 点，
1: 对对对，
0: 好吗？或者炖咯，
1: 炖炖也可以。
2: OK， 另外一个问题咧，咁可唔可以搭飞机降落航次飞个半钟头嘅行程，有冇问题啊？会唔会有影响咧？飞机个半钟头
0: 可不可以坐飞机？国内的航线，一两个小时的那种，可不可以？
1: 应该没问题吧？你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啊？
0: 你而家嘅情况啊，点样咧？即系
1: 因为你
0: 生活可唔可以自理啊？
1: 你说胰腺手术两，
2: 可以
1: 两，那你要是两，应该是如果
2: 可以自理吓，
1: 应该问题不太大，我觉得。你实在不行，你过来看一下，让我
2: 自己
1: 买
2: 餸煮饭，
0: 可以自己买餸煮饭，
1: 对对对，
0: 吓。
1: 一般的问题不是太大，当然我没看这个病人啊。你要说有的病人胰腺两个手术两个月以后可能很差了，甚至越来越差，那就很难讲。但如果一般情况可以的话，坐飞机、
0: 就要睇你自己本身嘅感觉点样样啦，
1: 嗬。你要不放心，
0: 如果都恢复得差唔多嘅，咁啊应该唔怕。
1: 让医生来检查检查，看你的气血啊、身体状态能不能坐飞机。这样
0: 最稳阵咧就系嚟睇睇医生，
1: 对，
0: 等医生咧帮你检查一下，
1: 好
0: 唔好啊？
2: 唔该晒你。
1: 因为你光
2: okay,
1: 如果光说
2: bye bye,
1: 如果光说
0: bye bye
1: 光说胰腺以后两个月，这很难讲两个月以后是什么样、
0: 即有些人做了胰腺的手术之后呢，
1: 好的身体还挺好
0: 的，都不错的恢复得，但有些呢可能呢
1: 两个月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0: 身体比较差的，
1: 这
0: 就 好看个人的情况了。
1: 对，因为我有
0: 一
1: 些
0: 稳就
1: 我有一些病人也经常来问，哎呀我要回香港啊，我看我行不行啊，
0: 最好就来看看医生先，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一般的都可以，除非特别差的。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又要听听客户说话了，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健康之门。
0: 来到11:48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呢，常医师跟大家探讨这个就是子宫肌瘤的中医治疗。刚才呢也都接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查询，我们呢热线是继续开放的，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我常医师倾偈的。讲到子宫肌瘤，我们很多女士们都在度关心啦，话而家咧啲年龄咧，结婚嘅朋友啊，比较高龄先至结婚啦，咁变到即系比较30几岁都未生细路仔吓。
1: 对，
0: 咁有啲人担心啊，如果真系喺呢个30几岁嘅时间内得咗呢个子宫肌瘤，咁医生咧到底系叫佢做手术咧，定系唔做手术好咧？
1: 所以在这个治疗方面的话呢，要看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0: 要睇佢具体情况，
1: 具体情况，你不能说子宫肌瘤怎么治，这个就太笼统了。因为呢，子宫肌瘤你看什么年龄，
0: 要睇咩年龄。
1: 你比如说你已经绝经了，
0: 已经
1: 50多岁、60岁的时候发现有子宫 肌瘤，
0: 五六十岁了，
1: 对，这个时候呢，或者你已经快绝经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你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的话，你都不需要治疗。嗯，你就他，因为他绝经以后的话呢，子宫肌瘤就自己有子宫，包括子宫跟那个瘤都会自己慢慢萎缩了。
0: 哦，好多绝经之后的人呢，
1: 对对对，
0: 个子宫肌瘤就算有都好，慢慢呢就会萎缩。点解呢？因为嗰啲雌激素嗰啲冇咁犀利，
1: 雌激素的下降以后，然后子宫也萎缩了，然后那个子宫也变薄了，然后那个子宫肌瘤也萎缩了。你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比如你能摸这个小疙瘩或者一个小球，
0: 即以前嗰啲
1: 没什么症状，你不需要
0: 出嚟嗰嚿嘢都冇咗啦，
1: 都不需要做什么治疗，
0: 萎缩咗啦吓，咁就根本就唔需要做手术，唔使担心佢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三十几岁啊，四十岁嘅朋友，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就是比如三十几岁，发现子宫肌瘤，还没有生小孩，
0: 仲未生小朋友嘅，
1: 能不能生孩子，这是很麻烦的问题。
0: 系啦，呢个就
1: 因为这个像这种情况呢，你要是他就是很纠结啦，到底要不要怀孕啊，能不能生小孩啊？这个呢，也每一个人的情况也要具体看。
0: 呢个就非常担心
1: 哈，因为我们也治疗过，有的那个三十几岁的女性，然后呢，怀孕以后流产呢，人家检查说你因为有子宫肌瘤，
0: 哦，因为有子宫肌瘤，
1: 对，子宫肌瘤会造成流产，
0: 哦，
1: 就是所以说你怀上你就流产，所以你根本就不能生小孩，
0: 就生不到了。
1: 对，所以但她很痛苦啊，因为她就是很想要小孩子嘛，
0: 仲系好后生嘅，卅零岁
1: 啊，然后就是能来说，她跟西医就跟他讲，就说你这个不能怀孕了。
0: 西医已经同佢讲唔好怀孕，
1: 不能怀孕了，说你怀孕了就会流产的，不行的。
0: 即怕佢会习惯性流产
1: 啊。然后他就说他要来看中医。好了，我说你下次你怀了孕以后你就来看中医，一直保他。
0: 嗱，呢个就系你亲身经历嘅，
1: 对
0: 医嘅呢个病人嚟嘅。
1: 对对对，后来他就怀孕了，
0: 真系怀咗人。
1: 怀孕了他就来吃中药，一直吃到后来，医生都说你说你这样不行的，说你这样很危险的，什么这。不能小孩子将来大了会几个月以后会流产，然后他就一直吃中药，一直吃中药，最后这孩子生出来了，很正常的一个孩子。
0: 咦，
1: 现在都已经七岁了吧？
0: 我细路仔已经七岁大了哈，
1: 即
0: 系话从佢怀孕开始，你就帮佢喺度治疗。
1: 对，
0: 咁怀孕嘅过程当中食嗰啲中药有冇讲究嘅咧？哈，
1: 一个是我控制他的肿瘤，不让他增大，
0: 控制个肿瘤唔好俾佢增大。
1: 另外要保胎，不要让他出血。
0: 哦，
1: 最怕就是出血流产，这就完了。
0: 系啊，
1: 他不出血啊，然后这胎慢慢长大，保证他不出血，不出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胎儿基本正常。然后呢，虽然他有个瘤，但是他还能生出来，没有流产。特别是
0: 这个好，其实都几紧张噶。
1: 对，当然很紧张。
0: 如果个瘤喺个子宫里边，
1: 因为我治疗
0: 有个胎喺度，
1: 你不能保证，就是你肯定没问题，肯定可以生，都不行的。但是他愿意试，他说我反正你要是不让我生孩子，我就没孩子了。说我要再怀孕的，我就试再试一次。
0: 他
1: 第一次流产了嘛，流产完，他说我第二次我再怀孕，我就试一次能不能保。如果实在不能保的话，我就算了。然后所以保住了，保住了，然后现在他很高兴的，很高兴。
0: 对。上医师直情系送子观音啊！
1: 他介绍很多病人啦，
0: 即系卒之同佢诶医好咗佢，又保住个胎，
1: 健康的，挺高的，
0: 系啦，
1: 男孩子长得蛮好的，对对对。
0: 咁啊，真系即系大家都好满意啦。
1: 这种病人也不是一个两个的，这样。
0: 嗯，
1: 对。
0: 咁啊，
1: 其实有的时候还可以试一下的啊，有的时候不要，有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对，中药来治疗。
0: 咁系啊，有时真系有问题，你要积极面对佢嘛，嗬。咁如果医生话，有呢啲咁嘅先例可以帮到嘅，点解唔试下咧？吓，
1: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像子宫肌瘤，会出血，出血叫西医，就是说你子宫肌瘤出血要做手术，一般西医就是做手术比较，他觉得你这也就做手术就可以拉掉，是吧？然后呢，如果比如中药来控制它，不出血也没有疼痛，那个瘤还在那儿，但是也不增大。也就 OK 了，然后过了四十几岁，停经以后慢慢萎缩了，你也不需要做手术。
0: 其实在国内好多中医院啊，嗰啲都收治好多呢类嘅病人嘅。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都系通过食服用中药。
1: 对，是这样的。
0: 咁除非真系好大啊，
1: 对，
0: 或者出血好犀利啊。
1: 对，因为我们
0: 也看情况
1: 了，你要出血很严重，或者很疼痛，或者很大，长得很大的那样，那你要做手术是没办法的。
0: 即系医生会唔会都有呢个概念咧？譬如佢系生育年龄嘅时间内三十几四十呢段时间内有嘅子宫肌瘤，就尽量咧用 保守治疗，咁啊令到佢唔好出血，唔好再增大，咁可以继续怀孕噶嘛？
1: 对嘅，一般的来讲，一般的医生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0: 唔敢冒险啊！
1: 他干脆就说你不能生了，做了手术就完了，对吧？就你要能说你可能可以生，然后你再怀孕，然后再流产，再流血的那么多麻烦，那医生觉得这很麻烦的，对吧？干脆就给你，他不会给你，一般的他不会给你找那么多麻烦的，就是他干脆给你做了手术就完了。反正他真是有医生，是有些医生，特别是这个。爱做
0: 什么，他不想什么责任啊，有些人就
1: 责任，而且 他 后续有很多麻烦嘛，
0: 即怕麻烦了，
1: 对对对，
0: 即不敢包你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1: 对啊，万一有事，你说哎，你不说可以怀孕吗，可以生吗，你看我怎么到又出血了，又怎么就招了很多麻烦，所以有很多医生 是不愿意的，对，
0: 但是呢
1: 我们也不能
0: 给，上一次经历过这个就是成功了的，
1: 我们只是跟病人沟通，对吧，你如果愿意试一下，我们来帮你，
0: 可以
1: 跟
0: 他商量，
1: 能不能，但只能是试一下，对吧，你要是不行的话也没办法，如果行的话当然更好了，
0: 是，有些事不要硬来，
1: 千万就是不要太轻易就放弃了，因为有些病人说哎呀，这个后来有的病人就说哎呀，你看他怎么那个子宫肌瘤就能生孩子，我那个就说让我做手术就不能生了，我说你都没来试一下，对吧，因为有些病人
0: 有些是不影响生命安全的情况下，都不妨可以试一下，尤其是它不是恶性肿瘤，
1: 对对对对，
0: 它如果是良性的时候呢，
1: 对，
0: 都可以的，有些可能真的那个肿瘤在个子宫外面呢，它都不会压迫你的胎，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用药物去控制呢，
1: 对，
0: 效果应该都 OK 的，讲到药物控制，我们中医呢通常会用啲咩药呢？
1: 中医刚才我们讲了，中医认为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生呢是肝郁气滞，然后
0: 肝郁气滞，
1: 哎，肝郁气滞，然后气滞血瘀，气滞了嘛，
0: 气滞就血瘀，
1: 气血不流通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有淤血，然后呢就是那个然后最后生成了结节，
0: 通常这些血瘀就要帮他去了瘀才行的了，
1: 对，所以一般的治疗上都是行气啊，活血啊，化瘀啊，散结啊，这种
0: 活血化瘀，
1: 对，另外根据病人的症状有没有出血的，我们可以帮助止血啊，这止痛啊，这都有的，就中药
0: 止痛啊，止血啊，
1: 中药是这方面治疗，对，
0: 那些如果是现在正是被这个肌瘤喺度困扰住嘅啲朋友咧，嗬，
1: 对，而且
0: 完全都可以嚟睇中医。
1: 一个是你有没有可能，如果是不是很大的话，小的话可以会消失。
0: 如果细嘅咧，通过服药调理咧，可以令到佢消失嘅。
1: 对对对。
0: 如果大个啲嘅咧，
1: 那大的呢，就是可以控制它，不要继续增大。
0: 控制佢，唔好俾佢继续增大。
1: 一般的子宫肌瘤很少是单发的，多数都是多发的。
0: 一般是会多发，即
1: 他就好几个，里边
0: 有好几
1: 个
0: 瘤嘅。
1: 对，我见过有一个病人，
0: 大大细细，
1: 我一个病人他有七个瘤，
0: 七个瘤啊，
1: 对，
0: 子宫好细，
1: 对啊，
0: 七个瘤，
1: 大大小小七个，哦，后来那个
0: 后屘服药点样效果？
1: 他也不做手术，
0: 又冇做手术，
1: 他就吃中药，他说我就不让他增大，我就让他这七个瘤，
0: 同佢和平共处，
1: 因为他岁数也蛮大了，也已经都50多岁了吧，
0: 50几岁，
1: 他也没太多的症状。啊，就觉得他就
0: 有没有出血？
1: 哎，他没有出血，但他那个小便多，就是老是老是小便，差不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要上厕所一次小便，因为他子宫太大了，
0: 太多太大，
1: 他就不愿意做手术。他说我就不愿意做手术，我就能够不做就不做，然后他就吃中药，就一直控制。我说你七个瘤你不做手术，
0: 咁而家一直
1: 他说我没有痛，他没有太大痛苦，我就不让他继续增大，肚子太大了，那你没办法。
0: 咁佢仲有冇痛呢？
1: 他有点痛，那不是
0: 小小
1: 不是说不是痛到不能忍受的那种情况，他一阵一阵的，不是说一直痛他就要做手术了，太辛苦了。
0: 如果冇症状嘅，咁就同佢和平共存咯，
1: 对对 对, 对，就是。
0: 如果真系有症状，
1: 而且你到了50岁60岁以后就开始萎缩了嘛，萎缩就
0: 萎缩，佢就变细咗啦，
1: 就没什么太大事。
0: OK， 即系50-60岁之后啊，绝经之后咧，呢个状态咧系会慢慢萎缩。
1: 就怕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就麻烦了，
0: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年轻一啲噶咯，咁啊睇啲时间，今日上医师咧同大家探讨咗呢个子宫肌瘤嘅中医治疗啦，咁啊希望咧我哋嘅女士们吓，
1: 对，
0: 个个都身体健康。
1: 讲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有
0: 多啲了解，
1: 多了解，然后试一下中医来试一下行不行，
0: 可以
1: 对吧？我不能说你这个肯定中医可以，但是不行，但是你可以试一下，中医是可以帮到你的。
0: 但是上一次有成功的过来了嘛，
1: 对 对是这样的，
0: 给你信心自己哈。
1: 对对，
0: 好的，今天多谢上一次，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要联络你呢，就可以打604-278-1633预约
1: 电话。对，
0: 上一次值班的时间呢就是146日的哈。
1: 对，
0: 好，今日多谢常医师。
1: 艺海百家店的艺海，
0: 系啦，百家店嘅艺海啊！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继续常医师过嚟啦，拜拜，
1: 拜拜。
9: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中午新闻专辑。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继续地蔓延。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晚上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
9: 加拿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首先是本地新闻。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的路段，经过大约四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经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调整改路的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日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来的舒缓，可能只是比较短暂的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至到 Canby 的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六个月。苏里士 Newton 地区一间住宅于今日清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相信事件同持续发生的勒索案件有关。苏里士警话，警方在今晨4:40接报，指57 Avenue 及148街附近一处住宅传出枪声。警方指出，案发时屋内有人，但系冇人受伤。警员到场后发现住宅有损毁及枪击案痕迹，但未有进一步交代与勒索案有关的其他细节。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持有案发现场附近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提供线索。另外，警方在本月早前公布，苏里士在2026年至今合共录到98宗垃圾案件，当中包括16宗枪击案。另外，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就表示，因应垃圾案有关案件的446宗移民调查个案里面，当局竟已发出了118项遣返令。本星期早前，加州圣地牙哥一座清真寺发生致命的袭击事件后，低陆平原部分地区的警方正在加强清真寺附近的巡逻工作。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他们经已同本地的穆斯林社区联系沟通，并同各警务合作伙伴及社区成员一起了解他们需求。他说，每当同类事件发生时候，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警方理解信众和民众的想法，在自己社区内是否感到安全，可以安心地去宗教场所。他表示，警方将加强警力部署，包括宗教场所、可能与袭击事件有密切联系的学校等部署警力，并会持续监控评估威胁级别，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根据需要调整警力部署。另外，苏里士警察局也正在效法温氏警方的做法。发言人指，鉴于圣地牙哥发生的悲剧，苏里警察局将会同各清真寺的负责人联系，并在市内各清真寺周边加强巡逻。随着穆斯林社区庆祝他们的节日，预计加强巡逻的措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并未证实他们是否有增加巡逻警力，但表示他们会同本地各多元化信仰社区和各地区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同他们紧密合作，解决任何安全隐患。圣地牙哥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两名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凶手，在尸体于距离清真寺不远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并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 因应列治文市中心零售盗窃案件增加，皇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季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单车巡逻警力，加强巡查零售商业区、公园、邻近公共运输地点和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以打击罪案，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并支援本地的商户。警方说，随着夏季来临，人流增加，警员将集中部署在高人流地区，并采用情报主导执法模式，根据新的罪案趋势进行主动的巡逻。当局指出，有关做法可提升警方与公众接触机会，及早阻止犯罪活动，并加快回应正在进行的案件。警方指出，目前不少零售盗窃案涉及多名惯犯，部分事件更加出现与店员对峙情况。警方增加警员巡逻，可降低相关的风险，及早介入，并让商户和市民知道警方正在积极维持市中心的治安。列治文皇家骑警传媒关系主任 Fiona Zhang 表示，社区一直重视市面上可见的警力，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他指出，单车巡逻有助警员直接接触公众，与商户建立联系，并在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巡逻警员能够更有效穿梭市区，快速回应求助，同时维持高能见度巡逻。警方亦都会继续与商户及社区伙伴合作，了解治安问题，分享罪案资讯，同埋提升整体的社会安全。警方提醒市民及时报案对预防罪案非常重要，呼吁居民和商户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尽快通知警方。市民如目击罪案发生或可疑情况，可以致电911，非紧急情况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278-1212。另外，警方都鼓励居民下载列治文治安手机应用程式，以获取罪案地图、预防犯罪资讯和小型罪案报案服务。列治文皇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上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也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温氏市长沈冠健 Ken Sim 会今日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动议中指出，淤溺仍然是儿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基本游泳能力属于重要的生存技能，有助提升水上安全及建立自信。他说，游泳不但属于有益运动，亦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儿童从小学习游泳有助安全接触水域。温氏公园局主席 Tim Digby 表示，原则上支持有关构思，不过话市长未有交代资金来源。他又表示，公园局和市长过去3年半的关系并不理想，并批评市长一直推动要取消民选公园局的制度。不过他表示，公园局愿意与市长沟通及听取建议。不过他就对沈冠健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而并非直接同公园局联络表示失望。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林木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1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木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木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木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是受到影响，部分林木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 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T.V.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在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过来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过来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的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no 出任。 Carl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 10.66 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 4.73 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 2.2 亿，其中 1.45 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 3.8 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 5.78 亿。该份报告亦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nan 表示，经已指示官员传召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 Edo Mio 就本国11名前往加沙地带船队的成员遭到以色列扣押事件作出交代。今次参与活动的加沙维权人士表示，以色列海军在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41艘前往加沙地带船只，期间合共拘留包括11名加拿大人在内的多名活跃人士。亚兰德指出，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分享出来的影片令人极度不安和完全不能接受，其中一段影片显示多名参加活动人士双手被绑起跪在地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Itamar Ben-Gvir 就在现场来回走动。另一段的影片就显示 Ben-Gvir 指相关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亚兰德说，加拿大早前经已因为他多次煽动暴力而对他实施制裁并禁止他入境加拿大，不过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馆至今未有回应加方传召要求。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这里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圣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咗佢哋嘅民主权利同埋选择代表嘅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喺几十年以嚟，佢哋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冇满足佢哋嘅需求，因此佢哋嘅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系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嘅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嘉航嘅谈判陷入僵局，呢啲员工担心佢可能会被逼陷入与一个佢哋自己并唔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嘅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屋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系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系损害民主嘅程序。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3: 加拿大新闻报道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6: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7: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8: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9: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9: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3: 北京扁皮鸭20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24: 国际新闻。
11: 国际方面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继续地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在全球层面风险是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世卫认为当地疫情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1人死亡，2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经已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地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除了确诊个案之外，目前经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同埋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经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数目仍会增加。其次，疫情经已蔓延，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亦有疫区医护人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经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克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一直达成协议，一直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下希望伤亡人数尽量少一些，而并非很多人伤亡。特朗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候又说，美国经已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基本上经已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说，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表示，敌人明旅暗旅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方面利用停火期间重建了力量。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最后的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是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员工成员就协议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雇佣劳工部旗下的中央劳动委员会协调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是各个部门的绩效奖金分配等方式核心问题上未有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是在雇佣劳工部长金明训斡旋之下，劳资双方在星期三晚重启谈判。 他表示劳资双方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作出宽宏大量的决定。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及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十六天，
3: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舆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2: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3: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5: 如果阁下喺4月18日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茸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茸燕窝行啦。
24: 中港台新闻。
11: 中港台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晚上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双方今次又再推进中俄战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到高质量发展势态。另外，新华社报道，普京决定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及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另外，两国元首亦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5: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 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据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国商务部解读中美经济磋商初步的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相关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许可的申请予以审核。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将会按照商业化的原则引进200架美国波音飞机。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优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方希望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国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另外，近期有多间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说，有关计划是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便利两岸人员来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北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为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两岸航班，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
8: 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你发先，
1: 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00举行浴佛节典礼，11:00举办素食节缘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缘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素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同食，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世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往往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或者喜出望外的情况的。能够在不存在某些利益目的而出手去帮助别人的话，这一种精神和情怀是会令人佩服的。在一场很激烈的战争里面，上尉突然发现敌军的飞机向着他这个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如果发现有敌军的飞机俯冲下来，就会毫不犹豫即刻趴在个地下上面，从而减少伤亡的严重性的。但是这位上尉呢就没有即刻趴在地下上面，因为他发现有一位小兵就站在他大概4-5米那么远的地方，他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那这位上尉呢即刻如跃飞身飞过去，紧紧将这一位小兵压在他身下面。砰一声的巨响之后，上尉观察下自己有没有受伤，而在他身下面的小兵就更加没有伤痕。他一站起身拍一拍身上的灰尘之后，回头一看，吓到他面色苍白，因为原来他刚刚所站的位置被炸开了一个大窿。这位上尉可以说是善有善报，但是在他作出行动之前，究竟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受伤甚至死亡呢？他有没有这个准备的呢？纵然时间非常之短，但他一定知道当中有危险，只是他没有想过救人的时候他同时救了自己。各位，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上尉他可以为一个小兵做到这样牺牲的准备，会不会觉得很感动很难得呢？但是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来到牺牲，你又觉得是怎样的呢？好了，听日我们同样时间呢会有其他小故事分享的，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3: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ummon. Little Man Wang Gar, Kicking Hagam, Yu Tin Hoya Hong, Dark Kick, Him Gar, Say Chop Hang Dong, Kim Chi Hang Dong, Jung Dim, Dark Kick, Chu Chok Tong, Mwan Chung Gay, Gar Say Hang White, Hyperdo, Subsil Seeker, Si Under Bean, Gang Yun Tong Yi Kong, Hai Chun Si, Mgo Lo Bin De Dim, Hotch Bassab Say Chung, Chu Chok Patan, Si Way Do Hotch Jota Yu Sam Subjet Chung Kita Gar Say Way Quay Patan.罰款同埋總扣分額加埋係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發現超速嘅車主發出警告信。列治文皇家騎警道路安全部門嘅 Christopher Lim 表示，減慢速度行駛，讓駕駛者有更多時間作出反應，有助於預防嚴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都查獲多名喺駕駛過程中使用電子設備嘅駕駛者。加航的飞机维修员工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外举行集会，谴责加拿大劳工关系局一项裁决。集会工人表示，该个裁决阻止他们退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 IM， 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集会员工表示，在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感觉到 IM 工会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成员决定加入飞机机械师弟兄工会，但是劳工关系局就推翻先前的决定，下令销毁工会成员2,000多张选票。由于 IM 工会宣布与加航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员工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迫陷入与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支持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劳资纠纷。集会员工敦促渥太华方面调查加拿大劳工关系局是如何做出有关决定，并认为裁决是损害民主的程序。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持并且贯彻落实反洗黑钱的国际要求。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巴黎访问期间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和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就加强全球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筹资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筹资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借助数字资产匿名和快捷的特质，跨境转移资金，逃避追查。各地有需要亦都有责任落实相关的国际标准，包括对数字资产平台和发行人进行合适的监管，以防监管套利活动。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了发牌制度，其中就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 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港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1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11: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2: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1: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14: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慧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氏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打冷宵夜每晚8点起，奉冲白粥10点后，三啤特价每张9.99。
4: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隔苏强，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肌，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肌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5: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FM。我想做你太太，一定好幸福。
1: 你明白吗？先对我最好。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搵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救命啊！
3: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3: 直接找到家人真是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 快点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
4: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5: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Lun Bong Zhe Dong Sing Fu Tai Ming Gala Dai Jui Go Gun Si Ti Pai Gun, Jenny Cardinal, Lam Yum Puck Yok Jui Go Gun Si Ti Wai, Chut Yum, Chung Wai Ming Lin Chut Yin Hong Kuke Gun Si Wai Yun Wu Chi Ting. Lun Bong Gok Von Bow Chang, Tibi McGinty, McGinty, Gum Jo Sun Bow, Bun Gok Tai Ming Hou Sun Yang Yasu Sing, Ming Biu Si, Kujung Wai Gajuk Dam Yum Yin Yum Ge Gun Si Ti Wai Tilo Ming Lin.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过内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德拉过内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都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个职位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是退休将军 Ray Hanow 出任。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没有固定任期，但通常是为期三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了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的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是由一位美国的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的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美国加州法庭早前下令禁播 Cars for Kids 慈善团体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现时都宣布不会再播放这个有关的广告。该项过去长年以来都耳熟能详深入加美两地民心的广告，内容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给儿童，不过被加州的法院裁定该个活动是虚假欺骗行为。法官指 Cars for Kids 的广告以一批儿童演奏乐器并播放广告歌，因并没有明确及可听见的内容披露话该慈善团体隶属关系和获取收益的用途之前不可以再播放广告。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星期二都宣布会跟随有关决定。在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向该个团体捐赠自己一部的旧车，不过之后提出起诉，指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帮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贫困儿童，但后来他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是资助一个名为 Agra 的犹太人组织，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播放，并且经已投放多年。加拿大税务局申报的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财政年度里面，该组织由本国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显示，在2024-25财政年度净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广告和推销费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不为恐怖主义提供融资保障级会议，指香港一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融资工作。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陈茂波说，在国际间加强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工作上，各地都应深化跨境和跨机构合作，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加快拦截和冻结非法资金。陈茂波亦都有到访经合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他说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依照国际标准有序推进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2.0 的实施及共同申报准则的相关修订。陈茂波又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和当地银行和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时，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陈茂波结束巴黎访问之后，会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特朗普走了没几天，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很多国家元首，例如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访问，似乎一个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大家怎样看这个情形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港胜先生 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7: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吟。

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

0: 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2: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当你满足了自己所有的财务需要之后，你就要透过行善去体现自己的价值。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句说话是来自中原地产的创办人施永青。施永青今年70多岁，是香港地产界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他1949年在上海出世，2岁那阵同家人来到香港。1978年他同另一个朋友创办了中原地产，由小小间的地产代理开始做起。经过多年的努力，施永青带领中原地产成为一个业务遍布香港和内地超过30个城市，雇用超过10000个员工的地产代理王国。他除了是中原的灵魂人物，同时亦都创办了免费报纸 AM730， 每日选择专栏文章分享时事观点、营商心得和人生体会。作为专栏作家和传媒人，施永青的分析和视角深受读者欢迎。其实施永青年轻那阵，一开始并没有投身商界，他在工人夜校教书教了8年，帮打工仔提升知识和争取权益。这段经历令到他培养了对社会的关怀和理想。去到70年代中期，施永青转行入地产打工，学识物业租售的门道。做了2年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打工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比例，所以就萌生自己创业的念头。当然，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原成立的时候，正值香港楼市风起云涌的年代。80年代中后期，香港楼市大旺，但是90年代经历过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疫情都令到楼价大起大落。不过施永青凭着远见和坚持，带领公司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期考验。他曾经说，其实行业的景气和不景气都是周期循环，代理不用因为市道差而过分悲观，市况差的时候可以缩减规模。但是地产代理行业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平的，就算市道淡静，只要服务做得好，一样可以比对手表现得更好。这种逆境稳健的心态，正正说明施永青怎样带领中原渡过低潮。随着事业稳定发展，施永青在商界以外的角色也逐渐变得多元化。他由9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公共的公益事务，好像出任过房屋委员会会员、地产代理监管局的成员等等。2005年他创办 AM730 免费报纸，亲自写专栏《施观点》，评论时事，分享营商哲学，甚至将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和无为而治的管理心态和读者交流。除了平面媒体，施永青还在电台、电视做不同节目的嘉宾主持，经常发表独特的意见，给人感觉不单止他是一个生意人，还是一个社会评论的知识分子。最令人意外的是他对财富的态度。他和很多商界都不同，他生活作风简单，反而更加关心财富怎样才可以为社会带来好处。早在1994年，他成立了施永青基金会，透过基金会做慈善公益。去到2008年，他60岁那年，施永青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将自己持有的全数中原股票股份全数捐给基金会做慈善用途。有人可能会问，这样施永青怕不怕自己的仔女没得承继产业呢？其实施永青早就表明，他没打算留巨额的遗产给3个仔女，连公司也都不会传给他们任何一个。 他认为下一代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如果过分依赖上一代的财富，反而会失去奋斗和探索人生的机会。对于施永青来讲，钱只是维持简朴生活的工具，真正令人满足的是你帮到多少人，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施永青告诉我们，就算迟起步，本钱少，只要储够胆识和承担，加上对社会的初心，同样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他同时亦都告诉我们，做生意赚钱和关心社会并没有矛盾，相反，正正因为他心系社会和员工，才赢得长远的成功。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财富的意义并不是在于累积多少，而是怎样运用。正如他所说，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坚守信念，努力不懈，同时拥有一个善心，终有一日你都可以为自己、为他人创造有意义的成果。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世间上一切事物，既非凭空而有，亦唔能够单独自存，必须依靠种种因缘和合，先至能够成立嘅。所谓法不孤起，象景方生。一旦组成嘅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亦归于无。呢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嘅因果定律，称为缘起。缘起系佛教嘅基本教理，系宇宙人生普遍嘅理则。佛陀喺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就系因为现观缘起而成佛嘅。但系缘起并非佛陀所创造嘅，佛陀只系发现同埋开示呢个自然嘅法则。缘起法表现喺有情生命嘅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喺事物嘅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所谓缘起，即系随缘而起。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自性嘅，无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先至有果嘅。缘起法所阐述嘅就系因缘果三种嘅关系。缘起法虽然深奥难懂，不过从因果法则六条定律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缘起嘅。第一，果从因生，即系话万物以因为主要内在条件，缘为外在条件，果系从因缘而生出嚟嘅。第二系相由缘现啦，即系话世间一切现象都系因缘和合所产生嘅假象。本身并冇自性嘅。第三系事代理成，如果违背因果之理，就唔能够成事，所以话事代理成。第四系多从一有，譬如将一粒水果种子埋入泥土之内，经过灌溉施肥，然后长大开花结果，咁多果实都系从一粒种子而生出嚟嘅。因此佛教譬如布施如播种。舍一得万步，一粒落土百粒收，咁就系一从多有嘅意思啦。缘起思想喺佛陀时代早已具备完整嘅理论体系，后世嘅论师依此为根本教理，慢慢发展出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同埋六大缘起等学说。此外，缘起法启示世间诸法系无常嘅。好嘅可能变坏，坏嘅亦可能转好。因此，即使系一时遭遇困难挫折，只要能坚持忍耐，朝住正确嘅目标迈进，逆境必然会成为过去，开创出新嘅人生。所以无常带来新希望嘅。认识缘起，知道福祸好坏皆从自己所做，并唔系主宰者决定命运，唯有自己先至系自己嘅主人。咁就能够。自己把握人生的方向，认识人生的意义，生活得更踏实、更自在，进而建立正确努力的人生观。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这一节新闻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大湾地区一名四岁儿童前日从二楼的窗户堕下受重伤，现时正在康复中。枫树岭王家骑警表示，事件在维多利亚日假期下午发生，地点位于枫树岭236街的一处住宅。个儿童经空运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同现场多名人士收集口供，包括情绪激动的儿童父母。根据初步调查，事件相信是意外，警方未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指，出于高度谨慎，考虑到该名患者的近期旅游记录，临床医生正按照既定的临床方案对患者进行多项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检测，所有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均已经安排妥当。发言人补充，省内目前并无确诊伊波拉病例。当局亦都未有披露该人士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和他所出现的症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最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任何在刚果和乌干达的加拿大公民受疫情影响。现时共有约3600名加拿大公民已经登记是身处在上述两个非洲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刚果东部的伊图利省和北京五省。王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天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人流聚集及商业区的单车巡逻警力。张亦良报道。
3: 因应列治文市中心零售盗窃案件增加，王家骑警宣布，今年夏季将会大幅增加市中心单车巡逻警力，加强巡查零售商业区、公园、邻近公共运输地点和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以打击罪案，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并支援本地的商户。警方说，随着夏季来临，人流增加，警员将集中部署在高人流地区，并采用情报主导执法模式，根据新的罪案趋势进行主动的巡逻。当局指出，有关做法可提升警方与公众接触机会，及早阻止犯罪活动，并加快回应正在进行的案件。警方指出，目前不少零售盗窃案涉及多名惯犯，部分事件更加出现与店员对峙情况。警方增加警员巡逻，可降低相关的风险，及早介入，并让商户和市民知道警方正在积极维持市中心的治安。列治文皇家骑警传媒关系主任 Fiona Zeng 表示，社区一直重视市面上可见的警力，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他指出，单车巡逻有助警员直接接触公众，与商户建立联系，并在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巡逻警员能够更有效穿梭市区，快速回应求助，同时维持高能见度巡逻。警方亦都会继续与商户及社区伙伴合作，了解治安问题，分享罪案资讯，和提升整体的社会安全。警方提醒市民及时报案对预防罪案非常重要，呼吁居民和商户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尽快通知警方。市民如目击罪案发生或可疑情况，可以致电911，非紧急情况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278-1212。另外，警方都鼓励居民下载列治文治安手机应用程式，以获取罪案地图、预防犯罪资讯和小型罪案报案服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讯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 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藉口。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4: 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下午3:05，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黄昏时分有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午夜就天清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0度，只有落雨机会 20%。 日落时间8:55。听日星期四预测有阳光的，不过间中都有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都有 20% 的。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有阳光，星期六呢就有阳光间中多云，去到星期日呢就多云㗎啦。气温呢好稳定，徘徊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30% 嘅。现时出面吹緊西风，风力时速呢就係19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呢现时录到係18度嘅，相对湿度 73%。
1: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三的下午3:06，交通消息方面呢，看看下有几宗的交通事故。第一宗 Maple Ridge 的7号公路，即是 Low Hill Highway 啦，近住227街，近住227街的7号公路，夹住227街近住附近的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呢，就在 Port Coquitlam 的 Kingsway Avenue 夹住McLean Avenue，OK，Kingsway Avenue 夹住 McLean Avenue， 系喺 Port Coquitlam 嘅。翻翻嚟近少少啦，就系列治文嘅91号公路东西行方向嘅东行夹住第7路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嗱，呢度咧通常呢个时间开始系塞车嘅，尤其是系东行嘅方向。咁而家喺7路嗰边咧，夹7路咧有呢个交通事故咧，肯定咧会延误咗咧东行的方向的，那边大家要留意了。好了，其他的公路桥梁包括呢就是马斯坦路那条桥，现时呢不是马斯坦路，没错，马斯坦路现时那个南行的方向的车龙已经塞到了 Blundell Road 了。北行的呢就主要都是集中了在17路公路的天桥附近，迟些会再更加塞的。另外尼街桥的北上呢，在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会多车。南行的就北端的桥面多车，另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开始见到车多，行车缓慢。 Cassia Tunnel 出来之后向1号公路的方向进发亦都是非常繁忙的。1号公路夹住 Kensington 和 Gladie Way 讲的是东行的方向已经是非常繁忙，尤其是去到 Brunette Avenue 夹住1号公路那边更加繁忙，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驾驶，同埋咧唔好开得太快吓，小心驾驶。
1: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特朗普走咗冇几日，普京又急急去北京访问。自从12月之后，好多國家元首，例如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都去到北京訪問。似乎一個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形成。大家點樣睇呢個情形呢？喺星期三嘅時事風雲，我會同陳兆文先生同埋杜廣勝先生同大家一齊討論呢個話題。
6: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6: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7: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6: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九。
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9: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9: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下午3点10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4: 咁啊，琴日我哋真係讲嗰啲行李嗰啲呢，嗰啲行李嗰啲 tag 啊，係被调包啊。咁啊，原来呢件事呢唔單止係新聞中文嘅报章里面有登啊，即係网上面。原来真係有电视有个特辑呢係做咗呢一个嘅报告啊。咁而且同嗰个叫嗰个受害人本身呢出镜呢嚟到去即係讲解嗰件事件嘅发生。咁我哋琴日都有听众话啦，冇可能嘅，因为你个 lucky check 有 sticker 一黐住咗啦，冇可能掹得开嘅，就诸如此类咁。系我哋用我哋嗰个嘅常理嘅即系睇法咧，系啱嘅，即系你好难嘅，因为你黐咗上去，你冇难甩出嚟嘅。但系我琴日睇翻嗰个嘅重播嘅时候咧，喺电视嗰个主流个电视里边叫 W5 呢个节目咧，咁佢咧就真系话俾你听咧，佢话有一件行李上面有个 tag。有个人咧系将佢搣开咗，然之后咧将呢个 tag 咧就换咗落去另一个嘅 luggage 度嘅，咁就真系有咁个事件发生过。
11: 系我明白，但系我唔明白佢点解要咁做啫嘛？我真系唔明点解要咁做啫？呢、這个多此一举啫，系咪？你系想你系我你嘅意思系咩咧？你嘅意思即系话有
4: 唔系我佢哋嘅意思，
11: 即系有一个意思即系话。有一个无辜者的行李袋去了一个有毒品的行李入面嘛，是不是那个做法就是这
4: 样
11: 的。没错。为什么这样做何必呢？你索性咪印一条行李袋绑在那里咪出了它咪算咯。
4: 但你没人去认领那个行李袋嘛。
11: 啊
4: 因为没人去认领那件事嘛，如果你就这么求其。
11: 为什么不会你告诉你去接手的人听啊，这个印住胡宇君的行李袋你拿得了，里面有毒品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要告诉那个去接头的人听话，喂嗱，而家以后有呢、這个乜乜乜出嚟嗰个行李袋就有毒品啊，你攞啦咁，你要话俾佢听，唔系佢点知啊？边个去攞啊？
4: 嗰个人就可能唔想俾人知咧。
11: 唔系，咁你梗要知道你嗰个毒品嗰个行李袋里边系咩名啊嘛？咪佢点去攞咧？
4: 我就话佢哋有接触嘅，有接头嘅，即系话俾你听呢一个 luggage tag 换咗落去某一个人嗰个 luggage tag 换咗落去佢哋而家呢个有毒品呢、這个。
11: 系啊，咁你
4: 嗰边嗰人去接呢个咧，佢咧。佢咧就唔會，佢點樣佢去攞嘅時候咧，如果俾人捉到，咪佢有問題咯。
11: 係啊，
4: 係咪？但係嗰個記錄一 check 唔係佢本人嚟噶嘛，係正式嗰個受害者噶嘛。
11: 唔係咁，但係你呢個接頭嗰人咧，知道你邊盒邊個行李箱裏邊有毒品噶嘛？
4: 係啦。
11: 咁佢嘅話啊，呢、這個如果貼住胡宇君嘅呢、這個呢、這個咧就有毒品噶啦。咁呢個接頭咪要去攞咯？
4: 佢可能佢
11: 一定要去攞噶，唔係佢有乜用啊？
4: 佢要等呢件行李。出咗关先至攞得噶嘛？
11: 佢点出得关啊？你唔好话攞唔出得关行李唔识行噶嘛？你梗系行李带度攞噶嘛？
4: 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因为佢嗰个嘅解释咧就系话嗰件行李有毒品嗰件行李系 identify 到系呢一个嘅失主嘅，即系所谓系呢一个物主嘅。
11: 系啊，
4: 佢 identify 到变咗佢呢个行李咧就有违禁品啦，所以就捉咗嗰个真真正正呢个行李 tag 嗰个嘅主人。
11: 唔系啊。你以毒販的想法就是我要拿到這班這盒毒品嘛，是吧、
4: 啊
11: 嗯、我就要知道這盒毒品在哪個人的行李身上嘛、
4: 啊、
11: 如果他說、哦、我告訴你現在有這個胡宇君 的行、帶的、啊、那個、這包行李就有毒品的你要拿吧、啊
4: 嗯、
11: 你要這樣做到才行，否則有什麼用、啊、
4: 不是咯，那他拿了那他那個人去檢查那件行李、哦、我拿錯不是我的， 唔係我嘅，咁咪變咗要追翻呢個行李係邊個噶嘛？佢有個 tag 嘛。
11: 佢點會攞錯唔係我？佢梗係攞咗走人咧，佢收上去收毒品噶嘛。
4: 攞佢攞嘅時候，啲人話你攞錯，喂呢、這個唔係我攞錯咗，佢可以話我攞錯噶嘛。你即係嗰個毒販啊！我講嗰個毒販啊，
11: 你俾人捉到就係啫，你俾人捉到就係啫。
4: 如果佢捉唔到啦，佢咪攞走咯？
11: 咪係咯，
4: 係咪？
11: 咁咪係咯。
4: 咁攞走咗，咁而家真真正正嗰個人咧就冇咗自己。
11: 冇唔緊要啊，真真正正嗰個人冇嗰個行李攞唔到啫嘛。
4: 佢唔係佢攞到，佢攞到，因為嗰個嘅紀錄片咧就話咧嗰個嘅所謂被害人咧、受害人咧佢件行李咧就唔知點解會去咗佢嘅目的地嗰、那個叫做 rush tag， 有一個叫做急件啊。有個去咗嗰邊嗰度叫做叫做咩啊？係未領行李處嗰度登喺嗰度。
11: 如果你嘅行李冇呢個行李 tag 咧，你根本上無主孤魂嚟嘅，你邊度都去唔到嘅。
4: 嗱，佢哋入邊嗰啲細節，我真係佢冇辦法全部攞出嚟，但係佢嗰個成個故事係咁樣講出嚟 ，present 咗出嚟。
11: 啊！但係呢個故事，我覺得有啲好多好多問題入邊，而且係不可思議。即係通常因為個毒販嘅最緊要就係攞到呢啲毒品啫嘛，咁佢咪攞咗咪走咯。咁你呢個所謂受害人就唔見咗件行李係咁簡單啫。
4: 佢都冇唔見件行李，
11: 佢唔見啦，唔知去邊啦，可能轉下轉下，唔知轉咗邊去咗邊噶，係嘛？咁啊功德圓滿啦，受害人就唔見咗件行李，毒販就攞咗嗰個毒品走人，係咁簡單啫嘛。
4: 即係嗰個人攞咗個毒品嗰個有毒品嘅標籤嗰個 luggage 走。
11: 係咯，咁咪大家 OK 啦。
4: 應該係㗎，應該係㗎，係咪？如果冇人捉到佢嘅話，
11: 如果捉到就梗係死啦。捉到你嗰陣時，你可以話啊，呢個行李唔係我嘅喎，我攞錯咗，你可以咁狡辯係嘛？
4: 係，
11: 你可以咁狡辯，但係都唔會牽涉到嗰個所謂受害人嘅身上㗎，因為受害人嘅身上就只係唔見咗件行李啫嘛。係嘛？因为佢我件行李唔见咗喎，呢件行李唔系我嘅喎，咁样系嘛？你话虽然有个行李袋里边系你个名，咁你都要解释一轮，咁但系即系根本上佢系冇所谓噶，冇事噶。
4: 佢个嗱，我哋试想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啊。佢自己嗰个乘客，真真正正乘客件行李嗰、个 tag， 佢真系俾人调包，
11: 系
4: 攞咗出嚟啦，
11: 系
4: 摆咗落去一个有毒品嘅，
11: 系啊。
4: 咁嗰个对方接头哥知道咧，呢一件行李嗰个外貌。外貌嗰、那個嗰、那個
11: 個名
4: 影同埋名同埋嗰個 tag 咧，係喺佢嗰個佢啲毒品梗係有一啲記認嘅，佢哋個 keep 度有記認嘅。
11: 有埋呢、這個有埋呢個數有埋呢張帶個名啦嚇。
4: 係啦，我當佢、okay. 我當佢係攞 OK 攞咗喺行李袋攞出嚟啦、過關，突然間俾人捉到，要 check 你行李，佢話哦你 check 啦咁，一睇呢個行李唔係我嘅喎，
11: 咁
4: 嗰個毒販話誒嗰個行李唔係我嘅喎
11: ，OK
4: 好啦。咁、那個佢話：哦，唔係你噶嘛，咁即係你攞錯咯喎。咁佢就要 check 嗰個 tag 係邊個噶啦。
11: 係啦，係啦。
4: 咁佢一 tag 一 check 到，原來係某個乘客同一班機嘅。咁佢咪會 call 嗰條友出嚟咯 ？call 個咧？
11: 係啦，
4: 係咪啊？佢可以只可以做到咁。
11: 係啦，咁但係呢個人咧行到出嚟，你都話呢個行李唔係我噶，係嘛？
4: 我攞錯啫，
11: 我自己件行李唔見咗啊！而家係咪？
4: 係啦，我自己攞錯咗件行李。佢話我攞錯咗，唔係唔見咗，我攞錯咗。
11: 嗰、那個所謂受害人就唔見咗件行李。
4: 佢應該就叫做唔見咗啦。
11: 係唔見咗件行李，嗰件行李可能唔知運咗去邊都未定嘅。
4: 冇錯，
11: 因為你冇咗行李帶嘛，好可能喺度轉下轉下，唔知轉咗去邊。
4: 咁嗱，個問題喺呢度嚟啦。海關就會問你，話你唔見咗行李啊嘛，但係呢個 tag 係你嘅 tag 嚟嘅。
11: 係係係。
4: 咁你話呢件行李唔係你嘅，咁你要證明俾佢睇。
11: 係啦，咁佢係一身蟻，呢樣係真。但係如果你話佢冇俾海關 check 咧，呢個接頭人咧攞咗個行李咧就走人。
4: 咁佢就報失啦，佢話我冇咗件行李啦，咁變咗咧，嗰條有運毒嗰個人咧就可以逃之夭夭，
11: 係啦，
4: 唔見咗行李嗰個所謂唔見嗰個咧就會追航空公司啦，
11: 係啦，
4: 係咪？
11: 冇錯。
4: 咁所以而家就話咧，呢啲行李俾人哋用標籤調包咧，就係要運毒嘅嗰啲集團。
11: 但我哋最唔明白何必多此一舉啫？你咪即係每班機都有好多乘客唔冇行李噶嘛？你咪是但印咗張出嚟貼咗喺度，咁你話俾嗰個接頭人聽嗱 ，A、B、C 就係你攞噶啦，咁就咁簡單啫嘛。
4: 咁、那個 tag 上面有名有姓噶咯，
11: 咪有個名，咁你咪是但有個名咯。嗱，阿陳建邦你冇行李啊嘛？哦，就俾陳建邦啦。
4: 嗱，你講呢個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你冇 check in 行李嗰啲就得。係
11: 啦，實有噶，你一班機幾百個人，梗有啲人。
4: 嗱，佢而家用緊呢個咧，啱啱好係有人 check in 㗎。
11: 系啦，但我就话咧，佢无谓多此一举啦，使乜搣嚟搣去啫？整张真嘅，整张假嘅贴咗上咪算咯。
4: 诈骗集团无窿不捐嘅，佢哋无孔不入啊。
11: 咁啊，应该学精少少啦，
4: 要请教
11: 你多此一举，
4: 请教诈骗照妖镜俾人知啊，
11: 佢系咪？
4: 话点都好啦，呢个咧事实上有啲新闻出咗嚟啦，俾大家听嘅啫。咁啊，究竟会唔会真系有咁样嘅事件发生咧？咁我哋新聞報告有17宗係發生咗嘅，有咁樣嘅同類事件。
11: 我諗唔出奇，因為一全世界每日有幾多件行李通過呢啲咁嘅所謂交收嚇，咁又哇有幾多嘅地勤人員係經手呢啲咁嘅行李？內邊咧有人有鬼係嘛？梗有啲敗類。
4: 咁流亡之餘一定有。
11: 梗有敗類嘅，咁所以你話17單都唔算多，完全唔算多。即係以前有啲人打開人啲行李結拋嘢都聽過啦，
4: 係
11: 嘛？即係呢樣嘢都偷過啦，即係乜都可以發生噶。咁但係即係我即係話，我呢樣嘢你冇得講噶啦，你點啊？你攬住包行李上機咯，
4: 冇彩啦，冇彩。
11: 你每年搭飛機嚇，幾咁多人有幾萬宗幾百萬件行李，咁有十件八件俾人咁樣即係從中作弊，有陣時你都唔好彩嘅。
4: 都好難講啊！啲嘢真係有時即係
11: 我估實有，
4: 唔好彩嘅一定有嘅呢啲，係嘛？大把嘢可以話飛機上邊有飛機老鼠都一樣啫。
11: 係啊，
4: 係咪？
11: 係啊，即係咩都會發生㗎。你行落嚟，成包行李俾人偷咗有噶，系嘛？即系咁啊！即系嗱，你间时即系譬如话安检啊，通过安检啊，俾嗰啲人偷嘢亦都有，即系俾嗰啲所谓安检嘅嗰啲人偷你啲嘢，亦都会有发生。咁所以样样都有发生嘅。最紧要就嗰句，你自己小心啲，同埋唔好真系梦游啊！好简单，
4: 唔好梦游不特止啊，仲要有时候咧，唔好扮 friend 同啲唔识嘅人好 friend 啊！
11: 系啊，
4: 尤其是搭飞机嗰阵时啊，
11: 系啊，
4: 因为
11: 点
4: 解我哋讲过嘛，
11: 靓女
4: 啊，尤其是靓女啊嘛，系冇错啦，因为咧我
11: 靓女或者阿婆。都唔好，
4: 都唔好，系我
11: 有阵时咧，阿婆都会呃你噶，你唔好以为冇啊。
4: 其中有一个 case 啊，系早一轮噶啦，我哋都讲过，其实登日报纸嘅就系话有一个嘅女仔，一个女士啦吓，已经 check in 咗入咗飞机舱噶啦。另外咧就突然间有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女人攞住个夹。咁啊，係 hand carry 嗰啲買到嚟，咁佢咧就擺唔到上個 cabin 度，咁咪有人幫手，咁就坐喺佢同一行裏邊。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拎咗個？你就話 OK， 綁咗之後，咁佢就個好人，咁啊開始攀關係，開始搞到好熟，咁啊熟到咧嗰啲空姐咧以為佢係兩母女，好啦，咁呢件事件咧就一路溜佢傾偈啊，一路講到好熟啊，家常隨便飯。落機嘅時候佢過關，點知道原來佢咧？嗰、那個行李上邊咧係有蠱惑嘅，咁因為佢同佢咁好傾，啲人要佢兩個一齊，咁啊嗰個嘅海關一 check 到嘅時候，嗰個女人即刻話唔係我嘅，係嗰個女人嘅，佢話係嗰個女仔嘅，咁啊個女仔係側身曳啦，要解釋啦，諸如此類，我唔識佢㗎，佢上飛機同我邊啦咁樣，嗰啲海關未必信㗎嘛，當初咁啊要捉住佢問，好彩同機裏邊隔兩行有個男士。睇到成件過程，佢知道，佢出嚟作證，話俾個海關官員聽，佢話呢個女人作弊，佢肯就唔識佢，佢埋到去嬲佢傾偈，扮熟嘅啫，咁嗰件事嗰個女人先甩到身，
11: 係啊，所以有陣時啲嘢真係要小心啲。我試過一次咧，有陣時喺飛機場喺候機室等機啦，咁啊等好耐，咁啊突然之間即係有位女士行埋嚟。即係問啊，點解等咁耐啊？點點點啊？咩情形嘅咁樣？咁啊，傾咗兩句，咁佢話：，我話邊度邊度嚟嘅，送包糖俾我食，
4: 請糖俾你食啊！
11: 送包糖俾我，啊好嘢，呢啲好嘢，你試下。我咁啊，我咪多謝咯，係嘛？我等佢行開咗，我禮手劈佢，唔好揾啲咁嘢搞真係。即係有陣時啲嘢真係無謂啊！我包糖好似都幾～几纯情嘅，冇乜嘢嘅，但系都唔好制啦。
4: 唔系，可能人哋真系即系好心好意，多谢你啊，解释俾佢听，送粒糖俾你啫。你又唔会失
11: 系，不过都唔好话啦。而家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唔好制，唔好制。
4: 呢啲就照妖镜嘅本身嚟噶啦，
11: 唔系啊，即系而家即系有啲即系直情系好多阴影啊。
4: 呢啲好嘅，多啲提醒自己吓，多谢你提醒。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2: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13: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2: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五月十五号的团每位净减300元。
13: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十月九号超轮
12: 黄锦清
1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 Metro附近。
1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咧有阿坡喺度嘅，嘿，阿坡你好，阿坡
16: 你好，波子你好，
4: 你好，
16: 杜先生你好，
11: 你好啊。
16: 咁啊，今朝啊好开心咁听到阿帮主又话欣赏我啲咩咩虾，又话落啲咩辣椒咁嘅，好美味啊！我谂住啊，帮主唔知我有冇份请我食嘅咁样。
4: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得闲啦，即刻趁季节啦。
11: 小心啊！我啱啱讲到话人哋请你食嘢，你小心。
16: 发生一个问题，咁啊呢个就唔知属唔属于诈骗啊？
4: 好啊，
16: 咁我正话咧，我就喺本拿比一间巨型的超级市场隔离，咁啊有一个卖彩票的中心啦。咁我揸住四张飞，咁啊四张飞咧就一张啊中咗20元，一张啊中咗13元，一张啊6元，一张啊 free pay 咁样。
4: 系，
16: 咁我去到嗰个 counter 就同嗰个服务员讲话啊，我想重复呢啲 number 卖晒。咁跟住咧，嗰、那個那個服務員就話打完曬飛，你仲要俾翻13元我，我話冇可能嘅喎、啊，我話我買兩張10元，啊，跟住係兩張6元，加埋都係32元，我話贏39元，仲有張免費飛，
4: 嗯。
16: 嗱，我俾張單你睇啦，佢俾翻張嗰張，即係649打出嚟嗰張單。我話嗱，你唔好同我講咁多，你同我再重新對過張飛。跟住話，哎，我搞錯咗，原來有20元飛冇同你入到。咁我話，如果咁樣嘅時候，我話我又冇20元，我又再重新俾13元你，我話來回唔變33元。我話其實係唔知道你呃我啊，定係你真係唔小心啦？
4: 嗯，唔小心。
16: 我直情咁同佢講，佢話唔好意思， 我话呢个唔好意思，我唔会接受咯。
4: 系，
16: 即系如果我再俾$13佢，咁我来回唔见$33喎。
4: 佢即系入少咗张，
16: 赢咗啊，变咗输咯。
4: 佢即系入少咗一张有钱嘅系咪阿婆？佢入少咗一张系咪？
16: 唔系，佢系对过晒嘅。咁我初初我已经系见到佢打到$20出嚟嘅。
4: 系，
16: 即系嗰张$20飞系出咗嚟，但系后屘。佢出單咧，佢就話要我俾多$13。咁啊，後屘之後啊，唔係啊，我而家我到轉頭爭你$7啊咁。哇！我話來回嗰條數好緊要喎。
4: 嗯。
16: 即係有咁嘅情形咯。
4: 哦，咁就
16: 呢個就係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如果買彩票，就算你贏咗，你真係要好小心，唔係一定間嗰啲服務員当佢唔小心咁样你自己唔见钱啫。
4: 不过阿波啊，我想问一样嘢吓，如果你话你去对嗰啲彩票咧，通常佢有个 screen 嘅，你去入佢嗰个彩票机嗰度咧，嗰个 screen 会打出嚟噶嘛？
16: 系，我就系我知道咯，我就系 check 过晒我嗱一张$20，
4: 系
16: 一张$13，系一张$6，
4: 系
16: 一张$3，
4: 系啦，
16: 咁啊四张单，
4: 嗯，
16: 咁二十加十。六加三唔系加$13加$16，咪$39咯。我都系买$32飞啫嘛，我有乜理由我仲要俾钱咧
4: ？O K，
11: 入少咗张，
4: 佢入少咗张个数。
16: 唔系喎，但系佢系佢 scan 嘅时候，初初系有$20，即系 win， 即系你赢嘅咧，佢会有啲声出嚟，叮叮叮，
4: 系啊系啊系啊，
16: 赢$20咁样噶嘛，我睇到噶嘛。
4: O K。OK，
16: 但系后屘，但系佢计数佢出嚟咧，我系少紧$20嘅。
4: 照计就唔会有错。
11: 唔系，即系佢系 scan 嗰阵时佢啱，不过俾少咗钱佢。
4: 佢话就系照，唔系俾少啊，问佢攞翻钱啊，仲要。
11: 唔系，即系表示俾少咗，计少咗$20俾佢咯。
4: 计少咗$20俾你，仲所以问你攞翻钱。
11: 系咯系咯。
16: 系咯，仲要问我攞$13
11: 啊？系啊，即系错咗。
16: 都话正话讲，都系嗰句，即系你对咗啲飞。即系你 scan 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买嘅彩票，譬如话好似咁，你买$30，你赢咗$40，佢如果再要问你攞多$20嘅，咁你肯定你就要同佢拗话数，咁啲就系，
4: 咁啊系，咁啊系，系吓吓，咁你心水清啫，阿波，
16: 即系我正话发生嘅时候就系咁嘅情形，
4: 你心水清，你心水清，
16: 大佬买黄斑点虾都喺度啦，大佬$20，
11: 咁啊下次再赢多啲啦。
4: 半磅啊，买到半磅啊，
11: 下次赢多啲。
4: 好，多谢晒你阿波。
16: OK，
4: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姓郑，叫 Wendy， 6点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公啊公，快出工！
2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3W.sundermaster.com www.烧腊.com。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昆修，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边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星期三啊嘛，所以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胡以君 Lawrence 嘅。好，而家有欧阳小姐喺度啦，同欧阳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欧阳小姐你好，
24: 关主好，
4: 你好，
24: 胡以君好，
11: 啊你好，
24: 其实有段时间冇唔得闲，即系忙咗，就冇听到你嘅节目。昨天同今天聽了咧，都講緊一個你哋嘅 topic， 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嘅，就係、是、你講緊嗰個即係嗰啲甩嗰啲 baggage 咯，係俾人即係俾啲犯罪集團可能係即
4: 係
24: 攞咗嚟用。咁我諗其實世界上面咧唔精明嘅犯罪集團咧都絕對唔少嘅，幫主嘅。即系佢有好多，有好，如果唔系佢哋，始终都唔会俾人捉到啦。但系就阿光主嘅提醒都系相当之好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我琴日听到咧就位听众都好嬲嘅，就系话，诶，你点解话我贩毒啊？咁其实有好多时咧，即系啲即系唔好彩，真系你去旅行嗰、那个都几乞人憎噶，无端端俾人捉咗你，其实就唔系乜嘢嘢嘅，即系你。即係會有咩上心，但係你明明去旅行又俾人捉住你話你犯法，咁嗰、那個即係完全係 damage 咗嗰、那個即係旅行個心情
4: 啦。冇錯，
24: 咁、我諗呢啲提醒我哋，讓我哋知道點做。原因點解咧？我就想分享一樣嘢嘅。我啱啱月頭咧就落咗 Seattle， 因落咗兩日，因為有一家人咧，佢哋啱啱遊完船河，就喺 Seattle 嗰個碼頭嗰度。落船，咁我就話，不如我嚟接你哋翻加拿大啦，咁樣樣，咁可以去一攞落去美國睇下佢而家嘅環境究竟係點。咁啊，星期日到嘅，我星期六朝頭早咧就同朋友一齊揸車落去啦。過關第一個美國嘅城市就應該叫 Blaine 啦，
4: 係啊，
24: 好細嘅 town 啦。咁我就走去飲咖啡啦，因為一朝早好早起身嘛，飲咖啡，飲完咖啡咧就兩個人就。揸咗個半鐘頭車咧，就落咗去 Linwood， 咁有個 craft show， 咁我就諗住，攞銀包出嚟食午餐，唉，揾咗成架車，揾曬成個身，都揾唔到自己個 wallet， 即係又冇發毛嘅，但係即係好情緒嘅，當然相當之低落啦，大佬揸個半鐘頭車，仲有就係揸車，其實個駕駛執照唔喺個車度咯。咁我终于就同个朋友讲话，唯一嘅可能就系留咗喺嗰间咖啡店嗰度嘅啫。咁但系就要揸翻个个钟头车上翻去 Blaine 啦。咁其实一路行我都即系架车一路揸，朋友揸啦，我自己就唔揸啦，梗系。咁就已经一路喺度谂，你攞咗我啲钱就算啦。你如果你执到，你唔好攞我啲所有嗰啲证件都喺晒个窝。
4: 系啊。
24: 咁 anyway 就。翻到去即系来回三个钟头，翻到去原地啦，咁啊战战兢兢咁啊走去个 cashier 度话，我可能今朝早留咗个银包喺你哋度。咁嗰个女仔咧就好 nice 嘅，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咩样噶你个银包？咁我成腾鸡到咧，连系咩嘢牌子我都唔记得啦，我净系 show 俾佢睇有几大。咁佢就好轻松咁喺个 cashier 嗰度咧就攞咗一个。銀包出嚟， 咁我就相當之好彩地咧，係原封不動啦。咁、我諗，如果你話喺 Seattle 或者係喺 New York 咧，我諗呢三個鐘頭揸車翻去都冇乜用嘅，多數都唔見曬。
4: 係。
24: 但係因為喺 Blaine 一個好淳朴嘅一個
4: 小鎮
24: 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其實我沿途翻去嗰陣時候咧，我個朋友都已經同我講，佢話：喂，如果你真係唔見咗咧，你要報警喎、哦。咁我就嚇係喎。要在美國不見到嘢，我要報警喎、哦。雖然我有個 passport 好彩擺開咗，但係咧個銀包乜嘢都冇咗，錢又冇咗，
4: 冇咗。
24: 咁佢哋就話你要報警。
4: 嗯。
24: 咁好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同一樣頭先即係呢兩日阿幫主所提到嘅 case 一樣啦。即係有時我哋如果俾過關嗰陣時，俾人哋話我哋犯法，即係話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同埋就係真係，如果你喺外地唔見咗嘢嘅話，我哋又應該做啲乜嘢嘢咧？咁阿幫主如果有機會可以提一提醒一下我哋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就算真係報警嘅話，見到警察，我哋要點樣樣咧，或者點樣樣去領翻嗰啲唔見咗嘅嘢？錢其實真係身外物，
4: 好，
24: 但係咧嗰啲證件真係好論盡咯。
4: 係，
24: 唔該曬。
4: 好多謝你電話，歐陽小姐個睇法點咧？
11: 我想是即是我有个亲身的经验、我的太太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呢、行下被人打了荷包
4: 塌了
11: 是塌了咁啊好彩个电话就喺度但系里面啲证件其他银包嘅证件譬如
4: 车牌
11: 啊洗执照啊钱啊有啲信用卡又冇咗咁啊第一件事呢讲得啱你要报警啦吓呢个真系被人塌咗㗎啦唔系唔记得唔系摆漏咗其实报警亦都好好简单嘅啫，网上可以嘅，网上咁去将你啲资料，嗱咁咧，我觉得咧，各位咧，如果你系出外旅行咧，应该有个备份啊，即系有将你啲，譬如你
4: 有个 spare copy，
11: 系啦，即系你个，譬如你个护照啊、驾驶执照啊，或者你带去啲信用卡咧，有一个备份，啊，知道晒你个 number 系乜嘢，边间银行嘅咩乜乜乜地址，咁你咪可以好完整咁样咧，将啲资料咧系报警。
4: 報失，
11: 咁啊翻到嚟咧，咪即刻去補翻咯。
4: 冇錯，
11: 係咁噶啦。係啊，你嗰啲錢啊，嗰啲就拜拜噶啦。
4: 係啱
11: 啊，同埋取消曬信用卡所有嘅嘢。
4: 哦，一定。你講得冇錯嘅，因為如果你就出浮入，不過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帶曬所有卡出去嘅啦。幾張重要嘅卡算數嚇，你嘅車牌要有，你嘅身份證嚟噶嘛。咁你嘅護照啦，你嗰啲信用卡有幾多張咧？最好就全部用影印機影曬。
11: 我咧就即係將呢啲資料咧，第一等咗喺個電話入邊啦，但係電話都會唔見㗎。咁我用啲最

0: 个样，
1: 唔系叫欲哭无泪啊，唔系喊，而系你冇计嘅。嗯、你真系遇到呢个情形，你冇计，因为可以讲到系完全脱离你可以控制嘅范围。
0: 嗯、
1: 啊，你自己譬如你话银包啊、手袋，你都可以睇实啲、睇紧啲啊。你件行李出咗去，入咗个输送带。唔关你事噶啦，
0: 冇错，
1: 你永远唔会再见到佢啦，直接去到目
0: 的
1: 地噶嘛，
0: 冇错冇错。
1: 所以你完全超越咗你个控制嘅范围。
0: 嗯嗯。
1: 如果真系有啲咁嘅事情发生，你啊只系叹唔好彩，欲哭无泪，系咁简单。
0: 如果你话去一啲比较系有啲叫做文明啲嘅国家城市咧，都还好，因为好似话佢话呢一次嗰个嘅新闻报告嗰啲目的地咧，有几个目的地咧，基本上都系啲细国家仔啦，咩多明尼加、百慕达啦嗰啲，嗱嗰啲咧你真系欲哭无泪啦。
1: 差唔多噶，因为你英文咁未必掂
0: 嘅嘢。因为啦，二来佢哋一见到你话有毒品，佢一你有冇你就捉住咗你先噶。
1: 系啊，有啲就劈咗落去先。
0: 啊，
1: 喂，你真係如果你喺嗰度韞三日都好大件事，
0: 好大，咁瞓一日都死啊！冇韞三日啦，你真係冇計噶。好似阿胡宇君話齋，歐陽小姐，如果我哋啲有人真係做咗咁嘅情形咧，佢唯有希望咩咧，就神明保佑，等佢哋去真係去你。如果你當然你要證明，你要自證，你呢件嘢唔係你嘅，你應該有辦法，因為唔係你嘅嘢，你一定知嘅。
1: 係，但係點都係一生計噶啦，即係正如你話齋，你有宗教信仰，你祈多啲土啦。如果冇咧，你就亦都希望可以有人幫到你，不過好難啊，
0: 好難真係。不過我而家都喺度思索緊，究竟啲咩可以做？不過我哋去廣告先，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恩语同路人。
5: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成林牧师，
6: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着这些的过程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给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下午3:45。
8: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0: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1: 麦田地址2461奶奶无价，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阿陈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陈女士你好。
13: Hello， 帮主，胡宇君你哋好。
0: 你好，
1: 你好啊。
13: 讲讲行李嗰件事咧，嗱，如果人哋攞咗你嗰个行李 check 啦，但系你去到我唔知道，即系你领行李嘅时候，咁啊氹氹转咁，你见到你自己嘅行李，你就会攞噶啦，系嘛？你唔使话，即系除非，即系你唔会话 check 下你个 tag 咁啊，即系你唔会不为意噶嘛。你见到你譬如你个行李系咁啊，你会攞，咁你攞咗你咪冇事，咁人哋嗰个运毒嗰、那个。佢用咗你个 tag， 咁佢攞佢嗰个，咁佢咪过关咯？
0: 过到就系咯，
1: 唔系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个行李系冇咗嗰个 tag 咧，根本上嚟唔到你嗰度啊。 即係譬如你翻香港，佢唔會翻香港㗎，佢唔知啲人行李擺咗邊嘅。

0: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他那个手续是怎样，即是他出行 他由飞机到出行你的时候，他会不会又 check 你有没有 tag 他先出来呢？
2: 这个呢就是他入面的操作的问题了，你和我都不知道，但是他班人去换这些 tag 的话呢，肯定是他那件行李呢是有办法令到他上了机而去换的。
1: 是的，既然他落到那他运，学你或者个流程我哋唔知道，
2: 系啊。
1: 咁佢嗰啲搬运工人见到你个行李，咁啊全部搭，咁啊落晒嚟喺个氹氹转咯，你自己人人领行李噶啦嘛。
2: 冇错。
1: 咁啊领行李，你自己唔会怀疑话，哦，
2: 啊、
1: 有冇个 tag 啊？咁啊你，
2: 系啦、
1: 啊，即系望到你嗰件咁熟口熟面，系、啊、你自己嘅行李，你就攞噶啦，系咪？
2: 冇错，冇错，冇错。有阵时可能嗰啲 tag 会砸嗰啲叫行李搭上搭嘅时候，可能整烂咗、整跌咗都有机会嘅。
1: 系咯、啊。咁你唔會覺得話，我、哦、話死啦，冇咗個 check 唔係我，佢嗱你攞行李，佢唔會再 check 你，你已經過曬海關咁樣走噶啦嘛，
2: 係
1: 嘛？
2: 啱唔啱？係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就係咁咯。
2: 係啦，係啦，啱，分析得好好，陳女士，好。
1: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如果唔見 passport 咧，我試過啦，喺歐洲唔見 passport，、
2: 哦、
1: 你第一件事真係要報警㗎。
2: 哦 ，OK， 報警係最緊要。
1: 佢因為你去到領事館啊，你話我要即係唔見 passport 咁啦，你梗係要去。報啦，係嘛？咁樣佢就問你，即係你啊，人人都可以話唔見噶嘛？你明唔明啊？
2: 明白。
1: 即係你會，即係佢要你攞個 police report 俾佢，咁即係佢都叫做有啲證據，你真係俾人偷咗，咁、樣佢先同你發一個真嘅 passport 俾你。
2: 明白，明白。
1: 即第一件事就係報警。
2: 報警
1: 係啱嘅。
2: Very good， 好
0: okay.
2: 好好嘅資訊啊，陳女士。
1: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是。我想咧，你哋个节目咧真系好 popular， 好 popular。即系美国总统都听到你哋嗰啲，所以今次访华咧，临上飞机咧，都抌晒人哋嗰啲礼物，全部唔拎翻嚟，系咪？
0: 啊，陈建邦讲啊呢样嘢，
1: 连美国。总统都听你哋个节目，多谢恭喜
2: 晒
1: 你哋，
2: 多谢晒陈女士。
0: 陈建邦同特朗普有瓜葛嘅，
2: 哇咁精彩系嘛？不过陈女士头先讲个最关键嗰点，如果真系唔见咗啲重要文件咧，尤其是 passport 嗰啲，一定要报警。
0: 梗系啦，你入去话我唔见咗，佢点知你系咪唔见咗系嘛？你攞去卖都得噶嘛？
2: 冇错啦。
0: 咁但系如果你报咗警咧，即系至少啊。你都唔敢亂嚟啊，係咪？你真係唔見咗嘛？
2: 收咗你個 report 㗎嘛？
0: 係啊，你話我口頭話唔見咗，我攞咗去賣喎，賣咗咁唔得㗎嘛？
2: 咁即係你犯罪咯？
0: 係啊係啊，
2: 咁
0: 但係你如果你已經犯罪咧，你又唔敢你唔敢去報警㗎嘛？係咪？
2: 咁肆無忌憚
0: 係咯係咯，
2: 唔係都啱嘅。阿陳女士頭先個分析都啱嘅嚇。咁你話唔係冇可能發生，不過阿胡耀君亦都講咗句好精，即係好中肯嘅説話，就係話如果你驚得咁多，咁就唔好去旅行啦。
0: 我唔係話唔好去旅行，即係你去到你會神經衰弱。嗱，因為老老實實，每日有唔知有幾多百萬件行李經過呢啲咁嘅行李輸送帶，同埋經過好多運輸工人嘅手。哇！你話真係呢樣有冇發生？你話有17件嘛？咁唔知道，我唔知幾耐之內有17件啦、如果你話就算一個星期裏面有17件咧，其實嗰個比例都係少之又少嘅。咁、當然我哋唔希望嗰啲事發生我哋身上啦，係咪？但我哋唔可以即係樣嘢都搞到係十全十美噶嘛。咁如果我哋樣嘢都驚得咁緊要咧，我諗咧，如果咁樣咧，即係出街去旅行咧，我咧自己咧就會。神經衰弱嘅啦，咁搞法係嘛？
2: 我除非覺得呢一個事件咧係最近發生得比較密，所以先至引起咗啲新聞界嘅注意啫。
0: 佢冇話幾耐之內，
2: 佢冇講到佢，我真係冇詳細睇到啦，我就睇咗佢嗰個 operation 啫、
0: okay, okay,
2: 但我相信佢有前因後果，我要揾。如果我揾翻佢可以翻睇翻嘅，我會再睇。咁佢因為冇講到係咪好長時間先發生一宗啊？定話係最近呢輪突然間？風行了，好像你知道詐騙 手法呢、這一輪行是祈福黨的，很多祈福黨的出來了。
0: 是啊，如果你說一天有17件那都挺重要的，雖然那麼多件行李而已，是但譬如你說一年有17件，哦，咁啊，
2: 咁啊唔系多，
0: 咁啊你惊下，你惊下有咩意外仲好啦，咁系嘛？
2: 啊，冇错啦。好，跟住有陈生喺电话度。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3: 喂，
2: 系、你好，
3: 大家好，
2: 系你好，你好。
3: 其实你话你。即係其實你去到機，即係如果去旅行咧，最好都係一大班人咯。第一咁起碼會俾人哋話，你單身啊，容易傾偈啊，埋身 做啲犯法嘢，叫個袋你拎下，或者係點樣？或者如果你再驚啲嘅，即係嗰啲行李寄倉嘅，去到輸送帶又俾人哋換咗嗰個 tag 嘅咧，咁你喺個 gift 嗰度或者俾多啲認知嘢擺，整條帶啊或者貼啲貼紙就
2: 係啊係啊，
3: 咁你到時攞嗰時候。你可以認到，喂，佢好似爭咁啲嘢，因為你貼紙冇理由揾到第二張噶嘛，
2: 喺個位度。係啊，係啊。
3: 同埋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話行李輸送帶嗰班人去做咧，其實而家好多都係有曬閉路電視噶啦，入面即係就算入面輸送帶佢本身都有閉路電視嘅時候，即係佢都膽薄膽嚟做，所以先去到嗰個 number 係細到一年先17單啫。
2: 嗯，
3: 即係變咗唔係話真係咁犀利。去咁樣做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好大風險，或者個批貨過唔到噶嘛。
2: 嗯
3: 咁你到時佢個失損失咪仲大？
2: 嗯。
3: 咁其實我想今日講咧，就係話咧，你頭先講話求神拜佛啊，信宗教念多啲經咁樣，即係嗱講笑咧就真係幾好笑嘅其實。但係其實你咁耐咧喺個節目度都冇講過話啲人咧去睇。風水命理啊，或者去即係去求福啊嗰啲嘢，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好似一年定兩年前咧，喺麗晶廣場啊，
2: 係
3: 咁咧，佢有人喺條街度兜嗰啲人話：，喂，我識睇相，我幫你睇啦咁樣。咁其實冇啲密事，點解會睇相咧？要去即係除非你係遇到有一啲即係情感啊，或者你生活上面有困難嘅時候，你先走去睇啫。但係你又點知個人準唔準呢？咁你每一次你去同你睇嗰陣，佢梗係收費噶嘛，係咪啊？咁佢收費梗係唔會係幾十蚊啦，梗係講緊幾千蚊以上啦。咁嗰個結果係點嘅情況呢？咁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如果個風水係靈嘅，那個風水師係靈嘅，佢自己都搞掂咗自己啦，佢唔使去兜生意去掹你三尾嚟揾你做啦。即係其實。即係依樣嘢其實常常有發生，但係因為有時咧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即係香港嗰個好 popular 咁嘅東張嗰個啲嘢啦。
2: 係。
3: 咁佢講嗰個人咧，就遇到嗰個人咧係呃佢話佢可以睇到佢前世定知點樣嘅。咁咧後屘咧，即係你知啦，個過程梗係叫你化解啊啲嘢啦。咁後屘冇做到，咁佢屋企人幫佢報咗警嘅。咁個報警嗰時候，嗰個人咧就話，嗰個差佬就話：你其實你哋做擺，即係你揾人睇風水、睇命理啲嘢咧，係一個 service 嚟嘅。咁嗰個 service 嗰個結果係好與唔好咧，你冇得講話佢唔好嘅時候，你走嚟報警嘅，即係冇達到你想要嘅目的嗰時候。咁即係一個當頭棒過嚟就係話：哇，原來即係佢擺明係呃你嘅啦。即係呃你啊！你而家情感有問題啊，生意出問題啊，佢叫你，你過嚟睇睇，我冇問題啦。原來睇咗仲衰嘅時候咧，你去你講，你去告佢或者乜嘢咧，都係冇，
2: 梗係啦，咁
3: 幫到你嘅，
2: 係啊
3: 係
2: 啊，
3: 係一個 service 嚟嘅，
2: 冇錯冇錯冇錯，
3: 咁即係得個吉咯，所以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啦。
2: 冇錯冇錯冇錯嚇，分析好，陳生
3: 想分享一樣嘢，
2: 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咁其實咧，我相信陳生嗰個分析都好到位嘅。咁啊 ，service 嘅嘢冇話 good or bad 嘅，你自己去唔去受益？
0: 唔係，其實呢樣嘢即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嚇。咁啊，尤其是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我做一個預測啫。哇！如果你話我喂老實實，如果我話呢個股票好唔得，你要告我啊嘛？或者我睇完呢場馬，我叫你買三號，原來三號排第尾嘅，咁你又告我，咁唔得噶嘛？係咪？咁呢樣嘢我諗即係自己。我想只作參考，可以咁講。
2: 不嬲都我嚟做參考為主。
0: 只作參考，如果你參考你認為有參考價值嘅，你咪用咯；如果冇嘅，你咪得啖笑咯，係咁多啫，係嘛？
2: 好，before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同埋接電話啦，咁我有啲嘢咧想提醒大家，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又嚟咯噃。
0: 嗯，
2: 無論你中意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只要你年滿35歲。35歲或以上，好似阿胡以君嗰啲，都歡迎你參加。
0: 我未夠。
2: 由華僑之星主辦嘅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如果你身邊嘅親戚朋友，我有隔離阿胡以君，具備唱歌嘅天分，你可以 提名佢，我提名你。嗯、一旦胜出，你会同得奖者，我同你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0: 诶、
2: 哎，啊，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开始接受报名啦，报名费30元嘅，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初赛日期2026年嘅6月21日星期日举行，初赛地点 Studio 200列志文综艺200。决赛日期的地点已经有了，7月18日列志文 Zodiac 太阳神盛大举行嘅。咁啊 ，Zodiac 嘅地址咧就系喺8191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嘅噃。咁啊，当然有好多嘅方法嚟到报名嘅，我哋可以亲自嚟到我哋电台度报名啦，俾30元加一幅嘅相，半身近照。第二系线上报名又得嘅，www.am1320.com。咁你可以下载表格嘅同时，电邮到俾我哋 gdkc2024@am1320.com 都得嘅。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新闻。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救命啊！
1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0: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元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1: 快点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
1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1: 留意5月18日至2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Vermont 高級護膚品提供。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6: 各位，這一節新聞是由方樂林為大家報導。總理卡尼和本省省長尹大衛今日在溫哥華進行閉門會談，双方同意就 BC 经济优先议题和联邦政府在全国发展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谈判。会谈前，卡尼出席大温贸易局的活动，表示要推进亚省力推的输油管项目需要符合三项前提，一是启动碳捕集项目 Pathways， 二是为 BC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要同原住民进行不可妥协的磋商。卡尼表示，直接坐下来磋商有助双方建立共识，厘清工作方向。另外，尹大卫早前多次批评联邦政府因亚省的不合作行为获得额外优待，他在星期三再次重申，友谊的一部分在于彼此坦诚相待，包括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一致，包括禁止邮轮在 BC 北部航行的禁令。他强调保护 BC 北部原始海岸线对散民至关重要，并相信卡尼和他持相同价值观。卡尼表示，推进输油管项目需要以正确方式进行，同原住民合作，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 BC 散民的优先事项。但是卡尼同时表示，联邦政府虽然会因应各方讨论调整立场， 但是在输油管等议题上必须要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加拿大幅员辽阔，事务繁多，如果相关工作在 BC 陷入僵局，联邦政府将需要将更多时间投放到其他地区，务求令全国发展持续推进。根据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会耗资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张逸良报道。
9: 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份最新的报告指，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耗资加拿大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成本是8200万。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比赛的总成本预计是 10.66 亿元，其中联邦政府会承担 4.73 亿，其余部分由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会举办104场比赛，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的支持都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保安的方面。另外，联邦政府向其他层级政府转移用于营运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总额是 2.2 亿，其中 1.45 亿元用于保安工作，另外7900万元拨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国会预算办公室引述多伦多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指，即使预算上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多伦多举办6场的比赛总成本会达到 3.8 亿，而温哥华举办7场比赛成本就是 5.78 亿。该份报告也指出，如果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成本若果再上升的话，任何超出联邦政府拨款的城市，他们的举办成本预计将会由其他级别的政府去承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一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说，敌人命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较早时，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会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说，虽然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是伊朗仍然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而且合理的不信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三嘅下昼4:05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几宗嘅事故，再同大家咧复述一下先嘅。第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呢个唔系温哥华嚟嘅，对唔住，呢个应该系 Low Heat Highway 夹住Pitt River 桥啊。不过呢个咧好啲。较早之前的交通意外咧，系已经清理咗嘅，佢先话俾我听，清理咗先话俾我听吓。咁呢个都系一件好事。另外咧就系喺呢个 Mary Hill Bypass 嗰度咧，系剩翻得一线东行嘅行驶嘅啫。咁啊，介乎 Pitt River Road 同埋 Coast Meridian Road 吓，嗰度得翻单线行车嘅啫。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啦，咁就喺 Coquitlam 嘅Broadway 街东行夹住 North Road。Broadway 街东行夹住 North Road 的交通事故，咁啊嚟到呢个咧就素里市嘅128街嘅南行咧夹住96 Avenue， 即系 Townline Road 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噃。好啦，再翻翻嚟温哥华呢边啊，真系温哥华嘅呢边嘅屋街夹住西16街，亦都系发生咗交通事故嘅。好啦，咁啊即系呢个情况咧就系比较繁忙啦吓，咁嗰啲路面有交通事故地点，大家就要小心啲，同埋系慢驶咯。 另外咧呢度又有一个新嘅交通事故、哦，原来就喺呢个 Lagna Trunk Road 东行夹住呢个十号公路，即系八十八街嘅吓。Lagna Trunk Road 即系十号公路夹住八十八街，系东行嘅方向咧，亦都系啱啱发生咗交通事故。咁嗰边肯定系会塞车噶啦，因为嗰条 Lagna Trunk Road 得一条。同埋巴拿巴街嗰邊咧，應該比較繁忙嘅。好啦，咁而家咧，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已經開始繁忙，同埋有車龍嘅出現咯噃。請大家咧係記住啊，嚇，記住，尤其是喺呢街北上咧，定係繁忙嘅咧，就係、是、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嘅。咁仲有就係、是、馬斯坦路北上咧，肯定係十七號公路以南嘅車龍噶啦，會出現咗嘅。咁另外咧就九十一號公路嘅東西行方嘅東行都會多車，請大家特別嘅小心駕駛。
18: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0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今天勤力的做到6点的他要好，电话里面首先有李先生的 Hello 李生，你好李生，不好意思等那么久，李生
28: 贪污是贪污，我在一间公司做，咁我有一个即系识有两句嘅经理，咁佢退休啦，佢话佢哋其实系有俾签约嘅，即系我哋过，所以我哋去投票过唔罢工，佢有封啦，咁算唔算呢、這个算唔算贪污咧？因为曾经有一次咧，就可能个封唔够，我哋 hold 咗捞。真的搞到差啲罷工喎，但係咁嘅節節，我哋全部都有人都係，老虎都冇，老虎都冇咯，未試過罷工。但係我最後出咗嚟有成80% yes 嘅，咁我算其實算唔算貪污咧？我就想即係睇下點講，我係咁多。
2: 算唔算貪污？
0: 喂，我諗佢最緊要就係你作為嗰個公司或者個管理階層，有冇去行賄即係買通嗰啲人去？去左右的投票呢，這件事我就不知道你有沒有。如果你有呢， 呢、這個人咧就即係你係即係差唔多係賄賂佢啦，但係呢個係咪一個貪污咧？我又真係又唔係好清楚喎。即係你受人影響，你收咗錢去做你做唔想做嘅嘢喎，差唔多係咪？係嘛？
28: 咁佢可唔可以即係佢譬如數到有十張數十張票，九張半都話要罷工嘅，都話唔贊成嘅，佢就放咗贊成，通過啦咁，咁算唔算咧？
2: 咁佢作弊啫，佢唔係。佢唔係貪污啊！
0: 係咯，佢作弊啫嘛，係嘛？係咪即係佢話啲票唔係咁嘅咁啫？係嘛？係咪咁解啊？
28: 因為自從佢哋救沙丁工人之後咧，就明明個個都話都嘅，出到嚟咧都大比數贏，都大比數話 yes 嘅，咁我覺得有少少問題。
2: 咁冇乜理由，如果你係有投票，一定有個公證人噶嘛，你唔可能一個人話曬事嘅。
28: 遮住，即係你行下個口，好似我哋去國會投票咁樣，即係聯邦大選咁樣喺嗰個裏邊，你畫啦，畫完之後，佢又唔喺我哋面前點票咧？哇哇透明！好多嘢都
0: 係
28: 講
0: 嘅啫，其實買票咧都有一個問題嚟㗎。我諗喺香港嗰陣時候最興嘅有啲叫蛇齋餅種嘅，我諗聽過係嘛？又青蛇宴，又俾種你食，又俾月餅你去買呢個票嚇。咁、呢個係唔應該嘅。咁、我諗咧都係犯法嘅，應該係犯法嘅呢樣嘢。
2: 即係你收買佢啫嘛。
0: 係啊，你收買啱嘅，你收買你要行賄差唔多係。
2: 係啦，雖然佢未曾投票，但係你嘅意欲已經話俾佢聽。你投我啦咁樣。
0: 係咯，即係屬於我俾啲好處你，你投我票啦。
2: 即係俾個 Jack 數你咁樣。
0: 係咯，
2: 你收咗我 Jack 數，你要
0: 呢個係唔係好啱嘅？應該係犯法。
2: 應該係唔得噶嘛。
0: 係咯。
2: OK， 李生。OK， 多謝你分享先嚇。好啦，咁另外咧就有黃先生啦。Hello， 黃生你好。
1: Hello， 帮住我胡 Sir， 胡 Sir 好，
2: 你好你好，
1: 就咁，我先头先你讲 Union 嗰两个就 Union 嚟嘅，每一次我哋投票咧，我哋都有个 shop steward 嘅，有一方面系 Union 有人代表啦，shop steward 代表，另外仲有个会计嘅，嗰、那个系属于第三方嘅，即系由我哋有三个人要。即係三方面有人監票嘅，
2: 冇錯。
1: 我唔知佢嗰度點解會冇人監票啦。
2: 係啦，
1: 即係你會揾個會計師出嚟啦，有會計師。
2: 係啦，
1: 有個係我哋即係我哋工，即係我哋工會嘅會計師。
2: 冇錯，
1: 請翻嚟嘅外面嘅。
2: 冇錯冇錯。
1: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工會，我哋 store 入邊選出嚟嘅 shop steward，
2: 係
1: 即係我哋工人其中嘅頭。
2: 冇錯。
1: 同埋工會嘅代表一齊三方面一齊睇。投票嘅，
2: 同意，
1: 即系点票嘅，
2: 冇错冇错。
1: 你中意你有权留低喺度睇嘅，
2: 系。
1: 任何人都有权留低喺度睇，
2: 冇错。
1: 你有投票就得啦，
2: 系啦，冇错。
1: 你有投票有权啦，
2: 咁啊正确，咁
1: 就唔会好似咁讲话，你自己唔留低喺度睇嘅话，咁人哋得翻佢一个去，你点讲咁冇办法啦呢样嘢。
2: 系啦，
1: 但系你要有权嘅呢样嘢，呢个系我对于我哋工会系咁做嘅。
0: 我谂
1: 都试过有一次，因为个 shop 小同我 friend 咁我睇埋头。睇埋點完票之後咧，就先同一齊出去食嘢嘅。
0: 喂，我諗咧，頭先嗰位
1: 一定有得睇嘅。
0: 我諗頭先嗰位聽眾所講咧，就係話唔係話你點票嗰陣時出貓啊，或者點樣，而係話未選之前有人去買票呢、這個咁嘅行為。
1: 唔係喎，佢頭先話唔知咩數字有九成幾人都係贊成嘅咁樣，跟住即係唔罷工嘅咁樣。我唔係話俾你聽，咁你冇人點票，你冇監票。因為有監票嘅，
0: 應該實有監票嘅。
1: 點完之後，唔知點解個個都話唔贊成，因為你講嗰樣嘢係另外一樣嘢嚟嘅，買票係另外一樣嘢。
0: 係
1: 買票咧，就基本上咧，其實同回傭一樣嘅，個老細知呢個係合法嘅。買票我就唔知啦，我未試過呢個買票啊，即係我哋工會都冇。但係簽完約之後，你哋係通過話咧。有個簽約花紅嘅，另外
0: 呢個唔同啊，簽約花紅
1: 即係 open 嘅呢樣嘢，
2: 係 OK
0: 好。
1: 今日另外講翻頭先嗰個你想講嗰個叫做咩？睇上咗我哋十年八年啦。咁我睇過一段嘢，就係喺美國發生嘅。咁啊喺個嗰啲即係嗰啲市集嗰啲咧，即係類似我哋 stampede 咁咧，其中嘅一個 booth 咧，一個 booth 啦。咁你入到去咧，咁有個。嗰啲叫咩？一卜菜嘅女人，咁有个水晶球嘅，咁你坐低咗之后咧，咁啲人话咧，就逢亲你揾啲咁嘅人问咧，你问佢过去嘅嘢先，睇下准唔准。 咁、那個女人非常之準啊！你上幾個月應該向東去咗一次旅行。你幾多年前死？以前有隻貓啊，早兩年走咗，咁啊好準。你屋企有咩人？跟住講到啲人話好信啊咁樣。跟住一揭啦，後面有四個麻甩佬喺度對住部電腦，就係攞嚟電腦嘅資料啫。呢個係 YouTube 真人真事嚟嘅。
2: OK，
1: 咁嚟播曬。咁另外咧，你話風水都呃你十年八年係咪唔準咧？你點可以話唔準嘅啫？我话俾你听，你有血光之灾，跟住你跛咗只脚度，本来你死噶， oh. 你信我，所以你先跛只脚啫嘛。
2: O K，
1: 你真系死啦，
2: 系冇错，
1: 真系死咗话，
2: 系
1: 你真系死咗话，你都揾唔到我啦，你都死
2: 咗，好，
1: 系咪先？
2: 得，多谢你。
1: 血光之灾，你冇血光之灾话。
2: 好、oh, ，多谢黄生，我要广告，多谢先，多谢 ，thank you， 拜拜。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嘅，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袁生，唔好意思，两分钟，袁生，你好，袁生。
7: 系、哎、啊，你好，你话帮主啊？
2: 系、哎、呀，
7: 系啊，诶、哎，同埋 Lawrence 哥好耐冇见。
0: 你好，你好。
7: 诶、哎，今唔该个时间啦。
2: 两分钟。
7: 就系、是，哦，我意思话咧，你哋应该加埋一个叫无量照妖镜啊，加埋一齐嘅。咁咧，我讲咧系剥牙嗰度咧，咁啲人打电话嚟，剥智慧牙系咪？咁我哋几十年前剥智慧牙，通常咧个我嗰阵时揾嗰个医生系西人嚟嘅，佢就叫你剥咗一边先，剥完一边啊，上下剥咗啦。咁你休息咗一個月，留翻半邊嚟食嘢，再翻嚟再剝噶嘛，係咪？
2: 係。
7: 但係咧，我最近咧呢啲年代咧，啲人成日一剝就剝曬四隻嘅。咁咧，我見即係我又識嗰個朋友咧，都十幾廿年前咧，一剝曬四隻，講嘢都講唔到咁滯。咁你 common sense 嚟講咧，係咪應該剝咗一邊先剝一邊咧？
2: 係
7: 咪？但係咧，我聽啲人講咧。佢又想攞埋你啲生意一齊做，又驚你走咗去第二度做，咁咪變咗呢啲係咪即係有少少係無良啦
2: ？O K， 即
7: 係我 okay, 因為我唔係牙醫，我唔知道。不過你問下啲聽眾咧，啲聽眾點？
2: 好啊 ，very good， 阿袁生呢個分析都唔錯嚇，好
7: 啊 ，O K O K，
2: 多謝曬袁生，多謝，拜拜。无良喎、
0: 啊、
2: 呢啲，
0: 哇！如果真系咁咧，即系咁嗱，除非个病人自己同意啦，如果唔系，一剥剥四只都好紧要啊，系嘛？即系你冇食嘢都成问题，我估
2: 减肥好啊，你起码有一段时间食唔到嘢，
0: 系、啊啊、可能系咁嘅话。
2: O K， 时间差唔多，多谢听众朋友好多嘅分享啊，咁啊，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呢？咁啊，之後咧就係時事風雲啦。咦，今日啊 ，Lawrence 你打息喎？
0: 係啊，係啊，今日唔係打息，今日同大家一齊討論啲話題啫。咁啊，講下即係中美俄呢個新嘅所謂三國演義啦。
2: OK， 好。咁啊，精彩嘅一個嘅 talk show 嚇。咁啊，4:30之後6042671320打咗上嚟，同胡義君同埋嘉賓主持一齊分析一下啲時事啦嚇。好，時間差唔多，我要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咁多位，唔該曬 Lawrence。
0: 冇咁講。
2: 係，聽日見，拜拜。
0: 拜拜。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威哥，你在边啊？
10: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2: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找到啊 Jenna 倾偈 ，Jenna 好，
11: 系辉哥你好。
9: 咁你哋嘅餐馆咧就系坐落喺 Kingsway 域多里嗰度，咁就有间麦记正正对面嘅，就系你哋呢间嘅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咁你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中午嘅时候有啲咩嘅精选优惠啊？唔该。
11: 系。而家我哋开始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系五日 special 嘅，唔同嘅食物嘅。星期一牛肉河粉12蚊到后，星期二就三种嘅，一个系神花之手，加个新卷，加一个系银粉，系14蚊到后搞。星期三。是米碎饭是12蚊九号，星期四是番茄蟹河12蚊九号。Friday 我哋系好特别个 Friday 系有杨修炒饭，加一个新卷，加一个饮粉，热蛋薄饼是14蚊九号九。
9: 咁你呢啲咧就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系中午几点钟到几点钟嘅特价优惠啊？
11: 系，我哋特价优惠系11点到3点。
9: 咁晚餐又有啲咩特别嘅优惠？有啲乜嘢招呼俾我哋咧？
11: 晚黑嗰时候咧，系五个人以上堂食，最高系7折。
9: 哇，咁咪五位以上嘅堂食咧，可以高达有7折嘅优惠俾我哋，呢、這个就晚黑噶啦。咁即系话无论生日啦、朋友聚会啊，定系公司嘅聚餐，都系适合喺你嗰处嘅订餐啊。
11: 系，冇错。
9: 嗱，咁啊，你哋夜晚好多款式噶、啊，有啲咩招牌菜又介绍俾我哋知下。
11: 就新旧晚市嘅 menu 好多个选择。
9: 咁包括有啲乜嘢咧？你讲讲。
11: 有新加坡辣椒蟹。仲有嗰个森巴蟹、黑椒蟹、牛油蒜蓉蟹，
9: 咁啊，即系分开你哋有越南餐同埋系新加坡餐噶啦，系咪啊？
11: 系。
9: 咁新加坡餐我哋又食啲乜嘢嘅咧？
11: 新加坡系最紧要系嗰啲蟹啊、炒啊、饭啊、扬州啊、师傅咧炒面、菠萝炒饭。仲有嗰个粉丝炒蟹，
9: 咁啊，中午嘅时候系咪都可以食到越南餐同埋新加坡餐噶？
11: 可以，系中午咧就有好多种，好似春卷啊、炸鸡翼啊、沙律啊，仲有嗰个系泰国嗰个本色炒菜啊、翁菜炒参巴啊、糯米饭啊、越南河粉嘅。
9: 刚才你讲到咧，五位以上嘅堂食咧可以有优惠俾我哋有7折嘅，咁啊而家开始未啊？去到几时咧？呢、这个优惠
11: 到8月31号。
9: 到8月31号。
11: 系。
9: 嗱，使唔使我哋预先打电话嚟订台啊？咁样嘅啦。
11: 可以，我电话号码系604-876-8885。
9: 今日同大家介绍咗 Kingsway 2052号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1点到下昼3点特设午市嘅精选。另外仲有五位人客以上嘅堂食，最高可享受7折嘅优惠。美味嘅菜式：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就在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记住佢哋嘅电话，再一次电话就系
11: 604-876-8885。
9: 604-876-8885。咁啊，今日咧多谢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嘅 Jenna， 多谢你嘅好介绍。
11: 好啊，多谢你 ，Bay 哥。
9: 请啊。
1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跟住落嚟是财经消息。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61点，升420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收报78.58，升3.6。Manulife 收报53.18，升1.12。TD Bank 收报150.47，升2.09。Suncor Energy 收报93.3，跌2.51。TSX 60指数收市报1995点，升24点。美股方面，美股受科技股同晶片股带动，三大指数反弹约1%。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一啲活跃股份，油价急跌，航空相关股份显著做好。波音报222.2，升7.19。Amazon 报265.01，升5.67。Tesla 报417.26，升13.1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2.25，升3.28。晶片股急升 ，Intel 报118.96，升8.16。Microsoft 报421.06，升3.6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2.75，兑港元是5.69，兑人民币是4.95，兑新台币是23.03，兑欧元是62.58，兑日元是115.57。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41.2美元，升5.9；七月份白银每盎司做75.83。跌3.6，白金每盎司做1949.64美元，跌4.35。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32.45美元，跌6毫子。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8.26美元一桶。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7: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6: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7: 价钱又点啊？
16: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2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31: 大家好。
0: 杜广胜先生 ,Bosco 你好。
3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跟大家讲一下历史先，未讲这个题目之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1972年2月21号呢，嗰日咧係一個喺温哥華好凍嘅日子嚟啊！我好記得嘅。咁咧嗰陣時咧，嗰陣時喺 UBC 好多同學咧，啲中國留學生咁樣咧，喺嗰個日子咧就聚埋曬，係日頭嚟嘅，係聚埋曬喺啲電視機旁邊啊，喺宿舍啊，喺學生大樓附近咧，就睇一個電視節目係咩咧？就係睇咧，就係嗰日咧，就係美國總統尼克遜第一次到訪中國。 嗱，咁呢个真系一个历史性嘅乘客啊时刻嚟嘅。咁啊，当空军一号去到北京，机门一开，尼克逊行落楼梯，咁咧就即刻咧伸长嘅手同阿周恩来总理咧握手。嗱，呢个真系一个好有纪念性同埋历史性嘅乘客时刻。咁啊，点解咁讲咧？其实咧系有个因缘嘅。嗱，呢个握手咧系真系打破咗好耐嘅一个沉默。因为事关咧喺1954年咧嗰阵时喺万隆一个会议啊，咁啊嚟啊周恩来咧嗰阵时啊见到当时嘅美国国务卿杜立斯，咁咧佢就伸只手出嚟同佢握手，点知杜立斯翘埋只手喺后边，睬都唔睬佢，望都唔望佢，行开咗走咗出个房间。咁当时仲话咧杜立斯咧就警告啊所有美国官员咧唔好同中国人握手咁讲。咁啊，呢件事咧，系当时咧一个系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同埋周恩来总理咧，都一个好大嘅侮辱。咁所以1972年，阿尼克逊嚟到嗰阵时咧，就好刻意咁样伸只手，伸出友谊之手，系同阿周总理咧系握手嘅。咁呢个咧系即系当时即系大小传媒咧都登晒出嚟噶啦。咁啊，真系一个好有意义啊！同埋咧，都令到好多人咧感覺到係好激動，而且中國政府咧亦都好即係滿意尼克遜呢個咁嘅表現。咁所以咧，可能咧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尼克遜伸出呢個友誼之手咧，令到啊喺以後尼克遜就算唔係做美國總統嗰陣時咧，去到中國咧都受到好大嘅禮遇。嗱，咁1972年呢件咁嘅美國總統到訪咧，嗰陣時大小傳媒咧都真係當一個真係天大嘅事嚟報導噶啦。咁有陣時有嗰陣時咧，有啲傳媒就話啊，從此咧呢個世界咧就三國鼎立啦，咁樣係中國、蘇聯同埋美國咁。當然呢句説話係真係有啲言之過早啦。1972年中國無論喺这个经济方面啊、战略方面啊、武器方面啊、人民生活方面啊，个影响力咧都系好细，根本上可以讲得系喺世界上嘅影响力咧系微不足道。美国嗰阵时就攞住中国咧，希望咧可以抵抗苏联，即系做佢一个差唔多喺亚洲嘅棋子啦。可能以美国嘅心目中嚟睇。咁啊，时光即系而家一路推进咗50多年，嚟到2026年啦。咁我哋咧最近咧就见到啦，前几日咧上个礼拜吓，就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咧就去中国访问，唔到一个星期之内咧，寻日咧就呢、这个俄罗斯总统咧普京咧就去中国做第25次访问，呢个系普京第25次去到中国吓，嗱咁啊成件事咧，嗱唔好讲呢两个即系差唔多系最顶尖嘅人物啦。喺12月以来啊，即系旧年12月以来啊，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好多呢啲咁嘅中型国家嘅元首咧，都先后去中国访问。咁啊，差唔多咧，俾到我哋睇到咧，而家中国咧，根本上喺当今世上咧。就是、差不多咧，真係係同美國平起平坐嘅呢個所謂係一個超級大國噶啦。咁雖然你話喺經濟方面，美國好可能喺 GDP 方面咧係比中國仲多30%，但係如果你話計嗰啲所謂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咧，即係所謂 PPP 咧，即係購大家可以即係買嘢，即係大家相對嘅指數咧，中國咧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啦。咁喺軍事方面，有啲人話：喂，美國都仲係領先，人哋有11隻航母艦，你啊而家得3隻啫，仲有一段距離咁樣。紙上咧，好可能係可以咁講，即係譬如你話美國有成5000-6000個核子彈，中國得600個啫嘛，咁樣咁啊，仲係一段距離喎，係咪咁樣？嗱，咁呢個咧就睇你點睇嘅啫。但係老老實實，譬如你睇今時今日啊，美國啊喺伊朗打到一個。你不要说他焦头烂额啦，但是不赢得、不输得、不和得的局面，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超级武兵军事强国呢？ 我都有啲懷疑，因為伊朗咧根本上真係老實實係一個第四流、第五流嘅國家嚟嘅啫，都可以將美國咧拖到今時今日咧係真係進退兩難。咁佢到中國，大家點比呢？我當然唔希望兩國真係有咁嘅比較啦。如果你有咁嘅戰爭咧，我哋大家都唔係想見到嘅。不過點都好，嗱，而家你睇今時今日呢個世界嘅局面咧，真係咧就真係去到一個所謂係講三國鼎立嘅局面嚟噶啦。咁其實咧就係兩個超級大國，美國、中國、俄羅斯咧已經係今非昔比噶啦。2026年嘅俄羅斯咧，不是1972年的蘇聯，今時今日俄羅斯已經差不多是退居某一個二線 的國家 的地位了。所以變成整個世界呢，就是差不多是以美國人的自己說法呢，都是一個 G2 的格局，即是兩個國家 的頂立 的格局。不是很久以前呢，美國呢還是不肯承認這一點的。你睇翻舊年美國總統話做貿易戰嗰陣時咧，佢好多官員啊，包括佢個財政部長咧，都話：喂，我哋實贏噶，中國要嚟求我哋啊嘛！因為點解？因為佢手上冇牌，佢咧係賣嘢多過我哋賣嘢俾佢，咁所以咧佢頂唔順噶，佢一定咧係會嚟求我哋噶啦。咁呢個美國好多官員咧都係咁講噶，但係點知喺貿易戰裏邊咧，不但啊係攞唔到咩甜頭。而且呢就仲係呢，即係中國一打個稀土牌呢，美國呢就變咗呢係差唔多要舉手投降。咁而家我諗美國上至特朗普，下至好多佢啲官員呢都明白到啊，而家已經中國呢係行同佢去到一個係平起平坐嘅地位㗎啦。你又唔可以碾死我，我亦都唔可以打低你。咁好可能咧，即系而家咧去到一個階段咧，就話兩個國家咧都明白到咧，真係好似中國國領導人咁講，合作就共贏啊！如果你話大家都要打咧，就一齊相輸嘅啫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大家都明白咧，好可能咧，即係而家呢個美國同中國呢日喺今年裏邊咧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就美國咧就諗住都唔可以從此咧係即係打壓中國啊，唔俾佢上嚟啊，係又禁佢呢樣，又制裁佢嗰樣啊，因為佢都有反制嘅方法噶嘛。咁你兩個如果做唔到可以合作咧，咁啊真係大家拼落去咧就係雙輸嘅啫。咁希望咧雙方領導人咧都明白呢個道理，咁就可以即係和平共存。咁啊大家係即係求全同意。咁咧就大家希望可以大家合作啦咁樣。咁啊，至於俄羅斯咧，就而家咧就即係亦都真係都今非昔比啦。頭先我講到嚇，咁啊，而家差唔多係依賴中國咧好多嘢，無論係產品啊，同佢買能源啊，啲諸如此類。咁啊喺俄羅斯咧，仲有少少優勢咧，就係軍事力量咧都仍然係仲係好大。咁同埋咧，中國咧，因為而家咧都可能咧都仲係依賴下俄羅斯啲咁嘅天然氣啊、石油嘅供應嘅，咁所以變咗咧。但係喺好多分析家嘅眼中嚟睇咧，喺中俄關係裏邊嚟講咧，俄羅斯而家已經唔係老大哥，係變咗小弟弟嚟嘅啫，即係已經係處於一個係差唔多唔好話俾中國控制啦，就差唔多係受控於中國嘅情形噶啦。咁所以成件事而家過咗50多年，由1972年到而家2026年咧，所謂三嗰陣時，所謂三國鼎立咧，就嗰陣時根本上係唔成立嘅。不過到今時今日咧，我估咧就真係咧，而家三個國家咧，尤其中國、美國咧，就差唔多已經係即係呢個世界上裏邊兩個大嘅支柱嚟噶啦。咁啊，小弟就即系才疏学浅啦。不过我好中意睇《三国演义》嘅，咁啊，我睇过4、5次噶啦。咁啊，成部书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对里边啲人物啊、古仔啊，都真系觉得十分有兴趣。咁啊，如果大家真系有睇《三国演义》咧，你睇下今时今日呢个局势咧，都好相似嘅。暂时嚟讲，即系大家冇乜嘢可以话啊，我可以吞咗你，你可以吞咗我。但是呢三個國家目前來講呢，真的差不多有一個在大家站在那裡的並立的姿勢。 不過咧，好可惜嘅咧，就好多中型國家，即係譬如例如我哋加拿大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差唔多咧，真係而家要靠邊站，要選擇去拼落去邊個個陣營。咁啊，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呢啲，雖然你話同美國唔妥啫，但係點都係咧，我哋係美國陣營裏邊一份子。你話如果真係要脱離咧，根本上好難嘅。但係譬如你話睇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啊、南美啊、非洲啊呢啲咧，就差唔多咧係選擇咗向中國靠邊站噶啦。咁所以成個國家嚟睇咧，哇！即係而家呢個。

0: 最強盛嘅。而且佢話咧，中國而家強盛嘅仲有一樣嘢咧，令到美國係驚震或者世界驚震嘅。你普通啊，要用成十年八載研究嗰啲嘢咧，分鐘中國真係兩三年就搞掂喎。佢話點解中國做得咁快啦？咁有啲人話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抄得快咁啊。攞嚟講，佢而家佢出嗰啲嘢唔係抄喎。嗰啲人問佢，佢話因為而家佢出嗰啲嘢，例如啊，你5G、6G，而家去到就嚟7G啊。佢話嗰啲嘢正情凌駕於西方之上喎。佢話甚至佢話而家咧出到武器嗰啲戰機嚟講啦，佢話已經出到第六代，而家研究緊第七代嘅。佢話美國仲喺度啊諗緊，佢話呢啲我唔係抄嚟噶嘛咁啊。所以由此睇見啦，外國咧只係覺得呢一樣嘢嘅形勢啦，中國因為佢最近嘅進步得咁快咧，所以啊有些少啦，就你好啲同佢一齊大家傾。因為既然間嗱呢個係名句啊，西方名句，佢話如果嗰個人你打佢唔低咧，你又不如同佢做朋友。
1: 嗯，咁啊真嗱，即係咁講，你講你話中國幾百年來咧，而家嗰個局形勢最好，因為上一次咧，我哋中國係世界強國咧，我諗要去翻。乾隆王嗰時啦，即係清朝乾隆王嗰時間咧，根據即係所有分析咧，嗰時全世界啊最大嘅經濟體系咧就係中國，咁啊又盛極必衰啦，一路落嚟衰咗好耐，大家都知啦。咁而家爬翻上嚟，咁爬翻上嚟係咪真係而家可以我諗美國亦都明白到呢點㗎啦，即係我諗而家明白到咧，即係中國唔係真係仲係跟住你嘅，跟住美抄下嘢啊，諸如此類。因為好似阿 Bosco 話齋，而家中國好多嘅新科技已經係即係超越咗美國㗎啦。啊，譬如話你話好多呢、這個咁嘅機械人啊、電動車啊、機鐵啊，或者地呢、這個啲咁嘅。快速鐵路啊，全部即係已經係太陽能啊！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你都唔可以話而家中國淨係抄你噶啦。啊，以前我諗會有嘅，咁啊大家都抄噶啦，呢樣嘢都唔係有咩冇乜嘢唔妥。
0: 嗯、
1: 不過咧，今時今日你唔可以再係眯埋對眼話，誒、欸、你抄我啫，你永遠都追唔到我噶啦。如果你仲係採取咁嘅態度咧，你會發覺咧，你第陣時咧會發覺咧，你自己咧會都輸得幾慘啊！嗱好，嗱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想問阿 Man 成件事你點睇？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3: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4: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搵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

0: 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还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欢迎大家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咁今日同两位嘉宾啊，杜广庆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有国际局势咧，一个新嘅三国演义咧，即系差唔多形成。其实咧，老实实讲，如果你话真系强国咧，得两个嘅啫，中国同美国。嗱，咁我哋见到啦，几日之内。特朗普前腳走，普京是後腳來了，大家都是向中國裡面是好像不要說討好中國，但都是有所求的。大家知道普京尤其是四年打到焦頭爛額，特朗普就現在打到也都不湯不水，都不知道怎麼辦，貿易戰又是不可以有什麼好處，大家都來中國是希望是達到一個好似共識或者和解或者可以合作的情形。咁你Matt， 你覺得呢樣係咪而家即係俄羅斯同美國都係希望可以大家喺中國度攞到一個好啲嘅局勢，希望可以平衡大家喺呢個國際上嘅勢力咧？
5: 嗱，我諗有一樣嘢大家要搞清楚嘅。好多時咧，就啲人咧就將中美俄咁樣翻過咧，就叫《三國演義》。但其實咧，如果你留意咧，特朗普同習近平咧喺韓國嘅釜山嗰度傾過咧，佢就提出一個新嘅意見，就叫 G2。G2 嘅意思咧，就其實就脱胎自 G7， 即係和平之後咧，七幾年嘅時候咧，就全世界最強嗰七個國家咧，就大家 group 埋一齊。咁我先頭我到我讀書讀經濟嘅時候咧，我唔知 G7 係咩東西嚟喎，後屘先知啦，原來 G7 咧係全世界所有嘅 GDP 啊，60%咧控制喺呢七個國家手上。即係當然，包括美啊、法啊、蘇啊，呢個美、法、蘇、德啊嗰啲咁咧，日本仔啊嗰啲，
4: 加拿大都係㗎，
5: 加拿大都係，加拿大都係，exactly 咁所以咧，今日然後咧，最新咧，而家特朗普咧提出就話要 G2 啦，嗱，同阿習近平講，嗱，我有個分店佢啦，嗱，兄弟，我話出邊嗰班嘢搞乜嘢撈啦，咁我哋兩個分店，嗱，但係咧，你發覺一樣嘢咧，就從來。我再講嘅，當我習近平聽到呢樣嘢之後咧，你發覺中方任何無論官式嘅或者係其他嘅消息，從來再冇重複 G2 呢兩個字。你留心睇下，冇，完全冇。咁即係話根本咧，中國咧就唔 buy 呢個 concept， 即係唔 buy 呢個咁樣嘅嘢嘅。咁個意思即係話，我中國我係叻就叻，我使乜嚟到 G2 G1 啫？我係叻就全世界都公認㗎啦，已經。我使乜同你兩個分啫？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諗咧喺我哋習近平嘅主席當中，你要諗啊。你遲早都俾我超過㗎啦，黐乜鬼 two 啊？最後可能得支 one 嘅啫嘛，
6: 費事俾你
5: 咁都要費下啊！費事不費事帶 hit 你上嚟啊！嗱，即係我諗突然間習近平唔會講呢句出嚟啦，係咪？即係我相信習近平個心喺會有咁樣諗法嘅喺度。咁所以今日情底下咧，你話係咪新三國演義啊？同埋嗰個世界嘅外交嘅中心已經係轉移到去中國，我完全同意阿 Lawrence 講，因為。你睇下嗰啲咁嘅領導人咧，外國啲領導人咧，無論係中國嘅西方好啊咩啊，排住隊咧嚟見我哋。咁佢正話先係講笑喺個咪下邊咧，就話叫做萬佛朝宗，即係萬國朝宗，個個都排隊嚟。嗱，另外一樣嘢咧，大家冇留意，特朗普一走，普京就嚟啦。
4: 係啊，
5: 你要知道美俄就不嬲都好唔啱嘅。嗱，我哋用一個市井啲嘅，有個男人，嗰、那個女人，你同佢好 friend 嘅。佢話佢啱啱走完之後，哇！嗰個二奶跟住咧，佢跟住第二個嘢咧又埋嚟，咁嗰個大婆走起嚟就好冇癮嘅喎，一個第一個嚟嘅時候就好冇癮嘅，因為點解咧？你即刻見佢啊嘛，係嘛？你遲啲見都得啩，大佬。咁你即係話，我當你係乜啫？即係當你係閒人，根本同見佢同見你。冇所謂，只不過係排隊，啱啱好似醫生睇症，啱啱你排先過佢啫嘛，唔係話等於你叻過佢喎，你搞清楚。咁變咗咧，我相信咧，特朗普都唔係心裏冇咩，即係有咩分滋味可以講嚇。係
6: 啊。
4: 不過咁喎，嗱，阿伯咁啊先講啦，嗱，其實咧，嗱，你今次係有普京第25次嚟訪問中國，但係咧，俾佢個規格咧，哇，同特朗普一模一樣喎，係
5: 啊，
4: 嚇喺機場歡迎，嚟到21響禮拜，又有閱兵，有諸如此類，成扎小朋友喺度誒載歌載舞。嗱，呢個咧，我諗，我諗中國咧，亦都真係做到好足，
5: 係啦，
4: 嚇做到好足，即係冇厚此薄彼。咁咧即係平衡雙方嘅
5: 勢力嚇，
4: 大家俾足面子。咁啊，特朗普最中意面嘅啦，嗱呢個俾足佢啦。普京咧未必咁注重面，但係咧普京咧今次咧就似乎咧簽咗差唔多40份合約。係咁啊，有關譬如能源啊，佢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起多一條咁啊天然氣管，
5: 啊
4: 西伯利亞能源氣管二號。在俄羅斯通過蒙古嚟中國，
5: 咁中國都有咩需要嘅？
4: 咁啊，而家講緊啊，仲未講掂，咁我都未講數啊，講過都乜嘅啫，係嘛？我估咧就呢個呢樣嘢咧就即係講緊，咁啊普京咧似乎攞到實質嘅嘢咧多過啊特朗普，特朗普攞到咩啊？
5: 200架飛機，
4: 我都唔知嚇。中國都好似冇咩確
5: 噏啫喎，
4: 好似都好似未確定。
5: 佢噏嘅。
4: 咁啊，伊朗嗰度，我都唔贊成伊朗有啲核子嘅，希望佢可以開翻個海峽啦。咁樣
5: 贊成
4: 嘅
5: 啦，
4: 嬲咁講噶啦，嬲咁講。啊，不如講翻少少啦。頭先你話 G2 啦嚇。G2 即係兩個國家兩個大集團控制呢個世界嚇，咁啊中國不嬲都唔中意霸權呢樣嘢嘅，咁但係中國咧其實都有提過，唔係 G2， 佢好多年前咧，我記得同奧巴馬總統咧提過話，喂太平洋好大噶，可以容納我哋兩個國家噶，
5: 係。
4: 不過奧巴馬嗰陣時又冇睬佢，嗰陣時美國咧根本上都仲未睇得起你中國。他就話咧，
5: 佢仲要做大哥噶嘛？
4: 太平洋我噶嘛，太平洋我噶嘛，兩岸都係我嘅。
5: 你嗰邊嚟唔嚟關我咩事啊？
4: 中間你有個夏威夷啊，你行開啲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即係我諗美國都仲係啲咁嘅睇法。
5: 係啊，個態
4: 度。即係我諗中國一路咧，即係美國咧都係睇佢唔起嘅。即係仲截肢到我估，就截肢到舊年貿易戰發生之後。
5: 發覺
4: 哇，唔掂喎！原來你起佢150%，佢又起你150%，咁點搞啊？唔掂喎！一間又話唔俾呢樣嘢，唔俾嗰樣你，咁同埋樣嘢都即係有啲超越咗你啦，喺個科技嗰度。咁所以變咗，我諗而家咧，希望嚇美國政府咧，即係所謂 come to a senses， 即係明白到啊，今時今日喺2026年咧。中國已經不是1972年甚至不是2020年的中國，今時今日呢你對待它呢不可以還是可以對待一個次一等國家 的地位，你說是不是？
6: 我認為是對的，我覺得在迎接它那裡很大的分別，特朗普迎接特朗普那個是韓正，我記得韓正2017年差不多要跪，叫美國就不要給他那麼大的關稅，今次韓正他接他，即是說那時候我是你乘客之神，今時今日我們是平起平坐，接你那個就是我了。但是普京不同，普京不是王毅去接，王毅真的實質性和那一種在中國裡面的地位和世界的地位是高過韓正的，韓正就名義高副主席，但是王毅先至嚟講咧，可以講得咧就嗰個發言咧係強好多嘅，所以由此睇見咧，佢即係對普京咧係高過阿川普。
4: 啊！特朗普好中意打牌嘅，成日話你又冇牌嘅，
5: 冇
4: 牌。
5: 你有賭卡啦，你賭卡啦。
4: 而家中美俄手上邊個牌多？你話？
5: 梗係中國牌多啊！
4: 有咩牌？中國我哋手，中國有咩牌？
5: 稀土啦，
4: 啊
5: AI 啦，啊仲有無人機，我成日都話你哋啊，而家咧就以為蘇聯啊呢個俄國啊同埋伊朗有好多無人機，你只要睇下香港，你望下我哋每一最近呢兩三年係無人機表演嚇，再整咩花款啊，整咩嘢出神入化，你諗下，如果喺戰場上。中國整呢就係咁嘅嘢上去，我諗你美國嗰啲導彈啊，我諗你幾套薩德導彈燒曬都得啊！我話俾你聽
4: ，OK，
5: 根本都唔掂。
4: 好嗱，咁啊，佢打牌又佢打，我哋唔理佢啊！我哋去休息時間。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0: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这一节新闻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 SpaceX 星期三正式提交 IPO 申请文件。据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 ，SpaceX 以以股份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上市。今次上市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 IPO， 并可能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的上市铺路。如果成功挂牌 ，SpaceX 将会即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成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中第二间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不过 SpaceX 暂未透露发售股数、招股价和集资规模，最终仍然视乎监管程序和市场情况。 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透过发射几千粒 Starlink 网络卫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企业。SpaceX 率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做法，改变太空发射的经济模式，迫使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等竞争对手奋起直追。不过根据申请文件，在去年187亿美元的总收入中，大部分都是来自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业务，未来增长亦都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而旗下新成立的 XAI 部门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本国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张亦良报道，
18: 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名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 Jenny Carlino 担任北约最高军事职位，出任将会在明年出现空缺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联邦国防部长 Tibby McGinty 麦坚迪今早宣布本国提名候选人的消息，并表示他将会继续担任现任的军事职位至到明年。北约该个职位的候选工作将会9月开始举行。现任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 特拉过来预计明年夏季任期会届满。特拉过来是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的主要管道。